0: 能力和重要防御区域。
1: جنگ آخرین گزینه است، ولی الان تو این شرایط چاره‌ای جز جنگ نداریم. ما جنگ رو دوست نداریم، ولی کشور ما رو تحمیل کردن این جنگ رو بهش. بله، همه آماده هستیم تا زمانی که به اهداف مملکتمون برسیم.
2: 战争经过半年多以后，伊朗通过这一场超大规模的民众动员活动来展示社会的动员能力和战争准备。在我们采访过程当中，很多民众也表示他们厌倦了战争，也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的结束。凤凰卫视里面郑凯穆森德克兰报道。
3: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也门局势。也门在18号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集会，胡塞武装的支持者们对日前沙特关于袭击的圣城麦加的指控表达了抗议。胡塞武装在当天就表示，沙特在一天内就26次空袭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斯省，在一周内就空袭也门多地达300多次。那么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统计，目前也门境内这些流离失所的民众已经达到了有11.2万人。
4: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寺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5: وردا على اكذوبه باننا نستهدف مكه نقول لا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ا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4: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发动了闪电攻势，今年控制住了也门西部海岸还有曼德海峡的一些关键岛屿。那么这支武装到底从何来，与伊朗的关系究竟如何，为何在沙特阿拉伯多年的干预之下反而是越打越为强悍的呢？来看一下我们的分析详细报道。
6: 胡塞武装正式名称为安塞尔真主，源于也门北部宰德派，属于什叶派分支，其前身为侯赛因，胡塞在1992年创立的青年信仰者。2004年他身亡后，组织由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领导，更名为胡塞武装。2014年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次年沙特领导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局势，也门内战延续至今。在西方媒体的语境里，常常粗暴地将胡塞武装等同于伊朗的代理人，但事实上，胡塞武装时常独立于伊朗的决策轨迹，其行动也优先服务于本土议程。此外，虽同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但宰德派同伊朗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在教义上存在差异，伊朗官方也否认对胡塞武装拥有军事指挥权，因此分析称，对二者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双方是拥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盟友，而非从属关系。此次胡塞武装的闪电攻势让外界看见，沙特从2015年以来的军事干预似乎未能实现削弱其力量的目标，反而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扩大动员、获取实战经验及先进装备的机会。联合国数据显示，胡塞武装的作战人员已从2015年的3万人左右激增至2024年的35万人。美国国防部评估，胡塞武装战斗人员超过80万。 据美联社报道，目前胡塞武器库内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反舰导弹等各类先进装备。而外界一直好奇的武器来源，据报包括伊朗支持、本土制造、走私网络、战场缴获、黑市采购等。总部位于伦敦的冲突武器研究组织对2024至2025年间在红海海上行动中拦截的800余件装备零件进行分析，发现仅有约 5% 产自伊朗，其余来自另外16个国家和地区。除自身实力增强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内部腐败也是让胡塞此番势如破竹的原因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攻占莫哈港后，政府军名册上约80%都是空领薪水的幽灵士兵。与此同时，胡塞则在多年战争中持续扩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现在有消息指，由于沙特的东西部的输油管道上周遭到了无人机袭击过后停运，那么彭博社在18号就报道指，沙特阿美公司已经通知至少有两家的欧洲的炼油客户，下个月就会停止向其供应原油。据悉，欧洲的多家炼油厂正在不惜代价要确保原油的供应，从而能够缓解燃油供应的紧张局势。而目前有关地区的这个柴油价格已经上升到每桶油达到了200块美元以上。知情人士披露指，欧洲客户正在通过定期合同接受的沙特原油，确保每个月能够获得稳定供应。那么由于沙特通往到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个月就不会交付原油，而这个决定是适用于所有的欧洲买家。输油管道停运，这引发了部分阿美客户的恐慌性的采购，像是波兰的奥伦石油公司已经发布有数十份的招标文件，以争取要获得替代供应。而沙特阿美公司据报力争要在数天内要恢复部分的输油管道运行，并且想在6周内全面再恢复运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8号表示，巴方对于中东还有红海咽喉要道附近局势持续在升温表示了严重关切，呼吁各方要采取措施缓和局势，保障能源运输的畅通。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称，曼德海峡及红海通道周边的紧张局势已达到极为严峻的程度，而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基础设施及红海周边目标的频繁袭击，极易引发更大范围的区域冲突，并对全球海上航线安全和能源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表示担忧。
8: Pakistan remains concerned over the continuing esca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peace, security, maritime navigation.As well as global energy supplies.
7: 发言人还称，巴方明确主张解决胡塞武装及红海危机，应优先通过外交对话与政治协商，而非单方面的军事施压或强制手段。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破坏全球能源运输航线。
8: Pakistan continues to advocate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a means to resolving differences and avoiding further escalation.
7: 当前，巴基斯坦正积极推动。与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建立的区域四国对话机制，并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积极发声，努力推动中东全面停火谈判与海运通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3: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瑞典的社会民主党已经获得授权，能够组建新政府。稍后见。

0: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0: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欢迎回来。最近有媒体在报道，现在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的对欧出口，否则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关税。而中国商务部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的限制，这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这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也违背了市场的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是坚决反对。而中方的立场这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要确保的是利益平衡，必须要符合世贸规则以及各国的国内法律，并且要充分照顾到双方的业界利益。好，我们来看一下朝鲜领导人金正

0: 扩大和加强国家的军需工业。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8号晚间表示，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依旧是俄罗斯的国家主权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普京在当天晚间主持召开的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服务装备计划草案，还有国防工业综合体的发展计划。普京就说，发展这个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是更新之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上述规划呢，将能够为俄罗斯的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发，还有大规模生产来奠定基础，以便俄军和其他的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外部威胁。他还说，俄罗斯将会 特别重视的是多用途的无人机器人系统以及高精度的武器研发，并且会改进防空系统，要确保摧毁任何来自于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其实并没有减少。现在北约已经在扩张，还有一些欧洲领导人都在公开宣称正在准备和俄罗斯开战做准备。 好，来跟进看到的是，俄乌战况还是持续激烈。乌克兰首都基辅18号就遭到了弹道导弹袭击，在南部港口城市的敖德萨，半个小时内两度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俄军就指在过去一夜有超过15个地区击落一共有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而同时俄方就否认库尔斯克核电站的冷却塔遭到了无人机给击中。
1: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8日通报，基辅当天遭遇弹道导弹袭击，防空部队已全面启动拦截。有目击者听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约40多分钟。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射无人机。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18日遇袭起火，过火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 俄军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州郊区一列火车，车头严重受损，驾驶室一片狼藉，地面遗留无人机残骸，一名男子在袭击中死亡，另有8人受伤。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小时内两度遭无人机袭击，第二次袭击波及赶往处置的应急救援人员，造成至少10人受伤，一栋多层建筑起火。 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向乌克兰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附近的物流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在敖德萨港击中一艘油轮，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黑海等地打击5艘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8日发文称，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日被无人机击中。据称，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 不过，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当天否认有冷却塔遇袭，指目前核电站一切正常，局势平静。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8日在乌克兰出席卡尔8800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他透露，波兰已加入由乌克兰与9个欧洲盟国组建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双方就合作形式与框架达成一致。这一联盟于今年7月成立。 旨在联合开发新型反导防御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图斯克还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新一波重大援助，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此外，为回应欧盟批准第21轮对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日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对乌军援的人员。 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也被限制入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首届的卡尔八千八国峰会18日。

0: 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了 C8 合作框架。乌克兰将会和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要紧密的连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卡尔巴钦倡议正在将卡尔巴钦山的地区打造成为能够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为坚固的纽带。
1: 卡尔巴钦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巴钦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钦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巴钦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C8 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巴钦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18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8号表示，面对俄罗斯所谓的混合攻击带来的威胁，他已经要求政府要制定一项能够保护法国关键基础设施计划，重点要防范无人机和网络攻击。
2: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埃利舍宫召集法国主要政党领导人以及2027年总统选举候选人，就迅速恶化的国际局势及其对法国安全和能源领域的影响举行闭门会议。马克龙表示，俄罗斯展现出的攻击性以及欧洲面临的威胁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因此法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关键基础设施的保护。他已经要求政府制定相关保护计划，应对无人机和网络攻击，保护范围还将包括法国国防工业和技术基础中最为敏感的设施。
3: Je veux ici dire que la nature de l'agressivité russe et de ses menaces en Europe change.L'attaque de drones sur un train de passagers depuis Kiev il y a quelques jours, l'attaque, la tentative d'attaque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qui a échoué, mais c'est parce qu'elle a échoué qu'il y a eu si peu de conséquences, attribuées par les services allemands aux grues, le tir de fusée éclairante à proximité d'une frégate danoise, des incursions dans l'espace aérien dans plusieurs pays européens et la multiplication d'actes hostiles.Dans la plupart de nos pays. Le DRM est

0: 书面授权，任何的敌对势力都不能够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存在或者是进行敏感投资。不过特朗普还说呢，是美国会立即着手会在格陵兰岛建立大规模的军事存在，并且合适的选址有很多。在特朗普宣布达成协议的前夕，路透社就引述了知情人士报道，协议将会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与特朗普最初扬言要买下格陵兰岛是存在差距。现在各方已经在讨论相关安排，以确保格陵兰领土能够用于部署金球导弹防御系统。好，来跟进看到的是，美国的中期选举将会在11月3号举行。不过，这个提前投票呢，已经在9月18号正式开锣。多个州的选民已经在提前投票，或是投递了缺席选票，以表达他们对于政府和议员的意见。
1: 美国中期选举包括大多数州的州长和州议员选举，并将决定共和党是否继续掌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提前投票于18日在弗吉尼亚州开始。而在爱达荷、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等多个州，选民可以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令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2: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3: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1: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的走向，极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的知情人士的话报道，为了在拉丁美洲展开打击毒品走私行动，美军计划将部署在非洲的 MQ-9 死神侦察攻击型文机，要调拨给负责南美洲的司令部。报道就说，这次重新部署用于侦察和精确打击的文机，就是为了即将在该地区开展的打击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行动做准备，包括在厄瓜多尔可能会进行的军事行动。目前尚不清楚将会有多少架的文机会被调动。厄瓜多尔政府在今年已经开始和美国在开展针对于恐怖组织的联合行动。报道引述的消息人士称，在非洲攻击型的文机有时会有助于打击恐怖分子，将这些文机给调走可能会对此类型行动变得更加困难。而伊朗战事当中，美军就损失了多架的无人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指已经击落有50多架的美国无人机。好，带您看一下瑞典。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日前的大选中已经确认胜出之后，18号获得议会议长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社会民主党的党首前首相安德松就表示，他与议会议长会面时告诉他，社民党愿意尝试组建一个有广阔基础的新一届政府，而新政府将会以崭新的合作精神，会带领瑞典向前迈进。瑞典选举委员会是在17号公布的议会的选举计票结果，包括像是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一共赢得349个议席当中的176个，以三席之围击败了现任政府的4党阵营，取得了议会的多数。而首相，也就是温和党党首克里斯特松，随后就宣布辞去了首相职务。新一届的议会将会在9月28日会召开首次的会议。好，下期回来带领聚焦的是超过1000名的港澳青少年申请队代表赴京交流，稍后见。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

0: 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20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利用新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好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发电中心呢，大概1000用电在5万度，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3: 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4: AI 的镜头是算力，算力的镜头是电力。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提升民生福祉，这也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方面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目前并非是要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还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例如加快兴建公屋、退出简约公屋，以及打击滥用公屋等举措，已经让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任内由原先的6.1年显著下降至4.8年。
1: 不过，对于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屋租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2: 特首，特区政府系咪有考虑过重推呢个租置计划呢？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咩利同弊呢？
1: 租置计划有佢好嘅地方嘅，但系租置计划而家我哋个揾个30多条屋村咧，仲存在，仲卖紧嘅，即系嗰啲住户如果想买咧。
0: 系可以买嘅，但系佢都唔买，唔买嘅程度咧系有几多咧？系15%，系2万8000个单位左右啦。咁如果呢个租置计划真系咁受欢迎，应该就一早卖晒。咁而家一路开放紧卖嘅，佢哋都唔买咧。咁佢个原因系咩？要研究下啦。
3: 李家超表示，租置计划除了存在屋村管理问题，未来是否重推？
1: 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租屋、绿置居之间的差距。定价方面亦都好清晰嘅，居屋系大约平时一啲房嘅70%、70%，咁啊六字居系6%，咁啊租置系几多咧？2折。如果你第一年买咧，仲系1幾折添，咁2折同6折，我哋租置系咪仲系2折？
2: 新嘅，如果我哋真系俾租置，嗰个定价点解系差距咁大咧？呢个系要研究。啊，我冇定论。
1: 李家超也认为，相比租置计划，居屋、绿置居近年明显更受市场欢迎，认为更值得投放心思。我觉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个回报同埋效果系最好嘅。我哋将好多精力摆一啲唔系太成功。 我哋又唔知佢點解唔成功，仲係要研究嘅。咁點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歡迎嘅呢？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4: 鳳凰衛視謝晶亨香港報道。
5: 18号就从香港出发，前往北京观摩升旗仪式，并且会进行一系列的走访交流，让深入了解国家历史与社会发展，提升身份认同。18日早上，来自港澳大中小学的青少年在香港西九龙高铁站集合，踏上向国旗敬礼为期5天的访京旅程。据了解，本次升旗队代表团规模空前，参观行程更丰富全面，包括前往天安门广场亲生观摩升旗仪式，与仪仗队学习交流升旗知识，也将前往内地知名科技交流，全方位体验首都的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成就，深化对国家的认同感。
6: 好期待今次去睇嘅升旗禮，因為我覺得可以親眼見到呢個國旗咧係一個日出嘅時間升起咧，我覺得係一件好自豪嘅事啦，同埋我都好期待去人民大會堂嘅探訪。
7: 我加入咗升旗隊3年，咁啊，我一直透過升旗隊嘅訓練去培養我嘅紀律性啦，同埋學習升旗嘅技巧。咁我喺呢次
8: 行程入边咧，我非常之期待可以同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师李大队嘅交流啦，同埋学习。
9: 今次会参观嘅一啲地方同埋一啲行程嘅活动都系听讲系第一次对我哋香港学生系开放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系好荣幸，同埋亦都有少少紧张，因为会唔会可以用翻我自己本身喺大学学到嘅嘢系去结合我今次交流即系观察到嘅可能未来。 或者对之后职业发展啊，或者各方面都有所帮助。
4: 国旗是国家的象征，此次行程紧接着国庆，希望透过这一次的安排，能够让学生加深对国旗和国家的认同，同时也是进一步的了解国家的发展文化。凤凰卫视林涵谦香港报道。
0: 为了加强港澳青少年的国情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申请队代表访青团在18号启程。另外，有超过300名的澳门青少年申请队的代表也从澳门的国际机场出发，踏上旅程。
2: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主计逾300名澳门师生及代表赴京，预约700名香港师生代表共同参与访京活动。活动同时搭建港澳青年互动平台，让两地青少年在行程中相互认识、分享经历，并从多层面了解国家发展。
3: 喺过去一段长嘅时间咧，我哋特别系重视学生嘅爱国主义教育嘅。我哋亦都会今次好特别嘅，就系会同香港嘅青年以及北京嘅青年咧系一齐活动嘅。亦都希望咧，我哋嘅学生咧可以成为我哋国旗精神嘅传播者啦，以及爱国主义嘅践行者嘅。
4: 今次活动咧就主要系俾学生认识国家嘅国旗，同埋国旗代表。後面代表啲乜嘢？咁希望同學咧能夠通過呢次學習咧，可以認識國旗同埋國家嘅歷史，能夠好珍惜而家嘅生活。
5: 最期待嘅就係喺解放軍儀仗隊，因為我喺網上都睇到佢哋好英偉，個隊列都好整齊。
6: 今次好開心可以成為今次訪京交流團嘅成員之一啦，同時都覺得責任重大，因為我哋代表嘅唔單止係我哋自己啊，再代表的是澳门青年学生的形象。
2: 本次访京活动是港澳青少年爱国教育重要实践载体，活动为港澳两地青年搭建沟通桥梁，鼓励年轻一代开阔视野，引导港澳青年认识国家发展，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记者黄伟玲澳门报道。
0: 所以呢，这次有来自于香港、澳门，一共有1200名的青少年学生踏上了前往到北京向国旗敬礼之路。这个8个小时的行程，学生们就把高铁呢变成是行走的课堂，在学习理解国歌、国旗还有国徽的意义。
7: 这是一趟从香港开往北京的高铁，列车上900多位来自香港各大中小学的青少年，正踏上向国旗敬礼的访京之旅。同学们将会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感受国旗升起的神圣时刻。在抵达北京之前，如何高效使用8个小时的高铁路程，学生们也是将列车化成了行走的课堂，进行了不少爱国知识学习小活动。有学生写下对国歌歌词的理解和同学们分享。
8: 我想讲下这个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啊，我觉得它的意思是呢自立自主，就好像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哋學生要學識自律，主動完成自己嘅功課，唔會輕易放棄，做個獨立有主見嘅人。
7: 也有學生在列車上高唱歌唱祖國，引得全車廂忍不住合唱。
9: 五星紅旗迎風飄揚，預備唱。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勝利歌聲多麼響亮。
7: 受到浓厚的爱国氛围感染，记者也加入学生们的问答互动之中。
10: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快问快答，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包括哪3个部分？
11: 出旗、升旗、国旗下个讲话。
10: 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必须遵守的礼仪是什么？
12: 要行主步礼。
10: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要去北京看升旗。

0: 春期、星期个旗下嘅讲话。
1: 请问学校升旗仪式必须遵守的礼仪是什么？
2: 一行绝无礼。
1: 好，最后一个问题，请问要去北京看升旗，兴不兴奋？兴奋。
3: 文化同埋爱国嘅情怀去传俾咁多位同学。
4: 此次访京团还将展开为期5天4晚的行程，还将到访人民大会堂、故宫博物院等，也将参观北京高校和各类现代化建设项目，深入了解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城市规划方面的辉煌成就。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5: 下节回来带您掌握财经消息。美股三大股指是涨跌不一，稍后见。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股市在周五是各自在发展，三大股指是涨跌不一。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回升至少在5%以上，加之油价维持在100块美元以上，这导致的道指有轻微下跌。不过纳指和标普五百指数则是轻微上升。详细来看一下，我们驻纽约记者未来为我们做一个总结。
1: 周五美股收盘走势分化，全球主要政府债券收益率继续上升，加上市场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也是推高美债收益率，给市场带来压力。不过呢 AI 相关个股则是表现偏强，给科技股提供支撑。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涨跌互现，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工业板块领涨，公用事业板块和材料板块则是领跌，债券市场成为当天市场关注的焦点。那么对于美联储可能会继续加息的预期升温，也是推动短期美债收益率明显上升，两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4.741%，创下了自2024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也是重新站上了5%这一重要心理关口。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五回落，不过仍然居于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0.91%，收于每桶103.87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下跌1.58%，收于每桶100.30美元。科技股方面 ，AI 交易依然是活跃，尤其是在美债收益率走高的情况下，会影响科技股的估值。但是投资者仍然是关注人工智能投资对于企业盈利增长的推动作用。另外呢，周五也标志着美国投资界的一个时代的落幕，沃伦·巴菲特正式卸任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董事长，为他长期执掌公司的时代画下句号。周五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5%，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100.222，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1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的遴选举行了第三轮的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的单月轮值主席，也就是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之后就说，投票结果会通过候选人推举国通知各个候选人。安理会的意向性投票采取的是闭门方式。

0: 具有安理会的成员代表会赛场，而投票结果不会做官方的记录，也不会对外公布。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有9票的鼓励，且5场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的推广。经由联合国大会任命。路透社引述了消息人士称，来自像是于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秘书长雷威卡·格林斯潘是小幅领先，而在前两轮的意向性投票中，格林斯潘和圭亚那的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卡罗琳·罗德里格斯。 波基特分别是得票最多的。好，印尼首艘的航空母舰，原属意大利海军的加里波蒂号18号上午抵达了北雅加达丹戎布鲁港的一处海军基地，并且在那里接受了军事的欢迎式。
1: 印尼政府表示，这艘航母将增强其海上安全与灾害应退能力。据外媒报道，航母将于下周正式编入印尼海军，其最终名称将是势力佛士号，代表着公元7世纪至14世纪存在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古国。这艘舰龄41年的航母于2024年退役，最初被设计为巡洋舰与航母的结合体，本身具备作战能力。意大利于3月同意将航母赠予印尼，旨在促建两国防务接触。路透社此前报道称，意大利方面表示，这艘航母结构磨损、系统过时，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转让给印尼，可为意大利节省大额维护费用或拆解费用。 印尼国防官员则表示，接受这笔转让比购买新舰更省时，也更具成本效益。此次移交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第二个在海军舰队中拥有航母的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18号在首都的加德满都表示，尼泊尔政府是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 普恩在当天会见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名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时表示，感谢中国政府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提供的鼎力支持，还有无私的帮助。尼方愿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方面合作，不断增进尼中两国人民的福祉。张茂名表示，中方将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 普恩还和张茂名签署的是中国园林隧道救援物资的交接证书。应尼泊尔政府的请求，中国应急管理部是在8月29日和30日紧急调派9名的隧道专家前往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的救援工作。 2026年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19日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馆就特别提醒前往到日本观赛的中国公民要平安出行，要文明观赛，也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包括财产的安全。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 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赛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 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馆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为了压缩这样一个成本呢，2026年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放弃了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像是游轮还有集装箱房以及各地的酒店拼装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也受到大家的关注，引发了争议。多个参赛代表团已经公开在发声表达的不满。而对此，亚奥理事会总干事穆萨拉姆在18号回应说，赛会已经为运动员提供了充足保障，也希望各个参赛代表团要 保持灵活，不应该向组委会施压了。
2: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

0: 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引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关注一则体育消息，欧足联还有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联的负责人在18号共同呼吁，要对国际足联的储备资金展开独立审查，并且建议向211个会员协会各拨付至少1000万美元。欧足联、中北美和加勒比海的足联主席联合致函给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建议国际足联在2027至2030年间要向211个会员成员各拨付至少是1000万美元，即拟议的资金分配总额约是21亿美元。他们就说呢，这个世界杯的成功举办过后，国际足联的现金储备应该已经达到有60亿美元，这是完全有能力能够一次性来拨付21亿美元。他们希望能够在10月15日在苏黎世举行的会议之前，对国际足联的财务状况进行一个全面的独立审查，以帮助决定可以负责任的向成员的协会提供多少的资金。欧足联早前因为反对国际足联提出的要出售世界杯部分股权提案，与因凡蒂诺的关系持续紧张。好，感谢大家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更多消息持续锁定我们的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家
2: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一种幸福。哇，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九月上旬的时候，印度尼西亚官员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的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的烟霾。9月16号，有报道称，印尼部分地区因为野火燃烧产生烟雾，导致出现空气污染，这使人们在烟雾当中出行。那在机场，大家都戴着口罩出行，因为被烟雾笼罩，部分航班也是受到了影响。与此同时，美国环境保护署14号宣布取消对燃煤和天然气发电厂的温室气体排放限制。美国媒体评论说，这是美国政府今年2月撤销温室气体危害认定以来，在气候和环保政策方面的又一次倒退。下面我们来回顾国外天气。在强盛的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之下，过去7天，美国南部多地气温都是居高不下。从西南部内陆一带到东南部，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0度以上，多地35度以上，局地是在40度上下。12号到14号，美国的降水主要是集中在西部和东部沿海地区。不过，15号开始，在副热带高压外侧边缘的北部平原到五大湖西部一带，降水是明显的增多增强。15号，威斯康星州及其周边一带多地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且伴随着强对流天气。而在美国南部平原到东南部一带，过去7天多数时间受副热带高压的控制，降水不多。世界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回顾欧洲的天气。

欢迎回来。过去7天，欧洲陆续经历了2轮大范围的降水过程。12号到13号，上一轮降水在欧洲中东部收尾区结束，其中13号降水相对较强，巴尔干半岛东部多地出现了大雨。另外13号，新的一轮降水已经在英国、爱尔兰、法国北部等地逐步的展开，之后几天呢向东转移，陆续影响欧洲大部。其中15号在东欧西部降水强，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在北欧，过去7天降水也是相对频繁的，并且在挪威南部沿海等地呢，还不乏强降雨的身影。那气温方面，过去几天呢，欧洲气温相对比较高的地方，主要是在南部，特别是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以及巴尔干半岛南部等地，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持续在30度以上，局地35度以上。在北欧，气温则相对比较低，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美国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温室气体排放导致的气候变化正让更多美国民众遭遇热浪、风暴和野火等极端气候。我们再会。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讯连线，我是杨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发表盟情咨文演说，除了重申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这些意料之中的内容之外，冯德莱恩当场宣布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历史上首个联席成员 （associate member）， 立刻引发了外交风浪。特朗普公开嘲讽说，这个构想是相当可笑的，并暗示如果欧盟真的推进的话，可能会对欧盟加征更高关税。而欧洲的舆论就指出，27国事先毫不知情，质疑委员会主席无权单方面创立一个新的成员国身份类别。而当事方加拿大总理卡尼则对冯德莱恩的提议表达欢迎，更期待在10月份举行的加欧峰会上进一步探讨细节。欧洲和美国目前同样面临来自美国的经济胁迫，还有安全可靠程度下降，双方抱团取暖，彼此靠近，联席成员这一全新互动框架横空出世，这到底暴露出美国和欧洲还有加拿大之间怎样的裂痕？这一框架从概念变为现实，再转化为务实合作，前景如何？好，今晚上的全球连线纽约现场有凤凰卫视驻纽约记者吕佑明，温哥华现场驻加拿大记者吴景，巴黎现场记者李萌威会带来美加欧盟三方的最新反应。上海现场有德国波恩大学政学教授辜学武，华盛顿现场美国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政治科学系副教授孙泰一也会一同解读。首先来看袁晨月的追踪报道。
1: 在国际风云巨变与美国的关税高压之下，欧盟与加拿大跨越地理维度来了场双向奔赴。加拿大总理卡尼本周出访欧洲，成为首个出席欧盟本年度盟情咨文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强调，欧盟将深化与加拿大等理念相近伙伴的关系，并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卡尼对此作出积极回应。
2: Canada welcomes this ambition. I will tell you, polling shows that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Canadians support much closer ties with Europe.
1: 欧盟法律条约中没有关于联席成员的规定，虽然名分尚未确定，但加拿大和欧盟对未来的合作前景已做出了一番规划。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盟应当在包括关键矿产、国防工业能力、人工智能、能源安全在内的所有战略领域进行深入合作。冯德莱恩则表示，双方未来将在智能制造、科技联盟、国防工业与北极计划等领域深化合作。加拿大和欧盟这番抱团恰逢美加贸易争端急剧升级的特殊节点。然而卡尼强调，此举并非针对第三国，他还强调加欧结盟并非要成立第三阵营。冯德莱恩也强调，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并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虽然加拿大和欧盟都否认他们在一起是因为美国，但美国并不买账。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威胁称，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
3: If they do that, if I think it's at all a hostile act, I will put very serious tariffs or stop trading with Europe.
1: 美加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在此背景下，加拿大正在加快推动对外经贸和安全关系多元化。不过，不只是特朗普不高兴，加拿大和欧盟内部也对这次的结盟尚有疑虑。加拿大多个团体表示，加拿大目前已通过加欧全面经济贸易协定，享有对欧洲市场的优惠准入。而一旦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各国接近自由流动的人员安排可能会给加拿大带来更大的压力。另据外媒援引欧盟消息人士报道，一些成员国也对冯德莱恩在没有事先与各国充分协商的情况下提出这一设想感到不满。欧盟首席准会员能否统一内部意见？加拿大与欧绑定是长期战略还是权宜？美国挥关税大棒与盟友矛盾如何收场？夹缝求生。
0: 好，确实啊，就像文章里面所说的，加拿大和欧洲之间已经有经贸安排，为什么现在又突然冒出来一个 associate member 准盟国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冲击的到底是哪些？好，今天请出各方嘉宾和记者来聊一聊。首先看看加拿大内部的反应是否一致欢迎。好，连线的是在加拿大记者吴景。那对于加拿大就是可能会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内部包括媒体有哪些最近的评论？
4: 是的，杨叔。那卡尼此次呢访问欧洲，在欧洲议会发言哦，表态说呢，加拿大是有意愿希望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这个说法呢，在加拿大境内呢，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一个反响。那么从媒体的角度来讲呢，目前大家的表述都相对的是比较谨慎，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呢，包括是卡尼本人，还有像是加拿大后任的驻欧盟大使威尔金森呢，今天也都表态说呢，那具体的细节啊，我们现在要等到今年的10月底，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加拿大和欧盟的这个高峰会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对外的公布。所以目前大家更多的呢是一个推测。当然，从好的方面来讲呢，认为呢可以说让加拿大的产品可以有开放更多的这个欧洲市场的一个准入啊。同时呢，对加拿大的年轻人来讲啊，可能会更方便的去加拿去欧盟呢去求学啊、工作也好。但是目前呢，从商界的角度来讲，大家问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其实加拿大和欧盟目前呢是已经有签署了这个加欧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的。那么这个协定从2017年开始实施之后呢，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这个商品和贸易往来呢，实际上是已经增长了75%了。不过对加拿大角度来讲呢，实际上还是贸易的逆差非常的大。那么我们看到2025年的数据啊，是显示加拿大从欧洲进口的产品的总额呢，是相当于加拿大出口产品的2倍之多。所以说，如果说加拿大和欧盟之间可以拓展一个更大的一个联盟的关系的话呢，可能对于加拿大的产品呢，更多的是进入到欧洲市场是有好处的。但是反对的声音呢，现在提出来比较多的，包括我们听到加拿大的这个保守党党魁，他有表态说呢，我们加拿大不想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但是也绝对不能成为欧盟的第28个成员国。那大家主要担心是什么？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欧洲的存在的这个非法移民的问题另外就是欧洲的这个税务的制度和它这个法律的制度，另外就是加拿大一旦成为这个有一个特殊的这个成员的身份的话呢，是不是需要向欧盟缴交一定的费用？那么这个费用是多少？会不会给加拿大纳税人造成一个很大的负担呢？另外，目前呢，在加拿大境内呢，这几年来已经因为这个移民问题也好，还有这个住房紧缺的问题呢，给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那如果我们开放了更大的市场也接受了欧洲这个欧盟相对的比较自由的人员流动的话，会不会给加拿大的这个纳税人带来一个更大的一个危机呢？另外对于这个卡尼政府积极想要推动的，包括像是向欧洲去销售更多的石油啊和天然气啊，那么这些方式实际上是不是可以通过我们现有的这个加欧全面的自由贸易协定就可以达到这个程度，而不需要说再去拓展一个更广泛的一个联盟呢？这个都是现在加拿大无论是媒体也好，还有各界呢都会提，像目前的加拿大政府呢提出的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杨叔。
0: 好，谢谢吴瑾。马上在美国现场想请教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孙太一。我想问问啊，就是你看到联席成员 associate member 这个 term 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你会怎么理解什么叫联席成员？以及对冯德莱恩来说，他给有很多国家选择，为什么选择加拿大？
5: 对，这个其实反映了欧洲和加拿大当前面临美国这个盟友可信度降低、不再靠得住的这样的一个现状，而使得他们呢不得不去尝试抱团取暖。在美国对传统盟友都开始打贸易战、加关税的时候呢，这些盟友在经贸上加深合作也就不足为奇了啊。那么这个准成员，它其实意思就是说，加拿大现在还成为不了正式的欧盟的成员，因为它有相当多的条条框框，甚至呢，加拿大如果想要成为欧盟成员呢，还必须放弃一部分的主权，因为我们知道欧盟国家它会放弃自己的货币政策相关的制定权，包括防御安排上面也会有一定的放弃。所以呢，加拿大一边是希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不对美国放弃相关的权利，另一边他也不会做出对欧洲做这些让步的权利，所以他无法在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内部和外部的环境的情况下去成为欧盟的正式的成员。那他同时又想跟欧盟走近啊，所以呢就想出了一个这样一个准成员的一个称法。
0: 嗯，好的，谢谢太医。我也想看看欧盟方面的反应啊。马上连线的是在法国巴黎记者李蒙威。好，蒙威，请问当这个冯德莱恩提出要以 associate member 准成员这样一个标准来接纳加拿大，欧洲内部意见是否统一呢？27个成员国怎么看？
6: 好的，杨叔，目前欧洲的反应可以说是积极与谨慎并存。首先呢，冯德莱恩在提出这一设想时，在欧洲议会获得了掌声的回应，而成员国当中，爱尔兰已经明确表示欢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公开释放支持的信号。德国呢，支持进一步深化欧盟与加拿大的关系，但认为是否使用准成员国这一称谓还需要进一步的考虑。而法国态度也比较谨慎，外长巴罗表示，法国支持与加拿大建立越来越紧密的关系，但这一全新的身份仍需要经过讨论、详细的审视和分析，法国之后才会正式的表态。而这也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所谓的准成员国在欧盟历史上没有先例，目前的欧盟法律框架也不存在这样一种正式的身份。冯德莱恩目前提出的更多还是一个政治构想，而最终如何落实仍然取决于27个成员国。而欧洲媒体更关注的还是美国的因素，在特朗普政府带来的贸易和战略压力之下，欧洲和加拿大都希望降低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在贸易、房屋、能源等领域呢寻找更多战略自主空间。不过双方与美国长期形成的经济和安全联系很难真正的切割，因此目前双方的靠近与其说是要建立一个对抗美国的新阵营，不如说是在跨大西洋关系发生变化之后为彼此增加更多的战略选择和回旋的空间。而有消息也指呢，预计加拿大和欧盟会在10月与蒙特利尔举行的峰会之前取得进展，届时双方可能会签署一项数字贸易协议，目前正在酝酿之中。杨叔。
0: 好的，谢谢蒙威。马上在上海现场请教的是德国波恩大学政治学教授辜学武先生。其实这个消息出来之后，我看到有一些欧洲媒体报道说啊，很多27国是非常震惊的，他们说可能在现场才通过演说第一次听到有接纳加拿大成为 social member 这样一个提法，而且也觉得就是冯德莱恩绕过各种程序抛出这样一个说法是不太负责任的。不知道您对此怎么看，为什么冯德莱恩会在蒙琴演说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抛出这样一个概念，他有哪些考量？
7: 我觉得冯德莱恩的这个考量呢，他可能更多的有一种作秀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呢，从目前的时间点来看呢，他这个作秀还是做得相当的不错。我觉得他是一箭四雕，第一个就是通过这个给加拿大这样一个 offer， 一个承诺哈，一个邀请，实际上是让美国恶心一下，至少是让特朗普总统感到一点恶心，所以特朗普立即就跳起来了，是吧？这个说你这个是可笑至极，而且这个马上这个起到了一个激活的效应。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实际上冯德莱恩还是在试探一下加拿大的反应。这个加拿大现在目前的政策是要全面的这个向全球这个寻找一个可靠的、可信的合作伙伴，那欧盟可能是最大的选择。但欧盟心里不太清楚，你愿意走多远呢？所以冯德莱恩抛出这个所谓的联席成员或者准成员，实际上这个概念在30年以前、25年以前，在德国讨论、在欧洲讨论就出现过。这个 offer 已经是给过土耳其，因为土耳其从90年代中期一直想加入欧盟，但欧盟的绝大多数，尤其是德国的执政精英，不允许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进入一个以基督教文化为主的一个欧洲共同体，所以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其实更准确的翻译是特殊成员，因为准成员听起来有点是二等公民的味道，联席成员呢也不太含糊不清，所以在德文里面这实际上特殊成员，也就是说你有一种特殊的权利和诉求能进入市场，但是你也承担一定的义务，所以这个它是实际上是试探，这个这是第二雕了，试探加拿大的成分。这个卡尼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讲中实际上也表示了非常矜持的态度，他说这个非常欢迎这个邀请，但是这个名称不重要，主要是实质上的东西，他没有马上立即接过这个特殊成员的这个邀请，而是说进一步要谈。第三个，我觉得冯德莱恩他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不经过同其他的成员国商量抛出这个绣球，实际上也是为了试探一下成员国，这个尤其这几个主要大国对这个邀请加拿大成为这个特殊成员的态度如何。现在他是在收集各种各方面的信息，是吧？德国应当来说是比较欢迎态度，法国这个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所以比较矜持。第四个，我觉得冯德莱恩他是一个，怎么说呢？他是一个比较搞主张搞地缘政治 这个作为主要的操盘的一个政治家，他有很大的雄心壮志，要把欧盟打造成一个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大玩家，所以他也想凸显一下这个他作为这个大玩家的一个自信。
0: 那郭教授，我想进一步问了，结合当下各种反应来看，你觉得冯德莱恩这次赢了吗？以及这样一个概念，接下来他落实的前景你看好吗？还说就是说说而已，讨论一下而已。
7: 对，前景实际上我并不是太看好。这个我们刚才谈到所谓这个加拿大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在欧盟还没有完全的27个国家成员国，还没有完全批准的，还有一部分成员国还在犹犹豫豫。你可以想象，就是这个加拿大和欧盟的这个所谓的自由贸易区域，它的标准还低于所谓的这个特殊这个成员国的这个标准。到目前为止，很多国家还在犹犹豫豫。所以说，这个冯德莱恩要提出这个邀请加拿大加入欧盟作为特殊成员，我估计这个在整个欧盟内部会出现很大的反弹。但是呢，从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试探性的东西。这个试探东西，同时它的一个效应就是马上凸显了所谓的欧洲的软力量。他可以说，我现在欧盟虽然这个危机重重，但是我们还有很强的、强大的 soft power。
0: 好，谢谢顾教授的深度解读啊。那就像你说的，冯德莱恩抛出来之后，至少这个效应是很快立竿见影的。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就说，你这个提议实在是 laughable， 太好笑了，而且立刻就给出了威胁，说如果你敢落实的话，那马上就给欧盟加征关税。除此之外，美国方面还有哪些讨论？特朗普还有没有进一步的表态呢？我们连线一下在美国的记者佑明。佑明你好，你的掌握。
8: 杨叔你好。那么特朗普这份威胁之后，加拿大和欧盟目前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退让。那么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欧洲议会的记者会上表示，加拿大将自己决定同谁签署国际协议，没有人能够决定加拿大同谁合作。不过呢，卡尼同时也在刻意降低与美国正面冲突的意味，他强调加欧合作是一个积极的面向未来的倡议，而不是针对美国，而且一个更强更有韧性的加拿大反而会是美国更好的伙伴。欧洲方面也做了类似的处理。那么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回应特朗普时再次强调，加拿大与欧盟加强伙伴关系不是针对任何国家。但是法国欧洲事务部长阿勒达德的说法则是更加直接，他表示美国或者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替欧洲决定政治和地缘战略的方向。那么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也认为，没有理由因为欧盟加强与加拿大合作而遭到美国报复。那么美国媒体和战略界的分析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 hedging， 也就是对冲，就是美国风险进行对冲。那么纽约时报援引大西洋理事会学者的分析说，加拿大和欧洲现在的靠拢可以看作特朗普关税压力以及对盟友主权言论带来的直接后果。德国马歇尔基金的分析也是认为，两边都在为同美国关系日益不稳定寻找新的保险。另外一个判断则是，这还并不能够代表美加美欧关系的脱钩。那么加拿大大约有70%出口仍然是流向美国，而欧盟目前只占加拿大贸易总额接近9%。在防务和情报方面，加拿大与美国还有北美大陆防御体系的深度绑定仍然存在。所以华盛顿很多分析认为，加欧靠拢目前更像是增加战略选择和谈判筹码，而不是建立一个取代美国的新阵营。那么接下来10月底蒙特利尔加欧峰会还可以继续观察所谓的欧洲联系成员或者准成员的概念的进展，是否会变成贸易、防务、能源、关键矿产或者是人工智能领域真正可以执行的协议。杨叔。
0: 好的，谢谢佑明。我想继续请教的是太医，就是你怎么看加拿大和欧盟的抱团取暖啊？这个令外界并不意外，因为双方都面临来自美国的经济胁迫，还有美国的这个安全性可靠下降等等等等。但是你认为这样的一个公开的抱团取暖啊，到底对美国的冲击有多大？以及大家都在问，就是加拿大和美国之间会不会真的脱钩？
5: 对，我觉得对美国的冲击并不一定会很大，但是呢，对特朗普可能是一定的施压啊，因为特朗普本来认为以加拿大的体量以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只要稍稍施压，对方就会屈服。没想到呢，有人路见不平出手相助了，影响他收保护费了啊，所以很不满。那所以呢，还放出了如果加拿大和欧洲继续靠近，就可能断绝和欧洲贸易往来这样的狠话。不过呢，当前美墨加之间的这种贸易协议，哪怕不续约，也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失效。加拿大方面应该是在期待后特朗普时代能够去修复这种关系的。所以呢，与其说是美国在重新定义与盟友国家的这种战略合作空间，而不如说是特朗普个人在尝试挑战既定的关系，那欧洲、加拿大等当前他有的合作可以加快对接，有的呢仅仅是在特朗普任期最后2年临时的这种互相取暖而已，这样说。
0: 了解，就像你说的，所以难怪这个卡尼没有把话说死啊，他还在期待着后特朗普时期来进一步修复跟美国的关系。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下节回来再继续聊，一会儿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
1: 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0: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我们来看一下联席成员 （social member） 这样一个概念啊，它确实打破了地理的边界。那到底会对地缘政治带来哪些深刻的影响呢？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千问认为，联席成员 （social member） 这个制度创新会直接冲击跨大西洋同盟的既有秩序。美国对北美安全隔绝的垄断被打破，战略资源面临分流。而美国的 ChatGPT 则说，这个安排可能会模糊欧盟传统的地理与制度边界，引发其他非欧盟国家跟进，从而重塑现有的同盟关系。那香港的一款 AI Hong Kong Chat 则认为啊，这个概念一旦推行，可能会引发美国的报复，加剧北约内部分歧，北极也有可能从低紧张合作区成为大国角力的新热点。好，想请教的是辜教授啊，确实是大家很关注，如果这个安排真的推进的话，会不会真的模糊欧盟传统的地理和制度边界，包括像冯德莱恩提到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呢，适用范围会不会进一步的扩大，这会带来哪些后续的深远的影响？
1: 其实这个冯德莱恩提出这个方案哈，他其实落实的前景我觉得很模糊也很暗淡，但是从目前的角度讲，它还是有一些实用价值的哈。因为这个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实际上整个俄罗斯同这个欧盟的整个经济纽带彻底断绝，也就是说欧洲已经失去了俄罗斯这个地大物博的能源市场和原材料市场。那么这是在欧洲东边发生的事情，但是现在发现西边有同样一个地大物博的加拿大，有将近98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加拿大，而且是拥有丰厚的天然气和石油资源，同时也有欧洲特别需要的矿产。从另外一种角度讲哈，实际上现在的加拿大从欧洲的经济战略的角度讲，实际上就是一个俄罗斯的替代品。所以彭德兰提出这个邀请，他是有他的战略考量的。他知道加拿大现在也在找寻求美国之外更大的市场，他并不相信加拿大一定会脱离同美国的经济纽带。但是欧盟的这个市场是4亿5000万人口的市场，是吧？也

0: 我觉得加拿大和欧盟的关系深化，应该就是接下来的2到3年时间。因为刚才提到了，就是说后特朗普时代，我觉得加拿大总体上，因为它地理位置的原因，传统上安全要靠美国的这样的因素，它还是无法真的让欧洲来取代美国的地位的啊。所以呢，现在这个阶段，刚才顾教授提到的，其实更多是欧洲希望能够进一步的让加拿大能够替代从俄罗斯这边的天然气的来源。而加拿大呢，这边可能希望欧洲能够进一步的取代美国的这边的市场，因为毕竟加拿大它将近72%的这个贸易跟美是出口直接来自去往美国的啊，所以呢这种紧密程度啊，它不希望完全让自己的脆弱性暴露在美国之下啊，所以呢因为这样的既定的现实的原因，短期我觉得欧洲和加拿大有这样的合作的前景，但是长期来讲的话，加拿大可能还是不得不继续跟美国紧密合作的，杨叔。
1: 了解，今天非常谢谢两位嘉宾、三位记者带来的多角度分析。谢谢收看今天的《全球》，祝您周末愉快，下周见。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款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很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那你为什么前面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去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东北一直中国统一以后，东北是加紧建设，办教育，练军队，筑铁路，开港口，但是这些都与想独占东北利益的日本相矛盾。而同时，东北究竟是要闭关自守，还是要入关平息中原大战，这也是从郭松龄反奉以来就一直有的争议。最终张学良还是贯彻了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的方针，这一下日本人不能等了。
5: For many years, Japan has opposed China's unific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For selfish reasons, he has tried to tell other nations that Manchuria is not part of China. In fact, it isas much a part of our country as New England is a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6: 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中国想收回北满的中东路管理权，与苏联发生冲突。东北军在满洲里与红军激战，两个旅全军覆没。
2: 是一夜之夜嘛，你才能左右开弓。苏军国一军，他后来讲他讲，这我在同少帅打高尔夫球，这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一看一车一车的这军队，就在高尔夫球边上那个铁路上面往北去，他我就问少帅，哎，这是部队哪儿开啊？说呀，对付老毛子，对付老毛子，你看他怎么对付老毛子？老毛子给他个教训，给他个教训。高了，还只能打高了。哼，估计他心里就不公平啊！你怎么能这样对付老毛子？你是跟老毛作战啊？果然，几天之内，这连女的东北最尖锐的部队，就在满洲里被活捉去了，就他是全军覆没。这一来，你是最好的部队，在满洲里跟俄国人打到那么的，这日本人也就瞧不起你了。
6: 为了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和蒋介石第一次在北京见面。在这次冲突里，苏方的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官是布柳赫尔·加伦将军，他原是1924年到1927年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军事顾问。30年代中苏复交，蒋介石要他回来再做顾问，而斯大林复告，加伦已在大整肃中被枪毙了。东北意志，国家统一，北伐表面成功了。但蒋、李、冯、阎已回到各自的地盘，又因为边遣会议不公的裁军问题打了起来。这就是中原大战。
1: 1930年这个阎锡山、冯玉祥和汪精卫这扩大会在北京反对蒋介石，那他拉如果那

0: 时候他加入那个蒋介石，可以把蒋介石打倒，他说还是拥护，那就拥护中央。
1: 这场战争双方动员百万，死伤30万，死伤之惨烈比旧军阀历次征战的总和还要来得大。张学良这时候举足轻重，他在北戴河休养，各方信使络绎于途，北戴河一时灌溉云集。蒋介石派出张群、吴铁城、方本人、李时增，对张学良许诺金钱、地盘等优厚条件，加上张学良也不愿意国家再度分裂，乃在1930年9月18日发出了袭征巧电，随即派军入关，冲垮了扩大会议。这是东北军的第四次入关，这一次他们再也没能回去了。这一次张学良救了蒋介石，得罪了所有其他的人，这笔恩怨又影响到西安事变。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受到国民政府最隆重的欢迎。他与蒋介石谒告了中山陵，为孙中山坐像揭幕。年未而立，即赴方冕。这时候的张学良可以说是志得意满，顾盼自雄。整个华北政事都归他掌握。中山远眺，睥睨当时，三分天下，他可以说已有其二了。张学良在南京召开的记者会，参观了中央军的机械化武器。

0: 他与蒋介石、孔祥熙夫妇游玩了汤山，双方家庭也展开了密切的交往。看着浩瀚的长江，张学良心中必然如此想着：国家从此太平，一切都可以向建设迈进。事与愿违，南京政府又有内争，立法院长胡汉民反对约法，反对蒋介石以郑庄公对公输段的权谋手段把国家名气拿来笼络张学良。蒋介石把他扣在汤山，从此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分分合合，内既不能安，外也无从攘起了。蒋介石抓了胡汉民，得罪了所有的老国民党人，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大败笔。东北各种建设积极进行，1930年葫芦岛港开工，
1: 它有很好的港啊。那么港那时候它没有开港，好好的修船来，
2: 就是
1: 你明白，这么是开叫葫芦岛开港。
0: 张学良成立了汉青教育基金会，资助中小学及社会教育，东北大学更是声誉斐然。
3: 这个东北大学发达之快，教授之好，北京这个出名教授啊，都到出关了。

东北大学修建了一个马蹄形的体育场，举办了华北运动会。张学良还资助了刘长春去参加奥运。

0: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1: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2: 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在满洲里与红军激战，两个旅全军覆没。
3: 最好的部队在满洲里跟俄国人打到了嘛，这日本人也就瞧不起你了。
2: 蒋李冯阎因为边遣会议不公的裁军问题打了起来。
4: 1930年，这个阎锡山、冯玉祥和汪精卫就扩大会在北京反对蒋介石。那他拉，如果那时候他加入，那个蒋介石可以把蒋介石打倒。他说还是拥护，那就拥护中央。
2: 这时候的张学良可以说是志得意满，顾盼自雄，整个华北政事都归他掌握。中山远眺，睥睨当时，三分天下，他可以说已有其二了。东北则最安定的。各种建设积极进行。首先，铁路。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做儿子的张学良当然更不承认父亲被日本人掐着脖子所答应的铁路合同。张学良加紧在东北自建铁路，继打通凤海之后，吉海铁路也通车。宏伟的沈阳北站建成，东北准备在10年内修8000公里的铁路。货畅其流，还要有一个出口。1930年，葫芦岛港开工。张学良穿着白色的海军服，主持了开工典礼。开工纪念碑今天仍然竖在这里。这个港摆明了要和大连港竞争，东北不想再受日本的经济控制。葫芦岛港被视为中国复兴的曙光了。
5: 葫芦岛是个岛了，它有很好的港啊。那么港那时候它没有开港，好好的修船来
6: 做生意，
5: 你明白，这么是开叫葫芦岛开港。葫芦岛开港，日本人最反对了，因为葫芦岛开港，大连吃了很大的。所以我跟日本讲，我说你这个你反对我们干什么？当然是与你大连，可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你不能说我不自己不求生的。
2: 东北海军也在葫芦岛操练，总共有军舰28艘，官兵3500人。
5: 那时候海一牛，那也嘛也是潮汕草创了。那么葫芦岛上有一个炮台，那个有一个炮台，那上的有一个大的炮在上。那么他那海军到那练习的时候就用那个炮，只有那么一个大的炮，是这样。
2: 张学良更热衷建立空军，投注很多心血。从外国买入了300多架的飞机，张学良题字齐名，翱翔远驾，御风凛然，准极万里，雕泊九天。1930年，张学良在沈阳北大营阅兵，这是东北军的鼎盛时期，共有军队33万人。拥有各式机械化的部队，东北的炮兵更是全国第一。东北兵工厂生产大量武器，并开始试制汽车。东北讲武堂屡经扩充，迁到沈阳的东大营，每期可训练1500名军官。 另外，寓兵于农，实施屯垦政策，整军与生产相互结合，开发边陲与巩固国防齐驱并进。奉天已有纺纱厂，张学良则资助杜仲远成立了兆新窑业公司。
5: 杜仲远他原来是我在日本认识他的，他是那时候日本的留学生，东北留学生，他是一个副会长，还是那个的，这个人我很想念他。
6: 那他们俩都是同乡嘛，后来就到东北。我爸爸回来以后，就为了那个实业救国，这个实业救国这个想法也张学良特别赏识，所以他要办，他白手起家办了一个兆新窑业公司那个大的瓷厂，张学良资助很多，现在那个股份还留给他们。
2: 救水济灾，植树造林，发展教育，张学良成立了汉清教育基金会，资助中小学及社会教育，并派高材生出国深造。东北大学更是声誉斐然，为全国第一流学府。
4: 在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就是我在那做代理校长的时候，那是有3000多人，3200个人，300多个教授和这个助教。那在现在，人比较是很少了。那么现在东北大学就是改了，现在改今年改的东北，它有13000人了。那3000人不过在当时啊是很大的了。我们因为你一个说一个例子，南开大学，说南开大学，我本人是南开大学在那毕业的，我周恩来和同时，周恩来是第一班，我是第三班。南开大学也叫大学，都算起来啥，只有200人，你就可以知道200人和这个3000人相比例之大了。他东北大学所以突飞猛进来得快呢，这主要还是钱，这个是不得不归功于张学良，和这归功一起手是张老帅，他们很有眼光，他拿钱办这个东北大学。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我经手的时候，我们那是全国经费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年有160万，在清华只有70万。
5: 是奉天省主席叫王永江，这个人与奉天的政治上很大关系，东北大学是他创办的。那么我父亲去世了，我负责任的时候呢，我父亲留下的遗产，我拿出大部分的，我要办教育，办教育，我想办一个大学，自己想办一个大学。那么后来东北大学听见这个事儿，他说你那样，你我们东北大学也很需要钱，你把钱捐给我们，把东北大学好好的扩充好不好？你何必再另办一个大，另起炉灶？那么后东北大学请我当校长，那我这个校长老爷是就是那回事儿，那我就把这个钱，3000万块钱捐给东北大学。
4: 我们这普通那个教授啊，给360块钱，那个时候啊，清华最高的是给300块钱。这个东北大学发达之快，教授之好，这是中国是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了，所以北京这个出名教授啊，都到出关来。
2: 1929年，日本记者曾如此问张学良，是否以

0: 东三省为东三省人的东三省作为施政方针。张学良回答说，只有贯彻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的方针。那一年，东北易帜，中国统一。在这个中国人的方针下，东北加紧建设，办教育，唱体育，吸引了很多关内的人才。
1: 哦，东北去完全因为家庭的关系，就是因为那个好学生受张学良他们这个聘请，到东北大学办体育系，那我就辞退这个那个时候已经叫女子文理学院了，就是女高师就改变的名称当中的一个，这样子我也就那个时候还是两边肩的，两边跑，有的时候在北平，有的时候就到东北，大概那个时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
2: 你见过张学良没有？
1: 哦，很熟了，因为他常常到东北大学来打网球，那好学生常常跟他一块儿打网球。
3: 东北大学张老先生拿出来多百万的钱建设校舍，汉青南楼、汉青北楼，建设体育场，发展体育。中国体育开始来注意来提倡的，实在应归咎于张学良先生。
0: 东北大学修建了一个马蹄形的体育场，举办了华北运动会。这个体育场现在在沈阳的体育学院里面。张学良还资助了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去参加奥运。
1: 刘长春啊，飞毛腿啊，也是东北大学的一个学生啊。
2: 有郝先生带他去？
1: 对了，就是一个人带了一个，第一次参加奥运，他一个人。一个人，我们想他一个人，因为只有一个人呢，还靠近这个100公尺啊，他那个时候中11秒多一点，这不到12秒，就是一个人呢，还可能有希望参加的决赛的那个机会。结果在预赛里头，以2公尺之差就被刷掉下来了。
2: 您在德国哈，对于看德国人的这个精神。看德国人的教育对您后来办教育有没有什么影响？
1: 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在那里，我是这个体育考察团的副团长，那我们就除了参观这个世运会以外呢，我们还参观他们的这个体育，还参观了欧洲其他的国家的这个体育的设施情形，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体育的这个普及到民间。你到礼拜六礼拜天啊，你看到外面的公共体育场，这些运动场啊，都是人满之欢的，就是我们在随时随地看到德国的整齐清洁啊，那个少年团出来演示，拿着铲刀，拿着那个铲子啊，打的铲，那种精神啊，看他们有些个地方都知道风雨而来的那个情形，晓得说大战可能很快要发生。
0: 世界各国都在追求富国强兵，德日意实行法西斯，国民党实行训政，党化教育进入东北。
3: 因为那个时候的张学良已经南北合作了，有三民主义，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我的最头痛，我是代理校长了，就找这个三民主义先生，什么人来教啊？中找西找，找一个，我不大记得现在这名了。党部派一个人来，有学生拿他开玩笑，瞧不起他，学生就问他，中间比如其中有一句，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啊， 民权、民族那个民生，他是最要紧的是民生，但是他演说中间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民生主义啊就是共产主义。那么既然你是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那实行共产主义就是实行民生主义了，这不是学生这logic很对呀、啊？那你那个教员他就是、啊、张嘴结舌，他没法说。这是其中这一个，其余类似的多了，因为他这个教员他根本他没有训练，他不是像普通教授有上过什么学位啊，这都没有的，他根本他不行。以后就九一八事变了，也就不讲这些事了，就拉倒了。
0: 日本人的侵略可不是开玩笑的，东北一切的建设努力追分赶秒，就是为了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这就与想独占东北的日本利益相矛盾。
2: 在我访问张学良的时候，有两段话使得他不太高兴，其实我是激他的。我问他，东北那么大，日本人叫你独立，你为何不独立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独立啊？我独立不就跟日本人去了？你是中国人呢，你为什么要独立呢？那我又问，你们东北人是不是很想抗日？他就说，你问这句话就证明你不懂我们东北，你不知道我们受日本迫害之深呢。我们都要抗日，不是很想，而是我们必须抗日。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e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媒体报道，伊朗战争阵亡的美军数量至少达20人。也门举行万人集会，在抗议沙特指控胡塞袭击的卖家。各位周末上午好，我是林秀琴，欢迎收看这期的新闻。首先带您关注中美互动的最新消息。这是中国商务部在19日宣布，经由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日至23日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会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会达成许多的不同协议。
1: We're gonna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nna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2: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1: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We intend,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0: 再来跟进看到美国媒体在18号的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其实美军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已经高于五角大楼所公布的数据，至少已经达到了2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对于他此前考虑要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而伊朗的迈赫尔通讯社就报道指，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可能会在本周将会再次访问德黑兰，要斡旋冲突。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美国急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伤亡数据库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但5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间大量消耗自身弹药库存，部分关键武器交付可能延迟最长5年。多名官员表示，德国等欧洲国家订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远程发射系统因美国库存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一半爱国者拦截弹、约1/3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关注目前的也门局势。也门在18号举行了大规模集会，胡塞武装的支持者们对日前沙特关于袭击圣城卖家的指控表达抗议。胡塞武装在当天表示，沙特在一天内26次空袭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一周内就空袭也门多地多达了300次。而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统计显示，目前在也门境内这些流离失所者已经达到了11.2万人。
4: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似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5: وردنا على أكذوبات بأننا نستهدف مكة. نقول لآ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ا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4: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 从韩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交付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相信大家都很好奇，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是发动了闪电攻势，接连控制住了也门西部海岸还有曼德海峡的关键岛屿。所以说到底，这支武装是从何而来，和伊朗的关系究竟如何，为何在沙特阿拉伯这多年的干预之下，反而现在是越打越为强悍，来看一下我们做的详细的分析报道。
6: 胡塞武装正式名称为安萨尔真主，源于也门北部宰德派，属于什叶派分支，其前身为侯赛因·胡塞在1992年创立的青年信仰者。2004年，他身亡后，组织由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领导，更名为胡塞武装。2014年，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次年，沙特领导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局势，也门内战延续至今。在西方媒体的语境里，常常粗暴地将胡塞武装等同于伊朗的代理人，但事实上，胡塞武装时常独立于伊朗的决策轨迹，其行动也优先服务于本土议程。此外，虽同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但宰德派同伊朗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在教义上存在差异，伊朗官方也否认对胡塞武装拥有军事指挥权，因此分析称，对二者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双方是拥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盟友，而非从属关系。此次胡塞武装的闪电攻势让外界看见，沙特从2015年以来的军事干预似乎未能实现削弱其力量的目标，反而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扩大动员、获取实战经验及先进装备的机会。联合国数据显示，胡塞武装的作战人员已从2015年的3万人左右激增至2024年的35万人。美国国防部评估，胡塞武装战斗人员超过80万。据美联社报道，目前胡塞武器库内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反舰导弹等各类先进装备。而外界一直好奇的武器来源，据报包括伊朗支持、本土制造、走私网络、战场缴获、黑市采购等。总部位于伦敦的冲突武器研究组织对2024至2025年间在红海海上行动中拦截的800余件装备零件进行分析，发现仅有约5%产自伊朗，其余来自另外16个国家和地区。除自身实力增强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内部腐败也是让胡塞此番势如破竹的原因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攻占穆哈港后，政府军名册上约80%都是空领薪水的幽灵士兵。与此同时，胡塞则在多年战争中持续扩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看一下沙特。沙特阿拉伯首都的利雅得在19号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所发布的防空警报。我们关注到，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在上周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过后，目前是停运的。那么，彭博社在18号报道说，沙特阿美公司已经通知至少有2家的欧洲炼油客户，下个月就会停止向他们供应原油。知情人士披露指呢，客户通过定期合同在接受沙特原油，以确保每个月都能够获得稳定的供应。而由于沙特通往到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个月将不会再交付原油，这个决定是适用于所有的欧洲买家。输油管道的停运也引发了部分阿美客户的恐慌性的采购，像是波兰的奥伦石油公司已经发布有数十份的招标文件，以争取要获得替代供应。沙特阿美公司据报现在正在力争，想要在数天内要恢复部分的输油管道的运行，并且计划6周内要全面的恢复运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8号表示，巴方对于中东和红海的咽喉要道附近局势持续升温表示了严重关切，呼吁各方要采取措施缓和局势，确保能源运输的畅通。
7: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称，曼德海峡及红海通道周边的紧张局势已达到极为严峻的程度，而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基础设施及红海周边目标的频繁袭击，极易引发更大范围的区域冲突，并对全球海上航线安全和能源供应链造成重大冲击表示担忧。
8: Pakistan remains concerned over the continuing escal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regional peace, security, maritime navigation, as well as global energy supplies.
7: 发言人还称，巴方明确主张解决胡塞武装及红海危机，应优先通过外交对话与政治协商，而非单方面的军事施压或强制手段。巴方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避免破坏全球能源运输航线。
8: Pakistan continues to advocate dialogue and diplomacy as a means to resolving differences and avoiding further escalation.
7: 当前巴基斯坦正积极推动与沙特阿拉伯、埃及、土耳其建立的区域四国对话机制，并在联合国等国际平台积极发声，努力推动中东全面停火谈判与海运通道安全保障。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特朗普说美国已经获得对格陵兰岛的安全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乌方就指在首都基辅遭到俄军弹道导弹的袭击。
9: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发展中心呢，大概1000用电在5万度，
11: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10: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12: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1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9: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了对格陵兰岛安全和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而丹麦首相府也在同一天发声表示，这个协议预计能够在下周进行签署。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中期选举即将在11月3号举行，不过这个提前投票已经在9月18号已经正式在开锣，已经有多个州的选民提前在投票或者是投递了缺席的选票，要表达他们对政府议员的支持意向。
2: 美国中期选举包括大多数州的州长和州议员选举，

0: 并将决定共和党是否继续掌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提前投票于18日在弗吉尼亚州开始，而在爱达荷、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等多个州，选民可以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并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1: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2: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0: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的走向，极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特朗普18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被问到为什么要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家的美国媒体进入到白宫时，特朗普就这样回答，他说因为他们是假新闻。
4: Because they're fake news. You get so tired of reading and seeing fake news. When you look at CNN, it's just fake. That's why their ratings are no good. When you look at MS Now, which used to beMSNBC, which some people call MSDNC, 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 It's fake news. It's fake news. And excuse me. And when you look at Politico, I mean, they got a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 under Biden gave them like $8 million to keep them afloat. And the stories they wrote are fake. So there's a lot of news. And there may be others to join them. And maybe they can get better.
3: 特朗普在当天早前在社媒上宣布将禁止美国的有线电视新闻网，他刚刚提到的 CNN 还有 MS Now 新闻频道，包括政治报 Political 进入到白宫。他表示这不是在恐吓媒体，只是他讨厌这些不诚实的媒体。好，我们再看一下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8号晚间表示，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依旧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且在维护全球力量的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在当晚主持召开了俄罗斯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要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这是更新过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上述的规划将能够为俄罗斯的现代武器装备的研发，还有大规模的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军和其他的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来应对潜在的外部威胁。他还说，俄罗斯将会特别重视的是多用途的无人机器人系统，还有高精度的武器和研发，并且会改进防空系统，以确保摧毁任何来自于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是外部威胁，并没有减少，而北约现在也还在扩张。一些的欧洲领导人也在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再做准备了。再来跟进看到目前的俄乌前线战局，乌克兰首都基辅18号又遭到了弹道导弹袭击，在南部港口城市的奥德萨，半个小时内2度遭到无人机的袭击。俄军就指在过去一整夜，在超过15个地区就击落有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同时，俄方就否认了库尔斯克核电站的冷却塔被无人机给击中。
5: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8日通报。基辅当天遭遇弹道导弹袭击，防空部队已全面启动拦截。有目击者听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约40多分钟。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射无人机。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18日遇袭起火，过火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 俄军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州郊区一列火车，车头严重受损，驾驶室一片狼藉，地面遗留无人机残骸。一名男子在袭击中死亡，另有八人受伤。乌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在半小时内两度遭无人机袭击，第二次袭击波及赶往处置的应急救援人员，造成至少十人受伤，一栋多层建筑起火。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向乌克兰新邮政公司在奥德萨附近的物流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在奥德萨港击中一艘邮轮，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黑海等地打击五艘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国际原子能机构十八日发文称，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十七日被无人机击中。据称，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不过，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当天否认有冷却塔遇袭，指目前核电站一切正常，局势平静。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十八日在乌克兰出席卡尔八千八国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他透露，波兰已加入由乌克兰与九个欧洲盟国组建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双方就合作形式与框架达成一致。这一联盟于今年七月成立，旨在联合开发新型反导防御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图斯克还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新一波重大援助，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此外，为回应欧盟批准第二十一轮对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十八日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对乌军援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也被限制入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首届的卡尔八千八国峰会十八日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了 C8 合作框架。乌克兰将会和罗马尼亚、塞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要紧密的连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卡尔八千倡议正在将卡尔八千山地区打造成为能够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为坚固的纽带。
6: 卡尔八千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八千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八千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八千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西巴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八千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十八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三十三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一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3: 俄罗斯外交部在十八号召见了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就在指责英国增加对乌的军事援助，这是在进一步升级俄乌局势，就警告英方可能会采取反制措施。而英国方面重申会继续支持乌克兰，依旧会为乌方再提供防御所需要的军备。
7: 俄罗斯外交部十八号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指责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是在升级俄乌局势。俄罗斯外交部还表示，如果乌克兰利用英国提供的军事装备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俄方可能采取反制措施。俄罗斯同时警告，如果英国参与支持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英国的军事设施也可能成为俄方打击的目标。 不过截至目前，俄罗斯并没有宣布具体的军事反制行动。对于俄方的指责，

欢迎回来，带您掌握财经焦点。最近有媒体在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能够自愿限制混动汽车的对欧出口，否则会面临更高的关税。中国商务部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这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注意到了有关的报道，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这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规则，也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而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在确保利益平衡，也必须符合世贸规则和各自的国内法律，也必须充分能够照顾到双方业界的利益。美联储这3年来首次加息，把利率上调了25个基点。在中东战事推高能源价格，还有全球通胀压力依旧高企的大背景之下，这样一个高利率正在进一步增加的是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对于像是埃及这些依赖进口的新兴经济体来说，

0: 汇率、融资还有物价压力可能会进一步上升。而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了全球制造业和贸易体系的重要一环，其经济和产业链保持稳定，也为动荡当中的全球经济提供了更多的确定性。
1: 美联储三年来首次加息，也让埃及等新兴经济体面临新的外部压力。埃及央行目前隔夜存贷利率仍分别高达19%和20%，八月核心通胀率升至14.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受能源价格上涨、埃镑贬值等因素影响，埃及今年下半年通胀可能达到16.7%。美伊战争持续，加上霍尔木兹海峡、红海和曼德海峡风险叠加，埃及正同时面对高油价、高通胀和高利率三重压力。在能源和金融风险同时上升之际，全球经济还要防范第四重冲击，主要经济体增长和供应链出现明显波动。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和重要的贸易经济体，如果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就有助于避免能源和运输成本上涨进一步演变成全球商品供应冲击。对埃及等发展中国家而言，稳定的中国市场、商品供应和投资也提供了重要缓冲。目前中东战事和主要航运通道风险仍未解除，美联储多数决策者预计年内还将至少加息一次。如果战争和高油价持续，全球经济可能继续面对通胀与增长放缓的双重压力。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否保持增长和供应链稳定，也将成为观察全球经济能否抵御新一轮冲击的重要变量。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现在法国的燃油价格持续在上涨，引发了社会的不满。法国经济部长莱斯屈尔就表示，政府能够理解民众对油价上涨的担忧，并且将继续向受到影响最为严重的行业将会提供援助，但拒绝通过全面降低燃油税来压低价格。
2: 燃油价格上涨近期进一步加剧法国社会不满。法国经济部长莱斯屈尔表示，目前对于不少法国民众来说，加满一箱油以及每天开车上班都变得更加困难。政府将尽可能向受到影响的民众提供帮助。
3: Nous accompagnons au mieux les Françaises et les Français qui souffrent. On le reconnaît, c'est difficile aujourd'hui. C'est difficile de faire le plein, c'est difficile de prendre sa voiture pour aller travailler, et on les aide. Mais aujourd'hui, j'entends plus de l'inquiétude que la colère, même si évidemment cette inquiétude, je la comprends.
2: 面对油价上涨，法国政府已经宣布将针对受影响最严重行业的援助措施延长至今年12月。
3: Donc évidemment, on prolonge les dispositifs jusqu'à la fin de l'année. On les accroît pour les pêcheurs. On passe l'aide qui correspond dès jusqu'à présent à 25 centimes le litre à 35 centimes le litre.
2: 不过，对于全面降低燃油税的建议，莱斯屈尔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为包括并不需要援助的人在内的所有消费者降低汽油税将耗费大量公共资金。随着2027年总统选举临近，如何应对燃油价格上涨也成为法国不同政治力量争论的焦点。凤凰卫视李孟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好，今天的财经热点带您关注到的是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不断在升级，外贸环境也充斥着不确定性，这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现在外资越来越能够发现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和强大的吸引力。
4: 欧美和日本债券市场近期剧烈震荡，多个期限的国债收益率不是攀升至几十年新高，便是历史新高。相比之下，中国债券市场平静稳健得很。即使日前因为资金面收紧而致隔夜质押式回购利率上升至近三个月新高，但连同7天和14天期利率全部不足一厘半。当市场关注中美10年和3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负利差不断扩大，屡创新高，但背后反映的是美国债券市场出现恐慌，收益率节节上升，中国债券市场则处变不惊。有分析师指出，2010至2022年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国债收益率一直高于美债收益率，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通胀不足压抑消费。

0: 和经济活动，现在则处于修复的阶段。市场的平稳对想真正避险的外资而言有一定的吸引力。虽然上月外资机构在上清所的人民币债券托管量减少139亿元人民币，在中债登减少61亿元，整体减持规模为200亿元，但主要是同业存单的减少导致，外资仍然连续第四个月增持中国国债，规模约为16亿元，持有量在债券总量的占比小幅降至1.68%。除了分散投资促使外资更多注视中国债券之外，之前因为要规避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关税而离开的外资企业，现在也正在陆续回流中国。很多企业发现，把订单转往额外关税低的国家，无法复制中国的制造业生态圈，包括供应链优势以及劳工技术水平和可靠的电力供应等等。同时，在区内其他国家的制造业中心投资，试图对冲中国的铺险，在实际执行上也遇上不少难题。虽然现在没有确切的数字，但即使大型连锁零售店塔吉特，据报也因为供应链干扰和生产限制而把部分订单转回中国的供应商。消息透露，西英同样在削减在越南的运作，对部分外国厂家而言，保留区内其他工厂只是有备无患，在特朗普又加关税时的缓冲之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尼泊尔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稍后见。
2: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3: 天人交战啊！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尼泊尔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十八号在首都加德满都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在当天会见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时表示，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了尼泊尔应对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提供的鼎力支持，还有无私的帮助。尼方愿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重建领域的合作，不断增进尼中两国的人民福祉。张茂明表示，中方将同尼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理严重泥石流灾害，还有包括灾后重建来提供帮助。普恩还和张茂明签署了中国援尼隧道救援物资的交接证书。应尼泊尔政府的请求，中国应急管理部是在8月29日和30日紧急调配9名的隧道专家前往到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工作。印尼所搜的航空母舰原属于意大利海军的加里波第号，十八号上午已经抵达了北雅加达的一处海军基地，在那里接受了军事的欢迎仪式。
1: 印尼政府表示，这艘航母将增强其海上安全与灾害应对能力。据外媒报道，航母将于下周正式编入印尼海军，其最终名称将是“势力佛士号”，代表着公元7世纪至14世纪存在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古国。这艘建龄41年的航母于2024年退役，最初被设计为巡洋舰与航母的结合体，本身具备作战能力。意大利于3月同意将航母赠予印尼，旨在促进两国防务接触。路透社此前报道称，意大利方面表示，这艘航母结构磨损、系统过时，已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转让给印尼可为意大利节省大额维护费用或拆解费用。印尼国防官员则表示，接受这笔转让比购买新舰更省时，也更具成本效益。此次移交将使印尼成为东南亚第二个在海军舰队中拥有航母的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日前的大选中确认胜出之后，十八号已经获得了议会议长授权，能够组建新一届的政府。社会民主党党首，也就是前首相安德松表示，他愿意和在议会议长会面时，已经告诉他，社民党是愿意尝试组建一个有广泛基础的新一届政府，而新的政府将会以崭新的合作精神来带领瑞典向前迈进。瑞典选举委员会是在17号公布了议会选举的计票结果，包括了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赢得了349个议席当中的176席，是以三席之威击败了现任政府的4党阵营，取得了议会多数。首相也就是温和党的党首克里斯特松随后也宣布辞去了首相职务，而新一届的议会将会在9月28日会召开首次的会议。联合国安理会在18号就下一任的秘书长遴选举行了第3轮的意向性投票。安理会的单月轮值主席，也就是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方，在投票结束之后说，投票结果会通过候选人的推举国来通知到各个候选人。安理会的意向性投票采取闭门方式，只有安理会成员代表在场，而这个投票结果是不做官方记录，也不会对外公布。候选人必须能够获得至少有9票的鼓励，且5常都是不劝阻的，才能够获得安理会的推荐，经由联合国大会任命。目前路透社引述了消息人士称，来自于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雷维卡·格林斯潘是小幅在领先。让您看到，这是巴基斯坦警方在18号表示，境内西北部的开伯尔普什图省发生有2起自杀式的爆炸袭击。巴方官员指，这个事件造成有21人死亡，其中包括了多名警察，还有超过80人受伤。
2: 在接壤阿富汗边境的开伯尔简普什图省科哈特，现场升起浓烟。巴基斯坦官方紧急救援组织表示，遇难者遗体和伤者已被送往附近医院。警方称，当地发生2起爆炸袭击，一人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撞向位于警察住宅区的一座清真寺。据报，爆炸声在很远都可以听到，而清真寺被炸至严重损毁。袭击发生时，一批警察和家人正在清真寺内祈祷，所以死伤者当中很多是警察。 另一名袭击者在住宅区一栋警方办公楼附近引爆身上的炸弹，死者当中也有多名警察。事发后，七名恐怖分子试图潜入住宅区，警方与之交火，击毙至少六人。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尔对伤亡表示遗憾，并祝愿爆炸中的伤者早日康复。他强调，彻底铲除巴基斯坦塔利班叛乱势力和受外国支持的恐怖分子，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总理夏巴兹也强烈谴责连串袭击，并且指示全力救治伤员。在一天前，一个保安部队车队在西北部遭入边炸弹袭击，至少六名士兵丧生。近日，政府军在多区进行突击行动，杀死十名武装分子，相信是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成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德国十八号在美国的德州沃斯堡接受了首架的 F-35 隐形战斗机。德国国防部长比斯托里乌斯参加了飞机的交接仪式。你看到的是德国向洛克希德马丁工厂订购的有35架的 F-35 隐形战机，而这一批战机将会取代德国的旋风战斗轰炸机，以推动德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同时能够维持德国在北约和共享体系当中的角色。首批的 F-35 隐形战机将会留在美国，会主要用于培训，预计要等到2030年才会进入到了战备状态。此前由于存在控制权之争，法国、德国和西班牙联合开发6代战舰计划宣告破产，导致德国的空战力量发展出现了长期缺口。目前德国正在考虑要加购 F-35 战机作为过渡，另外有可能会由空客来牵头研发本国的战机。那你看到，这是在菲律宾南部的南哥达巴托省的一所中学，在18号的中午发生了校园的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6人受伤。当地官员指，16岁的涉案嫌犯和受害者他们都是同班同学，在打死了至少2个人之后，他自己也已经开枪自尽。
3: 在菲律宾当地时间18号中午1点半左右，救援人员接到报案称，位于南哥达巴托省邦阿河镇的邦阿河国立高中发生校园枪击，造成人员伤亡。事发后，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警方已封锁现场并展开调查。据不完全统计，死伤者大多为学生，年龄介于14岁至17岁之间。南哥达巴托省省长塔马约表示，嫌疑人与受害者都是在这所学校就读9年级的同班同学，并称嫌疑人使用了一把保养良好的9毫米口径手枪单独作案。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嫌疑人是教育部门官员子弟，从家中保险箱拿走了枪支，并在行凶前曾向2名朋友透露自己的计划，称打算在午饭后实施行动。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嫌疑人曾在某个关注真实罪案的网络社群发帖。
4: Initial lamang na amin nakita ay nakausap namin yung best friend ng bata. Ay itong bata pala ay membro ng true crime community. So ito ay iniimbestigahan pa rin nating kapulisan kung ano ba ito at ano ba ang nakapaloob ng internet community na ito.
3: 非社会福利和发展部表示，社会工作者已进入现场提供心理救援。非媒体报道说，邦阿河镇所有学校均已停课。菲律宾近期频发校园枪击致死事件，为加强安全防范，菲律宾本月开启全国范围的应对枪击演习。邦阿河镇镇长帕伦西亚称，本次枪击案嫌疑人的父母也曾参与了当地举行的演习活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当您看到这是 CNN 援引的知情人士的话，在报道，为了能够在拉丁美洲展开打击毒品走私行动，美军计划将部署在非洲的 MQ-9 死神侦察攻击型无人机，要调拨给负责在南非洲的司令部使用。报道指呢，这次重新部署主要用于侦察和精确打击的无人机，是为了即将在该地区展开的打击毒品走私还有恐怖主义行动在做准备，包括在厄瓜多尔可能会进行的军事行动。目前还不清楚将会有多少架的无人机会被调动，而厄瓜多尔政府在今年已经开始和美国在展开针对于恐怖组织的联合行动。报道引述了消息人士指呢，在非洲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有助于能够打击恐怖分子，将这些无人机给调走可能会使得这类型的打击行动变得更加困难了。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子小特朗普获得俄罗斯商人，也就是和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这个俄罗斯寡头克涅姆廖夫的支持，他的婚礼派对的费用引发了巨大争议。特朗普说呢，儿子会向克涅姆廖夫会归还相关的费用。特朗普重申这两个人是朋友关系，形容朋友之间呢为亲人举办 party 作为祝贺，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外电引述的消息人士指，小特朗普已经归还了相关费用了，但不清楚到底实际金额是有多少。目前还有报道指呢，小特朗普的结婚的 party 在5月10一连两天是在巴哈马的一个私人小岛上举行，而每一晚的租金高达了有10万美元。克列姆廖夫除了会支持租金，也同样支付了其他的婚礼的费用，包括是一场价值有7万美元的烟火的表演。小特朗普并没有在政府担任任何公职，接受外国的馈赠其实不属于违法，但其实有声音在质疑可能存在了利益冲突的问题。2026年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在19日开幕，中国驻名古屋总领事馆就特别提醒前往到日本观赛的中国公民要平安出行，文明观赛，也要特别注意自己的人身包括财产安全。
3: 总领馆提醒赴日观赛的中国公民应做好行前准备，了解入境规定，并遵守当地法律，文明理性观赛，自觉遵守赛场各项管理规定。观赛期间应提高安全意识，强化安全防范，密切关注亚运会官方及当地发布的安全提醒，关注天气、自然灾害、交通等情况。外出时务必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妥善保管随身携带的身份证件及财物，提前了解。

0: 在场应急逃生通道，如遇紧急情况保持冷静，听从现场指挥，建议提前把行程告知国内亲友，出行期间确保手机通畅，还需谨防各类诈骗，避免财产损失。通过亚运会官方渠道购票，警惕票务诈骗。对自称国内公检法机关、驻外使领馆、日本入管局等来电加强甄别，不在电话中透露个人重要信息，不转账不汇款，警惕网络平台发布的私下换汇、代办转账、代购等骗局。总领馆还提醒，如遇紧急情况，应立即向日本警方报案，并联系总领馆寻求领事保护与协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一次为了压缩成本，2026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放弃了专门的运动员村，改由像是游轮、集装箱还有各地的酒店在拼合而成。运动员的住宿问题引发了巨大争议，已经有多个参赛代表团在公开发声表达不满。而对此，亚奥理事会的总干事穆萨拉姆在18号回应说，他说赛会已经为运动员提供了充足的保障，希望各个参赛代表团要保持灵活，不应该向组委会施压。
2: 穆萨拉姆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亚奥理事会希望建设运动员村，但办赛应务实灵活。建设运动员村需要投入巨额资金，还需要考虑后续用途。穆萨拉姆认为，名古屋市基础设施完善，住宿条件充足，本届亚运会所有注册运动员、官员、教练员均已落实住宿安排，不存在没有住宿的情况。至于后续亚运会是否会沿用邮轮、集装箱作为住宿地点，穆萨拉姆就说，办赛方案会考虑主办方的情况及其赛后规划，希望各参赛代表团保持灵活，不应按照书本规定向组委会施压。而亚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伊克拉姆当天则在发布会上表示，运动员村并非赛事的必备要素，运动员的体验最为重要。他还说，集装箱房实际上条件优良，可满足运动员居住需求。此前，韩国篮球协会副会长曾公开批评本届亚运会住宿条件是史上最差，称身高超2米的运动员在集装箱房的床上伸不直腿，还批组委会迟迟不回应韩方关切。韩国男篮球员也曾透过社交媒体发布集装箱房内洗手盆漏水、积水漫过地板的视频，因而引发各方对本届赛事住宿条件的广泛关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更多消息持续关注我们的下一节新闻。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es global.
10: Let's go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好莱坞影院。
1: How long are we talking? Probably 6 months.
2: I'm your professor. From here on out, we're going to do things very, very differently.
3: Are you all right?
2: No.
4: It's your health.
2: I didn't know need to be facetious.
3: What happened to us, Richie?
2: What happened to us? Listen, you got one shot. Make it yours.
0: 教授，10月9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
5: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首份5年规划出炉，定调香港中长期发展蓝图。
7: 它准确地把握住一个非常大的背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6: 点睛之笔，如何开创机遇，创造红利？
8: 香港的这个首次的5年规划呢，第一次系统的来对标这个国家的15五规划。
6: 凤凰聚焦香港首份5年规划，融国家大局，湾区起新城，正在播出。

0: 特区政府完成了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五年规划是香港未来五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蓝图，
1: 谋划香港的全局，我们推动改革，促进发展，开创机遇，将经济发展的红利惠及市民，共享成果，拥抱未来。
2: 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区立法会出现历史性一幕。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携一蓝一绿两份报告走进立法会议事厅，公布2026年施政报告。这是李家超就任行政长官以来第五次发布施政报告，一份是大家熟悉的绿色封面，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另一份蓝色封面的文件则是首次亮相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在发布现场，李家超称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封面采用蓝色，代表蓝天、开放、进步、稳重。施政报告封面沿用绿色，代表政策延续性、活力和希望。李家超将这份五年规划放在施政报告之前发布，并这样比喻两者的关系。五年规划是画龙点睛当中的点睛之笔，定调香港中长期发展蓝图，施政报告则是把整条龙完整描绘出来，落实每一年的具体行动。这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首次由特区政府编制、覆盖经济社会全域的中长期五年发展规划，而点睛之笔的评价也足见其分量。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精神，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
3: 香港过去呢也有一些类似于这种规划的实践，但是像这一次出借鉴内地，通过五年规划去做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这还的确是香港历史上的第一次，它面临着一个新的发展的历史方位。回归30年来，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可以说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但是现在呢，我们讲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么外部世界啊，就是更加的复杂多变啊，大家可以看到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对于香港这个外向型的经济来讲，它是有很大的冲击的，它就需要去抓住国家发展的机遇，把国家机遇、香港机遇叠加起来，然后形成一个有一个中长期的发展规划。
2: 这份蓝色封面的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共有7篇、28章，约6万字。规划开篇提出，在国家15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首次制定五年规划，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也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
0: 15五规划勾勒了国家未来发展蓝图，为香港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未来五年是香港抓住机遇、巩固提升自身优势、增进市民福祉、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关键五年。
2: 今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当天，李家超就表示，由特区政府各政策局组成的香港五年规划编制小组会全速编制香港五年规划，并在今年内完成有关工作。
3: 国家的十五规划里边也有很多它有港澳发展的专章，也给港澳呢留下了很多的这种接口。香港这个第一个首份五年规划，它准确地把握住一个非常大的背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国家抓住了，香港也要抓住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复兴的过程里边，它会释放巨大的这种发展机遇，这个发展机遇不仅是国家主体的，也是香港澳门，也是台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4: 这次香港的这个首次的五年规划呢，应该说它也是第一次系统的来对标国家的“十五五”规划，它的这个北部都会区的整体的一个规划，还有包括它跟这个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而且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它在这个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这个部分啊，实际上它现在所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跟这个相结合的一些这个部分呢，其实也很明确是在为国家“十五五”规划里面这个高水平对外开放啊，实际上也在做一些细化。
2: 香港这份首份五年规划在紧迫中成型，却并不单薄，是民意的集合。特区政府收到的17000多份意见书中，80%来自市民。市民的声音很清晰，积极支持香港编制五年规划，希望进一步提升民生福祉。
1: 第一，我哋会系更好，好多嘢会更好。第二咧，我哋系亦都可将我哋某一啲弱点，或者有一啲我要特别系关注嘅一啲社会民生嘅问题咧，系会处理得更好嘅。我哋做得好嘅会更好，我哋有短板嘅地方会填咗佢。
3: 如果说一个区域、一个地方，它的经济发展不能够最终体现在老百姓福祉的提升上，那么这个发展它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这一次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对这个民生啊，包括住房、医疗、就业、青年还有长者照护都有很多的这种篇幅，这些呢它就针对的就是香港目前所存在的一些民生保障的短板。这个过程里边啊，就可以把这种民心士气更好的凝聚社会团结，凝聚合力，去建设一个香港这种更美好的未来。
2: 如何给香港一个更美好的未来？首份五年规划主体涵盖六大发展范畴：一、强化四大中心人才集聚高地建设；二、发挥国际化优势，全面强化国际竞争力；三、深化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搭建全球合作网络；四、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五、切实提升民生福祉，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六、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此外，规划还专门设置篇章，对五年规划的实施保障机制作出安排。特区政府是如何锚定这些方向和目标的？李家超表示，除了参考内地不同地方政府的经验，最重要是按照香港的实际情况制定，包括一国两制制度，比对其他国际城市的定位等。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表示，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紧扣国家所需，香港所长。
3: 香港最大的优势就是一国两制，在这个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去看香港的优势、独特优势和地位。什么呢？香港有高水平的市场经济、高水平的法治、安全、国际参与度，都是香港要继续巩固和坚持的。并不是说制定了香港的五年规划就要全方位和内地一致，而是说它一方面要对接国家规划，但是同时要保持香港的特色。
2: 在这份五年规划中，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报告围绕提振香港经济与国际竞争力，编制了三项重点内容：巩固提升和打造四中心一高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及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其中四中心一高地指的是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国际贸易中心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这一定位是在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的香港八个中心基础上优化迭代而来，更契合百年变局下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方向。
3: 四中心和一高地啊，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浓墨异彩的非常重要的篇章。如果没有经济的发展，那么其他的很多民生保障就没有底座了。对于香港来讲呢，它的传统优势 啊，国际的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啊，这都是香港不可复制的、独特的、非常雄厚的优势。这个优势呢，要予以加固。但是在维持存量的同时，怎么做大增量，才是香港未来发展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如果香港能够提升城市能级，成为更大意义上成为国际更加重要的枢纽型城市，它对全球资源的配置能力就会提升，它对全球资源的吸附能力就会提升，它的这个国际地位还会继续提升。那么这样子的话，香港自己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发展机遇，它对于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也可以发挥更大的功能。
2: 仔细看这份五年规划官方文本对四中心的表述，对前三者的规划措辞都是巩固提升，通俗理解就是在原有基础上继续扩大优势，作为全球知名的自由港与单独关

0: 税区，香港的国际贸易竞争力并非一朝一夕形成，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区位条件，零关税的贸易制度，高效便捷的海陆空物流基建，为对外贸易筑牢硬件底座。而真正让香港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站稳脚跟的，是一整套成熟完备的制度与专业服务体系。香港实行国际社会广泛熟悉的普通法，拥有独立司法权与终审权，法治根基稳固，知识产权得到充分保障，是全球名列前茅的商事仲裁与跨境争议解决中心。法律、会计、检测认证、供应链管理、贸易融资等高端服务业高度集聚，特区还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打造双向服务平台，既助力内地企业出海，也服务海外企业进入内地。
1: 在一国两制的整体的这个建设之下呢，香港本身那么它的这个普通法体系和国际的这个接轨啊，实际上是比较迅速便捷，成本也是比较低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香港目前的状态下呢，进行了一个南北通道的融合哈，包括我们看跟粤港澳大湾区呢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腹地呢，实际上就使得它过去在科创的这个方面的一些短板呢，会能够更加快的给补齐，因为它背靠的其实是珠三角一个非常强的这种产供链的大基地。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个产供链大基地在全球都是非常罕见的。现在对于这个科技创新中心呢，结合它自己本身所有的一些制度优势，又结合它整个产业集群所赋予它的这样的一些托举，再加上国家整个这个制度优势所给予它的一些支持的话呢，实际上香港未来的这个经济腾飞呢，应该是更加的有底气、有基础的。
0: 在对四中心的描述中，不同于前三个中心的巩固提升，国际创科中心用的是建设一词。规划指出，将全速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新格局。建设国际创科中心与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列出现在规划中。要快速建立国际创科中心，就需要依高地为其源源不断输血。规划内容包括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集聚高端人才，打造留学香港。
2: 总书记在人才工作会上提到，要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其中一个部署就是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载点啊，高水平人才高地。所以呢，这次规划里边，香港对接国家战略，他提出建设啊这种国际高端人才集聚地。但是香港现在呢，我们看到它的确容纳，它的这个容量是有限的啊，因为香港目前它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港岛、九龙等等一些比较集中的区域。香港真正这种实现高度开发的区域，这个面积在全港的现有的国土面积中比例可能不会超过30%。哎，现在我们看到香港要去开发和建设北部都会区，这是300平方公里，是一个巨大的新的空间、新的平台、新的载体。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2: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发展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2: 那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1: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3: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香港的繁华素来扎根南城，维港两岸、中环、铜锣湾灯火不息，商贾云集，是世人熟知的香港底色。当视角向北越过沙田，画风骤然切换，乡野村落静谧悠然，与南岸的繁华喧嚣形成鲜明反差。长期以来，香港城市发展呈现南重北轻的格局。改变要从2021年说起，那一年香港特区政府公布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2023年进一步推出北部都会区行动纲领。2026年9月16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香港首个5年规划，规划第三篇明确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引领空间格局优化为核心内容。
6: 北都将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推展北都大学城、新田科技城、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等建设，将北部都会区建設成為香港深度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主動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主平台。
7: 北部都會區的開發也是香港首份五年規劃的重頭戲。北部都會區是臨近深圳，是做很好的區域臨接的地方，那麼將來這個北部都會區的建設也可以跟深圳做更好的協同。我想不光我们这个香港啊，实际上国家层面甚至全世界都非常期待香港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和开发啊，因为我知道有已经有市场机构去做过预测啊，未来北部都会区的开发它可能涉及的是数十万亿的这样一个建设的盘子，这都是巨大的机遇空间。
5: 持续多年的城市发展格局将迎来系统性重塑。根据2021年香港特区政府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北部都会区覆盖香港元朗区与北区，陆地面积约300平方公里，地处香港北部毗邻深港边界区域，紧邻深圳，是香港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的前沿空间载体。香港发展局局长宁汉豪于9月8日的论坛活动中表示，北部都会区规划预留超340公顷创科用地，布局新田科技城、河套香港园区、流浮山数码科技枢纽、沙岭数据园区四大核心科创平台，构建跨境协同科创走廊。
8: 我们看到这一次，无论是说这个南北的衔接哈，使它的区位优势更加的明显，还是我们看到这个几个科技园区啊等等的建立，和我们看到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这个国家级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建造，那其实呢都是在瞄准和锚定一个未来产业怎么能够在香港更好的落地。那未来产业的落地呢，实际上一方面是对整体的产业的一个转型升级和国际更加的接轨。因此呢，无论对于说国内走出去，还是说对于国际走进来，那么香港未来呢，实际上就由此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5: 这一整套北都科创布局并非香港单方规划。2023年，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早已明确要求深圳河套片区全面配合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 依托一区两园，打通深港科创要素双向流动。
7: 香港有很强的这种科技研发、科技创新的能力，但是呢，客观上讲，香港的经济结构单一，没有像内地、像国家这样强大的工业基础体系和制造业体系，这些恰恰是国家可以给它提供的全方位的、全场景的应用机会，全链条的供应链体系，给它提供最强大的工业体系的支撑。
5: 如果说科创平台是北都的产业骨架，那么大学城就是支撑这片新城长远发展的智力内核与人才底座。配合此次五年规划，北部都会区正系统性布局新田、洪水桥、打鼓岭三大大学城片区。这一布局打破了香港传统高校集中于港岛九龙的旧格局，推动高等教育资源向北集聚，向产业靠拢。
7: 这种生命健康、人工智能、数字经济，还有航空航天、生物制药等等啊，这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也是未来这种未来产业体系、未来科技的核心。所以这个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它在对北部都会区包括这个科技城、大学城这个建设中，它肯定是要做布局、做分工的。哎，它每一个大学城、每一个片区，它都有主攻的方向，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实现这种人才、技术、资金、产业等等这种资源的最优配置。
5: 2026至2030年是北都大学城落地建设、校产对接的关键阶段。依托港深区位优势与大湾区协同机制，北都大学城将打通两地高校资源、科研设备、青年交流渠道，对接国际化教育体系与大湾区产业市场，构建适配南金融、北创科格局的人才支撑体系。深港青年科创协同发展目前已在粤港澳大湾区形成成熟实践载体，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厂。自2013年设立以来，它聚焦科技服务、文化创意、专业服务、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领域，服务港澳及国际创业团队，累计孵化创业团队超1300家，项目融资总额超42亿元，是香港青年扎根大湾区创新创业的重要平台。
7: 总书记在讲，青年要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发展机会。那么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它这么大的一个空间载体，里边有那么多的发展的引擎，现代的产业体系、未来产业体系啊，那么多的新技术，它会提供很多新的赛道，很多新的发展空间。北部都会区建设呀，我们说它是全球的机遇之地，整个国家香港的机遇之地，尤其是香港青年的机遇之地。
5: 如今香港与大湾区之间的连接不止在青年，还在方方面面。五年规划明确提出，香港要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进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积极对接前海、南沙、横琴、河套四大合作平台，在大湾区整体格局中，香港不再仅仅是站在外围做中介，而是深度嵌入湾区产业链、创新链。
9: 我们做这个五年规划的整个编制的时候呢，很启发的，基本上呢就是自己审视一下香港的优势在哪，弱点在哪，我们的机遇在哪，我们的风险在哪，四个领域都要处理好。所以我们做得好的要做更好，五年规划是应该做的事嘛，应该做的事大家就很正常啊，都会落实好。问题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一定要把它办好。如果是达到100分是基本要求啊，超过100分啊，有一个啊 A 加，那才是更好吧。
7: 制定首份五年规划，本身就是迈出了非常难得的、值得珍惜的这样重要的一步。但是呢，把这个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金庸为什么把侠之大者写在襄阳？真实历史里又有没有人活成了武侠里的样子？从千年古城到今日街巷，从汉江烽火到一城灯火，襄阳侠义依旧，江湖也有了今天的模样。金庸落笔处，侠义襄阳城。侠义襄阳，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凤凰卫视郭阳子。说起武侠，就不得不提到金庸。在金庸的《神雕三部曲》当中，襄阳这个地方就被提到了260多次。到了《神雕侠侣》，郭靖、黄蓉守襄阳，也是成为了整部小说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故事线。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郭靖对杨过说过的这8个字，也是成为了武侠世界当中最深入人心的一句侠义表达。
2: 汉江从城北流过，临汉门正对古城中轴线。我第一次来到襄阳就从这里开始，站在城墙上，一边是汉江，一边是古城。2800多年历史的襄阳

0: 上的故事要比小说早得多。
1: 香港是金庸武侠的诞生地，但是这个从香港出发最终走向世界的江湖，为什么要把侠之大者的落脚放在襄阳呢？今天陪我一起来找寻答案的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王成瑜。欢迎成瑜。
2: Hello， 杨子，大家好，我是成瑜，欢迎大家来到襄阳。
1: 好嘞，成瑜，今天我就要靠你了，了解襄阳。不过成瑜，我特别好奇，你第一次知道郭靖黄蓉守襄阳到底是从小说电视剧了解到的，还是说就是从你生活的这座城市了解到的？
2: 因为襄阳是我的家乡嘛，我首先知道的肯定是襄阳。但是小时候会玩一种游戏，就是双方之间的武功大战。
1: 哦呵，会有招数。
2: 对对对，要谁要是选到了降龙十八掌
1: 必赢
2: 啊，赢定了啊！从此之后，原来我才知道哦，郭靖、黄蓉他们镇守的是我的家乡襄阳城，就感觉特别的自豪。
1: 是，今天呢，我就要靠成瑜你了，我想要好好了解襄阳城。不过，我先要先跟你说好，咱们呢不能只逛景点，因为我特别想要真实的了解到金庸笔下的那个侠字，在真实的襄阳城到底能不能够找得到出处
2: 啊？没问题，那今天就跟着我走。
0: 我从金庸认识襄阳，成瑜却是从襄阳走进金庸的江湖。那今天不如就换一个顺序，我先跟着一个襄阳人好好走一遍他的家乡。至于这座城的侠义到底在哪里，先不急着下结论，因为成瑜给我安排的第一站既不是历史古迹，也不是网红景点，而是吃早饭。襄阳人的早晨常常从一碗牛肉面开始，碱水面下锅，浇上牛油汤，再铺上牛肉或者牛杂，有人还要配一碗当地的黄酒。我们刚到面馆就碰上了四位古人。
3: 我们是什么？
4: 龙舟
3: F4。 今年秋天我们见一面，见面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吃面，欢迎诸位。那里边请，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碗襄阳牛肉面。
5: 放开吃，
6: 想喝酒的喝酒，想吃肉的吃肉啊，
3: 想加鸡蛋就加鸡蛋。
6: 哎，我报名，我报名。
7: 你想吃什么？
8: 我也来
7: 牛肉牛杂双拼，好吧？
8: 行，没问题。
0: 眼前这四位可不是面馆临时请来的演员，他们来自古隆中景区，由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的扮演者组成，人称隆中 F4。
6: 主公买单，
3: 买单，
6: 吃到爽。
9: 谁请你吃的？
10: 隆中 F4 请我吃的。
0: 平时他们在古隆中演三顾茅庐，讲三国故事，最近他们集体走出隆中，跑到面馆来请游客吃牛肉面。
8: 这一碗能顶到明天早上，
3: 明天早上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了。
11: 这就是我们襄阳的热情，知道吧？
7: 再加点肉，
3: 再加点肉是吧？
8: 不加了，不加了。
11: 感受一下我们诸葛先生的热情，来，诸葛先生，第一勺一帆风顺，第二勺好事成双，好不好？
7: 好，
3: 第三勺呢？
11: 第三勺三羊开泰。
3: OK，
8: 别到九勺了。谢谢各位，
3: 第一个叫事事美。来，我们这位老师呢？
7: 第四勺事事如意，
8: 对上山了。
11: 事事如意了啊！
3: 事事如意，
7: 好，五福临门，六六大顺。
8: 这是标准辣吗？
2: 你这是微辣。
8: 微辣。
2: 你可以尝一会儿，之后一会儿再加点辣。
8: 哦，
2: 加点正常辣。好，感受一下。
8: 好吃哎，
2: 可以吗？
8: 嗯，
2: 这像这牛肉牛杂都是卤过了之后，
8: 对，
2: 然后又浇上我们的汤汁。
8: 我就正想问这个肉是不是卤过，因为它的味很香很入味。
2: 对对对，
5: 一会儿还要加牛肉加黄酒。
2: 肉加了就要喝酒，加酒了就找您了。
8: 加
5: 酒
8: 是
5: 吧？没加酒得找我，找他干啥？他陪酒的。他是个陪酒的，他
8: 这一大早的，他裹住了晚上的热闹劲儿。
5: 干活得找你三弟，他当二哥，他是享受，他是只管喝酒。
8: 哦，
2: 好嘞，哦，看出来了，
8: 像是喝多了。
2: 为何脸那么红？
5: 好，
8: 谢谢，
2: 谢
8: 谢张飞。
5: 二位，
8: 哎呦，哎呦呦，关英雄，
5: 满饮吃完。
8: 好嘞，
2: 哦，谢谢，谢谢。
8: 感谢各位 F4 的热情，关羽老师，
2: 你
8: 真干了！
2: 您这么喝一上午，难怪脸这么红。
8: 哇，谢谢，
2: 谢谢，谢谢。
8: 好的，我也得干，先努力。
2: 好，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咱们襄阳的黄酒。
5: 对，
8: 还是冰冰凉凉的，微甜，还带点微酸。
2: 哎，没错。
8: 哎，很开胃，很清爽。好的。一
4: 大早先是满满的堆成山的牛肉面，然后又被 F 四请客，然后还要喝黄酒吃大蒜，一大早能量满满的感觉。
2: 没错，真的可以多来感受一下咱们襄阳的早餐美食魅力。而且现在襄阳牛肉面已经不是早餐了，
4: 它刚刚说是24小时都开嘛，
2: 中午也吃，晚上也吃，像我一天三顿吃面都可以。而且就是很多在外地的游子回到襄阳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吃襄阳牛肉面。
12: 又来不是葫芦鸭吧？
13: 对，请大家帮个忙。
12: 对，
4: 又开始
12: 我们吃了。
11: 襄阳牛肉面，浪色厉害，吃襄阳牛肉面，有襄阳古隆中。
0: 从牛肉面馆出来，我们真的跟着隆中 F4 来到了古隆中。可走进这里，我先想起的却还是金庸。《神雕侠侣》里，杨过曾问郭靖：“郭伯伯，你说襄阳守得住吗？”郭靖沉吟良久，指向襄阳以西的隆中，想起诸葛亮，最后只留下8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杨过问的是一座城能不能守住，郭靖为什么要说起诸葛亮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往山里走。
1: 当年先生就是隐居于此，是
2: 刘备三请了诸葛亮，今天我们要不要试试？
1: 哎呀妈呀，今天不会很难吧？哎，
2: 不会的，就敲门嘛，敲门，你出来。
1: 是吗？可是我听说好像还要有一些什么环节游戏才能够成功的。
2: 那个是我们景区一个互动，就是相当于我们参与游戏了之后可以得银票，得银票之后这儿有很多文创啊，我们就可以对
1: 你加油。交给你啊，我今天可是带了道具来的。那羽扇纶巾的羽扇，我觉得今儿如果我们去请这个先生出山，希望他可以手下留情。
2: 哎，没问题，
1: 走吧。
2: 走嘞。
0: 在刘备来到这里之前，诸葛亮已经在隆中生活了很多年。东汉末年，北方战乱不断，刘表之下的襄阳相对安定，也因此聚集了不少从各地来到这里的士人。青年诸葛亮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躬耕读书。如今再往隆中山里走，历史故事之外，还有一场山水间的诗经演出。雾气一起，我们还没有见到诸葛先生，倒先有了几分仙气。
1: 这句话怎么说来着？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不就是仙气飘飘吗？
2: 没错没错。哎，诸葛先生在这里真的是好惬意啊。
1: 是啊，好惬意啊，难怪呢，要行3次才出山呢。
2: 走吧。
0: 诸葛亮隐居隆中，却一直和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联系。司马徽、庞德公、徐庶这些当时荆襄一带的士人都在他的交游圈中，也正是在这里，诸葛亮逐渐形成了对天下局势的判断。1800多年过去，今天的人来到隆中，当然不用真的三顾草庐，曾经需要刘备一次次登门的请先生出山，如今成了游客都能参与的一场互动。
14: 我蜀国二郎何在？
15: 在。
14: 哎，请先生出山。来，
15: 请先生出山。
14: 再来一次，
15: 请先生出山。
14: 再来一次，
15: 请先生出山。
14: 哎，请先生出山。来，
15: 说吧。
14: 那肯定比你。
15: 你得了几块？
14: 孙权那是弹丸小国，能给你几张？
0: 真正的三顾茅庐在史书里其实写得很克制。三国志记载，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说那你把他带来，徐庶却回答此人可就见，不可屈之也，意思很直接，这个人得您自己去见。于是刘备3次来到隆中，终于见到了诸葛亮。不过我们今天显然省事儿的多，早上一起吃完牛肉面，转眼到了古隆中，几位老熟人又碰上了。
11: 那个小细节没，老师嘴上的油都还没干呢。
1: 这口红就是那红牛拉出来的。
16: 那确实，襄阳牛肉面还吃得惯吗？
1: 吃得惯，而且今天早上我要的可能是微辣，没那么辣。听说要是特别辣的话，也挺招不住的，是吗？
2: 反正就跟关羽先生一样。
16: 对啊，辣就喝黄酒，
17: 辣的上头。
1: 原来是辣的上头
2: 啊！不，还有酒的功能。
1: 我以为是今天早上那黄酒喝的，还没退酒呢。
18: 喝了几碗。
1: 哎呀，喝了半碗，怕喝醉了。
5: 咱们襄阳的黄酒没有度数啊，但是咱们襄阳的风。58度，
16: 对，都是有度数的。
11: 这是剑锋岛是吧？
1: 剑锋
11: 岛。
0: 玩笑归玩笑，1800多年前，刘备3次来到隆中， 真正想听的是这个尚未出山的年轻人如何判断演

0: 前的天下。而这场谈话后来有了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龙中对。
1: 如今这场对话每天都在古龙中上演。
2: 我该如何是好？还请先生明示啊。
3: 荆州，北据汉沔，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少。此代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异乎？
0: 隆中对里，诸葛亮先辨曹操、孙权，再看荆州、益州。一个尚未出山的年轻人，已经在用山川、道路和人心判断天下。而刘备接下来真正要问的是，看清这一切之后，你愿不愿意走出来？
3: 自乃亮为将军谋划之大业。
2: 乡臣之言令我茅塞顿开，如拨云见日。先生若不出山，这天下苍生该如何是好啊？
3: 刘皇叔，不以亮地位低微，自降身份屈尊来访，三顾亮于这草庐之中，亮甚是感激。如若将军不嫌弃，亮愿效犬马之劳。
0: 直到诸葛亮答应出山，我才听懂郭靖为什么用他来回答杨过。能不能守住是尚未发生的结果，但是在结果到来以前，人已经要做出选择。1000多年后，金庸把郭靖黄蓉守襄阳的故事放进了宋蒙襄阳之战的历史背景当中。小说里的大侠是虚构的，但这座城经历的争夺却是真实的。为什么这里被称作铁打的襄阳？真实历史当中又是谁曾经为他拼死一战呢？离开隆中，我们前往昭明台，把这座城重新看一遍。
4: 正在流淌的水是？
5: 这是汉江。
4: 汉江。
5: 这是汉江。
4: 那边就是整个襄阳城了吧？
5: 是的，襄阳之所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有这么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就是襄阳的位置，它正处在中国的中部地区，西边是秦岭，右边是桐柏山，
4: 对，
5: 北边是南湘盆地，南边是江汉平原，它的占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
4: 刚好中间。
5: 第二的话呢，它有一条汉江，这是天险，占据了襄阳，那么北方的兵马打到襄阳来，它有汉江这个天险，它打不过来，它就不能，如果襄阳一失，整个江汉平原就失守了。
4: 对，
5: 哎，这第三的话呢，襄阳的话呢，汉江北边还有一个樊城，襄阳城、樊城，它互为犄角，互为支援，这样就形成了双城的攻防体系，很不容易攻破。
1: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襄阳的得失从来不只是一城一池，守住这里就等于在南北之间守住了一道重要屏障。
5: 临汉门、拱宸门、振华门都在汉江边上，它既是城门还是码头，打开城门下边就是水路，这样就能够保证粮草人员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到城里边来。
4: 是，
5: 这样的话通常使用的围城打援的战术就失效了。过去战争是围城打援，里边没吃没喝你就投降了吧。
1: 围城最怕断粮，襄阳却能从水路接到援军和补给，只要汉江不断，襄阳就不会怕围困。1267年，襄阳历史上一次惨烈的战争爆发了，蒙古军开始围攻襄阳。
0: 战争开始时，擅长骑战的蒙古军并没有足够的水上力量，难以完全封锁汉江。可随着战事拖长，攻守双方真正争夺的已经不只是城墙，还有城外的这条水路。
5: 袁明军认识到了，这个水路你要是控制不住，襄阳你是打不下来的，所以他们就训练自己的水军。训练完自己水军之后，把这个南宋的水军的一些据点，包括鹿门山的寨子啊、水寨啊，就拔除了，然后这时候就把你的城门码头给堵住了。那么一堵住，然后后期他又先攻占了樊城，樊城的援助没有了，把码头攻占住了，这个南宋的其他的所有的粮食人员补给也来不了了， 这襄阳就成了一座古城。
4: 金庸写襄阳其实写了很久，从《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再到《倚天屠龙记》，郭靖、黄蓉的一生最后也留在了这里。其实，在金庸的世界当中，他们守了襄阳多年，最终在襄阳城破时殉难。可是，郭靖、黄蓉毕竟是小说当中的角色，那真实的襄阳呢？在历史上那场维持多年的围城当中，有没有一个人真的做过今天听起来就像是武侠小说当中才会发生的事情呢？
0: 1272年，襄阳受围第五年，真的有人来了，不是所谓的大侠，而是3000人和100艘轻舟。宋时记下了这次的原乡，他们从汉水上游出发，准备冲破元军的封锁。带头的不是朝廷名将，而是两位民兵部将，
5: 一个叫张顺，一个叫张贵。他们叫民兵部官，他们不属于正规的军队系统。他们俩就号召这个襄阳附近汉江沿岸的人要勇敢起来保卫襄阳，给襄阳运送援助，征集了3000勇士。这3000勇士当都是襄阳汉江这一带熟悉水性的人，然后从上游军州那个地方连夜100多里，举红灯为号，划着这个100多艘战船，把援军封锁的那些水寨打破之后，把援助送到襄阳城里来。
4: 哇，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您讲出来我已经有画面了。
5: 结果的话呢，就是在战斗过程中晚上张顺就战死了，第二天从江里边就飘起来，尸体飘起来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铠甲，手里还拿着刀，
4: 还保持着战争的那个状态，
5: 对，保持战
4: 争到最后，
5: 非常感人，非常感人。张贵身负重伤，被援军俘虏了，许给他高官厚禄，你投降我是吧？我你当大官啊，给你金银财宝啊。张贵坚决不从，
4: 肯定不从。
5: 对，英勇就义，他们是明知道能战死。
4: 对，徐老师，史书就记载说他们就行前知道就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去的。
5: 因为你知道这个战略，这个对比的话呢，差别很大，就是一去啊只有一死，但是这3000人就是冒着必死的决心，然后来援助襄阳，这也正是侠义精神在普通大众身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0: 1273年，樊城陷落，襄阳随后降元，援军继续南下。1276年攻入临安，1279年崖山海战之后，南宋灭亡。张顺、张贵没有改变战争的结局，却把孤城急需的援助送了进去。从金庸的江湖一路找到这里，我才慢慢的明白，侠这个字最动人的地方，可能从来不是一个人最后有没有赢，而是明明知道可能没有退路，他还是决定往前走。硝烟远去，今天的汉江更多的是日常的模样。江水里的襄阳人，有人游得自在，有人一跃而入，水花四溅。岸边有一群人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江面，他们是襄阳汉江义务救护队。
4: 上午还在聊着这里的一些历史的大侠，现在来了唐队，这我要来真的了。不过唐队，我觉得看起来似乎是不难，是不是我只要把这个圈给它准确的扔出去就行？
6: 尽量扔到这个溺水者的身边。
4: 可是这也太远了，
6: 你试试，
4: 能扔得到吗？
6: 能，你试试吧。
4: 我开始了。
6: 你试试吧。你这劲儿，
4: 哎呦，
6: 还可以
4: ，差一点。老唐还是害怕我啊，泡不准，他还教了我，泡的时候要以这个扔铁饼的这个手势给他旋转着弄出去，他可能就会抛得更远一点。我们示范一个准确的套圈，
6: 接了。
4: 哎，
6: 冰花，
4: 接准了，他勾到了。这个是什么呀？
6: 这是先抛圈，让他抓到圈了以后，然后再抛绳把他拉回来。
4: 哦，拉回来的绳。
6: 嗯。
4: 然后他就会顺着这个绳子
6: 把他
4: 一块拽回来，
6: 把
4: 他
6: 抓了以后把他抓了绳，我把你拉回来。
4: 我看那边还有一些什么救援的小船，是不是就是在比较远的位置？
6: 很远的，这个绳够不到的情况下，我们才开船去。哦、
4: 好嘞，救护成功。
0: 老唐告诉我，汉江义务救护队已经

0: 已经成立了25年了，40多名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有退休职工、商户，也有熟悉水性的渔民。沿江6个救护点，每天有人值守，有人负责后勤和替补。老唐自己也已经在汉江边守护了15年。
1: 哎呀，其实老唐，我特别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2: 你说。
1: 因为我小的时候看武侠小说，我们看到有人落水了，或者有人遇难了，前去营救就叫做行侠仗义。其实，在我看来，各位其实就是在做行侠仗义之事。所以，是什么原因让您愿意去坚持这么多年去做这样一件自发性的事情呢？
2: 我们都是一些怎么热心公益事业的人，觉得这件事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是吧？是个功德无量的事儿。来能参加的都是有一种爱心和奉献精神的人，他不图回报的。
1: 就是大家其实并不是带着目的来的，
2: 没有没有，
1: 自愿加入就是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余热去帮忙，
2: 对对对，
1: 做一
2: 件事情。对，但是也要量力而行，你自己能不能救？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连自己的自身安全都保证不了，你何谈去救别人呢？那还要搭上一命。我们成立这么多年，我们救护队员没有溺亡一个，而且在我们救护范围和救护时间内没有溺亡过，全都被我们给救起来了。救起了1915人，这个25年来，这都是有名有姓有登记的。
0: 勇敢并不是不顾一切的冲进水里，他也可以是懂得分寸，练好本领，再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安全带回岸上。从汉江边离开，天已经黑了。白天我们一路找寻这座城市里的侠义精神，到了晚上，襄阳的另一面热闹起来了。
3: 昭明太子、孟浩然、米芾，那些原本写在史书、诗集和书法史里的名字，换了一种方式出现在古城街头。
4: 诸位游客宾朋，在下孟浩然，今日与鹿门街头开展诗词绘画，不考寒窗苦读，只做雅趣游戏。
5: 你来抽吧。
6: 好，我抽这个吧。
5: 好的。
6: 啊，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7: 哎呀，好感妙的呀。千古诗句，今人共饮呐、啊！
8: 李白觉得很赞，今日为君点赞，
7: 为小姐姐点赞啊！来吧，我们一起同光合影。
0: 街上的孟浩然当然是演员，但这个名字和襄阳的关系却是真的。孟浩然就出生在襄阳，他曾经隐居鹿门山，襄阳的山水一次次进入到他的诗里。1300多年以后，他又以一个 NPC 的身份站在街头和游客对诗。再往前走，又遇到了另一个和襄阳关系很深的名字——米芾。米芾是北宋著名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他的家族后来迁居襄阳，他自己号襄阳曼氏。今天汉江对岸的樊城还保存着纪念他的米公祠，所以在襄阳街头碰见一个正在写字的米芾，倒也不算突然。
5: 侠义襄阳，嚯！
9: 襄阳这是侠肝义胆，
6: 是，
5: 嚯！
0: 这些街头相遇当然不能代替历史，却让我觉得一座古城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许不只是保存了多少的旧城墙、旧故事，还在于今天的人愿不愿意继续认识它、使用它，甚至用新的方式和他打一次照面。我从金庸小说里认识的襄阳，也开始一点一点和眼前这座真实的城重合起来。
10: 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守护襄阳城。
0: 出了古城，这场江湖还没有结束。上了船，舞台从一条街变成了一座城墙，一条汉江。
1: 金庸落笔处，侠义襄阳城。今天我们从一本武侠小说开始，一路找下来，真正遇见的却没有一个会轻功的大侠。我们遇见的是隆中一个决定走出山林的人，是700多年前划船驶向孤城的一群人，也是今天仍在汉江边做准备，在城市里重新讲述这些故事的人。所以，襄阳何以为侠？ 也许并不是因为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侠，而是这座城在漫长的历史里，总有人面对同一个问题：事情到了眼前，我是转身还是向前一步呢？金庸把这个答案写成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真实的襄阳，让我们看见这句话到底从哪里来。武侠最容易被看见的，也许是招式；最值得被理解的，却是选择。武侠是我们进入襄阳的一扇门，历史与今天的襄阳人，才是这座城真正的江湖。

0: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1: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0: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We intend,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2: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近期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的独家专访。他表示，双方领导人也有意愿保持关系稳定。对于下一阶段的元首互动，拉塞尔认为双方应该在经贸、科技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对话。
3: 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今年五月中美元首的北京会晤为两国关系降温，双方领导人也都有意愿保持关系稳定，下一阶段的高层互动也因此受到关注。
4: The summit, two leaders held in early May in Beijing kept things from boiling over, maybe lowered the temperature in the relationship a little bit.Both leaders clearly have an interest in keeping the relationship from boiling over.
3: 拉塞尔拥有超过三十年的外交经验，曾在多届美国政府任职。奥巴马政府时期，他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参与制定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出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拉塞尔表示，根据他过去在白宫工作的经验，一场重要的元首会晤通常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也需要提前明确会晤所希望取得的成果和优先议题。从地缘政治层面的共识到具体商业协议，双方还需要提前梳理各自的诉求，并为缩小分歧做好政策准备。
5: Ahead of President Xi's visit to Washington, D.C., how will White House prepare for a summit like this?
4: Typically, in the U.S., there is a rigorous process that involves all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s coordin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hat are the priority issues that the two leaders really need to discuss in the hope, normally, of reaching some sort of understanding or at a minimum,narrowing differences.
3: 拉塞尔表示，经贸、关键矿产、地区局势以及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都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的新技术领域，中美之间如何建立对话机制将越来越重要。特朗普也曾多次公开谈及他与中方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个人关系。拉塞尔认为，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互动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从他过去参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经验来看，在目标明确、政策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元首之间的直接交流也可能会对具体政策产生实际影响。
4: Chemistry between leaders is important and can be helpful.Yeah, I've certainly seen meetings between President Obama and foreign counterpart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 particular policy set. It can happen.
3: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6: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也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今天到二十三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而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
2: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出，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将会在纽约和何立峰会晤。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以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包括十一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会探讨中美领袖下星期会面可能达成的共识。
6: 同时，贝森特也发了声明重申，美方愿意就避免 AI 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套体系分裂展开讨论，并且预期会谈将会涵盖 AI 的开源以及闭源两种模型。
2: 再来关注中东方面，也门在十八号举行大规模集会，胡塞武装支持者们对于日前沙特关于袭击圣城麦加的指控表示抗议。胡塞武装当天表示，沙特一天之内二十六次空袭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而一周之内空袭也门多地达三百多次。
6: 目前根据联合国有一个机构的统计，也门境内流离失所的民众已经达到了11.2万人。
7: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十八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似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8: وردا على اكذوبه باننا نستهدف مكه نقول لا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ا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7: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十八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两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据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的凌晨已经传出了爆炸声响，当地居民都收到经由手机程序所发布的防空警报。
2: 另一方面，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到无人机袭击之后停运。彭博社在18号报道称，沙特阿美公司已经通知至少两家欧洲炼油客户，下个月将会停止向其供应原油。知情人士披露，欧洲客户通过定期合同接收沙特原油，确保每个月获得稳定供应。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个月将不会交付原油，而这一决定适用于所有欧洲买家。输油管道停运引发部分阿美客户的恐慌性采购，波兰奥伦公司已经发布了数十份招标文件，以争取获得替代供应。而沙特阿美公司据报力争在几天之内恢复部分的输油管道运行，并且在六周之内全面恢复运行。
6: 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发动了闪电攻势，接连控制也门西部的海岸以及曼德海峡关键岛屿。而这一支武装到底从何而来？与伊朗的关系究竟为何？为什么在沙特阿拉伯多年的干预之下，反而是越打越强悍呢？来看我们的报道。
9: 胡塞武装正式名称为安萨尔真主，源于也门北部载德派，属于什叶派分支，其前身为侯赛因胡塞在1992年创立的青年信仰者。2004年他身亡后，组织由弟弟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领导，更名为胡塞武装。2014年胡塞武装攻占也门首都萨那，次年沙特领导多国联军介入也门局势，也门内战延续至今。在西方媒体的语境里，常常粗暴地将胡塞武装等同于伊朗的代理人，但事实上，胡塞武装时常独立于伊朗的决策轨迹，其行动也优先服务于本土议程。此外，虽同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但载德派同伊朗主流的十二伊玛目派在教义上存在差异，伊朗官方也否认对胡塞武装拥有军事指挥权，因此分析称，对二者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双方是拥有共同利益的战略盟友，而非从属关系。此次胡塞武装的闪电攻势让外界看见，沙特从2015年以来的军事干预似乎未能实现削弱其力量的目标，反而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扩大动员、获取实战经验及先进装备的机会。联合国数据显示，胡塞武装的作战人员已从2015年的3万人左右激增至2024年的35万人。美国国防部评估，胡塞武装战斗人员超过80万。据美联社报道，目前胡塞武器库内包括弹道导弹、巡航导弹、无人机、反舰导弹等各类先进装备。而外界一直好奇的武器来源，据报包括伊朗支持、本土制造、走私网络、战场缴获、黑市采购等。 总部位于伦敦的冲突武器研究组织对2024至2025年间在红海海上行动中拦截的800余件装备零件进行分析，发现仅有约 5% 产自伊朗，其余来自另外16个国家和地区。除自身

0: 实力增强外，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内部腐败也是让胡塞此番势如破竹的原因之一。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攻占穆哈港后，政府军名册上约八成都是空领薪水的幽灵士兵。与此同时，胡塞则在多年战争中持续扩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媒体在18号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的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五角大楼的公开数据，至少达到2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和美国达成协议。而对于他此前考虑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另外，伊朗麦赫尔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可能在本周再次访问德黑兰，斡旋冲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美国急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伤亡数据库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但5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间大量消耗自身弹药库存，部分关键武器交付可能延迟最长5年。多名官员表示，德国等欧洲国家订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远程发射系统因美国库存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一半爱国者拦截弹、约1/3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特朗普就说，伊朗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而双方和谈的可能性到底还有多大呢？
1: 更多消息，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正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4: 陈子，你好。
1: 我们看到，根据伊媒的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即将访问德黑兰，对此您掌握到哪些更多的消息？另外一方面，伊朗目前主要的外交政策方针是怎样的呢？
4: 好的，陈子是这样啊。根据麦赫尔通讯社的报道呢，在未来7天之内呢，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会预计访问伊朗。这次访问的主要议题呢，应该是有两个。第一个，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调停美伊关系，争取让双方呢能够重新回到执行谅解备忘录的政治解决地区军事冲突的这样一个方案当中。第二个重要的议题呢，就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利用伊朗对胡塞武装的这种政治影响力呢，能够降低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避免红海和曼德海峡呢出现更加紧张的这种局势。至于说伊朗目前的这种外交政策呢，现在还是3条线并行。第一个，伊朗对于美国的政策呢，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强硬的姿态，要求美国呢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这种军事威胁。第二条线呢，就是要保持和中国还有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密切的沟通，争取利用这两个国家的这种政治地位呢，避免在联合国啊，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些国际性的机构呢，通过一些对伊朗不利的一些制裁和决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和地区的友好国家，比如说卡塔尔、沙特还有巴基斯坦呢，也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利用这三个国家的这种中间人的角色呢，继续和美国保持一个间接的一个沟通，这样呢可以为未来进行一个谈判创造一个比较积极的和灵活的外交空间。另外呢，可以再补充一个最新的一个动向，就是说今天下午呢，伊朗外交部的副外长会召开一个和本地外国媒体记者的一个不做公开报道的吹风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呢，这种吹风会一般预示着可能未来会发生一些比较在外交政策上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革。我们的预计就是可能会伊朗和美国之间可能会进行新的谈判。程子，
1: 好的，谢谢郑凯从德黑兰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

0: 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4: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接下跟进俄乌局势，目前战况还是很激烈。乌克兰首都基辅18号遭遇到了弹道导弹的袭击，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小时内两度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
1: 俄军则指出，过去一夜在超过15个地区击落了600多架乌军无人机。同时，俄方否认库尔斯克核电站的冷却塔被无人机击中。
2: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8日通报，基辅当天遭遇弹道导弹袭击。防空部队已全面启动拦截，有目击者听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约40多分钟。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射无人机。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18日遇袭起火，过火面积超过1万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俄军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州郊区一列火车，车头严重受损，驾驶室一片狼藉，地面遗留无人机残骸。一名男子在袭击中死亡，另有8人受伤。乌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小时内两度遭无人机袭击，第二次袭击波及赶往处置的应急救援人员，造成至少10人受伤，一栋多层建筑起火。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向乌克兰新邮政公司在敖德萨附近的物流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在敖德萨港击中一艘邮轮，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黑海等地打击5艘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8日发文称，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日被无人机击中。据称，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不过，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当天否认有冷却塔遇袭，指目前核电站一切正常，局势平静。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8日在乌克兰出席卡尔8008国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他透露，波兰已加入由乌克兰与9个欧洲盟国组建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双方就合作形式与框架达成一致。这一联盟于今年7月成立，旨在联合开发新型反导防御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图斯克还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新一波重大援助，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此外，为回应欧盟批准第21轮对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日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对乌军援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

0: 来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也被限制入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十八号的晚间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且在维护全球力量的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还有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上述的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军和其他的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外部威胁。他也说，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人机器人系统，还有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且改进防空系统，要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没有减少，而北约已经在扩张，有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俄罗斯的开战来做准备。
2: 首届卡尔巴签八国峰会十八号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 C8 合作框架。乌克兰将会和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紧密结盟。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签倡议正在将卡尔巴签山地区打造成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坚固的纽带。
3: 卡尔巴签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巴签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巴签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巴签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西巴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巴签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18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在18号宣布，已经批准了一项价值 26.8 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跟服务，并且已经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就表示，这一项军售计划将会进一步的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2: 另外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
1: 丹麦首相府在同一天也表示，协议预计将会在下周就要签署，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

0: 并走私跟恐怖主义行动做准备，包括在厄瓜多尔可能进行的军事行动。目前也不清楚将会有多少架的无人机被调动。厄瓜多尔政府在今年已经开始与美国开展针对恐怖组织的联合行动。报道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在非洲攻击型无人机是有助于打击恐怖分子，将这些无人机调走可能会使这一类的行动变得更加的困难。
1: 伊朗战事当中，美军损失了多架无人机，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也表示已经击落50多架美国无人机。古巴能源和矿业部发布消息称，当地时间的9月18号下午2点06分，发生了全国性大停电。据悉，相关恢复程序已经启动，而官方还没有给出停电的原因。
0: 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之下，古巴长期以来都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的电力供应很紧张。从2024年的10月以来，古巴因为这电力的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曾经多次的全国大停电。
1: 好，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中国商务部表示，所谓自愿出口限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0: 特朗普已经禁止3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说他们报道假新闻。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最近有媒体就报道，欧盟希望中方自愿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会面临更高关税。中国商务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了，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也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则，还有公平竞争的原则。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而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要是确保利益的平衡，必须要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的国内法律，也充分的照顾双方业界利益。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表示，制定五年规划是希望强化优势，同时填补短板。
0: 李家超也强调了，施政报告每一年都要落实五年规划订立的指标措施，并非口号。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9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制定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希望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强化香港做得好的地方，同时填补短板，并全面把握机遇。
3: 国家机遇大家都知道了，而家全球经济复杂多变，但是我们中国的发展是肯定的，所以这个肯定性就是一个稳定器，全球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也是动力源来的。我们国家是超大规模市场，科技这么进步，还有很多领域都是领先，包括工程的技术是领先。所以呢，香港如果可以全面对着国家战略，就

0: 好好把握到國家機遇，就會香港更好咯。施政最終嘅目的都係希望民生福祉得到提升。
1: 李家超指出，施政报告每年都要落实五年规划定立的指标，达到五年规划定出的蓝图，强调措施并非口号。他又指，要先发展经济后，才有资源来改善民生。
0: 施政报告里边咧，我系讲民生嘅咧，系一个最长嘅篇幅嚟嘅。你睇到嘅字数咧系最多嘅，而我哋所涵盖嘅范围都系最广泛嘅。喺五年规划里边咧，讲福祉咧系有八个范围。喺我嘅施政報告咧，除咗八個範圍咧，我加埋落城市管理。點解咧？民生福祉涉及爆水管，我哋希望冇爆水管。我哋嘅交通要暢順，我哋嘅整個城市管理，我哋應該係更好。
1: 李家超又表示，做大经济可让所有人受益。在姜饼做大之外，特区政府也会加强帮助中小企等群体，但强调特区政府只能尽力帮助，个人也需努力提升自己。而有关北部都会区方面，李家超就强调是香港的突破点。凤凰卫视鲁希文香港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上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是目前并非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例如加快兴建公屋、退出简约公屋，以及打击滥用公屋等举措，已经让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任内由原先的6.1年显著下降至4.8年。
1: 不过，对于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屋租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2: 特首，特区政府系咪有考虑过重推呢个租置计划呢？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咩利同弊呢？
1: 租置计划有佢好嘅地方嘅，但系租置计划而家我哋个揾嗰30多条屋村咧，仲存在，仲卖紧嘅，即系嗰啲住户如果想买咧。
0: 系可以买嘅，但系佢都唔买，唔买嘅程度咧系有几多咧？
1: 系15%，系20,000+个单位左右啦。咁如果呢个租置计划真系咁受欢迎，应该就一早卖晒。咁而家一路开放紧卖嘅，佢哋都唔买咧。咁佢个原因系咩？要研究下啦。
0: 李家超表示，租置计划除了存在物寸管理问题，未来是否重推？
1: 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居屋、绿置居之间的差距。定价方面亦都好清晰嘅，居屋系大约平时一啲房嘅70%、7%，咁啊6折居系6折，咁啊租置系几多咧？2折。如果你第一年买咧，仲系1幾折添，咁2折同6折，我哋租置系咪仲系2折？
0: 新嘅，如果我哋真系俾租置，嗰个定价点解系差距咁大咧？呢个系要研究啊！我冇定论。
1: 李家超也认为，相比租置计划，居屋、绿置居近年明显更受市场欢迎，认为更值得投放心思。我觉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个回报同埋效果系最好嘅。我哋将好多精力摆一啲唔系太成功。 我哋又唔知佢點解唔成功，仲係要研究嘅。咁點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歡迎嘅呢？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0: 鳳凰衛視謝晶亨香港報道。
3: 香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说，5年规划有很多的好处，包括让社会更清楚的香港未来5年发展方向。
4: 第一，头先我讲系方向性，策略性嘅嘢，咁我哋要俾所有人知道香港未来嗰5年嘅发展系点，大家唔使估，咁呢个对于一啲去香港有兴趣投资嘅商人咧，呢个系好重要一个信息，咁佢知道哦，原来。

0: 将来系咁嘅，咁佢啲如果佢有兴趣嚟香港投资有成咧，咁佢就可以好清楚掌握到香港嗰个未来发展嘅方向咧，佢有信心啦。啊，另外咧，就究竟我哋咁样行嘅时候，边一个地方系有啲商机咧？咁佢哋都睇到，系咪？
1: 施政报告提出，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将会以城区概念发展，总面积超过1000公顷。陈国基就表示，他领导的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将会升级为大学城建设及发展委员会，研究批地以及分发土地条件，并且邀请内地以及外地的专家加入研究长远发展。而当局日前推出的三福洪水桥下村新发展区，大约有26公顷的用地，供大专院校申请。而陈国基指出，批地会审视四大条件：首先，产学研学历，还有像是与海内外大学合作，发挥国际化优势，以及产业合作，还有培育本港未来所需人才。他强调，大学城用地不止扩充校舍，也要用来发展创科跟经济，是北部发展最重要的部分。而当局将会要求北部的校舍要侧重的是科研的部分，而人文的校舍是要留有现在的校舍。
2: 再来关注四川攀枝花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附近，在19号的凌晨发生了泥石流，有5人失联，当地已经组织了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进行搜救。
1: 马上还要关注到是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开锣，而选民现在很关注通胀、伊朗战争等多个议题，待会见。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2: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5: 接下来看到是尼泊尔的科学技术和创新部部长普恩18号是在首都加德满都表示，尼泊尔政府高度的肯定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工作。普恩当天是会见了中国驻尼泊尔大使张茂明和中国隧道救援专家的时候说，感谢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尼泊尔应对严重的泥石流灾害提供鼎力支持和无私帮助。尼方愿同中方加强在防灾减灾和灾后的重建领域的合作，要不断地增进尼中两国人民福祉。张茂明表示，中方将同尼方守望相助，要共克时艰，继续为尼方处置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和灾后重建提供相关帮助。普恩也说，与张茂明签署了中国援尼隧道救援物资交接证书。应尼泊尔政府的请求，中国应急管理部在8月29号和30号紧急调派9名的隧道专家赴尼泊尔，支持尼方开展隧道救援工作。
6: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近日视察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并指示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家军需工业。朝中社报道，金正恩于16号到18号到国防工业部门视察，他对于军工企业不折不扣地完成具有迫切军事意义的战斗技术器材生产计划表示极大满意。金正恩强调，在完成强军建设的新5年计划中，落实今年生产计划是最关键的。重要军工企业要巩固当前生产和扩充设施，以推进长远军火生产计划。金正恩也指出，最近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武装力量发生重大变化，敌人的军事系统将会逐渐衰败，而各级军工企业应该承担起更大责任，要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国家军需工业。
5: 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19号发表谈话，批评国际原子能机构采取双重标准，默认美日等国的核威胁及核扩散行为，同时却要求朝鲜弃核，这完全丧失其代表性跟公正性，沦为只代表美国及其盟国权益的西方势力机构。
7: 金宇正在谈话中指出，国际原子能机构第70届大会强行通过的反朝决议毫无意义，无法对朝鲜拥核国家地位造成任何影响。金宇正强调，朝鲜并非核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因此朝鲜核活动不是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管辖对象，机构完全没有权利和资格干涉。金宇正并在谈话中指责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无核国家韩国却拥有核潜艇计划，日本在美国庇护下积攒异常数量武器及核材料等令人担忧的事实避而不谈。国际原子能机构顽固的偏见和双重标准做法，显示其已完全丧失作为联合国专门机构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沦为只代表以美国为首西方势力的机构。金宇正表示，美国公然的核扩散行为是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加剧核战争爆发风险的重大威胁。在默许美国此等行径的同时，却要求朝鲜弃核，等于让朝鲜放弃其独立和生存权利， 朝鲜不会在任何情况下以主权和安全为代价换取美国及西方势力的宽容。在持续受到敌对势力和威胁的情况下，朝鲜保证核力量可信度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重大事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is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三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原因是这些媒体发布不利报道和假新闻，并且称这一指令立即生效。
8: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三家媒体进入白宫，原因是他们不断报道假新闻。他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对这些媒体不断报道假新闻感到厌烦。
9: Because they're fake news, you get so tired of reading and seeing fake news.
10: Why are you doing this ban now? Is there a particular reason?
9: No, no reason. No, just because.No, it's really just cumulative storie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You get sick of it.
8: 针对禁令是否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质疑，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法院应当允许媒体日复一日炮制假新闻。如果有人总是撰写虚假报道，他们有权将其拒之门外。
9: But it's sick. I mean,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a country that can allow.People to write purposely negative stories. Now, if they want to write them, that's fine. But I don't have to let them into the people's house.
8: 而对于禁令的实施方式，特朗普表示，禁令的执行力度会尽可能的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媒体出现在禁令名单中。
9: A very simple ban. I don't want them in my office. I don't want them here. I would say the ban would go as far as you can, and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 I'd love it. Look.So we are banning them, yes, we are, and there may be others to follow.
8: 随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这项禁令表示谴责，并称其支持自家白宫报道团队以及他们公正准确的报道。政治报表示，将持续对本届及未来各届白宫进行公正报道，也将持续捍卫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在11月3号就要举行，而提前投票则在9月18号开锣。多个州的选民提前投票，或者是投递缺席选票，表达他们对政府和议员的意见。
7: 美国中期选举包括大多数州的州长和州议员选举，并将决定共和党是否继续掌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提前投票于18日在弗吉尼亚州开始，而在爱达荷、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等多个州。选民可以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令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11: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Don't get me started. I can't. I've listened to his.BS for 10 years.
12: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7: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两年的走向，极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在曼彻斯特会见爱尔兰总理马丁，双方都认同应该加强合作，重申支持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13: 英国首相伯纳姆18号在曼彻斯特会见爱尔兰总理马丁，这是他出任英国首相以来两人的首次正式会面。马丁也成为首位到访位于曼彻斯特北方唐宁街10号的外国领导人。
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K and Ireland.Matters so much on every single level. Close to home as co-custodians of the Good Friday Agreement,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to uphold its principles as we approach the 30th anniversary next year.
13: 马丁在会前表示，这次会晤是进一步推动英爱两国政府合作的机会，双方希望在北爱尔兰、英国与欧盟关系以及国际事务等方面继续推进合作。由于爱尔兰目前担任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双方也讨论了计划在今年11月举行的英欧峰会。在北爱尔兰问题上，伯纳姆重申了对贝尔法斯特协议的承诺，即北爱尔兰的未来应由当地民众通过民主和平的程序自行决定。他也希望进一步加强两国的合作关系。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5: 德国十八号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沃斯堡接收了首架 F-35 隐形战斗机，而德国的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也参加飞机交接仪式。德国向洛克希德马丁工厂订购了35架的 F-35 隐形战机，而这批战机将会取代德国旋风战斗轰炸机，推动德国军队现代化进程，同时维持其在北约和共享体系当中的角色。而首批的 F-35 隐形战机将会留在美国用于培训，也预计在2030年进入战备状态。而就在之前，由于存在控制权之争，法国、德国、西班牙联合开发6代战机的计划宣告破产，导致德国空战力量发展出长期的缺口。而目前德国正考虑加购 F-35 战机作为过渡，而另外也有可能是由空客牵头研发本国战机。
6: 欧足联、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联的负责人18号呼吁，对国际足联储备资金开展独立审查，并且建议向211个会员协会各拨付至少1000万美元。欧足联、中北美以及加勒比海足联的主席联名致函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建议国际足联在2027年到2030年间向211个会员协会各拨付至少1000万美元，也就是拟议的资金分配总额约为21亿美元。他们说，世界杯成功举办后，国际足联的现金储备应该达到60亿美元，完全有能力一次性拨付21亿美元。他们希望在10月15号于苏黎世举行的会议之前，对国际足联的财务状况进行全面独立的审查，以帮助决定可以负责任地向成员协会提供多少资金。而欧足联早前因为反对国际足联提出出售世界杯部分股权提案，与因凡蒂诺的关系持续紧张。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5: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三百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
1: 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玉柴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香甜就这么画，这就是胜负。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附近刚来了，我说对，附近刚来了。
0: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能倒扣，每天都开心，吃住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今天能过来就加把劲，
9: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 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es global.
13: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5: 本台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中午好。九月份，我国各地的金色稻浪陆续进入到最佳观赏期。比如在刚入秋的北京，京西稻保护区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特别的是，这里金黄的稻田间还错落生长着一片片胭脂稻，红色和金色相映成趣，铺就了一幅幅浓烈的田园画卷。要知道，京西稻曾经是清代皇家的贡米，其中的胭脂稻呢，更是康熙帝亲自选育的。《红楼梦》里贾母享用的红稻米粥也是用它熬成的。胭脂稻赏食两用，食用限量，观赏也是限时的。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是胭脂稻的颜值巅峰，所以北京的朋友可以趁周末或者是中秋国庆假期去西郊感受色彩浓烈，同时还带着稻香味的秋天。那这个周末北京天空多云，最高气温是在28度左右，外出赏秋还是比较舒服的。和北京一样，中东部多地这周末呢都是少有雨水打扰，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内蒙古到东北这带呢会迎来降雨和降温。与此同时呢，华西地区也会持续多雨的状态。省会级城市当中，像哈尔滨降温就非常的明显，到周日这里的最高气温将只有18度。降雨比较明显的是重庆，这里呢周日会有中雨现身，周末外出大家要多留心天气。好，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关注下周的天气变化。

0: 思念。
1: 欢迎回来。目前华西地区已经进入多雨状态，这个周六华西的雨势总体是平缓的，而从周日开始，强降雨区域会再次的扩展，像陕西东南部、湖北的西北部、重庆中北部都会有大到暴雨。总的来看，未来一周华西地区秋雨持续，尤其是四川东北部、还有陕西的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强降雨最频繁，累积雨量最大，需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发生。当然了，伴随降雨呢，天气感觉没有那么热。而在江南、华南一带呢，最高气温将逐步的达到33度左右，局地还将有高温出没，闷热的感觉会逐渐的加重。那这带的闷热天气主要是因为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副高既能加热空气，也会给台风导航。在副高的引导下，今年第25号台风将向北行进，趋向日本。今明两天，本州岛东侧的降雨会明显的增强，尤其是明天，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地还会遭遇到大暴雨，当地的朋友要多加小心。不过下周一降雨就会明显的减弱。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晚上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发展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2: 这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1: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3: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兴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内地高校财政预算减少，多所高校近日就过紧日子下发细则文件，提醒师生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南方都市报报道，北京大学日前印发《北京大学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实施办法》，对会议、培训、差旅、资产购置等行政支出作出一系列硬性约束。在会议管理方面，规定一律不得到全国21个风景名胜区开会，包括八达岭、峨眉山和九寨沟等，同时严禁借培训名义公款旅游。另外，北京林业大学9日宣布已实施坚持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实施意见，提出办会不摆放花草，不制作背景板，不提供水果，不发放文创产品、纪念品及个人用品，乘坐飞机应优先购买低价位机票，学校会议和培训原则上在校内举办等等。报道指出，高校密集出台细则，呼应了中共中央持续收紧的厉行节约制度要求。去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严禁违反规定到风景名胜区举办会议，严禁以培训名义进行公款宴请、公款旅游活动。

0: 看看其他主要新闻。也门侯赛武装继续与沙特及也门政府军交火，双方均报告有平民死伤。路透社17日报道指，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
1: 沙特17号在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并摧毁一架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无人机碎片导致多栋建筑和部分车辆受损，有汽车的车后窗被击碎，建筑外墙破裂。一名在沙特居住的也门人因碎片坠地死亡，这是胡塞武装加强袭击沙特以来首次造成平民死亡。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对于胡塞武装16号宣称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机，有专家通过影片分析指，垂直尾翼与水平尾翼周围的特质表明，这应是沙特空军使用的 F-15SA， 是 F-15 系列战机中更先进的型号。与此同时，也门政府军在连日来的节节败退之后，17号继续打击位于也门穆哈以及塔伊兹地区的胡塞武装阵地。视频显示，地面多个目标被击中后爆炸。也门胡塞武装领导人胡塞17号发表讲话，否认向伊斯兰圣城麦加发射无人机，称相关指控是极其恶毒的谎言和严重诽谤，强调其军事行动仅针对沙特的军事基地、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同时，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官员17号称，过去24小时，双方在曼德海峡附近激烈交火，争夺能够俯瞰这一重要航道的高地。一名也门政府军官员向内地媒体表示，16号起，南部拉赫季省卡赫布普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胡塞武装对政府军防御阵地发动新一轮攻势，至少19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伤员已被送往也门南部亚丁市的一家军方医院。另一名胡塞武装官员当天证实，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然焦灼，多处制高点几度易手，至少25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亡，另有数人受伤。同时，沙特在过去24小时对胡塞武装发动数十次空袭，并为地面的也门政府军提供掩护。并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消息，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帮助以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渠道沟通，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取得了情报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么，沙特方面是以什么方式来请求中国对伊朗施加影响，来遏制胡塞武装呢？路透社的报道呢是语焉不详。比如说，到底是正式的通过外交照会，还是高层电话，还是特定的官员会晤啊，都没有说明。到底是这个中国呢是怎样来这个得到了这个沙特的请求，并且呢又是如何向伊朗方面施加影响。我们可以从形式逻辑上推断一些真实性。第一，胡塞武装取得的行动进展是令沙特告急，王储亲自给特朗普打电话求援，遭到拒绝。那么美沙安全关系现在确实是遭遇到考验。第二呢，中国同时是伊朗和沙特的友邦，曾经在2023年3月份成功的斡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签署并且发表了三方联合声明，宣布沙特与伊朗同意恢复中断七年的外交关系。第三，就是中国对伊朗有影响力，而伊朗对胡塞更有影响力，因为胡塞武装目前已经是伊朗抵抗轴心中最强大的一支分支。所以呢，当美方的军事保护伞表现出选择性收缩的时候呢，沙特转向北京寻求政治斡旋，这是顺理成章的。这再次证明，单纯的军事打击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曼德海峡的安全危机。美国在这个地区是提供军事硬实力，但它缺乏与伊朗及胡塞武装直接沟通的政治信任。而中国作为中东各方 包括伊朗、沙特还有也门当局，是都能接受的第三方，那么具备独一无二的非正式沟通渠道。那么中东的北京调解模式是否已经启动了呢？中方没有发布消息，但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到访北京这件事看，联系到过去几年中中东各国派别到北京之后的结果，所以就有理由认为阿拉格奇北京之行与中方介入斡旋肯定有关。那么再把路透社从伊朗方面获得的消息放在一起看呢，应该是一个无独有偶的现象。客观说吧，短期内虽然北京如果进行一些私下斡旋和沟通，确实有助于为红海局势降温或达成某种默契式的海上安全边界，但呢，只要也门内部政治结算未定，美伊大局依然僵持，那么红海能源通道的脆弱平衡就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虽然特朗普在沙特王储电话求援的时候表示爱莫能助，但这并不等于美国会改变中东战略和放弃影响力，只不过是这届美国政府善于商业和交易算计。中国领导人在印度会见伊朗总统和阿拉格奇，随之访问北京，这一系列动作白宫肯定是看在眼里，心里呢也不踏实，就怕中国的影响力在当地扩大。所以呢，特朗普就对 Axios 新闻说，我有一个重大决定即将到来。他说，我还在想是进去彻底消灭伊朗政权呢，还是不这么做，反正这是一项重大决定，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在我身上。他还表示，他计划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六个海湾国家的领导人会晤，讨论下一步行动。特朗普表白说，他说，我想弄清楚他们的处境和状况，他说，我一直非常保护他们，就这些海湾国家。这番话是什么意思呢？很明显，特朗普是怕中东伙伴因为对美国失望而越来越转向中国。第九届俄罗斯国家杜马就是议会下院选举18日正式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
2: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时间为18号至20号，而由于俄罗斯国土横跨11个时区，所以各地的投票将于各自当地时间每日早上8点开始，晚上8点结束，同时开通远程电子投票渠道。在俄罗斯一些偏远和交通不便地区，投票已于8月30号至9月17号提前举行。选举还将开设319个境外投票点，境外选民人数超过181.6万人。以色列境内的俄罗斯公民已于17号提前开始投票。耶路撒冷、特拉维夫、海法均设有投票站。据介绍，本届选举席位设置延续传统模式，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中225席依据政党名单按比例分配，参选政党需达到5%的得票门槛方可获得议席，剩余225席通过全国单席位选区以相对多数投票制产生。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公正俄罗斯党、新人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除国家杜马选举外，选民还将投票选出11个地区的行政长官和39个地区的地方议员。这次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等4个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4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大规模制裁法案，并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法案重点瞄准俄罗斯能源收入，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主要能源买家的商品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此，中国表示反对单边限制措施，并呼吁不要干涉中国与第三国的合作。
3: 美国国会众议院16日晚以262票赞成、159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重磅制裁法案。该法案上月已在参议院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获得通过，接下来将送交总统特朗普签署。这项长达61页的法案正式命名为《2026年林塞欧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以纪念今年7月去世。

0: 的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格雷厄姆生前一直是推动这项制裁立法的主要议员之一。法案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限制其用于维持在乌克兰军事行动的资金来源。其中，法案授权总统针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买家采取二级制裁措施，征收最高100%的关税。中国和印度等俄罗斯主要能源进口国可能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法案还将更多俄罗斯政府官员、金融寡头及其部分家庭成员，以及俄罗斯核心金融机构纳入制裁对象。不过，法案同时设置了相应的豁免机制，对于已经采取重大措施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并且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占俄罗斯年度天然气出口总量不足15%的国家，总统可以免除相关关税措施。美国无党派智库在政策分析中指出，这项法案最具影响力的新授权之一是允许美国对大量购买俄罗斯能源的第三国商品征收100%的关税，相较于2025年早期版本中一刀切征收500%关税的规定，这一调整更为审慎。尽管如此，这项法案在国会审议过程中仍引发争议。部分众议院民主党高层批评，法案赋予总统过于广泛的关税权限，并担忧相关权力未来可能被扩大使用。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最终没有阻止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这项制裁法案已经提出一年半了，是由已故的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2025年4月份提出的，当时是名为地狱制裁。后来格雷厄姆今年7月份突然去世，那么现在法案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8月份参议院就以86票对11票压倒性通过，那么现在呢，这个众议院又以262票对159票通过，看来是两党高度一致。那么地狱制裁法案主要内容就是加强对俄罗斯官员、银行、能源与国防部门以及影子船队的制裁，那么还授权总统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前五大进口国，那其中就包括中国和印度，征收最高100%的关税。对于俄罗斯输往美国的商品可征收最高500%的关税，同时也延长对伊朗的相关制裁授权。在众议院通过之后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约翰逊他说这么一番话，他说通过这个现在叫做格雷厄姆的制裁法案，说众院和参院的共和党人正在对普京和俄罗斯战争机器施加最大压力。他说普京长期以来一直用那些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国家提供的资金和资源来资助这场毁灭性战争，而今天这一切结束了。他还说这项法案传达了美国团结的强大信息，并为政府提供了工具箱中的所有工具，以帮助公正结束这场战争。他还说我们很自豪地将它送交总统的办公桌。这份法案真是这么强有力吗？不管怎么样吧，从形式上看，这是特朗普重返白宫和共和党于2025年1月控制两院以来国会通过的最重要的与乌克兰相关的立法。特朗普此前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并且会签署这项法案，那么白宫也给出过积极信号。但是呢，如果特朗普突然改主意拒绝签署的话，那么最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这份法案被否决，而且众议院呢是无力推翻，最终会流产。还有即便法案最终成为法律，总统在执行层面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包括暂时豁免部分制裁或关税。因此呢，签署与实际严格执行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美国众议院通过这项法案之后，俄罗斯、中国和印度都立即做出反击。克鲁里姆林宫表示震惊，说这个地狱制裁法案的通过是一种不友好的举动。佩斯科夫说这项法案只会使和平谈判复杂化，不会让俄罗斯更接近和平。中国外交部就严正指出这些限制是毫无依据。印度就警告说针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新关税可能会影响这个美印双边关系，并且表示将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我们继续做几点观察评论。第一，这项法案在参

众两院跨党派高票通过，既是对已故的鹰派参议员格雷厄姆遗愿的立法落实，也是国会进一步将关税制定权向白宫高度倾斜的体现。啊，权力更多的其实交给特朗普。那对特朗普而言呢，这项法案为他提供了合法性极强且极具威慑力的外交谈判筹码。第二，传统金融制裁，比如 SWIFT 剔除，还有价格上限，已经被俄、中、印等国通过本币结算和影子舰队成功绕过了。美方此次转向二级关税打击，是为了迫使中、印等大国在美国巨大消费市场与俄罗斯廉价能源之间做个二选一的抉择。第三，如果特朗普真正签署并对中印执行最高100%的二次关税，那就会直接打击全球商品供应链，导致美国本土消费品价格剧烈反弹，反而会伤害美国经济。四，这项法案赋予的是授权而非自动生效，这意味着特朗普可能将它作为与中国进行大国博弈、与印度谈判贸易协定的筹码悬剑。实操中或许会以豁免全条款进行选择性威慑，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未来全球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长去工业化焦虑、对外政策以及反对大量难民涌入。选择党就是凭借着强烈的本土保护主义和反建制姿态，精准收割了这些选票。移民与安全虽然也是柏林选民的痛点，但柏林选民更关注的是住房租金飙升、公共交通网络维护、公立教育资源分配以及气候政策。在这些大都市治理议题上，选择党缺乏有说服力的主流方案，难以打动中产阶级和摇摆选民。第三，当然即便无法复制萨恩州 40% 以上的碾压式的胜利，但选择党在柏林议会选举中表现依然具有极强的政治信号意义，其真正的威胁在于拉高在首都的最低得票基线。如果选择党能在柏林这个比较轻左倾的城市稳步扩大一席，那么将直接证明反建制浪潮已经从东部乡村彻底渗透进德国核心大都市，给默茨领导的中央政府带来更为深远的执政合法性的焦虑。简而言之，柏林议会选举的最终结果将成为检验极右翼浪潮是否是受限于东部地区，也就是东德现象，还是已经具备全德普遍渗透力的一个关键的试金石。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核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 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最緊要就係手腕嘅動作同埋個反手嘅技巧。由我哋背劍開始，一推掌一擋，啱啱好切角，切角入位，跟住一彈過去，好似掛爐燒鵝咁潑落去嘅時候咧，反手接係啦，跟住霸王擊鼓甩出去，最緊要反腕，反腕呢下兜圈入虎口，跟住我哋直接入腋下接棍。
1: 我之前有學過洪拳同埋詠春同埋一啲嘅少林拳，咁但係接觸咗雙截棍之後咧，我就沉迷咗落去。雙截棍咧可以自由發揮，兼且咧佢嗰個格式咧冇規範性，而且咧佢個形態咧有型，同埋呢個視覺咧更加強勁，令到我好想再繼續鑽研落去。
2: 雙截棍最好玩嘅係可以玩到很多其他傳統武術玩不到的技巧，有例如拋棍，有些手指技巧，同埋亦都可以將其他有啲傳統武術，例如刀槍劍棍的技巧可以加埋入去。例如刀的話，有些劈啊，我哋雙截棍都仍然都一樣可以做到嘅。
0: 一、二、三、四、五，圈掌、入翼、反彈、滑棍、抹棍、雲棍，係呢樣雲。雲嘅話，你支棍一定要保持翻個直度，幅度要直。雲棍開。
1: 新的動作我們有三個原則，不會違反我們身體結構機能，那個動作發力是沒有問題，而且那個視覺美感是存在的。
2: 每次學到一些新的套路都會即感覺到，即師傅可以想到一些這樣的動作可以連在一起，令到那個武術套路更順暢、更連貫和更好看，那是覺得師傅很厲害。
0: 接著我們會做一個風火輪合棍合一棍，那我們由正拍開始。好，正拍風火輪，一二，第二个，正拍风轮，一、二、三，走，反拍风轮，二、二、三，走，上头，入 A， 环扫千棍，
1: 两支棍打打下前面嘅时候变成一支棍，我哋叫合一棍或者叫合棍。
0: 三，
1: 点样去创作动作呢？我相信系一个好艰辛嘅过程。我哋喺不断咁错误中去练习嘅时候，突然间叮一声，咦，呢个动作得，好抵。
0: 云棍转身，开。压棍，收棍，

0: 手掌半風車定勢，唉，注意翻運收棍時候射手指攞好俾佢，跟住就收啦。我用呢啲。
1: 師傅永遠成日都係想諗呢一啲新嘅招數，可以加入一啲新嘅套路啊，令到雙截棍即係可以俾更多人接觸到呢樣運動，同埋令到佢熱門啲啦。師傅即係一個好 creative 嘅人咯。
0: 关于阿峰峰，佢属于一个好勤力、系聪明嘅小孩子嚟嘅。佢不断咁去好坚持去磨练一啲佢做唔到嘅动作。
2: 我今年15，跟咗师傅9年，我觉得自己还好咯，唔算好好，但系亦都唔系太差嘅。即系师傅教嘅一啲动作，可能俾自己练一个礼拜已经可以大概掌握到成个动作。
3: 一离手定势，系啊。 跟住劍指倒刺，好，就係話離手刺倒刺劍指反手嘅呢個碗要反過去，咁你個力度先可以穿到佢。我再嚟講，離手刺倒刺劍指。
0: 我小一嘅時候，亦都開始又接觸到有啲李小龍嘅以前嘅戲啊，咁睇完之後覺得哇好型，咁所以我就叫爹哋俾我去試下師傅。
3: 又教得我好，咁個我可以一直有嘢可以新嘢可以學，一直可以突破，咁嗰個感覺係好好咯。我中意玩雙截棍，相信大部分男仔，包括我自己都係因為李小龍先生。咁我細細個睇佢電影啦，尤其係嗰套《精武門》，我接觸呢個雙截棍有一個資料咧，係我恩師崔成安老師畫嘅漫畫。 咁當時李小龍先生細細之後呢，咁有一間公司呢，就揾咗崔老師畫咗一批動作嘅形態嘅圖片啦。我就跟住嗰啲動作一幅一幅黑白嘅動作呢，線條簡單嘅描繪，而練成一個每一個動作。
0: 我以前有玩過其他運動嚟劍擊啦，我玩花劍，最後尾揀咗雙截棍係因為而家仲係比較冷門啦，冇咁多人識玩一樣人哋唔知嘅嘢。
3: 亦都表演俾人哋睇嗰種，即係人哋嗰種，咦呢個咩嚟㗎？咦睇到哇，佢嗰種感覺非常之好啦。相信最瘋狂喺當時唔需要工作啊，讀書又唔係話太大壓力嘅時候，我自己都練成5個鐘嘅每一日。我一直練習咧去攞到好多獎項嘅時候咧，就突然間萌生咗一個啊，不如正式去發展雙截棍呢個想法。 我喺2009年成立咗雙截棍嘅協會啦，喺過多兩三年嘅時候，我哋就已經有一個好完整嘅雙截棍體系進行一個考核制度。嚟呢度我哋由八帶去到紅帶，係咪？我哋八帶就啱入門嘅同學仔啦，黃一、黃二、藍一、藍二、紫一、紫二、啡一、啡二，咁就由1至8級嘅考核。咁呢8個考核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啊、制度啊，同埋佢好完整嘅結構。去到紅帶嘅話，我哋就有啲初級教練啊。 喺呢個8級之後咧，我哋就黑帶1至8段啦。喺過去咁多年推廣雙截棍，最難遇見嘅可能係大家對佢嘅唔理解啊，而且學校裡面有好多校長見到聽到雙截棍，喂唔得噶喎，啲小朋友攞住打交，整親點算啊？我哋覺得好沮喪嘅。
0: 有時聽到師傅打電話，即係可能有啲問題，有啲申請上面嘅嘢出啲問題啦。
3: 亦都感覺到師傅係當時係好辛苦嘅，咁但係佢入到入翻嚟教我哋，仍然都係即係笑住去教啊，好似冇嘢發生過一樣咁樣咯。立正，右手攞棍，記得掌落。喺當時咁多打擊之下，仍然選擇教班，當然係要壓抑自己嘅心情。喺透過練棍啦、教棍咧，係慢慢將我個心情咧係轉化轉念咗。
4: 好，咁我哋開右腳，背劍，入棍推掌10次，1，背劍，2。
3: 3、4、5。点解咁中意师傅？因为佢唔会随便将啲情绪发泄落啲学生度咯。即系我跟咗佢咁耐，应该冇见过佢黑面。佢即系佢系永远都系好耐心地去教我哋啦。即系呢个唔识唔紧要，佢再慢动作打1次。我哋都认知咧，喺唔同嘅律法律上啊，或者系嗰个结构上咧，木棍啊或者铁棍铁链咧系受管制。 咁我哋由於呢個情況之下呢，我哋就諗啊，如果唔得，我哋用海綿啦。 咁我哋自己去研發同埋製造咗一啲安全嘅海綿相接棍啦。佢嘅好處就係我哋睇落去嘅情況咧，佢冇咁容易俾人抗拒。又訓練嘅時候咧，佢又唔會失去咗個真實感。佢有少少重量，但係佢個海綿包住嘅時候咧，喐起嚟咧打親自己都冇咁痛。其次咧就係佢個力學啊、力度啊，同埋我哋用嘅使用嘅產品嚟講咧，佢發揮到佢最接近相接棍嘅功能，透過海綿嘅相接棍器械啦，令到我哋喺社區啊、學校啊，甚至政府層面都對我哋另眼相看，或者覺得這個運動可以值得支持喎。慢慢地，我哋步向唔同嘅舞台啦、大型嘅平台啊，甚至係我哋回歸啊、國慶嘅時候，政府邀請我哋表演咧。但無奈就遇上疫情啦，喺疫情上我哋基本上都係要停頓咁滯啊！
0: 相信大家都係知道噶啦，這個決定咧係由於今日香港係面對兩年抗疫以嚟最嚴峻嘅局面，
2: 各區嘅急症室已經嚴重超出負荷。
0: 喺呢段期間咧，就會係關閉今日新加入 599F 嘅以下兩類嘅處所，
4: 無可避免就係任何限制性嘅措施一定會影響生意。
3: 真係有一分鐘諗過，不如算啦，唔好做啦，因為始終真係好辛苦。但係亦都有一個鬥心令我繼續行落去。喺疫情嘅時候咧，仲有學生繼續去支持我哋，對我哋都不離不棄。
1: 疫情嘅時候，咁我停咗一年啦，當時就有啲對唔住師傅啦。師傅會唔會即係覺得啊？點解你唔翻嚟啊？或者可能師傅會唔記得咗我咧？
3: 疫情真係有成年冇嚟過。咁喺我作為導師嘅心情上或者心態上，我就冇任何嘅叫做嬲嘅，即係每個學生佢哋有選擇權。當我再見翻阿峰峰翻嚟上堂嘅時候，我覺得翻嚟啦！
5: 車兵，好好住個手個棍唔好向後，係啦，喺你側邊嘅。
1: 啱啱翻嚟學嘅時候啦，咁就。即係有啲生疏啦，有啲動作唔好記得啦。咁但係師傅真係好耐心咁教翻我每個動作。
3: 喺我嘅立場就係你學曬九成啊、八成啊，你先走啊。我覺得我好滿意啦。即係如果你學咗六七成唔上唔落咧，我覺得好可惜。
1: 即係我成年冇翻，仍然肯繼續咁用心咁教我，咁所以好多謝師傅。嗰下令到我諗住應該要跟，我要跟住師傅。疫情過咗之後，有好多以前嘅學生啊、師兄啊，佢哋都開始翻館去練習或者去幫手去教學咯。
3: 疫情之後咧，所有嘢都重新回歸翻正途啦。咁喺雙節棍嘅發展，我哋都馬不停蹄去做推廣啊。咁慢慢我哋透過努力咧，就亦都被政府邀請成功入咗呢個新興運動總會之一咯。康文署之下，我哋都係其中一個總會。
1: 學了九年雙截棍已經算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啦，所以多些人認識雙截棍或者玩雙截棍會真的很開心的。
3: 我們都跟香港舞蹈團合作，我們做一個雙截棍的顧問，去教授一些演員一些雙截棍的動作，令到他對雙截棍的認知理解全面地在他們舞台上可以施展到他們的舞藝，給公眾看到雙截棍的一個姿態、文化和他的運動藝術。
1: 師傅可以算是我除了家人以外一個最親密的長輩之一啦，即係好多謝他一直以來的教導啦，同埋會打算一路跟師傅，會一直一路跟住師傅。
3: 雙截棍嚟講，對我係一個人生，亦都係個歷練。每一步、每一刻、每一日都係學習。對我嚟講，冇師傅，只有學生。我心目中仲係雙截棍嘅學生。喺我嘅未來路途，雙截棍依然係我嘅使命，令到我繼續有個熱情醖釀落去，發展落去。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自己因為爸爸是教舞師啦，咁好細個開始學。咁你話係咪仲有得好多嘢要學去研究？咁梗係啦，無止境嘅呢啲嘢。
1: 我跟咗師傅24年，喺舞師層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學。
2: 呢度就係旺角街坊會曾慶社區中心個天台啦。咁呢個社區中心咧係1980年開幕嘅，我爸爸嘅醒獅國術班就係喺呢個小天台度上堂嘅，即係我6、7歲嗰陣咧就已經開始喺呢度上課噶啦。
0: 我爸爸主要係教國術啦，即係中國功夫啦、南獅啦、北獅都有教嘅。南獅係嗰張獅尾好長啦，主要是馬步啦、弓架啦，其實基本上你當是練中國功夫的輔助運動啦。
2: 學生裝咧係似貓嘅扮貓，所以我哋只腳好似貓步咁樣先探一下。你喺側邊睇我，我只腳上嚟係咁樣喎，即係有一隻貓咁歪喎。留意個腳尖有呢一個動作喎。
1: 我喺中一嘅時候就咁啱有個體育堂啦，就可以學呢個舞龍啦，咁啊，佢學完之後咧，嗰幾堂之後咧，仲會有個班制比賽嘅。雖然我哋就唔係頭三名啦，咁但係就師傅就咁啊邀請我哋去加入呢、這個嗰陣時叫獅藝會，嗰陣仲係比叫龍獅隊係啦。當時嘅邀請算係一種賞識嚟嘅，咁啊，因為小學嘅時候都冇乜特別嘅活動啦。
0: 當時我徒弟花生嚟嗰陣特別細粒，所以叫花生。運動本身好叻嗰啲，就去咗籃球、足球、游水嘅。咁通常我哋嚟到嗰啲，一係咧就肥仔啦，一係特別瘦啦，一係特別細粒啦。個感覺有啲似睇少林足球咁咯，睇呢個，哇！你睇下嗰個，咁嗰類咯。
1: 我覺得自己唔算喺舞龍舞獅，唔算有天分。
0: 我哋一路都覺得你個興趣啦，你個心智啦，即係你克服難題嘅，即係克服啊，克服自己啊，各樣挑戰嘅心智咧，就比即係比起你嘅天分更加緊要。你自己覺得做得點啊？係啊，可能唔熟啦，跟住個身污咗少，攞翻直啲，都會面對失敗。你唔係次去都贏噶嘛？咁有一啲係好容易放棄噶嘛，咁其實你再叻都冇用，你放棄就冇噶啦嘛。
1: 冇天分點解繼續？因為就真係好中意依樣嘢。我可能一嚟又係少有嘅頭幾次嘅成功感啦，可能係。
0: 咁反而係嗰啲哦冇所謂，我最

0: 緊要，即係我啲唔多出聲啦，但係聽話嘅，即係你安排一啲訓練，佢會照足做嘅。
1: 我嘅心態係可能又好受呢啲日本動漫漫畫影響啦，咁就係好熱血，冇諗咁多。師傅叫我要做呢啲嘢，咁就照住做啦。
0: 我唔係話佢開頭好細粒嘅，可能力氣唔夠啦，但係佢哋即係又唔會覺得好心急要做到，佢都會。今天做了幾多嘢就做幾多啦。
1: 我少同人比較，但係主要都係同自己比較，可能比較自己琴日嘅自己，或者想成為嘅自己，咁就會去追求嗰個。
0: 佢有咗信心之後咧，無論係身體嘅素質啦，或者心靈上面啦，都會有明顯嘅改變。
1: 師傅有一個原則我都很佩服的，可能那時候有個客人打來說會關於拍電影的東西，原來是關於黑社會題材的，他就說

0: 啦。獅子其實有兩大類啦，有南獅同埋北獅啦。咁嗱，呢只就係北獅。咁北獅個樣咧，同埋就好多毛嘅喺個身上邊。咁大家可以睇到個樣咧，其實可以想像到啲古建築咧，喺我哋中國門口嗰啲石獅子咧就係北獅。咁佢應該歷史係最長久噶啦。咁另外就係南獅啦，南獅咧本身咧，佢哋啲顏色咧，點解會係流關張咧？就由面譜文化出嚟嘅，用面譜啲顏色畫出嚟。不過今時今日大家睇到啦，就好 colourful 噶啦。咁近呢十幾年啦，因為出咗新嘅科技啦，咁有啲 LED 嘅獅子啦。咁最早期咧，其實淨係將啲 LED 燈擺上去啫。咁但係而家咧就已經係進步到咧，可以喺電腦度寫啲程式，等嗰啲燈發光嘅 pattern 係唔同咗。咁至於點樣編程啊，咩叫 program 咧，就花生解釋一下。
1: 咁啊 ，program 就可以因應你想著嘅咩顏色啦，點樣閃化或者點樣走位咧，都可以自己自我定義嘅。可以喺個程式裏面，你會見到我哋可以即刻睇到個獅子個變化啦。你想入啲咩顏色啊，或者咩效果啊，都可以喺呢度直接放入去。嗰啲有 program 嘅 LED 燈咧，就係一班 dance 出身嘅大學生整嘅。師傅就好勇於去試啲新嘢，只要唔係好抵觸嗰樣。贬低咗我哋本身无龙无狮嗰样嘢嘅，佢都咩都肯试嘅。

0: 做全職的時候大概是10至12年中間，大概年份我記得啱啱畢業，又好像覺得反正要做份工，一想就想到要做20年、30年、40年，那不如試下做份自己喜歡的工作先。
1: 伸向前，全部伸向前，往前面，我預備1、2、3、4、5。
2: 我應該小學五年級功夫片好盛行啦，咁即係成個氛圍啊，成個氛圍令你覺得做人應該要做大俠嘅。即係我哋睇覺得勁嘅就係成龍啊、袁彪、洪金寶嗰啲，因為你已經有打咗關鬥，你有嗰個男子，不思都學過下，咁即係你 pick up 就好似比人哋仲容易，咁你就覺得我做掂啦呢鑊，咁所以你咪好有興趣咯。
0: 師傅嘅性格以現代啲講啊，依人咯，係啦，即係外向啊，善於社交，好多比喻嘅。佢有好多唔同嘅例子，都係引申到我去教人都會運用翻嘅。
1: 最尾嘅時候啊，最尾嘅時候隻手啊，隻手要攞去自己師妹嗰度啊。咁但係師妹咧，即係阿子琪同阿偉德咧，你又唔好成條臘腸狗咁轉喎，唔係舞龍喎。
0: 學舞龍舞獅之前就內向啲啦，好少出聲啦，或者唔會表達自己嘅意見感覺啦。咁更加可能會對住好多人講嘢嘅時候就好緊張啊。
2: 咁家人就會面對一個就係同你本身內向性格會係有啲即係唔 match 噶嘛。花生本身唔係一個好外向嘅人，即係會內向少少嘅。咁佢對自己要求都好高嘅。
1: 係啦，我哋望左邊嘅時候啊，記得踏腳，我哋要係。不是去曬正90度啊，45度啊，斜少少啫喎，跟慢少少，唔使係咁速。一嚟又用唔到嗰度力，一嚟又散咯，慢慢咚咚咚咚咚三角形，一下一下啫，慢慢嚟啊，要挫到嗰度力先，跟住踏到第二步，又係啦，正方形咚咚咚咚。
2: 我自己觀察啦，花生教小朋友係好好嘅，比我好10倍以上啊，佢好有耐性啦，我又識得同小朋友溝通啦。咁所以我係交曬俾佢嘅啲小朋友。咁當然我睇佢近呢10幾年即係做得好好啦，即係越嚟越改變到，即係無論對家長啦、對學生啦、對佢嘅師兄弟啦，都溝通得好好。
0: 最主要就當然就係佢教得嘢多嘅時候啦。咁教得嘢多，你一定要講好多嘢噶嘛，你要令到佢明白個動作啊，或者佢要知道嚟緊嘅流程係點啊。咁講多咗就冇咁。冇嗰種緊張。
2: 我教花生嗰年代應該都係比較年青啦，係啦，咁啊都係比較火爆啲嘅。

0: 喐啲就鬧嘅，應該冇打嘅，只係鬧嘅啫，係啦。
1: 師傅教班就嚴厲啲嘅，俾佢鬧嘅時候就梗係好緊張啦，咁即刻就會可能送爭同啲 team 隊友，喂，快啲啊，嚟啊，嚟啊，下一個要做好啲啊，咁佢鬧梗係都係出於緊張啦，都係想我哋成功嗰件事嘅。
0: 我哋以前細個就嚴師出高徒啦，即包括我啲爸爸啊，我啲師兄對我哋。其實我覺得以前嗰啲叫摧毀性，即你做100次，可能都聽唔到一次讚賞。哇！呢樣唔得啦，嗰樣唔得啦。佢可能會覺得驚你太早覺得得，就睇輕咗件事，唔努力。
2: 我攞水大啦。
3: 呢啲咪易引爆咯，無啦啦支棍喺度，呢啲茶頭先又攤。
0: 教每一個人，即係嗰個，無論係成功失敗嘅例子，你都會影響咗你自己一啲諗法嗰樣。咁喺花生身上邊都會睇到，即係譬如佢有啲嘢做到係我不足嘅，咁我都會嘗試即係改變啦。其實係咯，教學雙長應該咁樣。
1: 我今年就36歲啦，咁都有一個小朋友成為咗爸爸啦，咁喺即係都做咗喺呢個行業咁耐，就都冇點諗話再跳出去轉行，都應該係一直做落去。
0: 做全職嘅，你一定要明白呢件事唔會令你發達啦，咁都其實會有啲艱辛啦，咁我哋就盡力做到，希望唔好太差啦，即係自己。咁但係調轉講，即係你喺金錢啊、物欲方面同埋精神方面，你要偏向精神多啲咯。如果唔係，好難堅持。
1: 都係嗰啲好老土嗰啲説話啦。咁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嗰啲啊。

0: 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 我话我爷101岁嚟顺进啊，咁煮饭仔衫，冲凉乜都自己。101岁，又行得又去得又饮茶。
2: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3: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4: 总之去好过，
3: 阻住地头转。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胡塞武装支持者们在也门举行大规模集会，抗议日前沙特关于袭击圣城麦加的指控。据统计，目前也门境内流离失所的民众已达11.2万人。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表示，协议预计下周签署。美媒指为在拉丁美洲开展打击毒品走私行动，美军计划将部署在非洲的 MQ-9 死神无人机调拨给负责南美洲的司令部。德国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斯堡接收了此前订购的首架 F-35 隐形战斗机，这批战机共有35架，将留在美国用于培训。瑞典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

确认胜出后，获得议会议长授权组建新一届政府。党首安德松表示，将以崭新合作精神带领国家向前。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我叫吴燕青啊，是香港种菜的作家。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经是我的菜园啦。咁我今年最开心的是甘蔗啊，好肥好大啊，好惊喜啊！今年啲番薯盐类可以咁好啊！屋企人会觉得破天荒，因为佢哋想象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种菜。家姐，呢啲是我啲朋友嚟嘅，咁样好多种玩法喺菜地入边，觉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觉啦。喺香港喎，你睇下，咁我又去大学上堂，咁又去教书，咁样一个老师，原来系咁样嘅泥土入边嘅老师。

0: 謝大家啦。咁今堂咧，我哋請到阿陳冠康老師啦，
1: 歡迎我哋嘅陳老師。
2: 好嘅，唔該曬嚇。咁我哋開始啦嚇。席慕容，我哋俾阿燕倩老師幫我哋讀一讀啊。
1: 試驗之一，徐慕容，他們說，在水中放進一塊小小的明矾，就能沉淀出所有的渣子。那么，如果在我们的心中放进一首诗，是不是也可以沉淀出所有的昨日？
3: 我大學讀的第一個科目就是醫學，臨床醫學是西醫來的。咁後尾咧，始終都覺得自己真係好中意寫嘢啊，咁又繼續去讀咗中國語文教育啊。咁而家目前咧喺香港嘅大學入邊教書嘅。我而家咧就會去見一個學生啦，咁我個學生咧就今年畢業嘅啦，咁我係創意寫作碩士嘅，咁我今年就教佢哋一個課程，可能佢都好快離開香港啦。哎 ，Hello，
4: 老師，
3: 哎，很開心今天見到你啊，
4: 爸爸，
3: 好啊好啊好啊，啊好啊好啊，
4: 謝謝，
3: 唔該曬，哇好靚喎，
4: 謝謝。
3: 哎，我觉得佢好靓咯，系咯系咯系咯。
4: 我没有办法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性在做的事情，就是因为我认识的一开始是课堂上的吴老师，然后在香港的话又很少能看到，真的在农耕的人吧，就是不太符合我一开始对于香港的这种认识。
3: 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我哋而家系大屿山嘅东涌啦，咁我想带大家去我嘅菜地，我系东涌咧就开咗一片地嚟种菜。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喺香港係一個好忙碌嘅大環境咯。咁同時我要兼顧我係媽媽三個小朋友啊，仲要翻工咧。咁有時就會覺得，我有冇一個好啲嘅空間可以更加安靜嘅咧？咁樣我會選擇去種菜啊、耕田啊。

0: 大家请入啊！咁呢笪地咧系我六七年前咁样开荒啦，成笪地嘅话可能超过一亩地啊！我以前住喺西贡嘅时候，2013年尾到啦，咁租过一块地嘅。当时我哋有八个朋友家庭一齐去种啦，咁谂住大人同大人做朋友，小孩子一齐玩。咁谂唔到，因为大家太忙啦，种咗两次就冇晒啦。咁我等咗7-8年搬到嚟呢度咧，先玩到呢块地啊。我而家睇到最中意嘅，我哋过嚟呢度望一望啦，番薯苗啦，因为番薯好好种啊，佢一插落去咧就会好健生噶啦。咁我今年最开心嘅系甘蔗啊，好肥好大啊，望可以嚟望我哋甘蔗，好大条啊，好粗啊，有冇见到啊？佢一边咧就已经咁长啦，咁长啊，所以好开心，佢好肥啊，你睇几肥啊，好有成就感噶。我婆婆系我外婆咧，系个中医师嚟嘅，细细个就会跟住阿婆婆去识嗰啲中药，佢会同你讲叶系点噶，花系点噶，同埋啲味系点噶，你闻下啦咁样咯，好开心啊，真系会可以回忆翻晒嗰啲嘢，同埋有啲亲情喺度啦。因为那些地咧系要挖泥挖土啊，好难挖嘅，所以屋企人就会觉得你玩一段时间就自然唔会再做呢样嘢噶啦。咁冇谂到我一玩就玩咗6-7年咯，到而家都喺度做紧咯。所以佢哋有时都喺度谂，咦？点解你坚持到咁耐嘅？咁因为今年雨水好多，咁我就仲未點樣開始去種啲菜啊，試下啦，咁樣撒落去啦，咁就好均勻咁樣啲種子咁樣，好均勻咁樣撒落個奶度，因為驚雀仔會嚟食啊，咁就要遮翻一層好薄好薄嘅奶啦。咁咧慢慢就俾佢生，等待佢生長噶啦。
1: 觉得怪啊，
0: 好辛苦，同埋有时会觉得啊好攰啊，同埋成身泥成身水啊。
2: 咁其实都有好神奇嘅力量喺度支撑住咯，就系你同大自然嘅接触过程中，睇住嗰啲菜秧啊，嗰啲花苗啊，慢慢从一片叶到两片叶，慢慢咁样长大，呢个过程都好开心。呢啲我觉得系好神奇嘅力量咯。
0: 其实啱啱租地嘅时候完全唔识种噶，你会见到我啲工具咧，你睇我啲工具已经用咗好多袋唔同嘅工具啦。你会见到我呢啲好似好 BB 咁样，但系慢慢就有啲村民啦就会同你讲，哎呀阿妹你点样去挖土啊，你点样去种啊咁样咯。咁而家就慢慢学识咗去种啦，入秋先啦。入秋，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3: 有咩玩下？
0: 系咯，呢啲系我啲朋友嚟嘅，多谢太姐啊！花
4: 街坊关系点样？
0: 哦，好和睦噶，佢成日教我点样种菜噶。
5: 咁样煮出嚟，佢应该咁用。
0: 以前咧，我其实唔系好坚强嘅一个人嚟嘅，成日喊啊，有啲咩事情就会好紧张啊，同埋好容易低落啊，同埋如果系工作受咗啲挫折咧，就会觉得咦，我点解做成咁啊咁样咯。但系你嚟咗种菜之后，你会见到原来耕田种地都系一个道理嘅，就系有丰收，又有休耕，又会落雨，又会台风，咁呢啲都系一啲挫折同埋系苦难嚟嘅。但系如果你接受咗之后，原来呢个系就系一个大自然嘅一个好自然嘅一个状态，咁会令到我咧就会觉得，咦，也不过系咁样啦，慢慢就会越来越坚强啦。

0: 我哋而家嘅村咧系叫做马湾涌村，咁呢条村咧有好悠久嘅历史。咁今日咧大家嚟咧系因为我嘅菜地就喺隔篱啦。咁因为我种菜嘅时候咧，成日啊可能会嚟呢度问翻啲村民一啲耕种嘅技巧啊，同埋嗰啲经验啦，所以同嗰啲村民阿婆婆啊，或者系店铺入边嗰啲店员啦，咁就熟悉咗。平姐，你好啊，平姐，系，平姐你好啊，好开心见到你啊！
1: 好，你今日种咗啲咩菜出嚟咧？
0: 我今日种咗啲韭菜啦，哎呀，今日好开心喎，挖咗条大番薯，够唔够大？
1: 呢个番薯都可以攞嚟
0: 煲糖
1: 做健
0: 水，
1: 康餐嘅，
0: 系啊系啊，健康餐。
1: 冇错，呢个
0: 咁，
1: 韭菜咧攞嚟炒蛋，我谂都唔错嘅，系嘛？
0: 我分享俾你啊，俾你，
1: 俾我
0: 系啊
1: 咁
0: 系啊，
1: 多，
0: 系啊，全部。
1: 多谢你喎。
2: 今日去咗边度玩啊？狗狗。
0: 最開始呢度我7年前搬入嚟嘅，咁最開始咧呢度周邊咧全部冇工地嘅，係原生態嘅一個環境嚟嘅。我哋大家都見到啦，就係工地已經好不近呢度啦，咁呢笪地咧，冇几年就会消失噶啦，完全会冇晒噶啦，就变咗一个好现代嘅大型嘅商场或者系一啲私人住宅区，因为地铁嗰度200米不到就有已经有个地铁闸口啦。我今年写嘅在香港咧嚟到种菜啦，咁就准备咗7年。佢唔止係寫種菜啊，係以我喺香港嚟到種菜作為一個切口，去寫香港嘅鄉村嘅現狀同埋佢嘅發展嘅歷史。我覺得有一種記錄低香港嘅一個現狀，或者係香港嘅歷史嘅一個意義咯。同埋好多香港嘅鄉村婆婆同埋公公，佢哋年紀都好大啦，記低佢哋嘅故事係作為一種歷史又好啦，文化又好啦，文學又好啦，我覺得都會有意義。

0: 传感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万度，
1: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0: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2: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4: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缘分的天空。
5: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6: A persone come me.
5: Sì.
4: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5: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7: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4: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6: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no.La perdo.
4: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8: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4: 大话情圣，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9: 你知唔知今日去做咩噶？
10: 我哋
11: 温习嘅，
9: 系咯。
12: 坐嗰度啊？
13: 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种？
14: 即系原本喺嗰个地方，
15: 即系唔喺嗰个地方本来生长。
16: 我而家好似识咗你之后咧，再识佢啊嘛，我哋一齐识佢啊嘛，就。
17: 咁譬如我而家想铲呢度。咁我咧就將嗰個鏟放喺隔離啦，
18: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19: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
1: 咁要保護一個濕地咧，係唔係淨係我哋做得噶啦？淨係我哋香港人做得噶啦？
2: 要深圳同埋香港人一齊合作。
1: 要一齊合作，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先至能夠保護到我哋嘅大自然。

0: 你坐三位咗？
1: 我哋今日咧就會去搭緊旅遊巴啦，就係、是、去下白泥鴨仔坑嘅地方，係啦。咁呢個地方咧就係、喺後海灣嘅地方啦。以前咧係一個啲豪民會養豪嘅一個地方嚟嘅。咁啊，而家咧係一個我哋叫做生態嘅熱點，因為嗰度咧會有啲瀕危嘅物種啦，例如係馬蹄蟹啊、海草啊咁樣。你知唔知咩叫入侵物種？
2: 即係唔喺嗰個地方本來生長嘅。
1: 係啦，冇錯。可能有啲人帶啲種子過去啊，可能佢自己游到水過去啊，係啦，咁令到嗰個地方出現咗啦。咁就係唔屬於嗰個地方嘅物種，我哋就叫做入侵嘅物種。咁我今日就處理兩種入侵嘅植物啦，就係、是、海桑同埋大米草，係啦。咁我哋陣間咧就會介紹一下啲咩害處同埋去清理佢哋，好冇？多謝，好加油，耶，好耶。
3: 咪去深圳，
4: 咩又深圳？
3: 系啊，入到去嗰
4: 度
3: 咪深圳咯。
4: 系咯，咪直接
3: 去。Touch grass。
4: 我驚有地雷啊！
5: 咁今日你要注意飲水，補水，注意補水熱啊！有冇帽啊？
3: 有啊，
5: 喺
3: 我阿
5: 媽度。阿媽冇理佢哋係咪？佢哋自己處理係咪？
4: 係啊
5: 係啊。有冇需唔需要噴咪掹下做？
3: 我冇啊，我淨係得一支普通水位噴。
5: 好啦，我哋跟住行啦，跟住大隊啊！
6: 咧喺入邊咧會有即
7: 係台灣嘅啲貨物，係啦，咁咧就差唔多係要翻到廠度嚟先方
8: 便。我哋係點樣識嘅？
9: 我是三年班操長嚟，見你唔係三年班六班長嘅時候見你嘅。
8: 我是幾多年班啊？
9: 四年班。好似識咗你之後咧，
8: 再識佢啊嘛，我哋一齊識佢啊嘛，就係啊，我哋一齊識佢。
9: 係咯，四年班叫我哋去旅行啊，
8: 係
9: 因為我哋去旅行嘅時
3: 候。買呢個有個洞。
8: 我問佢38、39喺邊啊？
9: 邊度？
8: 哦好，38至39。
10: 咁咩長物？
8: 要長物嚇？除物㗎？
11: 你都係咁新嘅，
9: 好難著啊！
8: 好燙啊！
12: 我費事密濕啫，
13: 黐住曬，
9: 係咯，黐住曬，爭啲。
14: 雖然我哋嘅力量好有限，不過只要每人點咧
8: 出一分力，
14: 咁其實就可以集腋成球，係咪啊？即係我哋嘅力量雖然好細，不過唔怕，每人出少少力都可以做有好大嘅貢獻嘅 ，OK 嘛
8: ？OK， 我攞鏟。
15: Sheila 喺邊度啦？
3: 一個鏟咁少，
8: 要唔要一個夾？兩個鏟咯，兩個啦，
9: 一個咩？
8: 哎呀，效率高啲啊嘛，有冇好過效率啊？攞個鉗啊！啊，有冇想一個打一個細泥嘅？係咯。
14: 望住，系三個紙巾喎。
8: 哇！好痛！
9: 哇！好痛啊！
1: 系啦，咁呢個成個位都係大米草，大家可以放心鏟啦。咁譬如我而家想鏟呢度，咁我咧就將嗰個鏟放喺隔離啦。呢個鏟呢度咧應該係20cm 深嘅。咁我哋踩落去，用自己嘅體重200磅嘅體重放落去咧，咁咧就應該有15cm 到，咁我就掘佢出嚟啦，好似只匙羹咁樣。匙羹，如果唔得咧，就喺隔離呢邊補多腳，有15cm， 係啦，咁樣咧就應該可以掹到咁樣啦。咁呢度就係嗰個大米草嘅根咯。咁我就希望連根拔喺成個放喺個竹籮啱嗰度，放到落嗰個竹籮度之後一齊放去。後面係啦，高啲嘅地方冇有水嘅地方浸到咧，咁佢就會曬死變翻做營養啦。
9: 呢度全部都係嚟㗎。
14: 喂，你可以。
9: 嚟啊！試下，出去鏟深啲一次啊！
16: 我哋可以用手去搣佢下。
8: 呢度。
16: 依個
14: 用手。
16: 哎呀！呢個唔得，呢個好實啊！
8: 呢個
14: 一齊，一人一邊。
8: 好。哇！唔得啊！呢個掹斷曬。
16: 邊度？你叫咩名啊？
8: 朱俊明。
16: 幾年班啊？
8: 升六年班
16: 啊！小學。
8: 是啊，
16: 第一次嚟呢度啊，
3: 冇喐，
8: 第一次，
16: 讲得点啊？
8: 掹唔到，你唔好断咗条筋喺里边啦。
16: 系啦，啲筋都要除埋去。 哇！你犀利喎，根都除埋佢喎，係嘛？知唔知點解佢要除咗佢啊？
8: 因為佢會繼續繁殖。
3: 唔係，如果你個根喺度咧，佢會
8: 再
16: 生
3: 長翻。
16: 呢只咧係外來物種，係嘛？會影響依度嗰個生態，係嘛？咁咧，我哋除咗佢咧，就依度嗰個農樹林環境會好啲。
0: 咁想問，其實你手又揸到，你揸住係咩啊？
1: 呢只咧係叫做護花米草，係因為種種原因咧引進咗嚟我哋香港嘅沿岸，影響咗原生嘅紅樹林嘅生態健康。
0: 點解當年要引入呢只？
1: 有唔同原因嘅，即係話當時對於一啲嘅誤解啊，亦都可能係一啲其他原因引進咗嚟香港。咁經過一段時間之後，發覺咧佢係影響咗原本本地嘅生態。
9: 哇！啲帽仔。
1: 哇！
9: 哇！
1: 呢個點啊？呢個？
3: 不如我哋掹啦！你哋啊！
11: 你哋
3: 啊！
11: 好啊！你可以將呢個搬到
9: 入邊。哦，可以搬喎。
3: 好啊。
9: 搬啦。
1: 佢會生得比較高，遮擋陽光，令到附近啲紅樹林咧就吸收咗少陽光咧，就受影響啦。
0: 其實今次個活動咧係有啲咩團體參加嘅？
1: 今次嘅活動咧就以百計嘅，有來自唔同嘅政府部門啦，例如漁護處啊、路政署等等，亦都有來自民間同商界嘅，仲有咧就係有唔同嘅年輕人啦，同埋有啲小學生添。咁體現到咧就係官商民商界一齊合作。
0: 咁頭先見到你同啲小學生一齊啦，咁你覺得佢哋點啊？
1: 嗱，啲小學生講咧，佢哋都係第一次嚟做呢樣嘢，覺得好有意思。因為咧，唔單止嚟體驗到香港啊，依一帶將會係北部都會區一啲嘅保育區，同時間咧，透過大家嘅合力，係可以加強保育我哋嘅環境嘅。
9: 哦，喂，有冇事？
3: 冇事。
5: 咁我哋配合呢個全國嘅生態日啦，咁就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好啦，身後邊就係其中一種香港好常見嘅紅樹，有冇人知道呢種紅樹叫咩名
9: 字？水筆仔。
5: 點解叫水筆仔呢？
9: 因為
5: 佢
9: 嗰啲嘢好似一支水筆咁。
5: 好啦，我哋行近啲啊。嗱，呢啲咧就見唔到啲種子嘅嚇。咁其實平時咧，佢會好似咧，好似啲水筆咁樣，好似啲筆咁樣就跌落嚟，然後就喺度咧就繁殖。咁因此我哋就叫佢做水筆仔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嘅目的就係保護我哋呢一片嘅濕地。咁當然我哋要兩邊啊，即係深圳內地同香港一齊去合作。才能夠保護到我們的大自然，保護到我們的生態，也配合到我們815的什麼事，記不記得？
8: 國家生態保護日，
5: 全國生態日，是的，其實就是保護我們的生態，保護我們的環境，也是環境的一個自然的安全，好嗎？那行了，那大家小心一點，你可以在這裡觀察，在這裡觀察一
9: 下。好，再看。
0: 今次係參加呢個活動有啲咩感受？媽咪講先。
4: 好熱，有啲暈，但係好有意義。
0: 咁平時暑假都帶佢做啲咩活動？
4: 通常帶佢去國內玩啊。
0: 咁今年咧？今年打算？
4: 今年打算嚟。

0: 嚟緊佢去黃埔軍校咯，俾佢去。
1: 今日有咩感受啊？
2: 今日我又覺得我好好玩啦。雖然有啲攰，但係我覺得依一個都係值得嘅。
1: 咁學咗啲咩啊？今日？
2: 今日我學咗一種香港常見嘅紅樹林，就係水筆仔啦。跟住同埋又學咗彈塗魚同埋招條蟹。
3: 今次嘅活動咧就係可以過到嚟親身試下燜插草，同埋呢次係我第一次。舊年嘅暑假我哋就冇試過過嚟，我哋踩過泥灘同埋燜插草咯。
1: 辛唔辛苦啊？
3: 唔辛苦，我係想留多一陣，因為嗰度係好好玩咯，同埋我覺得好有意義。
1: 點解帶佢嚟呢個活動呢？
4: 有意義啦，覺得係啦，即係可以親身去睇下呢個環境啦，唔係淨係睇書本，真係去感受，同埋中意嘅。
5: 咁今次嘅活動咧，三個朋友一齊咧，有咩感受啊？
2: 我覺得都幾辛苦嘅，因為要曬完咁熱嘅太陽，仲要有幾多其他小昆蟲，仲要自己落手去整，可以體會到嗰啲農夫嘅辛苦咯。
6: 其實我哋暑假咧，一般活動咧都係做一啲興趣班啦，譬如佢自己中意嘅嘢啦，譬如有籃球啊嗰啲，咁有平常嘅有太古訓練啦，咁之後就係玩啦。係啦，因為考試都壓力大啊，咁所以喺呢個暑假有時間就抽空多啲玩。
7: 这个活动一方面是因为我们跟香港的渔农署、渔护署一起庆祝国家生态日。那其实国家生态日的宗旨就是让全社会大家更多的参与和了解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在这个香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岸带，带动社会各界一起来参与保护这个海岸带的这个生态，特别是把这些入侵的植物给清除掉。这次一共有100多个人来参与吧，然后大概来自10几家机构，我们还是非常开心的，因为有的是来自政府部门，有的是学生，有的是一些企业，然后还有一些是跟我们合作很久的，包括香港大学的一些学生和老师。那我觉得大家应该，我刚刚听到的反馈都是一方面，当然今天天气很热，我觉得，但是同时呢，大家觉得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0: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

0: 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兼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启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一段铁轨，突袭北大营。
1: 忽然看到上空一个火红的炮弹，可以响，轰轰的响，搁我头上过去。
0: 那一夜，沈阳全城沦陷。
1: 蒋介石和张学良一再通告，说不准惹事。
0: 国土一夜沦丧，不抵抗的抉择为张学良留下长久争议。
2: 我那你为什么前面不抵抗呢？他说这个日本人在到处找麻烦，我就告诉他别理他。
0: 而在918之前，东北政权更迭之际，日方曾以支持东北独立相诱，张学良力主东北意志。
3: 你当然是中国人，你为什么都独立要独立过？
0: 上世纪90年代，台湾制作人郭冠英记录下张学良生前400多分钟的口述影像，历时10年倾情呈现。
4: 到后来，慢慢的，我读了更多的历史，张学良的形象在我心中转变了。
0: 95载岁月流转，依托一手史料，回望那段激荡沉浮的历史。
4: 东北一直中国统一以后，东北是加紧建设，办教育，练军队，筑铁路，开港口，但是这些都与想独占东北利益的日本相矛盾。而同时，东北究竟是要闭关自守，还是要入关平息中原大战，这也是从郭松龄反奉以来就一直有的争议。最终张学良还是贯彻了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的方针，这一下日本人不能等了。
5: For many years, Japan has opposed China's unific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For selfish reasons, he has tried to tell other nations that Manchuria is not part of China. In fact, it isas much a part of our country as New England is a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6: 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中国想收回北满的中东路管理权，与苏联发生冲突。东北军在满洲里与红军激战，两个旅全军覆没。
2: 是以一夜制一嘛，你才能左右开弓。苏军、国军，他后来讲，他讲，这，我这等

0: 少帅打高尔夫球，这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一看一车一车的军队，就在高尔夫球边上那个铁路上面往北去。我就问少帅，哎，这是部队哪儿开啊？说呀，对付老毛子，对付老毛子。你看他怎么对付老毛子？老毛子给他个教训，给他个教训，打高尔夫，还只是打高尔夫。估计他心里就不公平啊。你怎么这样子对付老毛子？你是跟老毛子战啊？果然，几天之内，这滇女的东北最精锐的部队，就在满洲里被活捉去了。就他是全军覆没。这一来，你是最好的部队，在满洲里跟俄国人打到那么呢，这日本人也就瞧不起你了。
1: 为了中东路事件，张学良和蒋介石第一次在北京见面。在这次冲突里，苏方的远东特别集团军司令官是布柳赫尔·加伦将军。他原是1924年到27年蒋介石的黄埔军校军事顾问。30年代中苏复交，蒋介石要他回来再做顾问，而斯大林复告，加伦已在大整肃中被枪毙了。东北易帜，国家统一，北伐表面成功了。但蒋、李、冯、阎已回到各自的地盘，又因为边遣会议不公的裁军问题打了起来。这就是中原大战。
2: 1930年，这个阎锡山、冯玉祥和汪精卫这扩大会在北京反对蒋介石。那他拉，如果那时候他加入，那蒋介石可以把蒋介石打倒。他说还是拥护，那就拥护中央。
1: 这场战争，双方动员百万，死伤30万。死伤之惨烈，比旧军阀历次征战的总和还要来得大。张学良这时候举足轻重，他在北戴河休养。各方信使络绎于途，北戴河一时灌溉云集。蒋介石派出张群、吴铁城、方本人、李时增，对张学良许诺金钱、地盘等优厚条件，加上张学良也不愿意国家再度分裂，乃在1930年9月18日发出了袭征巧电。随即派军入关，冲垮了扩大会议。这是东北军的第四次入关，这一次他们再也没能回去了。这一次张学良救了蒋介石，得罪了所有其他的人，这笔恩怨又影响到西安事变。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受到国民政府最隆重的欢迎。他与蒋介石谒告了中山陵，为孙中山坐像揭幕。年未而立，即赴方冕。这时候的张学良可以说是志得意满，顾盼自雄。整个华北政事都归他掌握。中山远眺，睥睨当时，三分天下，他可以说已有其二了。张学良在南京召开的记者会，参观了中央军的机械化武器。

0: 展开了密切的交往。看着浩瀚的长江，张学良心中必然如此想着：国家从此太平，一切都可以向建设迈进。事与愿违，南京政府又有内争，立法院长胡汉民反对约法，反对蒋介石以郑庄公对公叔段的权谋手段把国家名气拿来笼络张学良，蒋介石把他扣在汤山。从此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分分合合，内既不能安，外也无从攘起了。蒋介石抓了胡汉民，得罪了所有的老国民党人，这是他一生事业中的一大败笔。东北各种建设积极进行，1930年，葫芦岛港开工，
1: 它有很好的港啊。那么港那时候它没有开港，好好的修船来，
2: 就是
1: 你明白，这么是开就葫芦岛开港。
0: 张学良成立了汉青教育基金会，资助中小学及社会教育，东北大学更是声誉斐然。
3: 这个东北大学发达之快，教授之好，北京这个出名教授啊。都到出关来。
0: 东北大学修建了一个马蹄形的体育场，举办了华北运动会，张学良还资助了刘长春去参加奥运。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赢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东北军在满洲里与红军激战，两个旅全军覆没。
4: 最好的部队在满洲里各个国人打到了嘛，这日本人也就瞧不起你了。
3: 蒋李冯阎因为边遣会议不公的裁军问题打了起来。
5: 1930年，这个阎锡山、冯玉祥和汪精卫这扩大会在北京反对蒋介石。那他如果那时候他加入，那个蒋介石可以把蒋介石打倒。他说还是拥护，那就拥护中央。
3: 这时候的张学良可以说是志得意满，顾盼自雄，整个华北政事都归他掌握。中山远眺，睥睨当时，三分天下，他可以说已有其二了。东北则最安定的，各种建设积极进行。首先铁路，日本人炸死了张作霖，做儿子的张学良当然更不承认父亲被日本人掐着脖子所答应的铁路合同。张学良加紧在东北自建铁路，继打通凤海之后，吉海铁路也通车，宏伟的沈阳北站建成。东北准备在10年内修8000公里的铁路。货畅其流，还要有一个出口。1930年，葫芦岛港开工。张学良穿着白色的海军服，主持了开工典礼。开工纪念碑今天仍然竖在这里。这个港摆明了要和大连港竞争，东北不想再受日本的经济控制。葫芦岛港被视为中国复兴的曙光了。
6: 葫芦岛是个岛了，它有很好的港啊。那么港那时候它没有开港，好好的修船来
7: 做生意，
6: 你明白，这么是开叫葫芦岛开港。葫芦岛开港，日本人最反对了，因为葫芦岛开港，大连吃了很大的。所以我跟日本讲，我说你这个你反对我们干什么？大连是与你大连，可是我们自己，你不能说我不自己不求生的。
3: 东北海军也在葫芦岛操练，总共有军舰28艘，官兵3500人。
6: 那时候海军有，那也是潮汕草创了。那么葫芦岛上有一个炮台，那个有一个炮台，那上的有一门大的炮在上。那么他那海军到那练习的时候就用那个炮，只有那么一个大的炮，是这样。
3: 张学良更热衷建立空军，投注很多心血，从外国买入了300多架的飞机。张学良题字齐勉，翱翔远驾，御风凛然，准极万里，雕薄九天。1930年，张学良在沈阳北大营阅兵，这是东北军的鼎盛时期。 共有军队33万人，拥有各式机械化的部队。东北的炮兵更是全国第一。东北兵工厂生产大量武器，并开始试制汽车。东北讲武堂屡经扩充，迁到沈阳的东大营，每期可训练1500名军官。另外，寓兵于农，实施屯垦政策，整军与生产相互结合，开发边陲与巩固国防齐驱并进。奉天已有纺纱厂，张学良则资助杜仲远成立了兆新窑业公司。
6: 杜仲远他原来是我在日本认识他的，他是那时候日本的留学生，东北留学生，他是一个副会长，还是那个那种，这个人我很想念他。
7: 那他们俩都是同乡嘛，后来就到东北。我爸爸回来以后，就为了那个实业救国，这个实业救国这个想法也张学良特别赏识，所以他要办，他白手起家办了一个兆新窑业公司那个大的瓷厂，张学良资助很多，现在那个股份还留给他们。
3: 救水济灾，植树造林，发展教育，张学良成立了汉青教育基金会，资助中小学及社会教育，并派高材生出国深造。东北大学更是声誉斐然，为全国第一流学府。
5: 在1931年的9·18事变，就是我在那做代理校长的时候，那是有3000多人，3200个人，300多个教授和这个助教。那在现在，人比较是很少了，因为现在东北大学就是改了，现在改今年改的东北，它有13000人了。那3000人不过在当时啊，是很大的了。我们因为你一个说一个例子，南开大学，说南开大学，我本人是南开大学在那毕业的，我周恩来和同时，周恩来是第一班，我是第三班。南开大学也叫大学，都算起来啥，只有200人，你就可以知道200人和这个3000人相比例之大了。他东北大学所以突飞猛进来得快呢，这主要还是钱。这个是不得不归功于张学良，和这归功一起手是张老帅，他们很有眼光，他拿钱办这个东北大学。因为我们在那个时候，我经手的时候，我们那是全国经费最多的时候，我们一年有160万。在清华只有70万，
6: 是奉天省主席叫王永江，这个人与奉天的政治上很大关系。东北大学是他创办的。那么我父亲去世了，我负责任的时候呢，我父亲留下的遗产，我拿出大部分的，我要办教育，办教育，我想办一个大学，自己想办一个大学。那么后来东北大学听见这个事儿，他说你那样，你我们东北大学也很需要钱，你把钱捐给我们，把东北大学好好的扩充好不好，你何必再另办一个大，另起炉灶。那么后东北大学请我当校长，那我这个校长老爷是就是那回事儿，那么那我就把这个钱3000万块钱捐给东北大学。
5: 我们这个普通那个教授啊给360块钱，那个时候啊清华最高的是给300块钱，这个东北大学发达之快，教授之好，这是中国是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了，所以北京这个出名教授啊，都到出关来。
3: 1929年，日本记者曾如此问张学良。是否以东三省为东三省人的东三省作为施政方针？张学良回答说，只有贯彻以中国为中国人之中国的方针。那一年，东北易帜，中国统一。 在这个中国人的方针下，东北加紧建设，办教育，唱体育，吸引了很多关内的人才。
8: 哦，东北去完全因为家庭的关系，就是因为那个好学生受张学良他们这个聘请，到东北大学办体育系，那我就辞退这个女高师，那个时候已经叫女子文理学院了，就是女高师就改变的名称当中的一个，这样子我也就那个时候还是两边肩的，两边跑，有的时候在北平，有的时候就到东北，大概那个时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
9: 你见过张学良没有？
8: 哦，很熟了，因为他常常到东北大学来打网球，那好学生常常跟他一块儿打网球。
10: 东北大学张老先生拿出来多百万的钱建设校舍，汉卿南楼、汉卿北楼，建设体育场，发展体育。中国体育开始来注意来提倡的，实在应归咎于张学良先生。
3: 东北大学修建了一个马蹄形的体育场，举办了华北运动会。这个体育场现在在沈阳的体育学院里面。张学良还资助了东北大学学生刘长春去参加奥运。
8: 刘长春啊，飞毛腿啊，也是东北大学的一个学生啊。
9: 有郝先生带他去。
8: 对了，就是一个人带了一个，第一次参加奥运，他一个人，一个人。我们想他一个人，因为只有一个人呢、啊，还靠近这个100公尺啊，他那个时候总11秒多一点，这不到12秒，就是一个人呢、啊，还可能有希望参加的决赛的那个机会。结果在预赛里头以2公尺之差就被刷掉下来了。
9: 您在德国哈、啊，对于看德国人的这个精神和德国人的教育，对您后来办教育有没有什么影响？
8: 有很大的影响，因为我在那里，我是这个体育考察团的副团长，那我们就除了参观这个世运会以外呢，我们还参观他们的这个体育。还参观了欧洲其他的国家的这个体育的设施情形，所以我就觉得他们这个体育的这个普及到民间。你到礼拜六礼拜天啊，你看到外面的公共体育场，这些运动场啊，都是人满之欢的。就是我们在随时随地看到德国的整齐清洁啊，那个少年团出来演示，拿着铲刀，拿着那个铲子啊，打的铲，那种精神啊，看他们有些个地方都知道风雨而来的那个情形，晓得说大战可能很快要发生。
3: 世界各国都在追求富国强兵，德日意实行法西斯，国民党实行训政，党化教育进入东北。
5: 因为那个时候呢，张学良已经南北合作了，有三民主义。我们最困难的就是我的最头痛，我是代理校长了，就找这个三民主义先生，什么人来教啊？中找西找，找一个，我不大记得现在这名了。党部派一个人来，有学生拿他开玩笑，瞧不起他，学生就问他，中间比如其中有一句，这个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啊。民权、民族、那个民生，他是最要紧的是民生，但是他演说中间有这么一句话，他说民生主义啊就是共产主义。那么既然你是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那实行共产主义就是实行民生主义了，这不是学生的 logic 很对呀、啊？那你那个教员他就是、啊。 张嘴结舌，他没法说，这是其中这一个，其余类似的多了，因为他这个教员他根本他没有训练，他不是像普通教授有上过什么学位啊，这都没有的，他根本他不行，以后就九一八事变了，也就不讲这些事了，就拉倒了。
3: 日本人的侵略可不是开玩笑，东北一切的建设努力追分赶秒，就是为了追求中国的独立自主，这就与想独占东北的日本利益相矛盾。
9: 在我访问张学良的时候，有两段话使得他不太高兴，其实我是激他的。我问他，东北那么大，日本人叫你独立，你为何不独立呢？他说，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独立啊？我独立不就跟日本人去了？你是中国人呢，你为什么要独立呢？那我又问，你们东北人是不是很想抗日？他就说，你问这句话就证明你不懂我们东北，你不知道我们受日本迫害之深呢。我们都要抗日，不是很想，而是我们必须抗日。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

0: 青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省会晤的重点议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的新技术领域，中美之间如何建立对话机制将越来越重要。特朗普也曾多次公开谈及他与中方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个人关系。拉塞尔认为，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互动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从他过去参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经验来看，在目标明确、政策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元首之间的直接交流也可能会对具体政策产生实际影响。
1: Chemistry between leaders is important and can be helpful. Yeah, I've certainly seen meetings between President Obama and foreign counterpart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 particular policy set. It can happen.
0: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中国商务部在今天也已经宣布，经过中美双方的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会在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而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出，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天将会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而路透社也引述消息的报道。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面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以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就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会探讨中美领袖下星期会面的可能达成共识。而贝森特也发表声明，重申美方愿意就避免 AI 的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套的体系分裂展开讨论，也预期会谈会涵盖 AI 的开源及闭源两种模型。也门在18号也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胡塞武装的支持者是对于日前沙特关于袭击圣城麦加的指控表示抗议。胡塞武装当天表示，沙特一天内26次空袭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而一周内空袭也门多地达到300次。而根据联合国机构的统计，目前也门境内流离失所的民众已经达到11.2万人。
3: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似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4: ورداً على أكذوبة بأننا نستهدف مكة نقول لآل سعود نحن اليمانيون من ندافع عن الدين والمستضعفين والمقدسات
3: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19号的凌晨传出了爆炸声响，而当地居民收到经由手机程序所发布的防空警报。而另外一方面，沙特的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之后停运，而彭博社在18号报道表示，沙特阿美公司已经通知了至少2家的欧洲炼油客户，而下个月将会停止向其供应原油。知情人士也透露，欧洲客户通过了定期的合同接收沙特的原油，要确保每个月获得稳定的供应。由于沙特通往红海的主要输油管道遇袭，沙特阿美公司下个月将不会交付原油，这个决定也适用于所有的欧洲买家。

0: 油管道停运引发了部分的阿美克户的恐慌性采购，而波兰奥伦石油公司也已经发布了数十份的招标文件，要争取获得替代供应。而沙特阿美公司据报力争在数日内要恢复部分的输油管道运行，并在6周内要全面恢复运营。 美国媒体18号则是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是高于五角大楼的公开数据，至少有22人。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而对于他之前考虑要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而伊朗的迈克尔通讯社有报道，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可能本周再次访问德黑兰，要斡旋冲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 美国基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伤亡数据库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但5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 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间大量消耗自身弹药库存，部分关键武器交付可能延迟最长5年。多名官员表示，德国等欧洲国家订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远程发射系统因美国库存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一半爱国者拦截弹，约1/3，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哈冲突在持续，而加沙的海上救援设备也严重的匮乏，瞭望塔已经被损毁，而救援的浮标也紧缺。救生员只好在没有装备支持下游泳来营救溺水者。而随着更多的民众聚集在海滩，溺水事故的发生风险也不断上升，对海上救援的需求进一步增加。战争爆发前，加沙救生员们拥有救援船只和专门设备，帮助他们有效应对巨浪，快速援救溺水者。如今，海上援救队伍失去了这些设备，仅能通过游泳来营救溺水者。他们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运作，严重缺乏必要的资源和物资。
3: 救生员瞭望塔曾经沿着海岸线排开，如今已被完全摧毁。这些瞭望塔让救生员们看清楚整个海滩的环境，并存放急救设备、通信设备和扩音器。如今，救生员们连最基本的必需品都没有，比如太阳镜和口哨。
4: 他们的值班时间是从上午8点到晚上8点分2班，当发生溺水时，救生员们只能游泳去营救溺水者。في الوقت الحالي منفصل الوحيد هو البحر. بالنسبة للمخاطرة إنه إحنا جيتنا فعليا فيها مخاطرة في كذا مكان يصير بالتحديد على البحر قصف. بالنسبة للأطفالنا فهو خطر. قضين طبعا يعني يخلف عليهم واجب عظيم يعني بقوموا في يعني بنقضي الأطفال. وممكن يكون كمان اطلاق نار يعني رصاص طايش او شيء يصيب اطفال او يصيب ناس كبار بالسن.
2: 随着战争持续，海滩已经成为加沙民众和流离失所者唯一的喘息空间，当地因此需要更多救生员，也需要为他们提供必要装备，防止溺水事件，尤其是防止儿童溺水。
5: Every detail of Gaza and the life in Gaza is filled with challenges. Even parents complain and worry about their children drowning due to the limited resources available to Gaza rescuer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18号与安理会联合国。

0: 维和行动的辩论会上发言，强调维和行动要服务政治进程。
1: 傅聪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工具。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形势复杂严峻，各类冲突严荡反复，维和行动面临新形势、新挑战、新要求。他强调，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
2: 应当充分发挥预防性外交、斡旋调解和政治对话的作用，弥合政治分歧，确定解决框架，为维和行动提供牢固的政治基础，避免陷入无和可为，这是维和行动取得实际效果的根本保障。
1: 傅聪指出，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要进一步完善审查评估机制，根据当事国意愿和现地局势变化，及时调整任务规模和重点。
2: 要及时为维和行动制定清晰可行的过渡和撤出战略，但相关战略不应被个别国家的自身政策所绑架，不能对维和特派团合则用，不合则弃。
1: 傅聪表示，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中方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坚定多边主义初心，不忘维护和平使命，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俄乌前线基辅遭遇到了俄军的导弹袭击，俄方说击落了600多架的乌无人机。特朗普称与丹麦和格陵兰岛达成安全协议。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3: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俄乌战况持续很激烈，而乌克兰首都基辅18号遭遇到了弹道导弹的袭击，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在半个小时内两度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俄军则指出，过去一夜超过了15个地区击落了600多架的乌军无人机。同一个时间点呢，现在俄方是否认库尔斯克的核电站冷却塔被无人机给击中。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18日通报，基辅当天遭遇弹道导弹袭击，防空部队已全面启动拦截。有目击者听到爆炸声，防空警报持续约40多分钟。与此同时，俄军继续向乌克兰多地发射无人机。扎波罗热地区一座大型购物中心18日遇袭起火，过火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因俄军无人机攻势持续，现场灭火工作一度推进艰难。俄军还袭击了哈尔科夫州郊区一列火车，车头严重受损，驾驶室一片狼藉，地面遗留无人机残骸。一名男子在袭击中死亡，另有8人受伤。

0: 南部港口城市奥德萨在半小时内两度遭无人机袭击。第二次袭击波及赶往处置的应急救援人员，造成至少十人受伤，一栋多层建筑起火。俄罗斯国防部当天证实，向乌克兰新邮政公司在奥德萨附近的物流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并在奥德萨港击中一艘邮轮，在切尔诺莫斯克港和黑海等地打击五艘运载军用物资的干货船。国际原子能机构18日发文称，获悉俄罗斯库尔斯克核电站一个反应堆机组的冷却塔于17日被无人机击中。据称，反应堆机组事发时正在运行，其运行状态未受影响，也未发生火灾。不过，库尔斯克核电站新闻部门负责人当天否认有冷却塔遇袭，指目前核电站一切正常，局势平静。另一方面，波兰总理图斯克18日在乌克兰出席卡尔8008国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双边会晤。他透露，波兰已加入由乌克兰与9个欧洲盟国组建的反弹道导弹联盟，双方就合作形式与框架达成一致。这一联盟于今年7月成立，旨在联合开发新型反导防御系统，作为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低成本替代方案。图斯克还承诺为乌克兰提供新一波重大援助，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此外，为回应欧盟批准第21轮对俄制裁，俄罗斯外交部18日大幅扩充了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其中包括参与决定对乌军援的人员、从事旨在破坏俄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员、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与第三国关系或阻碍俄海上航行的人员等。投票支持反俄决议和法案的欧盟成员国议员、欧洲议会议员也被限制入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的晚间表示，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且在维护全球力量的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工事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是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跟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这发展三位一体的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而上述的规划将为俄罗斯的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的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军和其他的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的外部威胁。他也提到，俄罗斯将会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的系统以及高精度武器的研发，也要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没有减少，而北约已经在扩张，有一些欧洲领导人甚至是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而首届的卡尔8008国峰会18号是在乌克兰举行，正式启动 C8 合作框架，而乌克兰将会与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波兰、斯洛伐克、捷克、奥地利、匈牙利以及整个欧盟紧密连结。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卡尔8000倡议正在将卡尔8000山的地区打造成为连接所有周边地区最坚固的纽带。
2: 卡尔8000山地区八国政府首脑首次聚集在乌克兰卡尔8000山地区，启动新的地区合作框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卡尔8000山曾被视为旅游与气候的代名词，如今却被赋予全新的地缘使命。它不再是分离国家的屏障，而是连接区域的枢纽、跨境贸易的通道、能源联系的动脉、军事机动的走廊。卡尔8000山正成为中东欧一体化的重要支点。C8框架的雄心不止于安全，它涵盖交通物流升级、能源系统互联、可再生资源开发、矿产资源利用以及跨境经济合作。卡尔8000山地区拥有欧洲最大的天然气储存设施之一，该地区是通往南高加索和亚洲、经由黑海的欧洲自然通道。在峰会的经济部分，约500名企业代表参加，准备了总额达数十亿欧元的投资和贸易协议，包含能源、物流、基础设施以及跨行业合作。泽连斯基在18日还表示，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会谈已经有了成果，33亿欧元资金已经实际到位，这是欧盟提供财政支持的一部分，重点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导弹和无人机系统。挪威通过乌克兰援助机制提供了超1亿美元预算支持。此外，乌克兰也在积极准备 在纽约的会晤，讨论乌克兰的财政稳定问题。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在18号已经宣布批准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跟服务，也已经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务院就表示，这一项军售计划将会进一步的要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而德国方面18号是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沃斯堡接收了首架的 F-35 隐形战斗机，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也参加飞机交接仪式。画面你看到，德国是向洛克希德马丁工厂订购了35架的 F-35 隐形战机，而这一批战机将会取代德国的旋风战斗轰炸机，推动德国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同时维持其在北约核共享体系当中的一个角色。而首批的 F-35 隐形战机将会留在美国用于培训，预计2030年要进入战备的状态。而之前由于存在着控制权之争，法国、德国以及西班牙联合开发6代战机的计划宣告破产，而导致了德国的空战力量发展出现长期的缺口。而目前德国正在考虑要加购 F-35 战机作为过渡，而另外也有可能会由空客要牵头研发本国战机。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是宣布与丹麦以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以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而丹麦首相府同一天表示，协议也预计将会在下周就要签署，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回来，我们要看到是李家超称制定5年规划是希望强化优势，填补短板。巴西总统出席竞选集会，也承诺打击在线博彩及洗钱活动。
4: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当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
12: 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公布了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表示，制定五年规划是希望强化优势，同时填补短板，也强调施政报告每一年都要落实五年规划订立的指标。

0: 有呢個肯定性就係一個穩定器嚟，全球經濟發展穩定器，亦都係動力源嚟嘅。我哋國家係超大規模市場，科技咁進步，同埋好多領域都係領先，包括工程嘅技術係領先。咁所以咧，香港如果可以全面對住國家戰略，就好好把握到國家機遇，就會香港更好咯。施政最終嘅目的都係希望民生福祉得到提升。
1: 李家超指出，施政报告每年都要落实五年规划订立的指标，达到五年规划定出的蓝图，强调措施并非口号。他又指，要先发展经济后，才有资源来改善民生。
0: 施政报告里面呢，我是讲民生的呢，是一个最长的篇幅来的，你看到的字数是最多的，而我们所涵盖的范围都是最广泛的。在五年规划里面呢，讲福祉呢是有八个范围，在我的施政報告咧，除了八個範圍，我加埋落城市管理。點解咧？民生福祉涉及爆水管，我哋希望冇爆水管。我哋嘅交通要暢順，我哋嘅整個城市管理，我哋應該係更好。
1: 李家超又表示，做大经济可让所有人受益，在姜饼做大之外，特区政府也会加强帮助中小企等群体，但强调特区政府只能尽力帮助，个人也需努力提升自己。而有关北部都会区方面，李家超就强调是香港的突破点。凤凰卫视鲁希文香港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接受我们的访问时也说，在解决房屋的问题上会持续的优化置业阶梯，但目前并非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例如加快兴建公屋、退出简约公屋，以及打击滥用公屋等举措，已经让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任内由原先的6.1年显著下降至4.8年。不过，对于5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屋注资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1: 特首，特区政府系咪有考虑过重推呢个租置计划咧？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咩利同弊咧？
2: 租置计划有佢好嘅地方嘅，但系租置计划而家我哋个搵嗰30多条屋邨咧，仲存在，仲卖紧嘅。即係嗰啲住户如果想買咧，係可以買嘅，但係佢都唔買。唔買嘅程度咧係有幾多咧？係15%，係28,000个单位左右啦。咁如果呢個租住計劃真係咁受歡迎，應該就一早賣曬。咁而家一路開放緊賣嘅，佢哋都唔買咧。咁佢嘅原因係咩？要研究下啦。
0: 李家超表示，注資計劃除了存在屋寸管理問題，未来是否重推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居屋、绿置居之间的差距。
2: 定价方面亦都好清晰嘅，居屋系大约平时一啲房嘅7成7折，咁啊6字居系6折，咁啊租置系几多咧？2折。如果你第一年买咧，仲系1几折添。咁2折同6折。我哋租置係咪仲係2折？新嘅如果我哋真係俾租置，嗰個定價點解係差距咁大咧？咁呢個係要研究啊！我冇定論。
0: 李家超也認為，相比注資計劃，居屋、綠置居近年明顯更受市場歡迎，認為更值得投放心思。
2: 我覺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個回報同埋效果係最好嘅。我哋將好多精力擺一啲唔係太成功，我哋又唔知佢點解唔成功，仲係要研究嘅。咁點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歡迎嘅咧？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0: 鳳凰衛視謝金亨香港報道。
3: 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就表示，政府将会全力的推进连接新皇港口岸的北环线支线项目，并且优化跨境车辆往来，要促进

0: 跨境的交通发展。
1: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重点琢磨北部都会区发展。特区政府日前刊宪通过港铁北环线支线香港段铁路方案，此支线连接新皇岗口岸，更便利深港两地人员流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接受本台提问时表示，北环线项目兼备香港本地通勤和跨境铁路服务功能，刊宪标志着工程筹备迈进一大步，可以随时启动。
2: 这个北环线支线的项目将会是首个会可以应用到引入了新的铁路标准，无论在采取设备做法或者一些组件预制组件各方面最先进的技术，我们都会在北环线支线度采用，希望是能够将成本压低，工程的时间缩短。接下来我们会是需要積極盡快爭取和港鐵就著項目的推進建造和財務安排去達成協議的。我們希望是能夠目標是以2034年開通。
1: 為深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促進跨境交通發展，陳美寶表示，政府將持續優化跨境車輛往來，包括港車北上及粵車南下，並透露最快會在10月實施粵艇南下。五年规划中还提到，北部都会区将在五年内提供逾7万个房屋单位。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北部都会区地块大且平整，将善用群聚式设计搭配组装合成法，加快楼宇建设。
3: 咁我哋经过同同事一番嘅讨论啦，咁我哋就发现可以组成四个群组嘅，就是河山城鄉，就是跟翻佢哋每一个群聚嘅地理环境，呢啲都系成为北都将来公营房屋嘅四個特色區。咁我哋嘅設計啦，我哋甚至個商店嗰、那個入邊嘅一啲招過嚟嘅一啲商户咧，我哋都向呢四個特色咧去進發。咁所以對我嚟講咧，其實北都真係一個好值得期待嘅一啲發展啦。
1: 何永贤表示，未来将善用 AI 在地基设计时，透过提高岩层的承载力，节省北都公营房屋项目建造成本，预计可省约14亿港元。凤凰卫视王树香港报道。
0: 那么在今天凌晨，四川省的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合村石家沟隧道的附近突发泥石流，根据有关的部门初步统计，目前已经有5个人失联。画面你看到是网络上流传的视频，而泥石流直接冲毁了村道，部分低洼地带的房屋受淹。据报，失联者是高速公路的工人和司机，村民暂时是安全的。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也应急管理厅就马上调度了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以及联合会来这些联合会商的救援工作，也派出了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步调动翼龙无人机赶到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查。而现在四川省地的这些地质灾害的防治指挥部也启动了省级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而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要开展抢险救灾。马上回来我们会看到的是，金正恩视察了军工企业生产的情况，指出要进一步的加强军需工业。特朗普禁止3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说报道假新闻。
4: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启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持续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用呼望，
4: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 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你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就在最近哦，有媒体就报道了欧盟希望中方要自愿的限制混动汽车对欧出口，否则可能就要面临更高的关税了。而中国商务部在18号回应说，所谓的自愿出口限制已经严重的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的报道，所谓的这自愿出口限制是严重的违反世贸组织的规则，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而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要确保利益平衡，也必须要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且充分的照顾双方的业界利益。还有彭博社在18号则是报道，西班牙的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奎尔波当天呼吁欧盟积极看待对华关系，与中国进行坦诚对话，而非过早设想谈判失败的可能性。奎尔波在都柏林接受采访时就说，欧盟需要参与和中国的对话，而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机，需要把握。而对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日前发表的欧盟版国情咨文中渲染所谓的中国冲击 2.0 叙事，奎尔波就表示，欧盟需要与中国进行坦诚对话，以便获得更大的市场准入。这不仅关乎着贸易，也关乎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投资。欧盟也需要创造条件，要确保技术的转让可以顺利的进行，也要确保在本地创造就业、构建本地的价值链等方面取得实效。再看到朝鲜方面的消息，领导人金正恩近日是视察重要的军工企业生产情况，也指示要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国家的军需工业。朝中社报道，金正恩16号到18号是到国防工业部门来视察，他对于军工企业不折不扣的完成具有迫切军事意义的战斗技术器材生产计划表示极大满意。而金正恩就强调，在完成强军建设的新5年计划当中，落实今年生产计划是最关键的。重要的军工企业要巩固当前生产跟扩充设施，以推进长远军火生产计划。金正恩也指出，最近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武装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敌人的军事系统将会逐渐的衰败，而各级的军工企业应该要承担起更大责任，要进一步的扩大和加强国家的军需工业。把时间往前看，在2018年9月19号，这韩国当时的时任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举行会谈，发布平壤共同宣言。文在寅18号出席平壤共同宣言8周年纪念仪式，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同时，明确表示希望与朝鲜对话，也希望朝方早日回应重启对话。
5: 919韩朝平壤共同宣言以及韩朝军事协议8周年纪念仪式18日在首尔举行。前总统文在寅出席仪式，发表致辞时强调，半岛要和平共处。
6: 文在寅还指出，高度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展现的就美朝对话的意志，敦促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早日回应重启对话，这将是对朝鲜来说也是很好的机会。如果美朝重启对话，以过去河内峰会为鉴，就一定能够取得更好的成果，大幅改善美朝关系，稳定体制，使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等。
7: 特朗普대통령은한미연합훈련을축소하며북한과대화하고싶다는의사를분명히했고김정은위원장과의만남을희망한다는메시지를거듭보내고있습니다나는트럼프대통령이보여준대화의지를높이평가합니다
6: 원장表示美朝对话与韩朝对话是相互牵引互相注入动力的良性循环关系为此韩朝需要早日恢复919军事协议双方通过再次连接军事通信线、构筑危机管理体系等，需要构建坚固的危机管理体系。
7: 북한은북미대화와함께남북대화에도적극나서야합니다. 북미 대화와 남북 대화는 어느 하나가 다른 하나를 대체하는 관계가 아닙니다. 서로를 견인하며 동력을 불어넣는 선순환 관계입니다.
6: 总统李在明致辞时表示，919军事协议是韩朝所达成的承诺，目的是为了没有斗争的半岛，韩国政府将以此作为指引，为重启美朝对话乃至发展为结束半岛战争以及高中和平体制的讨论继续做出努力。
5: 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而就在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支持率下滑之际，由他提名的法务部长官候选人金盛元19号也宣布退出提名，成为继性别平等与家庭部长官候选人龙惠仁之后第二位主动退出的内阁提名人选。金盛元就表示自己是在观看李在明18号记者会后做出的决定。当时李在明说，对于是否坚持其任命持有保留态度，而金盛元说不希望给政府增加负担，也因此决定要退出。青瓦台方面同一天也回应，理解金盛元决定，将会按照推进后续程序。而之前金盛元在8月30号被提名，随后因为陷入了新药的贿赂疑云等多项的问题遭到质疑，而执政党日前又强行通过了国会人事听证报告，进一步拉高反对声量。现在李在明以及执政党的支持率也双双下滑。再看到美国中期选举即将在11月3号就要举行，而提前投票则在9月18号正式开锣。多个州份的选民提前投票或者是投递缺席选票，表达他们对政府和议员的意见。
8: 美国中期选举包括大多数州的州长和州议员选举，并将决定共和党是否继续掌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提前投票于18日在弗吉尼亚州开始，而在爱达荷、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等多个州，选民可以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令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9: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I've listened to his BS for 10 years.
10: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8: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2年的走向，极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8号也表态了，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还有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3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他说，因为这些媒体发布了不利的报道和假新闻，也说这个指令立即生效。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3家媒体进入白宫，原因是他们不断报道假新闻。他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对这些媒体不断报道假新闻感到厌烦。
12: Because they're fake news, you get so tired of reading and seeing fake news.
13: Why are you doing this ban now? Is there a particular reason?
12: No reason. No, just because.No, it's really just cumulative stories over the last 2 years. You get sick of it.
11: 针对禁令是否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质疑，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法院应当允许媒体日复一日炮制假新闻。如果有人总是撰写虚假报道，他们有权将其拒之门外。
12: But it's sick. I mean,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a country that can allow.People to write purposely negative stories. Now, if they want to write them, that's fine. But I don't have to let them into the people's house.
11: 而对于禁令的实施方式，特朗普表示，禁令的执行力度会尽可能的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媒体出现在禁令名单中。
12: A very simple ban. I don't want them in my office. I don't want them here. I would say the ban would go as far as you can. And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 you know,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 I'd love it. Look, so we are banning them. Yes, we are. And there may be others to follow.
11: 随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这项禁令表示谴责，并称其支持自家白宫报道团队以及他们公正准确的报道。政治报表示，将持续对本届及未来各届白宫进行公正报道，也将持续捍卫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西总统卢拉18号是在圣保罗州的瓜卢柳斯出席了竞选连任集会，承诺打击在线的博彩以及洗钱活动。卢拉跟夫人罗桑热拉在圣保罗州的第二大城市瓜卢柳斯出席竞选集会，他的竞选搭档副总统阿尔克明一同出席。卢拉在讲话中说，这次的选举是巴西的选择野蛮还是民主的重要关键，也承诺打击在线博彩、洗钱腐败跟黑幕交易，同时也承诺要维持家庭补助金等劳工党政府的社会福利项目。路透社现在援引巴西的民调显示，卢拉在10月总统选举可能举行的第二轮投票当中，以46%-44%的微弱领先他的对手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儿子弗拉维奥。澳大利亚则是日前推出了移民政策的改革，收紧了多项的签证政策。澳大利亚的移民律师就表示，这一次的改革效果还存在着不确定性，减少移民的数量不等同于提高移民的质量，能否在控制移民数量的同时继续吸引国际留学生跟技术人才，是评估改革成效的关键。
14: 澳大利亚政府日前宣布了移民改革方案，移民律师庄武义向凤凰记者表示，这次改革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即技术移民将更重视职业技能与澳大利亚经济需求的匹配。不过，限制留学生家属、收紧课程转换以及技术移民优先的重新规划，也可能影响国际教育收入、人才吸收以及部分企业劳动力的供应。
15: 从积极的一方面来看，改革有助于减少学生签证的一个滥用，提高移民制度的一个针对性，并将有限的移民资源引导到重点的行业。从另外一个方面，限制留学生家属收紧课程转换以及技术移民优先行业的重新规划，也有可能影响国际教育收入、人才的吸入以及部分企业劳动力的供应。
14: 庄武义指出，政策效果仍存在着不确定性，限制临时签证可能降低净移民人数，但也可能影响国际教育收入。此外，部分留学生的职场发展也将会受到不利的影响。
15: 限制临时居留可能会降低海外净移民人数，但是呢，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国际教育收入，以及尤其是对于背包客的一个限制，会影响到边远地区劳动力的供给，尤其从而相关产业也对这个问题也表示了一个担忧。
16: 随着澳大利亚即将进入新的移民政策周期，但移民问题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因为各大政治派别在移民接收目标上人数早已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这更将成为2028年全国大选的争论焦点。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0: 根据美国政治报在18号的报道，美国的 AI 巨头 Anthropic 还有 OpenAI 跟 SpaceX AI 跟谷歌最近因为是呼吁协调放缓人工智能发展而面临共谋指控。报道援引18号在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起的一项民事诉讼，他说这几家的 AI 巨头负责人因为近期联合呼吁放缓人工智能的发展，被指控构成竞争者之间达成非法商业协议，违反美国反垄断法。四名的原告包括了律师及加州的居民。代表律师表示，此案用意是要确保世界上最强大的盈利性科技公司之间私下达成的利己协议，不会导致人工智能迅速的脱离人类的掌控。而律师也将人工智能的威胁与核战争相提并论，表示面对这一类的威胁，人类理应有牢不可破的防护机制。法治应该是由美国的政府以透明合法的方式确立，并且对公众负责。邀请您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 思路快活，要闻

0: 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2: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3: You can read it.
2: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1: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4: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5: Nazi!
6: Nazi!
2: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1: 爱与愧纠缠一生。
7: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1: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平鲁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方圆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好，今天是918事变95周年，所以我们勿忘918啊，这样的事件绝对不会再发生了啊，起码不能在中国发生。因此，要长久的和平呢，就要参加香山的论坛。现在正在进行的香山论坛呢，是个军事论坛，是讲安全，全球安全。香山论坛啊，已经办了20年了，今年是第13届。啊，香山论坛和别的军事论坛的根本区别就是，香山的论坛的核心观点就是，你的安全不能建立在我不安全的基础上。换句话说，我的安全也不应该建立在别人不安全的基础上。而别的军事论坛啊，不是香山论坛，别的军事论坛呢，是过去那些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拉帮结派、搞分裂、搞斗争的论坛。我们这个是讲的全球安全观啊，这是中国安全观。而中国的安全观还有一个啊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王毅啊和美国的国务卿通电话，商量啊中美高层啊进一步啊会面。会谈的事情啊，也是加强中美的对话，啊，另外，不仅是对话，还要讲中美的关系。台湾的问题是核心问题，啊，严惩任何对台独势力拱火的行为啊。今天事情非常多啊，我们给大家一一的来讲。还有就中东大乱啊，中东大乱是胡塞武装，那胡塞武装的背后又是伊朗的势力，哎，胡塞跟沙特打起来了，哎，现在阿拉伯世界打了一团，结果你突然发现没有，现在以色列没有声音了，美国没有声音了，啊，在中东地区他们都悄悄的撤出来了，美国是没弹药了，特朗普说那我走了啊，我处理我的选举问题，而以色列呢，在那儿喝咖啡啊，坐闪观虎斗啊，所以呢，这些阿拉伯世界打起来呢，其实呢是以色列和美国本身一个最受益的一个行为啊。那么这个行为我们会讲一下啊。首先说，这个胡塞武装呢，啊，这个用这个无人机啊，还有导弹呢，袭击了一些啊，这个沙特的势力范围和沙特的国内的一些目标。而沙特呢，就说你的无人机，胡塞无人机，居然啊袭击了圣城的麦加，我们专门用卫星去查看了啊，圣城麦加啊，就关于这个近似啊这个地方，这就大家知道那个朝圣的地方呢，有个大的黑的石头啊，就在这个里头。但是我们发现呢，这里边并没有无人机袭击的痕迹啊，主要沙特也是造了舆论，而无人机在进入这个以前呢，已经被干下来了啊。另外，胡塞武装自己说，我们从来没有把圣地作为袭击的目标，而为什么呢？因为胡塞武装在这个近似的旁边有一个沙特的空军基地，估计是胡塞武装袭击这个沙特的空军基地呢，沙特认为，哎，我把这个扯上啊，你是啊，这个袭击啊圣城麦加的近似。那么这回胡塞武装的进展非常快啊，很多人都没有反应过来啊，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蓝颜色是胡塞武装的势力范围啊，红颜色呢是政府军控制的地方啊。那么胡塞武装主要是非常快的，就是这儿有一个岛啊，看这个岛是9月14号拿下来的，9月10号拿下了摩卡啊，啊还有这个岛啊是9月11号拿下来的，进展非常快。这个胡塞武装拿了这个岛以后呢，离他特别近的这个吉布提，这就是美军的一个新的基地啊。美军的基地，如果胡塞武装用导弹打这个基地呢，就非常的近啊，非常的近。好，我们再看这个啊，到底是谁跟胡塞武装在打啊？一个是国民抵抗力量啊，国民抵抗力量就这个黄颜色的啊，黄颜色的这些，还基本上没打他们啊，他们就撤退了。所以啊，胡塞武装很快的啊，把他们的这些地盘给拿下来了。关键是他们的后面的政治舞台啊，支持他们的政治力量表态不一样。像这个以色列和阿联酋这两个国家就支持南也门独立啊，南也门独立大约啊就是
这块地方啊，这块地方，他说，哎，南也门，但是沙特反对分裂也门，要求也门是个完整的啊，这沙特的观点，而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啊，你站哪块就是你的啊，这是伊朗支持的，所以他们背后的政治力量呢，非常的杂啊，是不一样的。好，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发现了啊，这个有。打下了这个啊，发现了一个中国的导弹啊，中国的东风啊15A 啊，就是东风15A，东风15A 呢是短程的导弹。那么有人发现这个导弹东风15A，它是从这个数字看出来的啊，东风15A。那么为什么没有爆炸呢？哎，因为它是两节的火箭啊，这是第一级的火箭，第一节的火箭就是把弹头送出去，然后它就掉在地上了。那第二节的火箭继续送，哎，然后把这个弹头送到目标。另外，胡塞武装啊拿下了几个点，我们看这个图啊，看这个图，这就是红海啊，红海这个岛啊，这个岛，哎。被胡塞武装拿下了，这儿有一个飞机场，我们看这个飞机场有多远呢？就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啊，这是整个这个飞机场。这个飞机场呢是谁支持建的呢？是阿联酋拿钱帮助也门建的机场。现在这个机场呢，哎，被胡塞武装拿下来了啊，在这个岛上。还有陆地上啊，陆地上呢，我们发现这儿有一个公路啊，公路旁边我们发现有大量的车辆。啊，这个车辆可能是难民，也可能是啊武装部队，为什么呢？因为这旁边我们看这个旁边有个大很大规模的啊，就在这儿啊难民营啊，这就是啊联合国盖的那种难民营的帐篷。那么另外就是美国做了一个表演，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让他那个飞行员啊，就是营救飞行员的其中一个管操控炸弹那个飞行员呢见一下记者，意思我们美国人啊成功在伊朗完成了个营救行动，就这个人啊被营救下来了。那么组织他见记者呢啊还公布了相片以后，他是一个啊公关啊形象公关，结果呢现在伊朗发现，哎，你这个视频啊可能有问题，为什么呢？我认为是假的。因为什么？大家看啊，这个飞机要拐弯了啊，直升机拐弯了，但是呢它的投影还继续往前走啊，还继续往前走，所以你飞机拐弯了，投影还往前，哎，伊朗认为你这是假的啊。另外就是这个飞行员他就是管武器发射的，我们发现啊，救他那个地方呢是在这儿，救他的地方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弹坑，为什么呢？就证明啊，救完他附近的啊那个飞机的残骸啊被这个啊或者是他就是飞机残骸被这个美国炸掉，防止啊伊朗拿走他的材料。而这个路也是美军在路边呢扔了一些炸弹，为什么呢？害怕啊，这个伊朗的军人过来把这个飞行员给抢走啊，说扔了一些炸弹，这就是那个 F 十五啊飞机坠落的地方啊，弹坑还在。好，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伊朗的外长也到了中国啊，那么也是想了谈了他的一些想法啊，但是呢。我们发现伊朗真正说了算的还是这些军人啊。首先，他的最高领袖啊，有几个亲信啊，给他特别好的，一个是议长啊，一个是总司令啊，军队的总司令啊，还有一个关于啊，就相当于内政部的啊，管内部的，还有国家安全秘书啊，总参谋长，还有文化意识形态。这些啊都是最高领袖的铁杆，他们都是强硬派啊，而这个总统和这个外长呢都是对外打交道啊，并不代表这些强硬派最终的啊他们有最终的决策权。另外我们发现伊朗的机场附近呢，哎，增加了一些新的正位，什么正位呢？哎，就是防空的啊，很明显啊，或者是发射导弹的基地啊，这么多这么多啊，这么多啊，这都是啊。除此以外，我们发现它的地下的通道又开始运作了啊，这就进入那个地下仓库的通道啊，地下仓库通道啊，而且附近还是有一些工程车，这些工程车是啊开发新的口子呢，还是修补过去轰炸的情况，我们不知道，但是卫星图看得非常清楚。好。最近胡塞武装呢啊，在攻击的沙特的过程中呢，沙特的一个重要输油管道哎被炸了。我们先说这个输油管道是哪儿啊？这个输油管道大家知道啊，
这是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啊，沙特的石油从这儿啊要运出去，现在这不是被伊朗挡住了吗？这儿几乎不能走了啊，不能走。沙特怎么呢？就从这面阿曼的边上这儿运出一点儿，然后到公海这儿船对船对接交油啊，这是沙特的一种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把这面的油呢用石油管道哎运到这面盐布港啊，盐布港，然后呢？从红海再运出来啊！现在呢，这个管道有三个点被炸了啊，被无人机炸了。我们后面有详细的相片啊，给大家看。这个管道有多长？1200公里啊，每天送400万桶的石油。但是由于这个管道炸了以后呢，暂时就不能输油了，不能输油，这里的库存油可以装船的库存油只剩下啊5到7天。那么沙特本来要求美国提供武力帮助，但是美国说我只能提供情报帮助啊，其他我干不了了啊。首先他也没炸弹了啊，美国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弹药了啊，所以现在美国正好偷的乐啊，看你们打吧啊。而且这个炸这个管道的飞机从哪儿起飞呢？是从伊拉克起飞的无人机，而这个伊拉克起飞的这个无人机的这个民兵组织并不是主流的民兵组织，是个小派系的民兵组织，是直接接受伊朗革命卫队强硬派指挥的一个小部队。由于这个原因呢，伊拉克的总理就赶快要求沙特，哎，你不要报复我啊，不要报复我，这个小范围的这个力量不是代表我们国家意志的啊。那么我们再看看这个炸的情况啊，我们刚才讲了有三个点挨炸啊，三个点挨炸，一个是炸的最重啊，这个最边这个最西这个炸的最重。我们看这是个泵站啊，就是因为油管嘛，你要有泵往外泵啊，要有动力。而这个泵站炸得非常严重，为什么看出严重呢？它这个泵站的啊管道的油全露出来了啊，这9月14号的相片，9月13号我们发现。中间这个泵站呢，它装了很多的网，你能不能看见啊？装了很多的防无人机的网，因此它受到损失不大。而最东面这个站啊，只是看到一个储油罐啊，储油罐出事了啊。如果储油罐出事啊，维修的可能，所以这两个很快会维修好，但这个可能要修的时间长一点，大概要几周的时间啊。由于这个油价啊，这个油价不断上升，而且库存油越来越少。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全球的石油的库存到了什么状态啊？到9月份呢，到了什么呢？叫维持运营的底线。什么意思呢？因为你那个管道里石油管道里必须要有油存在，你不油存在，它将来就不能工作啊！不是往外运油，就是维持这个管道还活着，而维持管道活着。已经到期了，9月份已经到期了，所以再往下打啊，这个管道就不能用了啊，这管道就不是管道，是整个全球的储存的油就不能用。我注意啊，所有储存油罐里面要维持一个，别把它抽干了啊，所以这是保持现在油罐还能活着的啊，已经到了极限了。那我们再看看价格啊。石油价格啊，现在还在100多美元一桶，而且现在美国的价格啊高过全球的油的价格，不过现在基本上汇合了啊，就是在这个位置，9月16号啊，你看这106、107这个水平美元啊，这就是这个最新的油价。那么由于油价上升啊，就刺激通货膨胀啊，刺激通货膨胀呢，美国又不愿意多发钞票啊，不愿意多发钞票怎么办呢？好，全球的这个国债的收益率就上升了。哎，钱就这么多，结果呢，你还要用钱，可是钱又不多印，那怎么办？那不就利率上去了吗？我们看看啊，它基本的原因就是借钱的太多，但是由于不印钞票，利息就自然往上飘。我们看美国往上涨啊，涨到5%了啊，英国啊，这10年的国债啊收益，英国也涨到5.43%了。德国啊，涨点3.57%，法国4.55%，日本啊也涨到3%了，而中国非常低，看见没有？中国还平的，还偏往下走，才1.69%啊，证明中国啊这个并没有通胀的压力啊，中国相反是啊
这个消费不足是主要问题。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黄金大搬家啊！黄金大搬家，现在香港的黄金储备的能力呢，只有100多吨啊，100多吨啊！现在香港要准备在3年内搞成一个2000多吨的黄金储备仓库啊，我们到时候说不定能去参观一下啊。为什么？因为全世界很多的黄金现在找不到合适地方，都往香港跑，其中跑来最多的就是俄罗斯啊，俄罗斯啊交易存放啊，现在就最近就来了香港100多吨黄金啊，因为放别的国家他不放心啊，啊还有这个。印度啊，印度它原来是在伦敦放的黄金的啊，因为原来它是殖民地的宗主国，现在印度在英国储存的黄金，由原来它的55%的黄金在那儿存，现在价下降到22%了啊，就拿回来了，不相信了啊。还有就是这个荷兰本来是在美国存放了86吨黄金，现在也拉回到欧洲来了啊。还有这个很多国家啊，像法国也是清空了海外的啊129吨黄金，也都运回来了，都不放心。本来传统存放黄金的啊，加拿大和纽约，现在欧洲人都不放心了啊，印度也不放心。而香港啊，将来会成为国际重要的黄金交易中心，而且有可能很快的有更多的黄金来存到香港来。估计啊，3年内啊，大约，啊，储备能力先给它仓库盖到2000吨啊，看看能过来多少啊，啊，反正中国是最安全的。而香港现在刚刚制定了第一个5年规划。这是盘古开天地以来香港第一次做5年规划，但注意啊，这是规划，不是计划。那么5个规划的核心指导思想就是国家所需，香港所长。你香港有什么长处啊？国家需要什么啊？这就要纳入国家的5年计划中啊。那么香港现有的啊，大家熟悉的，在没过去的纯市场经济呢，香港所有发财的人无所谓，就是炒房子啊，要不就炒股票啊，一个是金融，一个是房产啊。但是现在呢，这两个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要有新的啊增长点。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如果啊你要是交通运输啊，香港啊是最大的航空啊运输港啊，在这个地区。另外呢，这儿还有啊国际货航运的啊这个码头啊，就是运输是一个重大的。另外金融中心啊在港岛啊，金融啊，北部地区什么呢？啊，北部都会区这个建设干什么？就是啊，加强和深圳的科技合作。这个版图拿起来啊，将来的新的经济增值点啊，要跟内地合作，而且要在科创方面啊加强合作。所以摆在这个地方，大家就自然而然的明白，啊，能跟内地的、跟深圳的科技创新呢有更密切的合作啊。因为没有这个合作是啊，香港就没有发展的机会了。那为什么要搞5年规划呢？啊，因为过去躺着就能赚钱啊，我躺在这儿过路费啊，转口贸易，哎，你反正要路过我这儿，我就现在各个省都能转口了，现在广西都可以自己出去了，对吧？啊，都能出海了，不需要你这个唯一的出口，就是出口很多了。第二是纯自由市场，过去纯啊只有地产和金融，而且啊。自由港啊，过去是只能这个，而现在要做超级增值人，要搞高端的研发和专业服务，硬科技大爆发，不能单靠市场自发啊，是地缘啊，这个政治严峻，不能啊再随遇而安了，要走出一条新路来。好，走出新路来，这现在有一个新路，就是广西的新路，叫的是平路，其实是运河啊，这个。平路运河啊，这星期正式通航了。这个啊，是这个京杭大运河隋朝1400年来一个另外一个重大的工程啊。这个重大工程啊，这个大家都看了很多的报道。我们其实原来也报道过啊，传统的啊，云南、贵州啊、广西他们的货物啊，从内地出来以后呢，基本上沿着西江啊，沿着西江，沿着西江啊，进了大湾区啊，然后啊出海。
但你看我们原来照的这些相片，由于来往的船太多啊，这个地方就造成啊航运的拥堵现象，要排队过闸啊，造成拥堵啊。另外现在这个地区啊，珠江啊，就是我们大湾区呢啊，大湾区现在要腾龙换鸟，要啊提升这个高科技啊金融这个方面发展，而传统的一些制造业呢，哎，就从这里要腾出来，所以呢，这个地方腾龙换鸟需要啊缓和一下压力。另外这个水道本身这就很拥挤，刚才我们讲了很拥挤，所以100年前啊，甚至在明朝啊清朝末年就有这个想法，哎，这儿打通一个南下啊进北部湾怎么样，哎，这就是平卢运河啊。平卢运河全长134公里，可以运5000吨的大船啊，但吃水吃得很深啊，所以5000吨的大船可能装到5800吨也能啊啊，关键是这还省下来多少的路程呢？这面大概560多公里啊，560多公里省下来，这样的好处呢，就是云贵川啊，云贵川啊，这云南、贵州啊，还有这个广西的货物呢，从这儿很快的就进入到啊北部湾，而传统的呢，原来中国的货物从这儿往外走呢，用矿石啊啊，用这个原材料呢，看从铁路啊。铁路进到越南，越南到哪儿呢？走海防港，从海防港再出口啊。现在我们自己就可以出口了，不需要到那儿转。还有这样一个啊，中老铁路，中老铁路也是中国材料出去的啊一个通道。现在增加一个新的通道，因为这个通道呢成本就低多了啊。这个搞过运输的人知道，所以这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还有啊，以后长江啊。长江的和钱塘江的船都有可能过来，为什么呢？现在正在建啊，规划中有这么一个运河啊，叫浙赣粤运河，在这儿啊，把钱塘江打通，啊，钱塘江打通，再把这面啊，赣江和北江打通啊，然后这面湘江和贵江打通，哎，这样从长江的船都可以从北部湾出来啊，整个。全国一盘棋啊，就是规划已经有了，但是这平陆哎运河仅仅是走出了第一步啊，啊后面好戏还很多，哎，咱们这边好戏呢，美国现在吵起来了啊，吵什么呢？美国现在哎分成了两大派，一大派啊就是这个 OpenAI 的老板啊 Anthropic 还有这个马斯克他们认为现在 AI 发展太快了，结果特朗普认为。你们什么发展才快？你们就是不想让别人发展了。你们都是这个 AI 的大佬，你不发展不就完了吗？哎，包括黄仁勋也是啊，持有这种观点。而且现在呢，原来美国发展的时候比中国快啊，所以他也不嚷嚷。现在中国快速的追上来了，哎，他们嚷嚷，其实也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垄断。

0: 传感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万度，
1: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0: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2: 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4: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4: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68岁的郑家勇是半浦村郑氏家族的子孙，他在外工作多年，退休后回到了这个古村。郑家勇回来并不是要安享晚年，他想要完成一个常年的心愿。
1: 二老哥在苏代厂堂指东南南七宫建，
2: 我认为我们半浦的二老哥了，在我们这种文化里面是很大的一块，因为二老哥是43年以后不存在了嘛，是不是能把它恢复起来？我当时是什么一个想法？对我们半浦的正事，那方面这个影响扩大啊、哦，这也是一块，但主要还是对中华文化的那个传承和发扬光大。
0: 半浦村位于宁波慈城镇的姚江边，有着800多年的历史。它是浙东运河宁波段的一处交通要冲，连接慈溪和鄞县这两个运河古县的交通商贸。当年姚江上游的货物和客商在这里上岸经营或转运，一片热闹景象。世居半浦的郑氏一族传到郑姓一代时，家族已有20000余册藏书。清康熙年间，浙东史学大家黄宗羲在余姚黄竹堡的书楼续钞堂起火，藏书损毁大半，子孙无力打理所剩的残卷。这时郑姓得知此情，星夜赶往黄竹堡，将残书30000余册运回了半浦村。为了纪念黄宗羲和祖父郑琴，郑姓在半浦村修建起一座私家藏书楼，名为二老阁。
2: 他原来主要是纪念两老的，哪两老呢？一个就王宗羲，一个是陈正。他建好以后呢，就把王宗羲的续钞堂里面修补好的30000卷书放在两边，中间是成为了放在两边。那么楼下呢，就是把我们正式的书价值得起来的，楼上30000卷，楼下20000卷。
0: 不同于天一阁严苛的读书规矩，二老阁则对外开放，四方学者访求黄宗羲的著作学说，纷纷来到半浦，小小半浦成为浙东学派的学术重镇。二老阁还刻刊黄宗羲的著作等藏书70余年，所刊之书世称二老阁丛书，为整理和传播黄宗羲思想及浙东学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老阁的缕缕书香飘过姚江、慈江等组成的宁波运河，散播到大江南北。可惜的是，历时200余年的著名藏书楼，如今只剩下几块基石，院落里的一口井和一口池塘。
2: 这个是池，是后面的，前面就二老阁。二老阁呢，它是3间，宽度大概是3开间，宽度12米，它是2层楼的，上面顶是西山顶，前面还有明堂。这个基本的结构呢，就是这么个一个情况。
0: 祖上二老阁的消失，在郑家勇的心里留下了一段空洞，他四处奔波，多方呼吁，想重建二老阁。在他的身上，运河边这座古村中曾浓郁无比。

0: 的书香没有断绝。宁波鄞州区的高桥镇是旧时鄞县西部的重镇，它的得名便因这座高桥。对于运河上的宁波，这座高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宋袁商在《重建高桥记》里说，高桥横跨西塘河，北通大西坝，自古是由杭州绍兴来宁波的必经之路。高桥的两面桥额各镌刻一个高字，南面的为文心高照，北面的为指日高升。高桥是当时宁波城通向省城杭州和京都北京的要津，赴省城或京都赶考的士子从宁波城的西门望京门坐船沿西塘河北上，必经高桥。赴考去便会抬头看见文心高照，心中不免大有安慰。而对考中功名回乡的或到宁波任职的官员，看见的是指日高升的恭贺。小小的两副桥额竟浓缩了运河上的宁波那一页科举文化史。科举是文化繁盛的表象，宋元明以来，在沿姚江也是浙东运河东段的余姚、慈溪、鄞县三县逐渐成为科举金三县。自明代开始，形成了400余年地域文化异常发达，文化交流异常活跃，各类人物竞相出现，文化士族比邻而立的姚江文化现象。出现了王阳明、黄宗羲、封访、屠龙等等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书画家。这些政治文化名人的背后，是难以计数的进士、举人和读书人，以及讲学、向学的社会风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以王阳明为宗师的姚江学派和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浙东学派。王阳明的弟子遍及全国，而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学派其主要活动地点则在姚江三县，尤以鄞县为多。永上正人书院则是他传道授业的重要场所。著名学者梁启超对宁波这种200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背全国及海东的现象赞叹不已。这是清代宁波人陈韶画的《姚江送别图》，画中内容是一群友朋在姚江边送别北上修明史的万思同。万思同是黄宗羲的学生，康熙年间朝廷多次征召黄宗羲修明史，黄宗羲坚持不就，推荐万思同担当此任。黄宗羲在赠与万思同的赋别诗中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艰贤托布衣。万思同身负恩师的厚望，一袭布衣顺流北上，从运河抵京城，客居京师江南馆20余年，首定明史稿500卷，成为后来修编明史的基础。明史被推崇为诸史中的上乘之作，庶几可再叹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代著名江南史家王家范先生在评说姚江人物现象时深有感触地说， 浙东及姚江多慷慨之士和思想巨子，这种宁波文化发展奇迹般的巨大改变，必然有着重要的物质基础，其关键便是浙东运河的全线开通。天时地利激发了宁波人读书的潜能，重教崇文蔚然成风。以姚江和众多人工河道组成的宁波运河，便成为一条文化之河、学术之河，散发着思想与精神的馨香。宁波运河催生的灿烂文化，从来不只是封闭的，正如宁波运河一样，宁波文化一直与海洋相连，进行着与世界的交流。宁波的青瓷文化、佛教文化、藏书文化、阳明心学、浙东史学等等，在河海之间传播，对世界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北宋初，宁波就设市舶司，成为全国对外贸易港之一。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来宁波登陆经商或在北上京都的朝鲜和日本使者商人日益增多，宋徽宗命宁波建高丽使馆，主要接待朝鲜和日本的使者商人。这些使者和商人许多要从浙东运河扬帆北上，再从隋唐大运河通往江淮内地和汴京开封。在高丽使馆建造之前的哲宗末年和徽宗初年，明州知州韦香多次接待高丽来使，留下了多达34篇的回高丽人史书状。建造高丽行使馆之前，高丽使者主要安顿于州城的乐宾馆中。高丽政府使赠送了韦香珍贵的高丽土产，韦香照例回赠。到了南宋，全国市舶司只剩下宁波一处，高丽与日本诸国到中国的只能从宁波进出。宁波作为中国大运河的南端出海口，在当时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沟通与交往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呢，在古代这个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交往对象就是日本。在我们这个宁波历史上就出现了许多跟日本有关的文物，同样的在日本呢也出现跟宁波有关的许多的文物。那么在宁波这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这3块石碑了。这个石碑呢，它是记载的是三个居住在日本的华侨在南宋的时候，他们正好到宁波来做生意。那么当时宁波呢有个庙呢要修建，属于募捐。那么这三个日本的华侨呢就出钱来修一段路，每个人都出钱修了一段路。那么这个石碑呢就记载着这件事情。这个华侨的名字呢，一个叫丁渊，一个叫张宁，一个是叫张公义，就三个人。由此呢也可见两地之间的贸易关系是非常密切、非常频繁的。那么这三块石碑呢，因此呢也受到了这个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酒，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大胆婴儿新兵，
3: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多哈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通过审议，将我国独立申请的文化遗产项目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中国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组成。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延伸段和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连通的通道，浙东运河被纳入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项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经表示，浙东运河加入大运河申遗，使得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而隋唐大运河的起点洛阳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这形成了一个必然存在的文化、商品、信息的大的交通，一个大的循环。作为大运河27个申遗城市之一的宁波，从此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行列。
5: 宁波这个城市的空间概括和描述就是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掌控天下。那么东出大洋，大家知道宁波出去就是可以跟日本高丽啊，特别是日本交往。这个西连江淮。
1: 2017年夏天，宁波市青少年绿色学校与市文保所合作，举办了一个大运河探索之旅夏令营。浙东运河宁波段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激起了宁波上下对运河遗产的保护意识与热情。
6: 上书上虞虞尧到宁波，这个就是我们的浙东运河，也叫杭甬运河，这样三个合在一起，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7: 我们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进来这个世界遗产的保护，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宁波有这么多的文化遗产。
8: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就是人民的财富，全人类的财富，也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财富。这里面建立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劳动、文化的结晶。
1: 清末，随着轮船和杭甬铁路以及现代化公路的出现，浙东运河的作用越发衰弱。20世纪末，随着宁波境内最后一批内河航船停航，宁波繁华千年的内河航运渐趋平静。21世纪初，古老的运河再次被世人注意。
9: 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由于宁波港的开发，港口运输成本日渐提高，污染小、占地少、运输成本低、节约能源的内河运输，对于浙东区域的综合运输网络构建意义重显，重建运河被提上议事日程。2002年，浙东运河改建工程启动，2009年完工，浙东运河改建工程成为中国大陆历史上单项工程投资规模最大的内河改造建设项目。改建的浙东运河西起钱塘江西岸的三宝船闸，依次流经钱塘江、曹娥江、姚江、甬江，在甬江口注入东海。其中运河宁波段一期、二期工程于2000年10月开工，于2008年10月完工，

0: 这里是我们航运和宁波段一二期工程的所有的改建资料档案，这边的呢是我们余姚蜀山船闸以及航道相关的资料，这边呢是我们宁波姚江船闸以及航道的相关资料。航运和宁波段一二期工程起始于邵勇交界处的余姚安家渡，全长93.651公里，一期工程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二期工程位于余姚市。全线四级航道里程88.756公里，其中新建500吨级和300吨级船闸各一座，改建桥梁9座，总投资20.66亿元。
1: 这单位我是来为了干，现在有好多的船，包括我们江师傅的船都跑这边来了，绍兴的、萧山的、周至的从。都在不断地往这边跑哎，这边航道还好跑哎，特别装沙子，这边快嘞，人家从这不三天就装一趟了。什么事体叫等那审核才拿到工程呢？
2: 姚江大闸建成于1959年7月，姚江大闸建成后，阻断咸潮倒灌，姚江不再是潮汐江。而成为淡水江，使得困扰沿岸农业生产的咸潮问题得以解决，沿岸土质得到改善。姚江大闸近旁就是气势宏伟的姚江船闸，船闸建成于2005年，设计通航能力300吨级，是船舶通过京杭甬大运河全线的必经之地，是京杭运河的延伸，杭甬运河通江达海的最后一道关键通口。
3: 姚江船在建成之前，这个姚江船在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四十吨的生成机，只能过40吨的船舶。姚江船在建成之后，现在可以通500吨左右的船舶。2013年底开通以后了，预计今年这个通过量。是600万吨，这个600万吨这个通过量呢，是其中的300万吨是来自这个镇海港区，对镇海港区这个货物运输呢，提供了较大的方便。
2: 2005年12月竣工的蜀山大闸，是姚江流域防洪灌溉的骨干工程，也是杭甬运河上的一个重要航运枢纽。蜀山大闸的建成，增强了姚江排涝能力和杭甬运河通航能力，是一项集防洪、灌溉、航运、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工程。蜀山船闸在大闸左侧，通航标准为500吨级。蜀山大闸是目前浙江省规模最大、标准最高、自动化设施齐全的综合水利航运枢纽工程，成为百里姚江文化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0: 2013年，杭甬运河全线开通。2013年12月31日，总吨位368吨的宁波银通顺210顺利通过姚江船闸，从宁波甬江待泊区至余姚安家渡进行往返试航。这是当天杭甬运河全线开通后，姚江船闸通过的第一艘船舶。近年来，随着国家振兴内河航运相关政策的出台，运河的航运功能又逐渐复兴，运河货运量逐年攀升。
1: 那么杭甬运河呢，同时呢，也是我们宁波舟山港内河集疏运的一条重要的通道，它可以把我们和浙北的水网、浙西南的水网全部连通起来，那么形成一个整体的一张运输网，那么可以整个推动整个浙江经济的提升和发展。所以这杭甬运河呢，它既是服务宁波，也是服务浙江，更是服务国家大的这么一个战略。
0: 2018年12月6日，杭甬运河宁波段开展内河集装箱船舶运输通航测试。为推进水陆交通运输一体化，2019年底前将开通杭甬运河绍兴至宁波双层集装箱水陆运输。
1: 我们做了一项对比，一条杭甬运河它的这个运输量基本上相当于一条六车道的高速公路，或者是一个双车道的火车，这么一个运量，它的运能是很大的。它的这一个对能源的节约，还有这个碳排放都是比较小的。
2: 写上数据，508.847，
3: 14.05。
0: 据调查统计，大运河宁波段水利工程遗产共计107处。与大运河相关的其他文化遗存共计568处，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3项，运河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100余项。保护运河遗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育才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才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才机器王牌动力，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End of the fishing off season, open sea fishing starts in Haiyang.
5: 开心吗？
6: 嘿嘿，还有不开心的吗？出去弄钱嘛。
7: 鱼满仓，虾满筐。
4: Amid thunderstorms, the engine goes down.
7: The whole net is going to get tangled up together, and it's probably going to destroy the net.
4: How is the harvest?
8: 渔民对海内心里的感情那就太了。
4: I'm Robin Broadchart. Join me as we explore the Deep Sea Fishing Festival in Haiyang.

0: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1: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3: 发展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4: 这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3: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5: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6: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7: 兴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8: End of the fishing off season, open sea fishing starts in Haiyang.
9: 开心吗？
10: 开心，还有不开心的吗？出去弄钱嘛。
11: 鱼满仓，虾满筐。
8: Amid thunderstorms, the engine goes down.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守不住的冰川，被改写的城市与河流。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全球气候变暖正让地球上的冰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这些沉默的白色巨人正在用一种我们无法忽视的方式改写人类生存的边界。在南极洲西部，一座名叫斯韦茨的冰川被科学家称作末日冰川，它的面积相当于一个英国，而它每年流失的冰量正在推动全球海平面的上升。科学家发现，这座冰川底部被暖水持续侵蚀，如果它持续失稳，还可能会加快周边冰体流入海洋，长期推高海平面。这并不意味着海水会在一夜之间上涨几米，但是沿海城市要面对更高的风暴潮和海水倒灌的风险，低洼农田也更容易受到盐水的侵入。具体的影响还取决于当地的地势和防洪设施。那冰川的消融从来不只是一场遥远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逼近每座城市、每个家庭的现实危机。千百年来，冰川如同时光胶囊，静默地滋养着大江大河。当雪山不断地褪去洁白的外衣，周边区域正在面临着怎样严峻的环境考验呢？而面对层层叠加的气候威胁，人类留存的古老建筑以及我们今天建造的城市居所，又该寻找怎样与水与自然共存的生存方式？
1: 喜马拉雅山脉延伸至印度境内，喜马拉雅冰川为印度北部的恒河与印度河提供了重要的冰雪融水补给，滋养着广阔的农业区与千万级人口。然而随着气候变暖，冰川加速消融，冰湖不断扩张，溃决风险随之攀升。2023年10月，印度西金邦的南洛纳克湖发生溃决，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山洪。南洛纳克湖是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而持续扩张的冰川湖，它溃坝的直接诱因是湖岸侧气坝的大规模垮塌，大量冰气物冲入湖中，导致湖水短时间内倾泻而出，涌入下游的提斯塔河河谷，洪水沿着河谷急速推进，并诱发了沿线大量山体滑坡，进一步加剧了灾情。这场灾害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与失踪，数以万计的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退缩与湖泊扩张，正是此类灾害风险不断攀升的深层背景。这场典型的冰川次生灾害，也直观体现出喜马拉雅山区冰川消融背后潜藏的常态化风险。喜马拉雅山脉的西段延伸至巴基斯坦境内，依托这片高寒山地的冰川水系，孕育出巴基斯坦独特的山地地貌与水文环境。坐落于马尔加拉山麓的伊斯兰堡是巴基斯坦年轻的首都，始建于1961年，由希腊建筑规划专家确定了总体规划，城市布局规整有序，当地建筑巧妙融合现代极简设计与传统伊斯兰美学，摒弃繁复装饰，以简约大气的线条、清雅的色调为主。作为巴基斯坦的政治中心，伊斯兰堡不仅承载着国家的现代化愿景，也延续着古老文明的脉络。而为这片土地提供水源的高山冰川，正悄然改变着家园的命运。2022年夏季，巴基斯坦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之一，洪水一度淹没了大片土地，超过3300万人受灾。位于南部的信德省是那次洪灾的重灾区之一。卫星图像显示，印度河暴涨倒灌，该省大片区域被洪水浸泡，形成一个绵延约100公里的巨大内陆湖，大量农田与村庄被吞没。这场灾难最直接的诱因是异常充沛的季风暴雨。喜马拉雅与喀拉昆仑山区的冰川消融，虽然不是这场洪灾的主要诱因，却持续补给着上游河道，抬高了河水。

0: 水的基础水位。高温与异常强劲的季风叠加，猛烈的降雨倾泻而下，雨水与冰雪融水一起放大了山洪的威力，最终在下游信德省酿成了这场席卷全国的世纪洪灾。
1: 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上，冰川消融并非新鲜事。最近一次大规模的消融发生在大约20000年前的末次冰盛期之后，当时冰川覆盖了几乎整个加拿大和北欧，海平面比现在要低大约120米。随着气候转暖，随后的上万年间，地球逐渐升温，大陆冰盖大幅退缩，海平面上升，淹没了今天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一带的大片陆地。那此后，冰川经历了多次的进退搏斗。从1980年开始，全球变暖趋势愈发的明确。进入21世纪，卫星观测完整记录下这场危机的急剧恶化，冰量流失的速度持续攀升。从2000年到2025年，全球冰川每年都在流失数千亿吨的冰。2025年一年就损失了4080亿吨，而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所有冰川区域全部出现亏损。过去十年的消融速度几乎是上世纪最后20年的4倍，而且没有放缓的迹象。那些依山而生的国度和冰封万年的土地正在遭遇哪些困境？而城市和建筑又演绎着怎样的文明图景呢？
0: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不丹，首都廷布坐落在山谷之中，整座城市藏在密林环绕的河谷间，节奏舒缓平和。城中最醒目的地标便是扎什曲宗堡，这座雄浑厚重的古堡既是国家行政中心，也是僧侣修行的圣地。白墙朱檐搭配精致木雕，将政务、信仰与防御融为一体。2016年，英国威廉王子夫妇到访不丹，在廷布的射箭场上体验传统运动，并和国王、旺楚克和王后会面。不丹国王和王后身着当地传统服饰，男女款式分别称为国和奇拉，服饰上的繁复织纹承载着深厚的文化符号。不丹拥有温和亲民的现代王室，国王旺楚克在2011年迎娶平民女子佩玛，他们的婚礼并未选在首都廷布，而是在旧都普纳卡宗举行。普纳卡宗坐落在两条河流交汇之地，是不丹最具代表性的宗堡之一。它见证了2011年不丹国王的婚礼，被称为幸福皇宫。这里也经常举行各种隆重的国家仪式。然而，宗堡所在的河谷也承受着上游冰川变化带来的威胁。不丹拥有超过700座冰川，覆盖面积约占国土的1.6%。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里的冰川正在加速萎缩。研究发现，从1976年到2024年，不丹境内有524座冰川完全消失。不丹目前有620个冰川湖，仅过去5年就增加了50多个。这些看似平静的湖泊，让普纳卡宗知名古建筑与河谷居民区长期直面洪水威胁。
1: 一桩沉寂了34年的失踪案终于有了答案。2026年7月份，一名徒步者在瑞士的特里夫特冰川发现了两具人类遗骸，经过 DNA 的比对确认，正是1992年失踪的两名比利时登山者。但是让真相浮现的，并非案件本身出现了新的线索，而是覆盖这片山地的冰发生了改变。冰川并非静止不动，被埋入其中的人和物会随着冰体缓慢地移动，直到冰川变薄，消融区变化才重新地暴露出来。随着阿尔卑斯山脉冰川的加速退缩，被冰雪掩埋的人和物近年来不断地冲见天日。2012年，徒步者在阿莱奇冰川发现了80多年前失踪的三兄弟遗骸。2022年，两名徒步者在萨斯费附近的切斯岩冰川发现了一名1971年失踪的英国登山者。 类似的发现不时出现，阿莱奇冰川还露出了一架1968年坠毁的小型飞机残骸。这些冰雪覆盖多年的痕迹一一浮现，背后是冰川无声的退缩。这场全球性的冰川退缩已经不再是科学家报告里的预测，而是此刻正在发生的现实。
0: 全球冰川总体上正在加速消融，无数冰川正在变薄后退，位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也没能幸免。这里被称为欧洲水塔，莱茵河、罗纳河发源于这里，多瑙河也有多条支流从这里获得补给。可这些年情况越来越不乐观，瑞士冰川监测网络的数据显示，2025年瑞士冰川体积减少约3%，从2015年到2025年累计损失约1/4。随着阿尔卑斯冰川持续消融，这座欧洲水塔会给依赖它生存的国家带来怎样的危机和挑战？而在冰封的极地，地球上最寒冷的角落能否躲过气候变暖的冲击？持续攀升的全球气温叠加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又会给人类的城市与建筑埋下哪些隐藏的风险？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e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025年5月28日，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伯奇冰川发生大规模崩塌，掩埋了山下的布拉滕村。灾后有一人被报告失踪，约300名村民此前已经撤离。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瑞士境内的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速度不断加快。科学家普遍认为，此类极端事件在未来或将更加频繁。高山冰川的剧烈变化也让瑞士大大小小的城市开始直面气候带来的考验。阿尔卑斯山脉覆盖瑞士近60%国土，既是这个国家的地理骨架，也是境内河流与湖泊重要的水源供给地。雪山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整片土地上的城市与人居环境。瑞士的第二大城市日内瓦，它的形成、历史与当代风险都和阿尔卑斯冰川紧密相连。地质史上，罗纳冰川的进退直接雕刻出日内瓦湖的盆地，塑造了这片土地的基础。公元563年，据研究推测，一次山崩触发了罗纳河三角洲的水下沉积物坍塌，在日内瓦湖激起巨大湖啸，巨浪冲击日内瓦，酿成灾难。而在今天，全球变暖一方面加快冰川

0: 消融，影响罗纳河旱季水源补给，另一方面也使永久冻土解冻，加剧了山区岩崩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日内瓦大学设有山地灾害风险教习来研究这些问题。瑞士冰川的消融危机正沿着阿尔卑斯山脉蔓延，在奥地利最大的帕斯特泽冰川正经历结构性解体。受夏季延长和极端高温影响，连接冰川剩下两部分的冰桥已经几乎消失，科学家警告它可能在未来几年裂成两段。它不仅作为国家地标面临解体，更将在水源供给、水电和山地基础设施等方面影响深远。在意大利瓦莱达奥斯塔地区的鲁托尔冰川同样经历着显著且持续的退缩，成为研究气候变化对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冰川的加速消融正从根本上重塑着阿尔卑斯山的自然边界与生态系统，这片古老山脉的命运已与全球气候的未来紧密相连。
1: 很多人以为极地远在世界尽头，常年严寒不会轻易地受到变暖的冲击，但是监测数据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2025年的监测数据告诉我们，北极的年平均气温持续偏高，而北极海冰三月的冬季最大范围更是降到了1979年有卫星观测以来的最低点。这听起来只是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理解。2022年，南极一座冰川在16个月里往后退了25公里，那其中有两个月就退了8公里，也创下了现代观测史上最快的退缩记录。这种变化并不总是匀速的，有时会突然加快，而是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格陵兰冰盖的极端融化事件自1990年以来已经翻了6倍，科学家甚至发现南极冰架底部被暖水侵蚀的速度比原先估计的快了10倍。那是卫星看不到的地方，一种隐形的融化。这片遥远冰原发生的变化并不会只停留在极地，那么全球升温接下来会怎样影响我们脚下的城市与身边的建筑呢？
0: 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消融，而这仅仅只是全球变暖的一个缩影，遥远的南北极冰体也在受到冲击。北极有着显著的放大增温效应，气温上涨幅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南极不同地区的变化则有明显差异。巨大的冰架不断崩裂脱落，一座座冰山断裂坠入海洋，整片极地的冰雪生态都面临严峻考验。斯瓦尔巴群岛就处在这场变化的最前沿，这个位于北极圈深处的群岛超过一半的土地被冰川覆盖。2024年夏季连续六周的创纪录高温导致冰川融化量创下历史新高，短短一个夏天损失的冰量足以让全球海平面出现可观测的上升。群岛上一些冰川自上世纪以来已大幅萎缩，断裂成零碎的冰体残片，它们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冰川后退留下的新海岸线不断延展，正在悄然改写这片土地的面貌。朗伊尔城作为斯瓦尔巴群岛上最主要的定居点，房屋色彩鲜亮，低矮紧凑，建筑设计优先适配严酷的北极寒冬。除此之外，岛上分布着科考站、极地研究所等功能性建筑，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驻守于此，持续监测冰川与气候的动态变化。这些建筑既是人类在极北之地生存的智慧结晶，也无声地提醒着人们脚下的冻土并非永恒不变。如果说斯瓦尔巴是北极消融的前沿观测点，那么格陵兰冰盖就是整个北极淡水储量最庞大的核心。 沿着北极的冰原线向西望去，真正主导这片白色世界的庞然大物便是格陵兰冰盖，它的命运也是影响全球海平面走向的重要因素。格陵兰冰盖储存着北半球规模最大的陆地淡水，覆盖岛屿约80%的土地，冰层平均厚度约1700米，最厚处超过3400米。自上世纪90年代起，格陵兰冰盖持续大量流失冰雪，每年上千亿吨融水于冰山汇入海洋，升温的空气和变暖的海水共同加速冰川消融，巨量淡水涌入北大西洋，抬升海平面，改变海水盐度，可能影响海洋环流。科学家曾经测算，如果整座冰盖全部融化，能让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约7米。地球的气候系统是环环相扣的，格陵兰冰盖的融水持续注入北大西洋，可能影响洋流循环与区域气候，但冰川消融并非唯一的变量，另一种气候现象正周期性地搅动着全球的大气环流，那就是厄尔尼诺。撒哈拉沙漠横跨北非11个国家，夏季白天最高气温经常超过50摄氏度，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摄氏度以上，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有些核心区域甚至几年滴雨不下。但在2024年，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小镇梅鲁卡罕见遭遇连续暴雨，短短2天内，当地降下了平时1-2年的雨量。美国 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长期干涸的伊里基湖在暴雨后重新出现大片水面，金黄的沙丘之间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在西班牙语中，厄尔尼诺有一个充满神圣感的名字——圣婴。几百年前，南美秘鲁的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原本冰冷凛冽、鱼类丰富的海域，会在圣诞节前后莫名其妙地升温。温暖的海水驱散了鱼群，带来了反常的暴雨。因为这种暖流常在圣诞节前后出现，渔民便用圣婴为它命名。然而，现代科学揭开了它残酷的真面目。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的影响绝非多下几场雨或天气变热那么简单。作为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自然现象，它可能通过大气环流的连锁反应，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加重粮食和生态危机。2024年4月至5月，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洪水，造成180多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引发灾难的降雨。近期，为防止相同的悲剧重演，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水闸。2024年，在厄尔尼诺的强烈催化下，非洲南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浩劫，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核心作物近乎腰斩，大面积的粮食绝收，迫使多国相继拉响了国家灾难的警报，数千万人被推到了生存危机的边缘。与此同时，热浪化作隐形的触角，深入大洋深处，触发了有记载以来第4次全球性珊瑚大白化。2023年初至2024年4月，包括大堡礁、加勒比海以及红海在内的全球超过54%的珊瑚礁区域，经历了足以引发白化的热应激。受热珊瑚失去共生藻类，便会出现白化现象，大量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而当厄尔尼诺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降雨密码， 那些原本在大自然庇护下存在了千百年的历史古迹也

0: 面临严重威胁。在秘鲁北部的干旱海岸，静静地躺着一座奇迹之城——昌昌古城。它是前印加时代奇木王国的首都，也是美洲最大的土坯城市遗址。在正常年份，这里属于极度干燥的沙漠气候，脆弱的粘土与日光晒干的砖块在干燥的空气中得以保存了上千年。但在厄尔尼诺频发之下，毁灭性的暴雨使这座奇迹之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溶解。
1: 从巍峨雪域到辽阔大洋，冰川持续消融，推动海平面缓慢抬升，再叠加厄尔尼诺放大的极端天气，正在重塑我们的星球。全球变暖与自然气候波动叠加，加重了部分地区的洪水、干旱与持续性高温的风险，也让古老文明与沿海城市共同面临着严峻考验。海平面的长期上涨遇上厄尔尼诺造成的短期海面波动，部分沿海地区的灾害风险进一步的上升。全球变暖早已不是抽象的警示，它真切影响着城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气候系统环环相扣，而冰川的命运正是其中最敏感的那根链条。未来的几十年将深刻影响这个星球冰雪的未来，也决定着人类能否守住海岸线，能否在愈发极端的天气里找到安身之处。愿我们共同守护，为冰川留一个未来，也为我们自己留一条退路。愿我们携手行动，为这一片蓝色星球守住生机与未来。

0: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10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八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
1: We're gonna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nna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2: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the
1: president?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We intend,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0: 中国商务部今天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号至23号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3: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将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探讨中美领袖下星期会面可能达成的共识。贝森特发声明，重申美方愿意就避免 AI 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套体系分裂展开讨论，并预期会谈将涵盖 AI 的开源及闭源两种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十八号举行大规模集会，胡塞武装支持者们对于日前沙特关于袭击圣城麦加的指控表示抗议。胡塞武装当天表示，沙特一天内26次空袭了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
3: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十八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似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十八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国卫报十八号报道，也门政府阵营内部正在对近期的战事展开军事灾难复盘。近日，在胡塞武装的攻势下，政府阵营超过15个旅被击败或撤离。有消息称，胡塞进入穆哈时，先头部队不足20人，撤退方称是战术撤退，但内部质疑背后存在交易。
4: 据英国卫报十八号报道，也门政府阵营内部正对这场军事灾难展开复盘。报道称，超过15个旅在近期战事中被击败或撤离阵地，可能涉及约3万名装备较好的武装人员。在战略重地穆哈，胡塞进攻前，附近火山高地据称部署着6个旅，还有沙特提供的先进装备。但阵地被突破后，守军开始向南撤退。撤退方给出的解释截然不同。 政府阵营的国民抵抗力量称，这是一场为了避免被包围而进行的战术撤退，称自8月9号至9月10号的西海岸战斗中已有500多名己方人员死亡，约1500人受伤。但在反胡塞阵营内部，一些也门政界人士称，有人拿出数十亿美元要求西海岸部队放弃阵地。由于部分撤退部队过去与阿联酋关系密切，而阿联酋今年初退出也门后又与沙特存在明显分歧，各种交易背叛的猜测迅速蔓延。报道指，胡塞此次进攻规模本身也被对手严重低估。一些地区消息人士称，胡塞在发动攻势前集结了约10万名人员，而沙特及盟友未能及时掌握其规模。部分政府军后撤时还留下美国和沙特提供的武器装备，进一步增强胡塞实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18号报道，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五角大楼公开的数据，至少达到22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再次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对于他此前考虑摧毁伊朗的言论，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
5: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新闻国度电视频道电话访问时表示，伊朗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正在考虑是否对德黑兰采取进一步军事行动。被问及他此前表示考虑是否要摧毁伊朗，特朗普表示要拭目以待。他还表示，伊朗在经济和军事上各方面都在输，如果这不是一份正确的协议，他不会考虑。又说美国正在与胡塞武装进行谈判，胡塞武装也希望达成协议。美国急于从战事中抽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自伊朗战争开始以来，美军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高于官方数据。五角大楼伤亡数据库显示，已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但5名知情官员称实际死亡人数至少达到22人，另一名官员称可能为23人。自战争爆发以来，已有超过820名美军人员受伤，其中许多人因伊朗对美国基地的袭击遭受脑部创伤。另据彭博社报道，美国已警告盟友，由于伊朗战争期间大量消耗自身弹药库存，部分关键武器交付可能延迟最长5年。多名官员表示，德国等欧洲国家订购的战斧巡航导弹和低风远程发射系统因美国库存不足面临延期。美国军方在伊朗战争中消耗了超过一半爱国者拦截弹、约1/3战斧导弹，以及近一半精确打击导弹和萨德拦截弹库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宣称，伊朗希望同美国达成协议，双方和谈的可能性有多大？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或短期内再次到访德黑兰斡旋局势。伊朗目前主要的外交政策方针又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6: 根据迈克尔通讯社的报道呢，在未来7天之内呢，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纳克维会预计访问伊朗。这次访问的主要议题呢，应该是有两个。第一个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调停美伊关系，争取让双方呢能够重新回到执行谅解备忘录的政治解决地区军事冲突的这样一个方案当中。第二个重要的议题呢，就是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利用伊朗对胡塞武装的这种政治影响力呢，能够降低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攻击，避免红海和曼德海峡呢出现更加紧张的这种局势。至于说伊朗目前的这种外交政策呢，现在还是3条线并行。第一个，伊朗对于美国的政策呢，还是保持一个非常强硬的姿态，要求美国呢解除海上封锁，停止对伊朗的这种军事威胁。第二条线呢，就是要保持和中国还有俄罗斯，这两个国家的密切的沟通，争取利用这两个国家的这种政治地位呢，避免在联合国啊还有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些国际性的机构呢，通过一些对伊朗不利的一些制裁和决议。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和地区的友好国家，比如说卡塔尔、沙特还有巴基斯坦呢，也保持一个密切的沟通，利用这三个国家的这种中间人的角色呢，继续和美国保持一个间接的一个沟通，这样呢可以为未来进行一个谈判，创造一个比较积极的和灵活的外交空间。另外呢，可以再补充一个最新的一个动向，就是说今天下午呢，伊朗外交部的副外长会召开一个和本地外国媒体记者的一个不做公开报道的吹风会。根据以往的经验呢，这种吹风会一般预示着 可能未来会发生一些比较在外交政策上会发生一些比较大的改革。我们的预计就是可能会伊朗和美国之间可能会进行新的谈判。
0: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于18号至20号举行。据乌方的消息，俄军并未因国内政治议程而放松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多地仍持续遭俄空袭。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9号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间，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4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7: 俄罗斯因国内选举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但对其他地区的空袭并没有停止。在苏梅地区，俄军在过去20小时内对该州4个区发动了袭击。苏梅是一栋多层住宅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3层和4层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4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凤凰卫视 TV 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改组内阁，自民党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的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不过，中司宏因为有犯罪记录，引发民众不满。中司宏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处1年6个月的监禁，缓刑3年。他因此也成为了日本29年来首名在入阁前有犯罪记录的阁僚。中司宏在缓刑期满后已经恢复了被选举权，入阁并无法律障碍。不过，这项人事安排依旧引发了舆论争议，许多日本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呼吁中司宏尽快辞去阁僚的职务。媒体认为，日本内阁招纳有犯罪史的成员，将加剧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下节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进行演练，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in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8: 发展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9: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8: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10: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11: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3: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昆明舰近日在亚丁湾某海域组织反恐反海盗以及武力营救行动的演练，进一步提升单舰遂行多样化任务和应急处置能力。
1: 演练开始，昆明舰判明目标后立即转入一级反恐反海盗部署。抵达事发海域后，指挥员迅速下达指令，舱面火力组使用重机枪对可疑小艇进行警告射击。
2: 我们根据海上目标距离远、体积小、机动性强的实际特点，相继开展目标跟踪、超距射击等针对性训练，根据导条情节灵活转换射击阵位，在要求范围内连续稳定击发，有效实施警告驱离，达到预期训练目的。
1: 射击演练完毕后，昆明舰及时调整阵位，转入武力营救行动部署，准备通过主炮实行拦阻射击。
3: 发布指83东两米，炮准备，
4: 炮准备，
5: 有支援装甲舰，
3: 炮几条？
4: 炮几条？
6: 一组一发，
5: 一组一发，
3: 放
5: 放。
7: 在以往的主炮射击训练中，要求是直接击中目标，而在拦阻射击训练中，则是要求弹道点在目标前方一定距离，达到威慑警告、逼停被劫持商船的预期效果。
1: 在截停被劫持商船后，特战分队快速接近目标，随后登舰搜索，并采用多种战术动作密切协同，成功控制商船，解救船员。此次反恐反海盗演练紧贴任务实际和周边海域形势，有效锤炼单舰快速机动、拦阻射击、搜索拿捕等能力，各任务分队协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海警舰艇18号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在10分钟内遭遇菲律宾船只2次挑衅。最新的视频显示，菲方船只故意调整航向，导致发生擦碰。对此，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当天回应称，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
8: 中国海警3艘澳艇18号依法在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菲律宾3015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国海警艇船首，导致发生擦碰。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10分钟内飞船2次挑衅，第二次加速抵近后不仅不及时调整航向，反而继续加速，最终2船相撞。而3艘澳艇全程呈直线航行，操作规范。菲方也发布所谓菲中船只碰撞视频，专家分析称，菲律宾3015号船从执法能力和防撞击能力上看实力都不强，但他依旧做出这种变道全责式的碰瓷行为，目的就是制造所谓以大欺小的虚假叙事，博取外部同情。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江略18号就非船只碰撞中方海警艇事件回应称，非方行径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威胁中国海警船艇人员安全，中国海警艇操作专业规范合理合法，有关责任完全在非方，中方正告非方立即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否则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非方承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上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目前并非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例如加快兴建公屋、退出简约公屋，以及打击滥用公屋等举措，已经让公屋综合轮候时间在任内由原先的 6.1 年显著下降至 4.8 年。不过，对于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屋住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1: 特首，特区政府系咪有考虑过重推呢个租置计划咧？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咩利同弊咧？
2: 租置计划有佢好嘅地方嘅，但系租置计划而家我哋个揾嗰30多条屋邨咧，仲存在，仲卖紧嘅。即係嗰啲住户如果想買咧，係可以買嘅，但係佢都唔買，唔買嘅程度咧係有幾多咧？15%，係28,000個單位左右啦。咁如果呢個租置計劃真係咁受歡迎，應該就一早賣曬。咁而家一路開放緊賣嘅，佢哋都唔買咧。咁佢個原因係咩？要研究下啦。
0: 李家超表示，住置計劃除了存在屋邨管理問題，未来是否重推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居屋、绿置居之间的差距。
2: 定价方面亦都好清晰嘅，居屋系大约平时一啲房屋嘅七折，咁啊六字居系6折，咁啊租置系几多咧？2折。如果你第一年买咧，仲系1几折添，咁2折同6折。我哋租置係咪仲係2折？新嘅如果我哋真係俾租置，嗰個定價點解係差距咁大咧？咁呢個係要研究啊！我冇定論。
0: 李家超也認為，相比住置計劃，居屋、綠置居近年明顯更受市場歡迎，認為更值得投放心思。
2: 我覺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個回報同埋效果係最好嘅。我哋將好多精力擺一啲唔係太成功，我哋又唔知佢點解唔成功，仲係要研究嘅。咁點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歡迎嘅咧？咁呢個就係我而家個諗法。咁當然冇放棄到做研究。
0: 鳳凰衛視謝晶亨香港報道。
3: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研究重建维园网球主场，成为具标志性的全天候多用途场馆。
4: 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研究将维多利亚公园网球场重建成具标志性的全天候用途场馆。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指，政府目标重建后的场馆主场地至少有7000个座位，甚至更高，即至少有10000个座位，对体育发展及旅游均有很大帮助。罗淑佩指，今年香港网球运动员表现相当好，每年的香港公开赛也吸引很多海内外旅客观赏，加上启德体育园的成功经验，反映在市区对体育设施的需求。
5: 啟德體育園開幕咗之後咧，我哋見到幾個嘅啟示。第一，亦都係咧係一個交通方便、相對成熟嘅市區嘅地方咧。原來咧對於體育設施嗰個需求同埋嗰個協同效應咧係非常之好嘅。體育嘅盛事同時係可以帶旺當區嘅經濟，令我哋覺得。其實喺維園咧，這個嘅地方係非常適合。我哋最少要做 ATP 500嘅賽事，如果資源許可同埋嗰個場地嘅大小許可嘅話咧，我哋係可以做到去 ATP 1000都能達標。
4: 羅淑佩又指，重建後的網球場作為多用途場館，會有1至2個副場，除了網球賽事，也期望可以進行其他球類活動，例如排球及沙灘排球。若主场有10000个座位，也可研究举行演唱会或表演，以应对日益增加的盛事场地需求。罗淑佩又指，政府会优化全港运动会的内容，加入新兴运动，例如匹克球及板式网球，向市民推荐更多老少皆宜的运动。另外，首份五年规划提出，到2030年，启德体育园演唱会或表演中，海外及内地艺人为主的比例提升至60%。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解释，启德主场馆很适合做区域性及世界巡回演出， 很多巨星及天团都期望使用大型场地，至于本地演出需求，可由红馆等其他场馆满足。他又指政府正检视启德主场馆的绩效指标 KPI， 初步倾向从经济效益及拉动产业两方面作为主要指标。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3: 在台湾，随着年底地方选举临近，蓝绿攻防日渐激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在出席活动时，对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日前暗酸其火锅的比喻作出回击。与此同时，台中市长卢秀燕19号浮选行程不断，为台中市国民党议员参选人助选。
6: 蒋万安的客家后援会19日成立，他当天出席活动以争取支持。
7: 各位贵宾，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平安，大家好。
6: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倒数，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近日称其支持群体洋流温暖，并暗酸蒋万安此前以火锅来比喻台北，会烫伤人，蒋万安就予以反击。
8: Hot pot 温度是可以调的，而且火锅是有料的，如果今天要在酱料里面加一点酸也没问题，我都尊重。
6: 同日，台中市国民党议员参选人严家镇和市长参选人江启臣联合竞选总部成立，台中市长卢秀燕到场助奖，并为严家镇喷好运喷雾，祝他高票当选。
9: 今天大把变的时阵，韩国语就严重的，一规粒头哈，拍架哈都硬起，我再甲韩国语也变碰碰的，结果反罢免成功，对不对？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库存快打光了，已请求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支援。胡塞攻势为何如此迅猛？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身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另外，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在胡塞武装沿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沙特向中国求助有何考量？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寺中心的科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 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F-15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 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F-15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和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 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
0: 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秦先生您好，我们也从短片关注到了目前呢，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呢是激烈交火多天了，而且呢，胡塞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大片土地以后，又出动了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啊。那您对双方目前的战况有什么样的观察？目前谁更占上风呢？
2: 应该说这一波就是从9月上旬胡塞发动的

0: 不是很快速的一个军事成功，而对于沙特和沙特支持的在也门地面的反胡塞力量来说，他们是出现了一个溃败，出现了一个溃败。那么当然这也是因为胡塞这波攻势比较突然，应该说是一个闪电战，沙特啊，包括也门的政府军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从九月中旬开始，就是最近几天，我觉得双方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拉锯、比较焦灼的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对胡塞武装来说，它需要重新去巩固它已经夺取的这部分的地盘。当然，对于一些红海的沿岸的制高点，它要进一步去攻占。那么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它其实经过前一段失利的这个总结。包括沙特方面也在做一些调整，那么加大对也门地面上力量的支持，这样双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对峙的这么一个焦灼的时期，可能在多条战线上都会有一个进攻防守、进攻防守来回的这么一个拉锯的状态。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可能还是胡塞武装占据一定的上风。那么首先就是因为它的地面部队比较强，因为这么多年它。胡塞武装的地面部队一直在战争中进行历练，所以他地面部队比较能打，而也门政府军相对来说他比较拉垮。之前也有些报道说，就是虽然总数列得很多，但实际上有很多是吃空饷的，所以他的军队的实力本身是不足够的。那么另外的话，像沙特这些力量对于也门国内的这个反胡塞力量的支持，应该说现在还是有限的，空中支持可能还是不足以抵抗胡塞的攻势。
1: 没错，我们也看到冲突的另一条战线，也就是胡塞和沙特之间的这个持续互相袭击啊。胡塞16号说用一枚自制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还公布了战机的残骸啊。但是沙特方面呢，并没有做出回应。您认为胡塞击落沙特的战机对双方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
0: 那么现在各方面的评估，包括一些专家的意见，都认为这个沙特的 F-15 战机被击落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那么这也显示了胡塞的这种一定的防空或者是他的战斗能力。那么这对于胡塞来说，首先它传递了对沙特的一种威慑，就是沙特你虽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空军，你的牌面上的实力，你的这些军事装备非常的先进，但是我也是可以通过本土的自制的这种导弹，那么实施对你实施这种击落的，那么未来你的战机，沙特的战机在也门进行这种相对比较低高度的这种空袭轰炸的时候，它就需要更小心更注意。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场就是这次打架沙特的 F-15 战机也是一种宣传上的胜利，也就是说胡塞通过这个举动证明了他确实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那么沙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以战胜的对手，那么这对胡塞本身他是一个士气上的提振，那么反过来当然他也是对沙特的这种士气上的一个重要的打击。
1: 那看到有分析说这件事件呢，也是牵扯出了沙特防空能力的短板。外媒爆料说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呢快要打光了，已经请求英国、法国和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来支援。那一名地区官员表示说沙特处境十分艰难。您怎么来看沙特当前的处境呢？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
0: 我觉得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因为沙特和胡塞的这个矛盾斗争其实已经不是这一次了。那么在2015年到2022年，就是也门内战时期，那么沙特实际上就是支持所谓的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对抗，打了7年都并没有真正的压垮胡塞武装。那么这次呢，我觉得他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首先他没有地面部队，就是沙特只有空军，只有空军去也门的上空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空袭，但是他不能够派出地面部队，他的地面部队也没有这个实力去跨入到也门进行作战，所以他没有地面部队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的空袭现在的效果也是比较一般的，而且他越是空袭，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也有一定的这个空中的反击能力，除了它可以用导弹去击落 F-15 战机这种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胡塞可以用它的无人机，用它的这种掌握的弹道导弹去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过去几个月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袭击，包括这种弹道导弹打到也门沙特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那么对这些基地也造成了破坏，那么包括一些无人机对沙特的石油设施、一些基础设施造成的这种破坏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沙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在防守方面它也有一定的被动。那么至于美国现在给它提供这个 大量的这个 F-35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的话，这个当然有助于提。

0: 提升沙特的这种军事装备的实力，也有助于提升，应该说，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中的打击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美国的这个军售它是有一定的程序的。那么现在是国务院首先批准，但是它还没有进入这个生产的流程。那么到了生产交付，可能又是几年的时间要过去，所以这批装备现在是不能够直接让沙特的空军来使用，是不能够直接投入也门战场的。那么同时，这个空中的这些装备还是要回到我原来说的那个问题，就是空袭到底能不能压制胡塞武装？我觉得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就是空袭还不足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你无论是你是 F-15 还是 F-35，其实它的效果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1: 那么要理解这场冲突呢，我们还是要把视野回到这个也门问题的历史上。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拥有3000多年历史，是阿拉伯古文明的摇篮之一。但进入现代却常年深陷战乱，民不聊生，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您对也门问题的历史演进有怎样的观察？有分析说也门问题背后啊，跟沙特、阿联酋、伊朗等国的区域竞争有关，您又如何分析？
0: 确实，也门确实是阿拉伯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发祥地。但是确实从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下半以来，也门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分裂，后来又出现了很多的战乱，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从至少它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它是处于一个明显的分裂的状态。我们知道，也门实际上它有一个明显的南北分裂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说也门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它统一的历史是非常晚近的，就是20世纪下半叶，大部分的时间也门都是两个也门，就是有南也门和北也门。那么北也门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靠在冷战的时期，它是比较亲近美西方阵营的一个国家。那么到了南也门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当时是亲近苏东阵营、东方阵营的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当时实行的。所以南北也门在20世纪下半叶相当长的时间，它是一个对立的状态。到了冷战结束以后，南北也门合并，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也门的统一的国家。但是这个统一也没有持续多久。那么从2011年，我们知道也门也是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袭扰。那么当时的这个强人就是萨利赫政权，他就下台了。那么下台之后，也门就出现了一个内战纷争不断的局面。所以后来胡塞武装就从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这个可以说是这种乱局中兴起，一路去扩大他的地盘，最终夺取了也门的首都萨那。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就是控制也门西北部的这么一处地盘。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也门的北部，就是胡塞现在是盘踞也门的北部，而现在也门的南部还是由我们所说的也门的政府军或者是沙特、阿联酋支持的一些力量，包括它的东部也有一些部落区。那么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也门还是一个南北分立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种状态本身就导致了也门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会不断的滋生，它形不成一个特别有力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政府。当然，这种国内的状况实际上也和地区形势的这种互动是相关的。正是因为也门国内的这种分裂，它给外部的介入干预提供了机会，同时外部的介入干预也进一步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您提到的像沙特、像伊朗、像阿联酋，都是在最近十几年加大了对也门的这种介入力度。你比如说沙特，那他认为胡塞对沙特构成严重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所以他一定要遏制住胡塞做大的这种趋势，他要不断的对也门境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是把胡塞作为他抵抗阵线中的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在这次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胡塞的重要性对伊朗是越来越重要了。所以伊朗对胡塞其实也是有相当大的这种支持和策应的。那么同时，阿联酋因为它是希望建立自己的这种海上的这种支点，那么扩大阿联酋在这种关键海域的这种影响力，所以它对也门南部也非常的重视，也有投入。所以三家的这种不断的争夺，也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
1: 那么再来看胡塞啊，胡塞呢能够迅速推进，本身也说明了实力不容小觑。有分析说，胡塞武装是一支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的军事力量。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您怎么评估它各方面的实力呢？
0: 确实，胡塞武装虽然最近它风头很盛，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个长期的积累、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它最早作为一个宗教反对派的运动，也就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载德派的这么一个宗教反对派运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就逐渐的建立了起来。然后在长期的发展中过程，它又遇到了一些重要的机遇。那么刚才所说到的这个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因为那个时候萨利赫政权下台，那么也门国内实际上是出现了安全真空，那么胡塞武装就利用了这个安全真空，扩大了他的在也门国内的这个势力范围。那么到了2015年，沙特对也门采取这个军事介入的行动，要打击胡塞，胡塞也抓住这个机会，去在与沙特的这种较量之中，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也提升了自己的这种抗打击能力。所以是通过这个过程的不断的锻炼，那么他发展起来。那么到了最近几年，他又遇到了一些机会，比如说2023年。爆发的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这个之后胡塞武装就采取了所谓的袭扰红海航运，那么去策应哈马斯的这个行动，实际上也扩大了他的影响力。那么到了最近，就是他也采取了所谓对曼德海峡进行袭扰，去封锁沙特的这个船只，实际上也是对伊朗方面的一种策应。所以他抓住了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扩大了他自己的这种影响力，也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所以胡塞确实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他的实力还体现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他的军力确实有一定的这种积累和基础了。那么他现在掌握的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这都不是一般的这种我们说非国家行为体能掌握的力量。那么同时他在过去的阅兵里面也展现过他的一些正规的一些武装，包括它的装甲车呀，包括一些火炮的系统。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意识形态上确实比较团结。那么它一个有宗教的这种意识形态来支撑，也就是所谓载德派的这个什叶派的这个凝聚力。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它这个命名就是以它的领导人马利克胡塞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名字来命，家族的姓来命名的，所以胡塞武装又是团结在胡塞家族的这个身边，所以它的团结力也比较强。另外就是我觉得他有一定的这种战略的远见，就是他抓住了所有的这些对他有利的时机，那么来采取这种他的军事行动。像他最近的这波攻势显然是他审时度势做出来的，那么这也体现了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军政组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请求中国调停胡塞冲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这儿是我的家乡，他们来了，这里就变了样，再不用为资金发愁后，企业做生意的底气更足了。普惠就是越过越好的每一天。中国工商银行。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1: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路透社援引三名消息人士报道，在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
1: 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以帮助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沟通渠道，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另外，美媒报道，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得到了情报支持。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报道，美国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举行秘密会谈。5名知情消息人士透露，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这场此前未对外公开的会谈地点设在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美国大使馆。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今日以色列报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0: 看到有外媒报道说，胡塞上周末呢在阿曼与美国官员秘密会谈，那会面以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此前美媒就爆料说，沙特王储曾经致电特朗普求援，但特朗普拒绝直接打击胡塞，一边拒绝帮助盟友，一边呢跟胡塞密会。您认为美国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2: 那我觉得美国这次在也门的危机中，它的政策立场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要和这场危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直接下场。那么首先就是他要避免在红海新开一个战线，把自己拖进去。因为美国现在确实有他的更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他认为在伊朗方向，在波斯湾方向可能是他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就是即便美国下场了，打击胡塞武装，把红海问题搞定了，那么他也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没有搞定伊朗问题。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解渴的。那么现在中期选举在即，实际上特朗普希望的是伊朗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退出路径。所以现在的情况下重新开辟一个红海战线，那么他去打胡塞武装，这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战略上非常有利的一个选择。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国他也有他的红线，就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持续的做大，持续的扩大对红海的控制，这就有利于美国。那么美国也是希望和胡塞进行一定程度的，至少是这个低层级的沟通，去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们是有红线的，就是我可以不下场，我不打你，但是胡塞武装你也要保证红海的航运，就是你只按照您自己说的，就是胡塞武装说的，我只封锁沙特，我只是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船只，我并不影响通过红海的这个国际航运。那么这样的看的话，就是美国胡塞之间达成了一定的这种默契，就是美国不亲自下场，不打击胡塞，那么胡塞呢也让红海的通行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那么这显然是美国在目前的这种战略处境下跟胡塞的一种，至少是客观上的一种交易吧。
0: 那目前来看，沙特呢很显然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斡旋渠道啊。那看到路透社援引了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沙特目前呢是向中国求助了，调停跟胡塞武装的冲突。那您怎么解读沙特的这一考量？中国能发挥怎样的影响力呢？
2: 就是确实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就是认为沙特可能向中国提出了这个求助，希望中国发挥影响力来帮助降级红海目前的这个紧张的局势，包括也门的局势。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我们知道在2023年3月的时候，中国是在北京促成了沙特伊朗和解，那么当时也有报道认为，就是中国也就胡塞问题那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比如说倡议，或者纳入到了这个沙伊和解的进程，希望沙特伊朗在胡塞的问题上能够达成一定的谅解。那么在前不久，我也注意到，就是阿拉格奇伊朗的外长也访问了中国， 那么王毅外长在和他的会谈中也指出了一点，就是他明确地提出，就是中方不希望看到目前的这个紧张或者是冲突的局面向也门方向、向红海方向去漫溢。所以我想中方的这个立场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不希望看到也门这方面的局势的升级。那么这种具体的，我想中方影响局势的一些做法，那么首先还是要通过伊朗来传递这种影响力。无论关于伊朗胡塞武装的关系是如何，这有可能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毫无疑问，伊朗仍然是能够影响胡塞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的力量。那么中方如果向伊朗方面传递相关的信息，那么伊朗是不是可以发挥对胡塞的一定的影响力？那么这至少是有可能性的。至于伊朗愿不愿意发挥这种可能性，或者伊朗即便是向胡塞传了话，胡塞听不听，这可能有很多的变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想这是一个中方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渠道。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那么在国际社会中也越来越发挥我们的作用，我觉得这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一件事。
0: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曼德海峡这条全球航运命脉啊。曼德海峡最窄处只有29公里，北接红海，南通亚丁湾和印度洋。所以在您分析，曼德海峡现在的情况对各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曼德海峡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上要道，所以它一定是对它的危机一定是对全球会有影响的。那么首先我觉得还是体现在能源方面，应该说这一次胡塞武装按照他的说法，他只封沙特的船，那么不影响国际航运，但是封沙特的船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事件，因为沙特很多的船进出红海实际上就是要运出沙特的石油。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行不畅的时候，沙特现在是依靠它的东西石油管线从红海方向大概每天能够出400万桶的这个石油，那么这是沙特的生命线，也是国际石油供应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么现在你封锁沙特的船或者打击沙特的这种石油管线，那么这就使得沙特这个500万桶的石油出口面临问题，那么这对目前的国际能源的市场会进一步造成冲击。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上半年的情况，就是很多国家已经在使用或者释放它的石油储备了，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这些国家还要补库存，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显然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供应的紧张会进一步的凸显。那么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油价保持在这个100美元之上，那么反映了这种曼德海峡的危机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冲击。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更广泛的，就是造成了一些安全上的影响。我们知道就是曼德海峡的这个危机实际上是一个海陆联动危机，那么陆地上是有也门国内的内战，那么海上是有红海的这个航运的危机。实际上不光是如此，我们看红海的对岸，像苏丹、像厄里特利亚、像索马里这些地方，其实也是有国内的一些不稳定甚至是内战的情况。所以整个西印度洋从红海到亚丁湾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区域，那么这个不稳定的区域会持续的向全球其他的地方去输出这种不稳定。我最近就注意到，就是随着红海局势的紧张，随着波斯湾局势的紧张，那么索马里海盗又沉渣泛起了。这就说明就是新的危机在产生的时候，它导致了原来已经被国际社会打下去的一些威胁重新在冒头，那么这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
0: 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各国纷纷自美国取回黄金储备，美国则更加霸道对付各国，如何认识一个已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析后美国时代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桥水基金创办人达利欧预测美国将爆发内战，他的逻辑是什么？育才机器施兵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平陆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 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

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们起源于中国，是中国特有的物种。它们曾一度在中国本土灭绝，如今又重新在这片土地上自由地奔跑和生活。立秋后的北京迎来了连续几天的降雨，雨中的麋鹿紧紧挨在一起。他们是麋鹿院现在四个族群中最大的一个，约有六七十只。长角是这个族群的群主，也被称作鹿王，因为角形巨大，所以得了这个名字。它是这个族群唯一的成年公鹿，群里所有的成年母鹿都是它的配偶。这只吃奶的小鹿前几天才出生，鸿雁飞过，引起了母鹿的警觉。小鹿出生的时候，程志斌曾拍到了他的照片。他是麋鹿院今年出生的第29只小鹿，程志斌给他取名小29。不过此后程志斌再也没有见到他。
1: 已经生完带小鹿了，这时候母鹿都警觉性非常高的。
0: 南海子麋鹿保护区面积约900亩，生活着130多只麋鹿。它们以散养的方式，在近乎纯自然的环境中繁衍生息。每年的三至五月是麋鹿的产崽期，保护区不断有麋鹿诞生。麋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每一只出生的小鹿都弥足珍贵。新出生的小鹿会面临许多不可预测的风险，因此麋鹿的产崽期也是程志斌最忙碌的时候。
1: 每年产子季的话，我们生的小鹿都有三四十只，所以这时候我们增加我们的巡视的次数，而且会增加我们的巡视时间。但巡视的时候又有个原则，就是尽量少干扰。
0: 程志斌是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的副研究员。听说小29又出现了，一大早程志斌一边巡视园区，一边开始了寻找。他需要确认小鹿是否安然无恙，是否顺利回到了族群。
1: 最晚的一只是8月17号，这只小鹿就是出生了当天是见着了，但现在这几天都没见着。今天已经是第五天了，
2: 第五天了，
1: 第五天他还没出来。
2: 嗯，对，还不是正常的，就是大都在一起，你出来玩了。
1: 往常来说，第三四天就跟着鹿群了。
0: 因为天性敏感胆小，母鹿在生下小鹿宝宝的头几天，会带着小鹿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
1: 这没有。
0: 在几个麋鹿经常藏身的地方，程志斌都没有发现小29。母鹿带着小29会在哪里呢？

0: 这个溪水环绕的小岛是长角的地盘。上午八点，趁着气温还没升高，长角带着鹿群开始了一天的活动。六月下旬，长角打败上一个鹿王，接管了鹿群，也接管了这个小岛，这是属于他的领地。
1: 鹿王他是战群嘛，占领他这块地盘或者是发情场，他是非常典型的一雄多雌的后宫制。
0: 麋鹿是鹿科动物中唯一在夏季发情交配。

0: 作为发情场，同时把母鹿圈在自己的地盘，形成一个繁衍种群。
1: 鹿王他会打斗，但他又不是往死里打那种，最长的有可能打十几分钟，就顶顶顶顶顶，然后累了，互相扭头先休息一下，走两步，然后又开始顶。

0: 今年是长角陆生第一次当上陆王。接管陆群不久，长角就发现当陆王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要不断面对单身公路的挑战和骚扰。
1: 然后边上有一些流浪汉或者是挑战者会伺机而动。时不时的冲到鹿群里去骚扰一下，就是打扰一下这个鹿群。
0: 此刻几只公鹿正结伴而来，他们是这片区域的单身流浪汉。他们的出现让长角警惕起来，两只公鹿表演似的打了一小架，似乎在向长角示威。

0: 除了擅长游泳，麋鹿的形态也很有特点。它脚似鹿，脸似马，尾似驴，蹄似牛，因此被人们称为四不像。在中国，麋鹿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200多万年前。它们曾广泛分布于中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温婉湿润地带，繁衍生息，鹿鸣悠悠。16年前，野生动物保护专业毕业的程志斌来到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工作。
1: 两座公路顶起来了。
0: 麋鹿的生活习性、繁育规律和迁地保护等是他研究的方向。
1: 麋鹿它只有公鹿长角，母鹿不长角。麋鹿它是非常温顺的，它从来不攻击人，咱们靠近它的话，它反而是十分胆小，远远的它就会躲着你。
0: 保护区的溪流有数百米之长，在水里纳凉的单身公鹿并没有随溪流而行，他们心心念念的是河岸上树林里的那群母鹿。

0: 不过他们不敢上岸，只能在水里窥探。对于这几只不怀好意的单身公鹿，长角早就注意到了。一只胆大的公鹿上岸试图接近鹿群，长角毫不客气地把它赶下了水。野生麋鹿的寿命一般在15岁左右，人工保育条件下，麋鹿可以活到20多岁。长角正处在年富力强的壮年时期，
1: 17-18岁左右。你没觉得他那个一身腱子肉吗？然后他的腰很细啊。
0: 凭借着年轻强壮，长角已成为今年麋鹿苑在位时间最长的一只鹿王。只是在这个位置上，长角还能做多久呢？
1: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体力不是下降吗？这样的话，其他的那个公鹿竞争对手体力好啊，就把它更换了。
0: 长角在努力维护着自己的权利。程志斌还在寻找小29。虽然和麋鹿已相伴16年，每次看到他们，程志斌还是偶尔会想起初见时的情景。
1: 最早来的话，感觉他们样子还是挺奇特的。除了驼鹿之外，它是体型最大的，然后它还有就是它的故事性比较强嘛。
0: 麋鹿的故事是一个物种命运多舛的曲折传奇。麋鹿在中国的繁盛一直持续到了商周时期，随后麋鹿的命运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自然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麋鹿的种群数量迅速减少。到清朝末年，麋鹿在野外基本绝迹。中国唯一的麋鹿种群是圈养在北京南海子皇家猎苑内的100余只。直到此时，西方世界还不知道麋鹿这个物种的存在。一直到1865年，法国传教士阿芒·大卫无意中在南海子皇家猎苑发现了麋鹿，
2: 看到以后又购买了麋鹿的皮章，输出到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通过鉴定呢，是吧，成为一个单独的麋鹿属麋鹿种。
0: 在大卫神父发现麋鹿之后的几年间，欧洲各国通过明锁、暗购等手段，从南海子猎苑弄走几十头麋鹿，饲养在各国动物园中。1894年，永定河发洪水，导致皇家猎苑麋鹿部分出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南海子仅存的麋鹿被猎杀抢掠一空。最终，麋鹿这个起源于中国的物种，在中国本土灭绝。19世纪末期，散布在欧洲各国的麋鹿也仅剩18只，它们成了这个物种最后的希望。这些麋鹿后来被英国贝福特公爵悉数收购，散养在自己的乌邦斯庄园内。这18只麋鹿成为此后地球上所有麋鹿的祖先。新中国成立后，麋鹿重返故乡，提上了日程。1985年，中英两国签订《麋鹿重引进中国协议》。当年8月，22只麋鹿从英国空运抵达北京。当晚，其中20只麋鹿运至南海子麋鹿苑。历经85年，麋鹿重新回到了它在本土最后消失的地方。它们在中国的故事重新开始。麋鹿保护区分为东西两个园区，长角是目前东区唯一的鹿王。鹿群在岛上悠闲地吃草休息，单身汉们在水里伺机而动。长角一刻不敢放松，保持着警惕。相比那些单身公鹿， 长脚的身形要消瘦不少。因为自从当上鹿王以来，他就很少吃东西。
1: 鹿王他又是这样的，春季和前一年的冬天的时候，他会增加自己的体重，把自己的膘养上去，等到进入发情季节的时候，他几乎是不吃饭的，就顾不上来吃吧。其他的挑战者或者公鹿时刻都会过来干扰他，保持警惕。
0: 这是草木茂盛的季节，园区里有不少可以啃食的草类。长脚自己虽然不吃，却会督促鹿群进食。
1: 你看现在有一只鹿在吃柳树，那些柳树吃得很平吗？都是被它吃的，可以看看，非常整齐，柳树叶、杨树叶啊、榆树叶，这些它都喜欢，有些还会站起来吃，很喜欢吃。
0: 野生环境下，一只麋鹿需要约2公顷草地面积才能满足它的生存需要，保护区面积有限，因此园区要适当补饲。
1: 今天草多重啊？
3: 5公斤多点吧。
1: 行，稻草不多。
3: 嗯，没这么多。
1: 但它这个也吃，那你们下午的时候可能还需要再给它加点干草。
3: 嗯，行，嗯，是。
1: 上午可以多一点。
3: 嗯，
1: 因为现在草好嘛。这草还是香的哈，有那种青草的香味，都是新鲜的，早上刚割的。
0: 工作人员一边卸草料，一边鸣喇叭，这是召唤麋鹿开饭的信号。鹿群正准备吃草，长脚突然从旁边冲了过来，他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在鹿群吃草之前做。
1: 你鹿王在调草还不让他们吃，他发情的时候特别喜欢这样，我们也叫做角饲。他把那草调的整个鹿角上都是，然后有时候身上披的都是，这样的话显得很威武，一个是吸引雌性，另外一个是对于其他鹿来说它起到威慑的作用。
0: 装饰完鹿角，长脚也许是对现场的工作人员不放心，他赶着准备吃草的鹿群离开了投喂点。保护鹿群的安全是鹿王的职责。
1: 我们在这里，他有点害怕。
0: 程志斌远远地跟着长脚的鹿群，观察麋鹿的状态是他每天工作的日常。
1: 早上我们也会巡视一圈，有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或者什么的，发现异常的就及时处理或者是及时救治。
0: 鹿群在一处溪流中停下休息，只有长脚在不停地走来走去。
1: 鹿王他能知道有哪些鹿对他有竞争嘛？现在混在群里的有2-3只公鹿，他们就属于已经过了发情期了，所以对它的威胁不大，它这样的话它能容忍偶尔在里头，但久了的话这鹿王也会把它赶走。那现在鹿王过来赶它了，现在属于发情的中后期，就是没那么明显，如果真正是发情高峰期的话早早就把它赶出去了。发情的母鹿是没有那么多了，大部分它都已经交配成功了。
0: 驱赶走单身的公鹿，长脚并没有带着鹿群回到投喂点吃草，而是悠闲地泡在水中纳凉。鹿群中10多只今年出生的小鹿，并非长脚所生，而是前任鹿王的孩子。2块够了， 长角带着鹿群上岸。此时长角会站在中间护卫鹿群。鹿群里的小鹿虽然不是自己的孩子，作为鹿王他依然会尽心照顾，这是麋鹿种族延续的本能。鹿群全部安全上岸，长角护卫着落在后面的一只小鹿，最后一个走向树林深处。虽然没有找到失踪的小二十九，但一张来自鄱阳湖的照片让程志斌很是兴奋。照片上一群麋鹿在江西鄱阳湖的湿地上活动。
1: 鄱阳湖南极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他们工作人员跟我联系，他们发现了一群39只麋鹿，这是最近几年发现的最大的一群麋鹿了。
0: 2018年，麋鹿院进行了全国最大规模的一次麋鹿野外放归，47只麋鹿外放到鄱阳湖保护区。此后，程志斌一直追踪这群麋鹿的信息。
1: 从2018年开始一直跟踪监测，今年是第9个年头了，所以这个照片真是令我很非常振奋。可以看到这个群里面还有那个不少是新下的小鹿，纯野生的，说明那个麋鹿在那边确实是繁衍得很好。
0: 自从1985年20头麋鹿落户南海子麋鹿院，8年时间麋鹿繁育至200余头，实现了种群的初步复壮。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北京麋鹿院作为重要的种源基地，开始对外输出麋鹿，迁地建群。经过一代代科研工作者的努力，如今，北京麋鹿院已在全国各地建立了51个迁地保护点，并且实现了纯野外环境下的繁殖。麋鹿这个起源于中国，一度在本土灭绝的物种，重新在神州大地上自由地奔跑生活。长角当鹿王快2个月了，他的体力已经下降了很多，但他还不想让出鹿王的位置。中午时分，长角带着鹿群开始渡水，目的地是草料投放点。那几头单身公鹿还聚集在水中，长角谨慎地和它们保持着距离。

上岸之后，鹿群边啃食地上的草，边走向不远处的投喂点。水中的单身公鹿开始向岸边移动，这是一段危险的距离。长角先护着母鹿走过去，母鹿吃草的时候，长角抓紧时间挑起地上的仙草装饰鹿角。强敌在侧，他必须让自己看起来更有震慑力。走在最后面的是小鹿和他们的妈妈。长角去接应他们，顺势赶走了一只试图靠近的公鹿。形势并不乐观，长角加快了速度。鹿群终于安全到达了投喂点，他们享用着新鲜的草料。长角来回的巡视，监视着那几只公鹿。两只单身公鹿试探性地靠近鹿群。

0: 来回奔跑，加上不吃东西，长脚有些累了。现在还不是休息的时候，长脚打起精神，努力坚持。终于，鹿群吃完了草料，长脚带着他们渡水，走向属于他的安全的小岛。下午，程志斌继续在园区寻找小二十九。
1: 上午的小鹿就在这边站。
2: 上午就在这是吗？你上午看到他单独自己吗？
1: 那个跟大鹿在一起了。
2: 哦，那母鹿也离开离群了。这没有，他早上在那边吗？
1: 咱们回到那儿吧。
2: 那就去那个岛上看一下。
1: 那个

0: 长脚终于可以放松一些。鹿群中一只小鹿引起了程志斌的注意，经过仔细辨认，正是他一直惦记的小二十九。
1: 老张，对对对，是是，对对，挡住了，是。刚才咱们在西保护区没找到他，他这只小家伙现在跟着妈妈一起进，在鹿群里面，边走边玩耍。
0: 小鹿健康活泼，程志斌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 就随着那个跟麋鹿接触的年份越来越久，真的能体会到，就是麋鹿它可能是你的亲人或者是自己的小孩这种感觉。
0: 对于长脚来说，这是非常辛苦的一天。尽快恢复体力非常重要。明天将是他当鹿王的新的一天。明年这个时候，他自己的孩子会像现在的小鹿一样，自由欢快地跟随着鹿群。只是，明年他还会是鹿群的王者吗？
2: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3: 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4: 新人奖给我了，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5: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2: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轻松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
1: 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多国纷纷从美国取回了黄金储备，而美国则是更加霸道的来对付各国。那如何去认识一个已经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而在后美国时代之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呢？
0: 美国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预测，美国将会爆发内战，他的根据跟逻辑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0: 走，而且还把黄金从加拿大搬走，可能是因为担心加拿大离美国太近了，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和威胁。那另外，美国三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冲上了5.31%，创下了近20年新高。那美国财政部也紧急宣布扩大偿债回购规模至少一倍，既是救市，也是变相的印钞，更是折射出了美国国债已经高达40万亿空前水平下的债务危机。那还有一个动态同样值得关注，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份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个新版的美国地图，是把加拿大、冰岛、格陵兰、墨西哥、古巴等约20个主权国家及属地纳入到了美国版图。这一举动，这也让国际社会感到非常的错愕和震动。而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方面，美国智库新国家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前白宫国安官员斯托克斯表示，如果中国率先取得了通用人工智能突破，那美国应该考虑并且准备用军事来打击中国的 AI 数据中心，以阻断中国技术发展。实验上对于这一系列密集出现的美国新闻，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几乎整个国际社会的侧目和关注。美国到底是怎么了啊？形势和倾向会如此的怪异暴力到超出人们的想象？那各国对于美国的处境和趋势又会有怎样的解读和回应？以及中国该如何去面对以上种种的这种形势和挑战啊？这个世界真的是出现大变局了吗？
1: 我觉得一个大变局正迎面而来，正在出现啊。而且这个大变局呢，已经不只是一般人现在经常提到的百年未遇大变局，还有一个300年未遇大变局。什么叫做百年未遇大变局呢？指的就是美国过去的100年，那么美国霸权统治下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变化，因为美国开始衰落了，那么因此引起世界整个局势的一个变化。那么300年未遇大变局指的是美国跟英国整个西方统治这个世界，现在也逐渐的要走入尾声了啊，走入历史了，也因此出现的连带带动的一个视觉局势的一个变化。
0: 那今天您是想聚焦谈什么话题呢？
1: 我觉得会谈一个比较有趣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话题，那就叫做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后美国时代已然到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因此在美国时代或者在前美国时代下的这个世界或者世界秩序呢，当然会出现变化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么一个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的秩序做一个观察分析跟研判。
0: 这是一个很新鲜的题目啊，但会不会有点太大胆或者说超前了一些呢？
1: 大胆倒未必，超前倒是有可能啊，因为我过去谈了很多事情题目都比较超前。举个例子啊，这后美国时代，我几年前5年前提出来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人感到很错愕啊，很多突兀啊，就觉得不以为然啊、但现在呢，一直感觉已经有了，是吧？再一个，就20年前，当时呢，湖北有个文艺出版社要帮我出版一个评论集，那我定了一个题目，他把一个书名他都把我改了，当时定了一个书名叫做《中美大博弈》啊，他把我改掉了。我估计他们当时当然就没有意识到啊，我所讲的啊，人类的21世纪上半叶就是一个主旋律，就是一个中美大博弈，他们没感觉到。但现在啊，我估计应该都感觉到了。
0: 我想今天可能包括我在内，很多观众朋友很想听一听您对于正在进行的后美国时代有什么样的观察，以及后美国时代它带给世界怎样的一个远景。但这是一个很大而且很重要的题目，该从何谈起呢？
1: 我们从这个现象谈起吧，就从现象开始观察啊，观察这后美国时代到底有哪些现象。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观察。那么第一个就是从美国的本身，就美国本身有些什么异常的表现啊，怪异的表现。第二个呢，从这个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表现的反应或者回应啊，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第三个呢，从中国跟美国在战略思维心态上出现什么样的不同。咱们先谈第一个，美国本身呢，现在出现了很焦躁的感觉。焦躁就是焦虑加上躁动啊。举个例子，特朗普一上台就提这个 MEGA 啊，就让美国再次伟大再次强大什么的，那潜台词就是我美国已经不够强大了嘛，是吧？然后呢，一下子说要吞并加拿大，一下吞并格陵兰，就像你刚刚讲的，又搞了一个新的地图，一口气把20个国家主权国家都并到美国版图之内，然后还说霍尔木斯海峡将来也是美国的，等等等等。 OK， 这些现象都是匪夷所思的，是吧？都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再说美国斗中国斗了好几年了嘛，斗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把中国斗倒。那么因此就刚才出现了你刚刚讲的那个美国有个智库居然讲出这话来，在中国发展成 AGI 就是通用智能人工智能之前，我们必须要用军手段来把它这个阻止在中国发展，这是实在是 难以想象的事儿嘛，是吧？然后美国现在财政很困难啊，美国债台高筑，所以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不但是全。

0: 世界到处抢地、抢资源、抢委内瑞拉的石油、抢你这个中东石油，还要抢钱，向全世界各国去搜刮。所有这些现象都非常非常的怪异，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后美国时代来临的象征。
1: 这样一说，的确美国在走下坡路了，估计可能连很多美国人也开始有这样的感受了。那面对美国的这种态势和趋势，那第二个角度，世界各国怎么来看美国呢？
0: 世界各国怎么看美国呢？我们首先回顾一下美国过去啊，就从1945年啊美国世纪开始之后到现在为止80年了嘛啊。但这个80年里面，美国的表现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从1945到1991，大概有45年，这个时候表现的比较好一点，美国像个大国啊，无论国内的治理也不错啊，处理国际关系也很好啊。但是呢，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进入到新冷战，到现在为止35年，这个35年，美国开始出现变化了。国内的治理出现问题很多啊，然后呢，国际上的事务处理的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啊，所以呢，世界各国对美国怎么去评价呢？基本上要分两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来观察。
1: 分阶段来看，您刚说到第一个阶段就是最开始的这45年，就是美国的表现还是赢得了很多国家的一个正面的评价和好感啊，甚至是支持和合作。
0: 在1945到1991那个阶段，很多人都到美国去这个追求美国梦嘛，是吧？而且美国的模式基本上受到全世界高度的肯定，是吧？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叫做美国世纪，大家基本上对美国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但是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这个情况就出现变化了。
1: 从91年到2025年，就算第二个阶段，这35年间，就是美国变了，在国际间开始不受欢迎了。
0: 在这个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各国对美国的应变也是一个渐进过程。举例来讲啊，在这个阶段里面，美国开始这个印钞票了啊，这个走上美元霸权了啊，这个然后呢，在安全问题上面动不动就把别的国家来一个和平演变啊，或者来个政变，甚至于直接出兵啊攻打各国啊。然后到特朗普上来以后又是非常狂妄啊，对各国这个非常的高姿态，所以全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表现是越来越难以容忍啊。就像我以前讲的一句话啊，天下苦美久矣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世界各国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美国这种怪异的表现呢？也看各国的情况啊。这里面第一种就是国力强的，像中国就可以硬刚美国啊，你怎么来我就怎么回去啊。那么全世界没第二个，现在勉强出来一个第二就是加拿大啊，应该被美国欺负太多了，所以就跟着中国来对抗硬刚美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基本上不敢硬刚美国，但是疏离啊，我不跟你走了啊，比方西方的盟友啊，他们要这个美国要打伊朗的时候，他们就不跟进了啊。再一个，很多很多国家就自求多福啊，赶紧先把这个黄金从美国搬回自己家里，或者搬到英国等等，这些都是在后美国时代出现的一些象征、一些现象。
1: 您刚谈的还有第三个角度是跟中美博弈的态势有关系，这个如何去理解？
0: 这个呢，就要说到美国这个霸权，因为做得太久了，所以他霸权心态呢，根本就，根深蒂固了啊。这里面我就要提到一位教授，就福山教授，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他，也经常批评他的一些论点啊，因为他过去特别强调美国模式怎么怎么好啊，而且相对来讲，美国模式之外，中国模式怎么怎么样有问题。那现在事实上证明他的这个很多说法是错的，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呢批评他的一些理论。
1: 但实际上我也替他说一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可能修正的比较晚，而且呢修正的过程是比较勉强，但是他最终还是修正了。难道今天您还要继续批评他吗？
0: 其实我也不想批评他，对这个批评他我没太大兴趣。今天之所以再提到他，主要就是因为最近又看到他一句话，这句话里面又凸显出美国霸权心态的不改。他讲了一句话什么呢？他说美国的模式现在全世界只有一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模式，就是中国，就是中国模式。
1: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呢？好像听不出来哪里不对呀。
0: 而且他还对这个中国是做了一些比较正面的评价了，是吧？能够挑战美国。我之所以提这话呢，主要是因为他的心态是说美国还是很了不起，对不对？美国还是愿意接受全世界各国挑战，只有你中国才有这个条件啊，就那个心态还是不改，是吧？
1: 就是您这样说，我还是不能理解到底这句话有什么问题。这不是恰恰证明他开始对中国模式进行一个重新评估和正面评估了吗？
0: 那我要讲的就是要比较中国跟美国啊，现在这个心态，这个战略心态的一个不同啊。特别讲到这个美国，那个福山要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说现在全世界包括我都认为美国在走下坡了，但他居然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居然没这感觉，他居然还认为美国还是天下第一。我讲的是这玩意儿，对吧？ 这个心态呢，我现在想想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英国做老大做了100多年的时候，到了1945年，他还是一样啊，我还是老大，所以这个老大心态要改确实很难的。
1: 您是看得很透彻，描绘的也是入木三分。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心态有何不同了？
0: 那么就讲中国心态了。那么现在中国心态，我不晓得我现在讲的一个情况，大家有没有这感觉？我认为中国面对美国这个霸权开始走向衰退了，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我的感觉啊。已经没有兴趣再跟你挑战了，是吧？我要走自己路，我要把自己国内的治理做得更好，我要提出个全球治理的概念，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没有太大的兴趣跟你单挑独斗了。我这话说不定又说早了，很多人可能还没这感觉，但过几年我相信大家就会有这感觉的啊。
1: 沈先生刚刚呢是从就是说美国的焦虑和躁动啊，谈到了世界各国对于美国调整啊这种战略的一些应对和一些方法，那以及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心态啊，就是从这几个角度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后美国时代啊，描述的是入木三分。那后美国时代已经是扑面而来了，我们很好奇那后美国时代之下的一个世界的前景是如何，发展态势如何，以及在后美国时代那中国的角色地位到底会发生哪些的变化呢？好，进入到奇论古今。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赛伦集团恭贺全球华人中秋阖家共团圆，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扎根成圣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面对一个已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除了美国自己，全球多数国家似乎都做好了心理的准备和调试。那怎么来看这样的形势和趋势？全球秩序会不会变？会怎么变？地缘战略格局会不会变？会怎么变？那更关键的是，美国本身会不会变？会怎么变？以及中美关系会不会变？会怎么变？啊，沈先生，所有这些理论上，在人类历史进入到了后美国时代之后，是不是大概率都可能会变？对吗？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1: 因为美国开始衰落，而且加速衰落，那么一个后美国时代来临了。那么在这个时代中，随着美国的衰落呢，很多东西都会跟着变啊。但是有一样不会变，那唯一不会变的就是中国的强势崛起跟复兴，那这个不会变。而因为这个不会变，所以在这个后美国时代来临中，中国会在全世界的关系变化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跟作用。
0: 刚您谈到说，除了中国强势崛起的势头不会改变之外，全世界都会改变。这个该如何去谈起呢？
1: 这个叫从这个变的源头，总源头谈起吧。这个总源头就从美国谈起，是吧？那么美国的变呢？我这么说吧，美国就会从长期以来的一个全球霸权，逐渐的向一个地区霸权转变啊。那么这个地区霸权，讲得更明白一点，简单的说就是西半球的霸权。OK， 我讲这话呢，说不定有很多人听了以后又会觉得有点突兀啊，没关系的，过几年大家都会习惯了，就会看到这个现象了。那么当美国从一个全球霸权逐

0: 就像个地区霸权萎缩和变化的时候呢，有三个角度呢特别值得关注。
1: 哪三个角度？以及您是觉得这三个角度因为出了问题，所以是才造成了美国的衰落，还是因为美国的衰落才导致这三个角度出现一些变化？
0: 因为有这三个角度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加速了美国的衰落，或者是因为美国的衰落也会加速啊，或者加强这三个现象出来。不过在我谈这个三个现象之前，三个角度之前，我希望大家心里做个准备啊，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讲的说不定又是太夸张了一点啊，但是呢，我也觉得非常重要，所以不如大家还是听听我讲吧，我是姑妄言之，大家就姑妄听之吧。
1: 那就请您姑妄言之吧。是哪三个现象呢？
0: 第一个现象呢，就是美国有可能会出现内战啊，这个呢倒不是我第一个讲的。我注意到最近那个美国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啊，他最近也大胆的预测美国会爆发内战啊。那么第二个呢，是美国会可能出现分裂啊。那么事实上现在美国分裂情况已经隐然都在出现了啊。为什么呢？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各自统治的红跟蓝州已经出现这个软性分治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第三个情况呢，就是我过去曾经讲过的三美循环，叫美元、美军、美债啊。如果出现正循环的时候，对美国来讲是好事儿，它那个霸权越来越大。但是进入到后美国时代衰退的时候呢，它会出现逆循环，就一个三美中出现一个状况，就会进入啊这个美军有问题了，美元就有问题，美元问题，美债有问题，美债有问题，美军就进入到这个逆循环的一个情况。
1: 一旦这三个现象出现的话，将会和美国的衰落是互为因果啊，进而呢会进一步加速进入到后美国时代。然后呢？
0: 然后呢？接下来分析就比较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然后就后美国时代，我们怎么看呢？就是从美国时代怎么过来的啊？就美国时代出现了以后，全世界出现什么状况？世界秩序出现什么变化？那么现在往回走了，美国后美国时代，那就往回倒推，就是完全逆向推一下就可以了。
1: 怎么来怎么回这个意思了哈，能不能讲得再具体一点？
0: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时代或美国霸权时代呢，最主要的一个象征就是美国主导的一个全球体系啊，就世界秩序啊，具体说就是布雷顿森林体制啊，从布雷顿森林体制构建了一个全球化。再具体讲一下啊，大家听着就明白了，就是一个美元体系啊，全世界都用美元。第二个是美军体系，那么全世界都在美军的大部分都在美军的垄断控制下啊。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一个特色，就长臂管管辖啊。但是呢，进入了后美国时代之后呢，美元体系也好，美军体系也好，乃至于美国的长臂管辖也好，都开始出现弱化的一个现象或趋势。
1: 那毫无疑问，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应该也会影响到全球权力格局，对吗？
0: 没错，你讲的非常对。那个全球权力格局的出现变化呢，我们打算分成几块来讲啊，分成六块吧，从欧洲、亚洲，然后俄罗斯，然后继续谈到这个中东啊，然后是 JIB， 最后一个太平洋。咱们先谈欧洲。欧洲呢，经过这几年俄乌战争打了将近五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但是这个美欧关系变化了，俄关系出现变化，但最大的变化是欧洲本身啊。欧洲本身你可以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右翼啊，极左极右通通出来了啊，德国、法国、意大利可能都会出现政权的更替。第二个就是美国现在开始弱化了以后，美国做老大的一个北约可能会瘫痪。OK， 然后因为北约跟瘫痪，那个欧盟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一块的，也可能会四分五裂。那么当然也会影响到欧元啊，欧元也可能会出现，因为欧元本身这个先天不良嘛啊，细节我们今天就不谈了，会出现。那么我这些预测呢，其中很部分就跟李光耀在2015年去世前做的预测基本上相近了啊。那么我们再看，再从一个历史角度来看，欧洲的兴起呢啊，从这个近两三百年，除了有本身的工业革命之外呢，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殖民的红利吧。那现在殖民红利没有了嘛，它当然这部分也开始往下坡走了，这个逻辑上是这么一个必然性嘛。
1: 啊，这样下去的话，欧元和欧盟就是南柯一梦了哈。那在欧洲之外，亚洲呢？
0: 对亚洲呢，很大，但是我们关注四个焦点，一个就是中国，第二日本，第三印度啊，第四东南亚。那中国的部分我想不必多谈，大家就很清楚，我刚前面已经讲过了，中国还是强势崛起跟复兴啊。那么日本可能会出现越来越这个走下坡的情况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日本近代的崛起我以前都分析过，很大一部分受惠于来自于对中国的侵略，来自于在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庇护，但这两个因素现在都变了啊，美国已经不再是有能力去庇护它了，而中国已经崛起了，所以日本一定向历史回归啊，向19世纪啊这个明治维新那个时代回去啊。 那么印度的情况呢，我觉得不会太好啊，但也不会太坏，毕竟它有个14亿人口的红利在那边，是吧？但是不会太好的原因，因为它的体制有问题，它种姓制度有问题啊。那么最后一个东南亚情况可能会比较大的变化啊。东南亚过去呢，长期以来政治上、经济上曾经都是靠美国，那么后来呢，经济上靠中国这政治上靠美国，那现在的情况呢，可能会全部都会更多的这个依靠这个中国，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
1: 理论上，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哈，尤其当美国影响力逐渐在淡出之后，那俄罗斯呢？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前景如何呢？
0: 俄罗斯呢，我们知道它在18、19世纪变成一个逐渐变到20世纪变成一个强国，很大一部分跟日本的情况一样，都是欺负中国啊，侵略中国得到很多红利，那这个红利现在已经不在了嘛，所以也是往回头看就很清楚了啊。再看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今天跟它的大苏联时代相比，它基本上的势力范围已经在收缩了，从中亚收缩，从高加索收缩，从乌克兰收缩，所以整个形势对俄罗斯相当不利，再加上它本身体制有问题啊，人口也老化，所以我预见俄罗斯将会长期走向一个萎缩的一个方向，最后会跟日本一样走向一个中等国家。
1: 欧亚俄罗斯之外还有一个热点呢，就是中东怎么样呢？
0: 中东情况呢，有两个角度看观察，一个角度对中东是不利的啊。首先就是过去作为它的安全保护伞的美国势力啊，就像我以前的分析一样啊，一定会淡出中东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中东过去立国之本的一个石油啊，现在因为新能源出来，对他们的威胁也很大。OK， 这两个都是不好的消息。但是有一个，他们如果有机会跟中国能够进行比较良好的合作的话，那么可以把这两个负面的因素抵消，所以呢，中东的形势总的来讲有一些不太确定。
1: 接下来就要谈一谈 GIB 了。
0: GIB 就是英文里面就三角帆啊 ，J 就是日本 ，I 就以色列啊，这个 B 就是英国嘛啊。那个接日本，我刚才已经前面分析过了，这个前景呢基本上比较暗淡了啊。那么这个跟好像李光耀观天下中也是这么看的啊。这个以色列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它背后呢是有一个美国的犹太集团啊，犹太复国主义。那么过去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美国挺它。那么现在出现这个情况是，美国现在一开始本身就出现问题了，再加上以色列最近的表现，确实是让全世界各国感到没办法接受。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以色列如果秉性不改的话，他们将来会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些麻烦跟困难。那么最后这个英国这个情况呢，日不落国吧，现在就变成日已落国，这个我很早以前就预测过，这个英格兰可能会苏格兰爱尔兰跟威尔士可能会分别从英国要分家。那么前几天一个消息果然出来了啊，他们三个地方啊，苏格兰、威尔士跟这个还有这个北爱尔兰希望都能够有一个公投啊，希望能够英国，那迟早会走上这条路的啊，就怎么来就怎么去，这还是我们中国一个基本的历史的原则。所以 GIB 基本上三角盘也如果就是美国作为一个老大过去的，他的三个阵眼将军也都不行了。
1: 再来谈谈太平洋在后美国时代会有什么变化呢？
0: 这个过去好几年前我就大致上分析过，因为太平洋在美国时代的时候就是美国的内海啊，但是因为美国现在走下坡了，中国现在起来了，当然会影响太平洋，是吧？而且美国要退出东亚，所以就像最近美国有个智库不就是已经提出个具体建议嘛，建议美国应该退出第一岛链嘛，要退缩到第二岛链。我认为这个趋势是这个不是八九不离十，是100%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以前最大的预测就是中美共治太平洋啊，基本上以换日线作为一个分界啊，东边太平洋是美国的，西边太平洋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啊，将来一定会往这方向走，可能又说早了吧，大家这个敬请期待就是了。
1: 哇，真可谓是牵两发而动全身啊。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消长其实就好像是水波和涟漪一样，冲击和影响将会波及到全球，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验室刚谈到，除了百年变局之外，还有300年变局，你想知道吗？请继续收看《评说西语》。好，进入《评说西语》，实验室，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0: 咱们就谈谈后西方时代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百年大变局是后美国时代，因为美国统治世界100年，那么美国加上英国加上法国就是西方统治世界300年。 那么随着美国跟英国的逐渐都衰，都经济衰落了，所以这个时代你应该也算过去了，所以后西方时代已经到来了。这个到来会

0: 出现什么变化呢？很简单的说，就是过去300年，因为美国跟英国统治了这个世界，所以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价值、美国的语文、美国的文化等等，或者西方的文化，就变成世界的主流文化。全世界都在学啊，跟着美国学美国体制，跟着学啊美国的价值，然后美国的文化啊、美国的语文等等。但是现在到了拐点了啊，因为后美国时代到来了。不但是后美国时代到来，而且中国开始崛起了，我就前面讲新中国世纪来临了，所以这个体制方面也出现转变，世界上将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跟学习啊，甚至于模仿中国的体制 ，OK。然后呢，在这个价值方面啊，西方是掠夺性的、侵略性的，中国是天下一家的啊，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被世界各国逐渐的欣赏或接受。文化方面呢，过去长久以来，连中国人自己都已经瞧不起中国文化，将会变重新被大家认识。比方说，中国的这个天文、地理、二十四节气的中医、药医、中药等等啊，应该一定会被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当然，语文方面更不用说了啊，韩国最近开始重新检讨，是不是要重新在中小学里面学汉文，就是一个例子吧，是吧？所以总的来讲，西朝已退啊，中国。啊，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就是300年位置大变局。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1: 发展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万度，
2: 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1: 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3: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4: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据英国媒体报道，近日在胡塞武装的攻势下，也门政府阵营超过15个旅被击败或撤离。撤退方称是为避免被包围而进行战术撤退，但内部质疑背后存在交易。巴基斯坦警方证实，西北部开布尔普什图省18号发生2起自杀式炸弹袭击，已经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警察，另外有逾100人受伤。巴西总统卢拉在圣保罗州出席竞选连任集会，称此次选举将是巴西选择野蛮还是民主的关键，并承诺打击洗钱、腐败及黑幕交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前改组内阁，维新会议员中司宏首次入阁，他曾因招投标违法行为被判刑，此次入阁引发了民众的不满。韩国总统李在明支持率下滑之际，他提名的法务部长官候选人金盛元宣布退出提名，成为第二位主动退出的内阁提名人选。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你们今天破纪录了，今天破了我之前的1575的纪录。我今天早上6点做来做事，做到现在18点半，做了18个半小时。2033件，2033件，老铁，2033真的快乐的腰都痛。
2: 这个视频里反复提到的2033，是指一天里连续工作18个小时后的工资2033元。
1: 现在找老板结账。
2: 这个一天收入了2033元的人叫陈启忠，他不固定在一家服装厂上班，每天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当天结算工资。
1: 破纪录了，2033，太累了，老铁。
2: 一天能挣到2033元。这在平均日工资通常在400-500元的服装日结市场中堪称是一个奇迹。

陈启忠2024年4月7日发了那条视频以后，工友们都改称他为2033，他也成为了广州城中村制衣日结市场的传说。

0: 你从那楼梯下来拍一下那个场景，很多人。
1: 哦，
0: 从这楼梯上去。
2: 这是陈启忠第一次带我来到他找工作的地方，按他的建议，我拍下了这条拥挤街道的第一个镜头。这里是广州市海珠区，因为有大量不同规模的服装厂聚集于多个城中村，也就应运而生了分外热闹的制衣工人日结市场。和其他的日结市场不同，在这里是需要用工的老板们每天一大早拿着样衣，沿街两侧一字排开，等待着工人们的挑选。
0: 像刚刚那个一条线才两毛钱，是不是？那么长一条线两毛，一街的人竞争很大啊。
2: 陈启忠每天早上也会来到这里，在路两旁的老板间穿梭，为自己挑选一份工作。
3: 哎，这领子这样的。
0: 装拉链，我装拉链我不专业。
3: 这是要对条。
2: 陈启忠今年33岁，江西赣州人。他从15岁起就开始了制衣工人生涯。2022年慕名来到这个日结市场，至今都没有离开过。
0: 坐里上里，坐这个里吗？
4: 对。
2: 作为日结市场的老手，陈启忠选择接什么样的活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老板会直接告知单价和可做的件数，工序难度和单件需要耗费的时间则需要凭借经验评估。如果一天下来工作8至10小时可以赚到300-400元，他就会接下这个差事。
3: 一块好大，衣服好大。
5: 大，你说领上你管衣服大，
0: 大了上没那么上。衣服大跟衣服小肯定有影响啊，衣服小做得快啊。
6: 哪怕说一件衣服多耗费1-2秒钟，你们都是要算这个账的，是吗？
3: 对。做什么东西？
2: 这天，陈启忠在日结市场转了很多个来回，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他通过几年来积累下的老板人脉，找到了自己认为性价比不错的工作。
6: 单价是多少一件？
3: 单价它是2块多一点。
6: 2块多一点，这一件需要多长时间？
3: 我要做了才知道。
2: 陈启忠一般会先干几件试试手，简单做一道数学题，测算一下完成单件需要的时间，再乘以单价和件数，就可以大致知道当天可以拿到的报酬，以此决定要不要继续。
3: 我给你算一下，1分钟我做多少钱，是不是1毛钱一个？1毛、2毛、3毛、4毛钱，是不是？
2: 在拍摄开始之前，我就在陈启忠的网络账号上看到过这条视频，也第一次知道了他们是这样看着时间，精确到1毛2毛来算钱的。
3: 1.6块，1.7块，1.8块。1.9块，1.9块，是的，1分钟差不多2块钱，1.8块。如果说这个单大的话，我车一天到晚那不是要2033，是不是？我做2033就是这样做了，我算的时间做的。
2: 一分钟能干出1.8块，一个小时就能实现100元还出头的收入，这对日结工来说性价比很高，但这样的工作也不常有。比如今天陈启忠干了一个小时，突然停了下来，开始数自己已经完成的数量。
3: 哎，一个小时才搞了9件。
7: 多长时间？
3: 一个小时9件，搞10件才25，一个小时20块钱，搞不动。
7: 还做吗？
3: 不太好做，这个。
2: 一个小时只做出了20元，这意味着连续干10个小时。

0: 就算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也只能挣到200元。这一口水，他喝了足足半分钟，直到他看了眼时间，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我不好意思说。等一下再做一件，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再说吧，不好意思。饭不吃了，已经做了十件的钱也不要了，可能是他走掉的唯一底气。在日结工的圈子里，这个行为叫跑路，老板们也都习以为常。
1: 等一下我微信跟他说嘛，我说做不动啊，我当面说不好意思啊。
0: 这种情况在陈启忠的日结生涯中并不常见，他说哪怕10个小时能做出300元都会咬牙坚持下来。他并不是一个怕吃苦的人，因为从小就是边干农活边长大的。从记事起，年幼的陈启忠就少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带着哥哥去了广东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每天就在做农活、上学、放学、继续做农活这样的规律中周而复始。他对学习没有任何兴趣，只盼着两件事：一，每逢中秋和春节，父母会带着哥哥一起回来；二，快点长大，到更大的地方，成为一名不用上学的打工仔。
1: 记得就是每年父母回来的时候，他会买衣服给我们。我哥过年回来变了个样，穿的新衣服，搞得头发那时不是非主流嘛，搞得很帅很靓仔。那时不有那个 MP3 吗？我就感觉很好奇，有音乐听，第一次竟然可以听歌，我就很兴奋啊！听那些什么张韶涵啊，那些那周杰伦的那些歌啊。
2: 其实你父母每次回来，包括你哥哥跟他们出去走了以后的变化，其实你知道外面有什么。
1: 对，所以说我那时我就不想读书，因为没有心思读书了。
0: 那年春节，陈启忠执意不再上学了，他想要出门打工，去哪里都可以。于是家人将他托付给村里的一对裁缝夫妻，从学徒开始，和他们一起去到温州的服装厂打工。那是2007年，他还不到15岁。
1: 当时是很开心，我说不用读书了呀，不用面对学校，不用面对老师了。然后出了社会才发现，社会才是真正的老师，就像那里说乡巴佬进城一样嘛。一下车一出车站，哇，全部是那些高楼大厦，哎呦，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我好怕。到了那个地方，第一次吃那个炒米粉。我的感觉特别好吃，吃了一份我说肚子饿，一下吃了2份。
0: 跟着师傅一起进到服装厂做学徒，陈启忠先是用废弃的边角布料练手，几天以后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车边工作。他住在厂里的宿舍，师傅师娘管他的一日三餐，教他手艺，让他干活，每个月会给他50元的零花钱。
1: 就天天跟师傅干活，早上7点半去的话要比师傅早，下班要比师傅晚。我一天到晚拼命帮他做，他才给我50块钱，下班呢给我80块，我根本就不够用，我一分钱没有，是不是？我就很简单，我想买个炒米粉都没有钱。
0: 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陈启忠发现和自己年龄相仿、技术也差不多的工人，每个月靠计件工资能挣到1000多元。再看看只能领到几十元的自己，他没有忍住。和师傅吵了一架，不再跟着师傅了。
1: 不学，你看我自己12月份在厂里做了一个月，做了1500，我自己做了1500啊，老板直接把工资全部结清给我，还给我补了车费。老板挺好，他自己给我买票的，不是从我工资里面扣。他说你这1500，是你这辈子的你出门第一桶金，你好好留着，回家过年，不要给任何人。
0: 第一次拿着1500块钱回家过年，陈启忠甚至有了衣锦还乡的感觉。他给爷爷和父亲买了烟，给妈妈买了围巾，还带了一大包温州特产。

0: 时，那是2008年的春节，也是自那时起，他成为了一名行走天下的制衣工人，至今已经18年。
1: 昨天我感觉你后来就很焦虑，
2: 就是没有收入，心里很烦啊。
0: 第二天一早，陈启忠又来到了制衣日结市场。昨天没有挣到钱，他不允许自己连续2天没有收入。这一次，他担心找工作受影响，特意让我们的拍摄离得远一点。果然，不到10分钟，他就和一位老板谈定了。
2: 再不去，等一下又像昨天一样，等一下又上午没找到，下午就很麻烦。
1: 几层啊？
3: 5楼。
2: 他这里没有空调。
0: 这是一家开在老式楼阁里的小型制衣厂，拥有10几台制衣车位。据说在城中村里，像这样20个工位以下的小规模制衣厂数以千计。工厂里没有空调，在广州8月的盛夏，陈启忠要在这里工作10个小时以上。
4: 广州这边的电费又贵，一度电1.5块啊。尤其像我们这种小加工班子的话，我们一天的利润才那么一点点，我装一个空调，一个空调一天就要消耗我1-2百块，唉，真的就是白做了。所以我要是哪天……
0: 廖浩淼是这家制衣厂的老板，他至今没有条件雇佣固定员工，有了小订单就自己亲自干，干不过来的时候才招一些日结工。陈启忠已经多次来他这里干活了。
1: 他这个今天量有多大？
2: 也有几百件。他这个做完还有别的工序，他就是分3次，这是第一次把它做起来，还要打边，现在是做平车。
0: 在制衣行业做了18年，陈启忠早就成了平车岗位的熟练大工，保质保量也保时，这是18年后的结果，但过程里并不顺利。
2: 在东莞12年、13年开始，自己慢慢可以赚钱了。3月份第一个月，我的发工资发了5300多块，然后第二个月4月份，4月20号发3月份工资，他拖了我2天，我就心里不舒服，他是骂了我，说了我，来我就不想在那里干了。然后那个老板不好讲话，人家比较凶，然后他说你不干可以，你走了你1分钱拿不到。他说如果你要你的工资32号来拿，什么意思？没有32号吧，说你的工资32号过来拿。后来我不敢去找他呀，那老板呢像黑社会一样嘛。过年的时候我没有回家，我在东莞过年。
0: 干了2个月却只拿到了1个月的工资，这5000多块的血汗钱成了陈启忠心里的一根刺。他开始漂泊于浙江、湖南、广东各省，连自己都不知道工作过多少家服装厂。多少年过去，这5000块的工资至今都没有要回来，这根刺一直在他的心里扎着。
2: 那是一笔巨款啊，那是5000相当于现在的10000多。我去年大年30啊，我跑到他家里。
1: 你是还想要这个钱吗？
2: 我不是说要那个钱，我心里就是堵得慌，你知道吗？我辛辛苦苦干了1个月啊，不给我工资啊，老天爷！我每天8点多起来，9点钟准时上班，上到12点，那是我1个月的血汗钱，他不给我，那是身无分文，都相当于是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所以说我就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太胆小，知道吗？所以说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你要有？该有脾气的就有脾气，出门在外不要怕。所以说我不敢做长期工啊，我听到要压工资我就不做，我怕白做啊，是不是？其实哪怕你心里再有火，你真正到了那个老板不结账给你，你也没有办法。
0: 2022年，陈启忠听工友说，在广州的很多城中村制衣厂周围形成了大规模的日结工市场，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制衣行业还有按天结算工资的事情，当即决定到广州看看。
2: 当时我第一次来这边，就是康乐路酱招工是在路上招的，我找了个很简单的车，这个脚边5毛钱，他打好边就车一圈5毛钱，要赶货有200多件，做完有一两百块钱，100多块钱。9点钟去做到12点就结了100多块钱，我就想哇，这个地方是确实是好。所以说为什么这边人那么多，是不是因为他结账爽快啊，2-3个小时就可以拿到工资，我都觉得这是世上最好的地方。这里待了今年第5年了，好快4年半，这还出去那么多制衣厂，你根本做不完，只要你想做，你不怕说没有工作。就是说广州这地方，人家说你努力你就淘得到金，你不努力的话饭都没得吃啊。
1: 你觉得你在这里算很努力？
2: 我不努力，我不算努力的，努力的人人家7点多每天起来，
3: 7点多去找事做，做到晚上1-2点，天天这样做，
2: 我不算努力。
1: 那你不努力不努力，那个传说中的2000多块钱一天怎么办？
3: 那是我碰到好货，我拼命命做的。
2: 那个2033啊，是那个2024年的时候，那时开年嘛，3-4月份很忙。那个一个老头子拿个衣服在那里招，这里折一下折一下2毛，这边2毛就4毛钱，然后这里再测一下3毛，这边测一下3毛就6毛，加4毛就1块。拿7点干到12点，我就干了多少？453块。他立马转账给我，他说明天还有，我说好，明天来。他说你要早一点来，不然等一下人多了人家没位置，因为厂人多嘛，赶货。到了宿舍洗完澡2-3点了，我睡不着啊，想着说等一下货多了，万一明天没有位置怎么办。4点半起来，我从这个桥南新街走路去厂里就差不多5点半，走了一个小时。5点半我就拿货，抱了很多，抱了千把斤在我脚下，我就拼命做嘛。我做到中午12点，做了600多了。600多，我说我今天很划算。来，我吃饱饭，吃饭我都说，当时我还发了视频，吃饭花了我3分钟时间，3分钟呢耽误好几块钱，我又拼命干，干到下午6点钟吃饭的时候已经干了1300。后来我老乡说，你干到12点绝对会出名，你做个2000块。还有我就盯着这个劲，然后6点到晚上12点半，我又干了6-700块钱，干到12点半最后一包货干完，一算2033件，结账老板也很爽快，一对是2033件，立马转给我。哇，当时我就觉得感觉头人要倒下去了，头晕啊。第一天是做到12点28分，是不是做了453块？453块。第二天是不是？第二天做到12点34分，2033。
3: 但是那样子做还是很累很辛苦。我感觉现在让我拼命做10几个小时，我的腰酸背痛啊。现在年纪大了，不建议这样做，太累了。
5: 吃饭了，美女们。应该买的衣服，我买的
2: 快。这生活还可以哦。
3: 其实在这个地方是挺好的，只要你找到活干，老板管你吃饭，到做到晚上下班就有钱。
1: 像这个伙食算是怎么样的？在这些工厂？
3: 这伙食算很好的，这烤鸭，这伙食算很好的。年轻老板比较大方，生活就好一点。
0: 中午的伙食是老板从外面买来的饭菜，到了下午酷热的时候，还会买来冰奶茶和各种饮料给工人们喝。等到他亲自下厨做晚饭的时候，菜品可以说超乎了我的想象。
1: 您这伙食还不错呢，还有虾呢。
4: 就有的时候自己有空的时候啊，就做点好吃的跟他们补一下身体吧。
1: 哦，还买甲鱼了呢。
4: 对，让他们吃好一点吧，他们精神好了之后的话，油水充足，他们做事真会有劲，生活稍微搞好一点，这样子啊，你就有的时候实在招不住人，他都会有熟人愿意给你帮忙。
0: 我问过陈启忠， 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拍摄，所以老板

0: 才会做这些好的饭菜。他回答，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吃甲鱼了。
1: 不是因为我在这拍摄，所以
2: 不饿。那前天的老板在搞的猪脚，刘永刚。
0: 老板知道自己的厂里环境不好，没有电梯，要爬五楼，夏天还没有空调。如果再不给工人们吃得好一点，一传十，十传百，以后就没有人愿意接他的活干了。老板廖浩淼，1991年出生在湖南常德，17岁时高中辍学，和朋友一起来到广州打工。就在几年前，他还和陈启忠一样，是制衣行业里的日结工。
3: 实习啊，然后后来慢慢的做了之后，感觉他们当老板的话，有很多就是年入百万的那种，有很多花钱支付，然后就慢慢的就会有了这种想法。我就是一个打工仔呀，我要是拼好了，我能让我父母过好；我要是拼的不好，我也还是一个打工仔，没有区别。
1: 那你现在让父母过得好一点？
3: 想让他们过好一点啊，但是确实自己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现在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回家玩几天。最近两年我再回去，在这两年之前，我有10年没回过老家。都希望趁自己父母还在的时候，还有能力的时候，你能够尽一点孝道啊。
0: 廖浩淼的这个小制衣厂开了已经7年了，论制衣技术，他自认为没有问题，但缺的是拓展市场的能力。拉不来好的订单，自然也就谈不上好的发展。其实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比日结工们更好。
3: 他好像自己就是不甘心一样，就是不想放弃，还是想搞，还是想跟自己留一个梦想，等一个机会。
0: 对廖浩淼来说，完全可以过回日结工那样自在、不担压力、温饱不愁的生活。他选择继续扛着这份重担，就是在等一个可能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他愿意继续等。
3: 我的梦想是明天就发财，每天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一边自己慢慢地等呢，一边自己慢慢地做，总比你停下来什么都不做得好。我在做，总会有一点机会。我就是怕自己年轻的时候停下来不走，停下来不走的话，你就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4: 像现在的话，我觉得如果每天有400块钱的话，很好了。如果每天有400块钱收入，一个月就有12000，12000到一个月休息个2-3天除掉，那我至少我还有11000，11000我的房租1000多，加上生活费一个月要4000块钱开支，4000块钱开支开完之后，我至少还有6-7千块钱存起来，那我一年存不少钱。

0: 最后一件了，这件考完的下班
1: 了，最后一件了，
0: 九点半了，是我已经考虑。
1: 那今天干了几个小时？
0: 十点半来的吗？
1: 干了11个小时，
0: 到十点半到现在9点半，对吧？这连续就把公司放这两条绳子，这两条绳子绑腰上吧，这个你今天做这个
1: 多少件做了一共？
0: 多少件这个？
2: 150。
0: 今天做了11个小时，540。
1: 还满意吗？这个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0: 是吧？十点半来的，现在9点半，9点26分。
1: 哦，
0: 是吧？11个小时哦，辛苦一天就是为了这一个。现在我就，现在最想就是到楼下买个小甜水喝一下。
1: 嗯。

0: 车间太热了，今天高温38度。我希望每天能找到事来做，每天有收入，心里就安稳一点。我只想过安稳的生活。哎呀，太爽了！现在行情能做500-600可以了，500是可以了，就不知道明天，不知道明天的500是在哪里，所以说，
1: 2033也不会天天有，
0: 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很多人他不相信，这有什么不相信的？这个人这个东西，你拼命的时候，很多事情拼命的时候你是有那个爆发力的，知道吗？就是很简单，像呢，如果说你走的时候一个狗追着你，你平时根本跑不动，但是狗追你的时候你却跑得特别快，是不是？就是人在拼命的时候，他是有潜力的。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的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0: 创业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万度，
1: 那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0: 对，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2: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这期 X 枪，我们见证了许多企业在 AI 的助力下创造了产业神话。人人都在聊算力、聊算法，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支撑这一切狂奔的电力，够吗？
1: 在中国，电力供应体系形成了以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发电为主的多。

0: 是我们核岛的一些各种的换热器和储罐，
1: 哦，
0: 它就是在整个核电站里头，一个是核岛的安全运行，再一个就是三废处理的一个保障。
2: 核电站由三部分构成：核岛、常规岛和安全辅助系统。这个车间里生产的主要是用于核岛和安全辅助系统的压力容器和换热器。压力容器就好像核电站的安全水箱。核岛反应堆出现安全泄漏事故的时候，压力容器内储存大量备用水，即使在没有电力或外力的情况下，依靠内部高压压力把备用水不断注入核岛内进行冷却，起到灭火降温、保障安全的作用。它是核电站最核心的安全屏障之一，而换热器就像是核电站的空调加散热器，反应堆烧得再热，也得靠它把热量导出来发电。是核电站安全运行的后勤保障。
1: 现在都经常在提这个光电和风电，那核电跟他们的关系是说互补的关系，还是说各管各的呢？
0: 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互补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行业内有一句话，叫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呢，就是一个能源保障。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我们叫靠天吃饭。它受天气影响和昼夜的影响，它的发电不连续性。那么核电呢，它恰恰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所以说，核电在未来的能源体系中，它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2: 2025年，中国核电发了4852亿度电，同比增加了7.6%。在运核电机组已经安全运行了超过600堆年，所有核电机组保持良好安全记录。而这份安全恰恰建立在每一台核电设备的高质量制造之上，设备靠谱，机组才能稳。
3: 我们那个核电建设理念是动身防御，多道屏障进行防御，当第一道出现问题的时候，有第二道和第三道进行兜底。
1: 我们知道，其实普通的工厂也有换热器跟这个压力容器，那咱们核级别的这个换热器、压力容器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核安全，核电的标准是国内是最高的，它最高体现在什么？原材料，我们要验收参与进去，我们不允许没有资质的人员进行焊接和检验，所以说我们的最终保障是什么？叫核安全质量保证体系，是维持整个产品从采购、制造、交付到最后的验收的一个过程的一个保障。
1: 您刚刚多次提到了这个焊接的技术，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个产品的焊缝好像都跟别的不一样。
3: 龙鳞焊是最高级别的焊工技术的体现啊，我们厂正好有一位师傅正在焊接，
1: 你给我介绍一下，
3: 看一下。
1: 好，
2: 核电制造里焊接就是决定生死的关键技术。他们焊的是装几百度和超高压热水的超级高压锅，难在哪里？第一，焊缝必须要滴水不漏，一个气泡都不行。第二，钢板厚得像字典，甚至一堵墙，焊起来跟缝防弹衣一样。在电焊术语当中，有着一个专门形容焊接方式的词语，叫龙鳞焊。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天花板级别的焊接工艺。
3: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焊工师傅啊，这位郭师傅多次获得济南市比赛焊接技能比赛第一名，同时也是济南市大国工匠称号。所以说我们一般的主要焊缝、关键的焊缝，我会安排他亲自上手，亲自焊接。
1: 今天请您教我一下。
3: 龙鳞焊的技术保证在于焊枪的角度、送丝的稳定性，还有我们摇摆的宽度要均匀。它对一个体力还有一个肌肉记忆的考验。
1: 多说无益，我们直接上手操作。
3: 右手拿枪，左
1: 手拿
3: 焊丝，按一下。先不用送丝，先提一下启停。
1: 我这个好像看不见。
3: 对对，它不启动，看不见。对，关玻璃千万不要打眼啊！先等会儿，先停一下。
1: 好。
3: 我再给你讲一下，第一步先看好这个，放好，先把这个瓷嘴儿啊，放这儿。你左手放玻璃，你不要
1: 左手扣玻璃，
3: 对对对，扣完玻璃，右手再起壶，往前走，摇摆，往前走，对对。现在是什么感受？
1: 感觉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3: 要注意角度。
4: 停锅了，
3: 停壶。好。
1: 哎，各位可以看到。

0: 是武汉街的成果，整个都歪到了一边。然后，但其实您别说，还真有一点龙陵汉的感觉。如果您不考虑它是歪到了一边的话，就是郭师傅的汉街成果，这个如果把他们俩放在一起对比，还是非常直观的。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焊接的难点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焊的面罩是完全不透光的状态，所以当我盖下了这个防护的面罩以后，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的，然后我的右手需要一边缓慢的移动，然后左手呢同时还要不断的去推的那个焊丝所以是一个手眼配合，但是又是一个盲操作的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难。
1: 是
0: 我们的师傅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够做到龙陵焊。
1: 3年只是一个起步，一个长期3到5年的时间。
0: 嗯，
1: 要至少要焊2吨以上的焊丝。
0: 2吨以上的焊丝。
1: 对对对。
0: 刚那根焊丝有多重？
1: 大约是25克左右吧。
0: 那得焊多少根焊丝？
1: 基本上3年的时间不停的焊。
0: 日以继夜的不停的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才能够做到。
1: 对。
0: 所以再次向您致敬，郭师傅，太厉害了。对，
2: 亲手试过才知道，这毫厘之间的功夫全靠匠人几十年的手感沉淀。然而焊得稳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质检关卡才是合集装备真正的试金石。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射线检曝光室。
1: 嗯。
0: 啊，中间呢就是那个我们的射线检测机。
1: 好酷啊！
0: 来来看一下，
1: 这个场景好像是在看那个末日电影的场景。这个门那么厚是可以防辐射的，对吗？
0: 对，这个是射线曝光室，里面这个机器呢，它在工作的时候会发出 X 射线。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间，在工作期间，这个屏蔽门是要全部关上的。设备焊缝焊接完成以后，对设备的这个焊缝拍一个片。
1: 嗯。
0: 就像我们进到医院一样，去
1: 做
0: 一个胸片，或者是拍一个哪个部位的这个 X 光片。
1: 哦。
0: 然后拍出来了以后呢，就是会在这个底片上形成影像，看到表面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地方，内部还有没有这样的缺陷。
1: 哦、
0: 啊，就我们也是这样来检测的。
1: 你看这个又做 X 光又做 B 超，听起来好像在给一个巨人做体检。那体检结果如何？我们找大夫要一下这个 X 光的结果。
0: 体检结果我们可以到隔壁的那个房间去看一下。
1: 好。
0: 嗯。来这边请。
1: 哦。
0: 这个我们底片上面我们是拍的哪一台产品，哪一道焊缝，什么时间拍的，拍的哪一个位置，上面都有很明确的记录。
1: 哦、
0: 啊，这就是我们核电所有的这个质量检查记录，所有全程可追溯的。
1: 嗯，看到这张片子应该是2026年8月27号。
0: 对。
1: 哦，那具体要看哪些方面呢？
0: 具体看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就是焊缝的那个位置，因为焊缝和抹材的那个黑度，在底片上显示的黑度是不一样的。
1: 嗯，有没有看出来过有问题的片子大概长什么样子？
2: 嗯，你过我找找啊。
1: 好。
3: 这个亮度首先要高一些。
2: 哎，对，要比你其他的抹材要高一些。
3: 嗯，然后这我看到有些小黑点。
2: 是，对它这个黑点儿，这个黑点儿就是咱焊接时候产生的那个缺陷。它这个是一种小气孔。
3: 哦，小气孔。
2: 对，这个是不允许的。
3: 我真想给我今天早上做的那个焊接做一个 X 光，估计全是气泡。

0: 刚刚我们逛了一圈下来，我感觉就是咱们这些年中国核电装备的国产化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您觉得变化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感觉其中最大的就是从能够制造，向这种自主掌握关键能力的这种不断迈进。而且呢，通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也建成了目前国内最完整的核电焊接工艺库，包括我们资料的一些出具，我们也是借助了现在的一些 AI 工具，来保证我们一些人为的出错的这种概率。
0: 精密的国产装备为核电筑牢了安全和稳定的底线，电力有了，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用电高峰永远是傍晚的几个小时，低谷又在深夜。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建设电站来满足峰值需求。那有没有一种办法，不用新建电厂就能够瞬间释放出上百万千瓦的供电能力？有的，但它看不见，也摸不着。我们叫它虚拟电厂。

0: 这里是一座正在全速运转的 AI 智算中心，曾经最让电网头疼。每天的耗电量巨大，全天24小时，全年365天不停歇，是不折不扣的吞电巨兽。那么如何在保证稳定供电的同时降低用电成本呢？这当中也有虚拟电厂的功劳。
1: 我们这个算力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万度，一年呢算下来大概在1500万度到1800万度之间。
0: 一天5万度电，我记得普通的一个三口之家大概每天耗电量是10度电。
1: 嗯，对，
0: 那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1: 对对对，
0: 这么大的这个电量都用到哪里去了？
1: 我们这个算力中心呢，主要是用到了 GPU 算力服务器，7x24小时不间断运转，还有它配套的制冷系统也是7x24小时不间断运转。
0: 为什么要接入到虚拟电厂当中去呢？
1: 算力中心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高能耗，但是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所有的任务都是需要一次性执行。所以呢，进入虚拟电厂之后呢，我们将这个任务进行了划分，划分成核心的刚需任务和非核心的可延后的任务，将这个可延后的任务，我们将它调节到低电价的时段进行运行。
0: 所以相当于说虚拟电厂会帮助我们指导如何在闲时用电。
1: 简单的说呢，就是改变它的用电曲线，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2: 事实上，虚拟电厂并不是全新的概念，早在上世纪末，德国、美国就已经开始探索，通过聚合居民家电、商业楼宇参与电网调节，应对用电峰谷差。
3: 因为由于现在算力中心的发展，尤其 AI 的发展，所以用电量呢，这个整个用电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虚拟电厂它是一个无形的一个网络，那它在没有增加发电量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就是这个智能的调度系统，那我们就可以把省出来的这些电去分配到更需要用电的地方，这样呢就能让整体的这个电网的用电量更加智慧。到2030年呢，我们国家的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应该到5000万千瓦。
2: 能够聪明调度电力的虚拟电厂到底长什么样？它又是如何帮企业和居民降低电费账单的呢？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6: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5: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台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0: 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看不见的电厂了。这里没有烟囱，也没有发电机，为什么能叫电厂呢？可能很多观众都是第一次听这个"虚拟电厂"这个词，它具体是由哪些部分组成
1: 我们可以看这个系统，
0: 的？嗯。
1: 我们通过它本质上是一套智慧调度软件系统，我们接入一些市场上也存量的一些资源，一些待用的或者是已经正在使用的，但它有余力的资源，接入到这系统当中来。我们跟电网来做一个交易，当电网需要电的时候，我们来多发电，少用电；当电网电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鼓励生产企业在这个时间可以加快生产，提高效益。
0: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当用电低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囤电，然后
1: 对，
0: 让工厂加大马力去生产。
1: 是
0: 然后，
1: 的，
0: 当用电高峰到来的时候，工厂可以稍微减缓这个生产的这个功率，然后
1: 对，
0: 呢，我们把电再释放出去。那对于园区或者企业而言，我为什么要接入到虚拟电厂中去听你们的调控呢？
1: 首先的话，你接入到我们这个系统，它会产生收益，它就收益是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参加电力系统调度，你给电网提供了服务，比如说你处理多少，电网会根据这个处理来给你一定的补偿。第二部分的话，是我们这个系统。它可以给你科学性的指导你来用电，这样的话直接降低的是客户的一个电费账单，这是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0: 在这个系统当中，楼宇空调、工厂设备、充电站等等，成千上万分散的设备都被连到同一套系统当中。当用电紧张的时候，系统在几秒钟内就能够统一调控，瞬间节省出上百万千瓦的电能，和新建一座电厂的效果一致。而这就是虚拟电厂了。从用电大户到调节标兵，背后正是虚拟电厂给整个电力系统带来的灵活性革命。当越来越多的算力中心、工厂和楼宇都接入到这张网络，电网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弹性。如果说虚拟电厂是电网的大脑，那微电网就是分布在各处的神经末梢。它有哪些独特技能？我们到零碳产业园一探究竟。

0: 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零碳产业园，这里有自己的光伏发电，有储能设备，还有各种各样的用电负荷。我身旁这台新能源汽车充进去的电力就是园区自己发电产生的。园区既能够并入到大电网，也可以脱网独立运行，这就是微电网。像这样阳光灿烂的天气啊，不光是小花小草们喜笑颜开，在我身旁的太阳能板呢，也都是吃饱喝足。此刻我所在位置呢，是咱们零碳产业园的天台，在这呢遇到了产业园的架构设计师孙博士。孙博士您好。
1: 嗨，你好。
0: 像这样的天气是不是咱们最开心的时刻了？
1: 那首先从供能充足这个角度来说，那当然是的。
0: 那像这里的太阳能板，我刚刚给我的那个新能源车充上了电，他们是直接能够供电给我的车吗？
1: 不，我们的光伏发电会先并入我们这个零碳园区微电网的整个这个网络里面，再由我们的网络给到咱们的充电桩，因为充电桩只是我负荷的一种。
0: 除了这种之外，还有哪些部分是会用到咱们这个太阳能板供的电力的？
1: 首先最主要供给的还是我们的生产负荷，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生产制造园，我们会生产一些类似比如说配电变压器啊、环网柜啊等等这样的设备。除此之外，我们在生产车间里也好办公区域也好，我们还会有一些中央空调。然后在此之外，我们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像充电桩呀、路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负荷，都是由这个绿色电力来去供应的。
0: 这样子是不是成本会比较低一些？
1: 它既是绿色的，也是经济的。
0: 大概成本会比咱们用大电网的电要节约多少？
1: 大概会下压30%左右吧。我带您去我们零碳园区微电网的数字化管控中心进行介绍，那里要更形象、更全面一些。
0: 好呀，
1: 那咱们走。这里就是我们零碳园区和微电网的数字化管控中心。在这里呢，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比较清晰的看到整个园区的组成要素以及它能源的运行机理。
0: 我看到真的很像一张网，难怪叫做微电网。
1: 微电网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小的独立的电网，里面有自己的源，有自己的负荷，然后有自己的储能，有自己的小的网络，有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
0: 那咱们一天24个小时当中，大概会有多少个小时是能够完全依靠自己产生的电能来供整个园区？还有哪些时间段是需要用到外面电网的电呢？
1: 基本上像今天这样天气晴好的时间，早上9点左右开始到下午4点，基本上就可以完全就是光伏满足园区的自己用能需求。在早9点以前以及晚上的这个时间，我们有一些加班的负荷，或者是有一些园区的基本负荷，这个时候就要么用储能的，要么来自于电网的补充。
0: 因为我们刚刚从虚拟电厂过来，咱们的这个微电网在整个大电网当中大概是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它跟虚拟电厂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1: 微电网实际上您可以认为是我的一个末端的单元。比如说我们的管道吧，大电网是我的粗的然后主要的输送管网，但是我后端还有一个一个的末端来去使用这些能源，它自己有一个小单元，微电网就是这个角色。虚拟电厂实际上是把城市散落在各地的资源然后进行这种聚合和参与交易，它更像一个调度的这个中枢，一个大脑，一个协同控制系统。那微电网呢，是可以是它的资源之一，既有这个互相的依赖关系，又有协同的关系。
0: 现在微电网主要是在工业的用途，那在未来会不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的社区当中？
1: 那当然，不仅仅是未来，现在就已经有这个相关的动作在做，比如说零碳社区，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居民用户的屋顶其实是铺设有光伏的。那我家里现在好多老百姓也买的是这个电动汽车，我是配了充电桩的，再给到配到一个小储能，这就又形成了刚才说的这个微电网的源网合储的这个小的生态。老百姓的时候我平常可以用我的光伏，那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您看这个生态就循环起来了。
0: 从核电设备的安全保障到虚拟电厂全域调度，再到微电网终端落地，我们走完了智慧用电从供给到应用的完整链条。站在产业的视角展望，中国的能源发展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现在讲这个 AI 竞争，可能大家还是在关注说芯片方面，其实能源方面的竞争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在您看来，中美未来这个能源的竞争会怎么样？
2: 我认为从中国来讲呢，我们有广阔无垠的这个西部的戈壁。第一呢，它的光照非常好，会产生很多能源电力。第二呢，它不会跟我们人类在城市来挤地方，为中国未来的新能源，就是为我们国家新增电力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美国因为它电网的受限呢，它不会大规模集中，可能一个算力中心它可能就是一个微电网。
0: 那我看到我们在讲 AI 用很多很多电力，如果到未来十年的话，会是我们要跟 AI 抢电力的情况吗？
2: 因为我们现在看整个 AI 到2030年可能都是一个高速的建设，这个全球都是缺电的。我们能通过智能电网和虚拟电厂有效的调节，我认为呢，对于这个百姓来讲，用电肯定是有保障的，这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其实 AI 的发展呢，它反过来会补足你的电力的一些应用，对用电更加的智慧。
0: AI 狂奔的时代，电力够吗？这趟旅程给我的答案是够，但不能够靠无限制的建电厂，而是要靠智慧。技术的终极奥义从来都不是要制造更多的消耗，而是让能源更高效、更清洁、更普惠。当每一度清洁电能都可以物尽其用，我们才能真正放心地奔向那个充满想象的数字未来。

0: 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家国长安，故今故远。贵州茅台恭祝全球华人中秋快乐。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意愿保持关系稳定。对于下一阶段的元首互动，拉塞尔认为双方应在经贸、科技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加强对话。美国前助理国务卿、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拉塞尔在纽约接受凤凰卫视独家专访时表示，今年五月中美元首的北京会晤为两国关系降温，双方领导人也都有意愿保持关系稳定。下一阶段的高层互动也因此受到关注。
1: The summit two leaders held in early May in Beijing kept things from boiling over, maybe lowered the temperature in the relationship a little bit. Both leaders clearly have an interest in keeping the relationship from boiling over.
0: 拉塞尔拥有超过30年的外交经验，曾在多届美国政府任职。奥巴马政府时期，他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参与制定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出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拉塞尔表示，根据他过去在白宫工作的经验，一场重要的元首会晤通常涉及多个政府部门，也需要提前明确会晤所希望取得的成果和优先议题。从地缘政治层面的共识到具体商业协议，双方还需要提前梳理各自的诉求，并为缩小分歧做好政策准备。
2: Ahead of President Xi's visit to Washington, D.C., how will White House prepare for a summit like this?
1: Typically, in the U.S., there is a rigorous process that involves all relevant government agencies that's coordinated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What are the priority issues that the two leaders really need to discuss in the hope, normally, of reaching some sort of an understanding or at a minimum, narrowing differences.
0: 拉塞尔表示，经贸、关键矿产、地区局势以及人工智能等多个领域都可能会成为接下来元首会晤的重点议题，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的新技术领域，中美之间如何建立对话机制将越来越重要。 特朗普也曾多次公开谈及他与中方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个人关系。拉塞尔认为，领导人之间的良好互动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从他过去参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的经验来看，在目标明确、政策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元首之间的直接交流也可能会对具体政策产生实际影响。Chemistry
1: between leaders is important and can be helpful. Yeah, I've certainly seen meetings between President Obama and foreign counterparts that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 particular policy set. It can happen.
0: 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中国商务部19日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日至23日率团赴美，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4: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将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 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探讨中美领袖下星期会面可能达成的共识。贝森特发声明，重申美方愿意就避免 AI 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套体系分裂展开讨论，并预期会谈将涵盖 AI 的开源及闭源两种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日就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答记者问表示，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 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别制裁的措施。而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到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

0: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日再次传出爆出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日再次传出爆出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对华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应链安全稳定做出贡献。
1: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日再次传出爆炸声，目前沙特政府方面还没有对爆炸声作出任何回应。现场画面显示，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的黑色浓烟。19日凌晨，利雅得已传出一轮爆炸声。沙特民众和民防总局在当天凌晨称已向利雅得事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警报在约10分钟后解除。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核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19日凌晨发布的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也门局势正步入危险升级的新阶段，并且波及整个中东地区。首都萨那上空出现无人机群，红海海军行动则不断扩大，而人道主义危机更是日益加深，威胁着数百万名流离失所的平民。
2: 此外，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称，也门政府力量才是实质控制曼德海峡火力的一方，同时指出，目前商船和国际船舶的通行仍然顺畅和安全。随着防空系统对悬停在城市上空的成群不明无人机猛烈开火，也门首都萨那的紧张局势骤然升级。 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域侵犯，并誓言将迅速展开报复。萨雷亚同时声称，沙特军队在过去一周内发动了近300次空袭，仅在过去24小时内就对塔伊兹省的目标实施了26次袭扰。这场冲突正迅速将多国力量卷入其中。 作为欧盟盾牌行动的一部分，意大利已向红海派遣海军力量。在一架义军 F-2000战斗机与沙特受损后，意大利国防部长警告称，危机正在急剧升级。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承诺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而调解方则正在打探两名在也门马里卜被击落的沙特 F-15 飞行员的下落。
3: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يحاول أن يثير القلق والمخاوف لدى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خصوص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 حين أن هذا يدل على إفلاس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إلا فالعالم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كله يعرف تماما أن حكومة صنعاء هي مسيطرة ناريا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أصلا ولا يوجد هنالك ما يدعو للقلق بخصوص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الممر الدولي المائي الأمور في خير والسفن الدولية تمشي بكل انسيابية وبشكل طبيعي جدا بل هي الآن أكثر أمانا وأكثر انسيابية
2: 另一方面，军事冲突猛烈升级所带来的人道代价正在急剧上升。仅在过去2周内，就有超过11.2万名也门民众流离失所，数以千计的人被迫跨海逃亡。
4: As regional powers begin and military assets flood the Red Sea, the war in Yemen is no longer contained, leaving millions of civilian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of an exploding regional conflict.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日也视频连线的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争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 阿拉格奇指出，如果国际社会不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所设定的红线，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与合法性也必然会受损。他强调，解决之道不是放弃多边主义，而是寻求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横向的意愿与勇气，赋予国际法真正的意义与公信力。
1: 也门战事升温，更加剧了中东两大战略海峡的锁喉风险。而伊朗方面的局势如何？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科夫，你好。
1: 那么，在伊朗领导人即将赴美参加联合国大会之际，美国宣布再延长对伊朗制裁，伊朗国内的有什么反应呢？可能会如何反制呢？
5: 好的，是这样啊，对于美国这种新一轮的这种制裁呢，现在伊朗媒体和官方呢根本就置之不理，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狮子多了头不痒”，因为呢，这多少年来，多少年以来呢，美国对伊朗这种单边制裁还有多边制裁太多了。

0: 加上近期的这种海上军事封锁，已经让伊朗的经济呢坠入谷底，所以再加一轮呢，对伊朗的经济呢也没有什么太重大的影响。所以目前呢，伊朗还是在就是通过霍姆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在这个方向上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和美国进行一个对峙。至于说目前伊朗的应对措施呢，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积极和周边的邻国发展这种经贸关系，通过陆路的方式呢，能够进口和输出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这种重点国家主要包括伊拉克、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第二个呢，就是积极通过这种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比如说金砖，还有上合，通过这样的组织呢，可以和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会员国呢，保持一个较高的这种双边贸易合作，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第三个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通过军事的方式，通过继续扰乱霍姆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的这种世界能源运输的安全形势，然后把这种经济压力外溢，然后逼迫美国在核问题上让步，最终回到谈判桌上来。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观察和分析，戈夫。
1: 好的，感谢在德黑兰的郑凯。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普京称三位一体和力量人士俄罗斯国家主权保证。
1: 美国中期选举提前投票率先在弗吉尼亚州启动。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于18日至20号举行。据乌方消息，俄军并未因国内政治议程而放松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多地仍持续遭到俄空袭。
1: 另外，根据俄国防部在19日的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之间，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34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2: 俄罗斯因国内选举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但对其他地区的空袭并没有停止。在苏梅地区，俄军在过去20小时内对该州4个区发动了袭击。苏梅是一栋多层住宅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3层和4层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4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8日晚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罗斯国家主权的保障，并在维护全球力量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针对部分欧洲领导人公开

0: 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作准备。普京则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
1: 普京当晚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他提议讨论新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普京说，发展三位一体核力量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方向。 上述规划将为俄罗斯现代武器装备研发与大规模生产奠定基础，以便俄罗斯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够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他还说，俄罗斯将特别重视多用途无人机器人系统和高精度武器的研发，并改进防空系统，确保摧毁任何来自空中和太空的攻击。普京认为，俄罗斯面临的外部威胁并未减少，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
2: НАТО разбухает, расширяется, уже в другие регионы мира заходят. Некоторые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лидеры в открытую заявляют о том, что готовятся к войне с Россией.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пытаются просто спасти свои падающие рейтинги, прикрывая ошибки 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 со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0: 普京表示，欧洲领导人正在把乌克兰人民当作炮灰。他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侵略企图，俄欧双方应实现和谐共处，否则俄方将不得不作出回应。普京并重申，愿与欧洲邻国开展合作并恢复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19日表示，在俄议会选举期间，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但是局势仍处于可控范围。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表示，这些网络攻击很明显是协同行动，企图破坏投票系统正常运行，并阻碍莫斯科的选举进程。他同时也强调，尽管网络攻击仍在持续，但是所有攻击均已被成功的击退。俄罗斯为期3天的议会选举18日正式拉开序幕，此次选举将选出俄罗斯国家杜马的450个议席。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 指责乌克兰试图干预选举，但是并未提供证据。而美国国务院18日宣布已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向乌克兰出售防空系统研发升级的相关设备和服务，并已经就此通知美国国会。美国国会表示，这项军售计划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
4: 另外，来关注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
5: 丹麦首相府同日表示，协议预计将于下周签署，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 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 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核试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 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从强硬构岛到达成安全协议，美国与丹麦以及格陵兰的争端是否就此告一段落？而今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进群来我们点评与分析。滕先生您好，美国算是达成目的了吗？这份安全协议又会如何影响北大西洋的安全格局呢？
1: 它其实呢是一个那个丹麦政府通过治权的转让，让这个自己保留主权。

0: 权的一种这个安排。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呢，基本上可以说呢，实现了对格陵兰岛的控制，只不过是主权呢，现在名义上呢，还是归这个丹麦政府所有。因为从现在来看，它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美国现在可以对格陵兰岛实行永久性的所谓安全控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有其他的需求，就其他需求呢，其实就是特朗普一直寄予的对于格陵兰岛的开发以及对北极地区的有效控制。所以从这个军事安全和这个经济几个方面来看的话，特朗普呢已经基本实现了这个目标，现在只是呢。主权呢还在丹麦手里。那么从它的影响来看的话，我觉得一方面呢，应该说呢，对于当前的国际，特别是主权、领土完整呢，确实是一个很大践踏。但是呢，欧盟也好，丹麦政府也好，对于特朗普现在咄咄逼人的这个诉求呢，应该说呢，他没有太多的这个回应手段，所以不得不呢，以这个给出质权来呢。保留丹麦政府的这个主权，那么这种交换来看的话，也创了一个先例。特朗普政府呢，会加大对格陵兰岛的控制，同时呢，他还会呢进一步加大对这个地区的开采。毕竟呢，格陵兰岛这个地下呢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还有呢稀土资源，所以特朗普打的是安全的这个旗，但是从根本上来看的话，更多是看重了格陵兰岛的资源，这是一个方面。就是说特朗普呢，其实已经对格陵兰岛实行了有效的控制。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超出格陵兰岛本身的这个控制，它的这个影响呢，应该也是两个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从国际政治，因为现在来看的话，好像是没有秩序的这样一个国际秩序下的话，特朗普我行我素，看中了别人领土，看中别人岛屿呢，他就可以随时的来拿下来。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它其实还是对于国际关系的一个巨大的冲击，因为我们都知道。联合国宪章规定呢，要尊重领土主权，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在特朗普手里呢，那么现在呢，格陵兰岛的这个控制权呢，基本上呢，已经完全落在了美国手里，这很显然对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美国和丹麦的关系呢，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1: 好的，谢谢滕先生所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
2: 再来看到内地媒体19日报道，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将全球用户数据交给美国的情报机构，在3年之内曾13次修改用户的数据协议，导致用户隐私数据安全风险持续加剧。报道并指出，使用安特罗匹克就等于把数据交给美国。
3: 据报道，此前多家美企开始限制或停止使用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的前沿模型。导火索之一是其单方面修改数据留存协议，强制留存用户交互数据用于安全审查，且用户无权拒绝。安特罗匹克公司据报曾在过去3年间13次修改用户数据协议，安特罗匹克用户的隐私数据安全风险正逐渐升高。此外，安特罗匹克公司的隐私政策还规定，只要公司觉得有必要，无需走法律程序，即可将用户数据共享给美情报机构，判断权和标准全由公司定义。而在分析安特罗匹克每次修改隐私政策的内容和时机后，可发现其成为情报中心的第一步，先是将海外用户数据传输至美国；第二步则是扩大获取用户数据的来源；第三步就是为美情报机构提供情报以换取利益。而要成为情报中心，光有数据是不够的。安特罗匹克公司7月曾在官网发布3个威胁情报经理岗位，优先考虑流利掌握普通话或俄语等，具备在政府或军事环境下进行情报分析的经验，并持有美国最高机密安全许可的求职者。而在2个月后，安特罗匹克公司就发布了一份与7月招聘岗位职责内容高度一致的威胁情报报告。其首席执行官并引用这份报告，提出了放缓人工智能发展的方案。由此可见，安特罗匹克公司先从全世界收集数据定义威胁，再招募自己人分析数据，最后把公司安全标准变成美国标准。美国人工智能模型安全和监管持续引发外界担忧，除安特罗匹克公司外，还有数家知名人工智能企业近来纷纷承认，旗下模型在测试中越界，侵入其他机构的系统。 美国谷歌公司18日就承认，其人工智能模型双子座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侵入了3家真实公司的系统。按《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这是谷歌人工智能模型首起已知的自主入侵事件。谷歌方面已于7月底获知此事件，但在媒体问询前并未主动披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表示，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3家媒体进入白宫采访，而原因是这些媒体发布了不利报道和假新闻，并称这一指令立即生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禁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政治报3家媒体进入白宫，原因是他们不断报道假新闻。他随后在椭圆形办公室表示，对这些媒体不断报道假新闻感到厌烦。
4: Because they're fake news, you get so tired of reading and seeing fake news.
5: Why are you doing this ban now? Is there a particular reason?
4: No reason. No, just because. No, no. It's really just cumulative storie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You get sick of it.
3: 针对禁令是否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质疑，特朗普表示，他不认为法院应当允许媒体日复一日炮制假新闻。如果有人总是撰写虚假报道，他们有权将其拒之门外。
4: But it's sick. I mean, there's something wrong with a country that can allow.People to write purposely negative stories. Now, if they want to write them, that's fine, but I don't have to let them into the people's house.
3: 而对于禁令的实施方式，特朗普表示，禁令的执行力度会尽可能的大，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媒体出现在禁令名单中。
4: A very simple ban. I don't want them in my office. I don't want them here. I would say the ban would go as far as you can, and if they could straighten themselves out.You know, if they could send themselves out, I'd love it. Look, so we are banning them. Yes, we are. And there may be others to follow.
3: 随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对这项禁令表示谴责，并称其支持自家白宫报道团队以及他们公正准确的报道。政治报表示将持续对本届及未来各届白宫进行公正报道，也将持续捍卫第一修正案赋予他们的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中期选举将于11月3日举行，而提前投票则在9月18日开锣。多个州的选民提前投票，或投递缺席选票，以表达他们对政府和议员的意见。
6: 美国中期选举包括大多数州的州长和州议员选举，并将决定共和党是否继续掌控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而提前投票于18日在弗吉尼亚州开始，而在爱达荷、明尼苏达和南达科他等多个州。选民可以亲自前往当地选举办公室或投票中心投递缺席选票。当前正值许多美国人对汽油和食品价格上涨、伊朗战争、人工智能潜在风险以及移民执法行动等问题深感焦虑和分裂之际，令选民都有意利用选票表达意见。一名退休人士投票给共和党候选人，他说除了伊朗战争之外，他总体上认可特朗普政府的工作。另一名选民则表示，政府的移民政策非常正确，他不希望看到非法移民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然而也有选民不满特朗普的政策，因此支持民主党。
7: Well, I think it's going to take us years to get back to where we were. I'm horrified at what he's doing to Washington, both with our important monuments and so forth, and climate change. Don't get me started. I've listened to his.BS for 10 years.
8: I would like the Democrats to get in and do what they have to do. It does not mean to go back to the old way. No. Everything has to be new now. We've been taught that lesson.
6: 如果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的控制权，这将改变特朗普任期最后2年的走向，极有可能引发各类调查以及其他监督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2018年的9月19日，韩国时任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平壤举行会谈，发布平壤共同宣言。
1: 文在寅18日出席平壤共同宣言8周年纪念仪式，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缩减韩美联合军演的同时，明确表示希望与朝鲜对话，而希望朝方早日回应重启对话。 919韩朝平壤共同宣言以及韩朝军事协议八周年纪念仪式18日在首尔举行。前总统文在寅出席仪式，发表致辞时强调，半岛要和平共处。
9: 文在寅还指出，高度评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展现的就美朝对话的意志，敦促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早日回应重启对话。文在寅表示，美朝对话与韩朝对话是相互牵连、互相注入动力的良性循环。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清肝明目和心循下桑菊，风热感冒和心循下桑菊，咽喉肿痛和心循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心循下桑菊。
2: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近日公布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表示，制定五年规划是希望强化优势，同时补短短板，并强调施政报告每年都要落实五年规划订立的指标措施，并非口号。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9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制定香港特区第一个五年规划是希望主动对接国家15/5规划，强化香港做得好的地方，同时填补短板，并全面把握机遇。
2: 国家机遇大家都知道了，现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但我们中国的发展是肯定的，所以这个肯定性就是一個穩定器，全球經濟發展穩定器，亦都係動力源嚟嘅。我哋國家係超大規模市場，科技咁進步，同埋好多領域都係領先，包括工程嘅技術係領先。咁所以咧，香港如果可以全面對接國家戰略，就好好把握到國家機遇，就會香港更好咯。施政最終嘅目的都係希望民生福祉得到提升。
1: 李家超指出，施政报告每年都要落实五年规划订立的指标，达到五年规划定出的蓝图，强调措施并非口号。他又指，要先发展经济后才有资源来改善民生。
2: 施政报告里面呢，我是讲民生的呢，是一个最长的篇幅来的，你看到的字数是最多的，而我们所涵盖的范围都是最广泛的。在五年规划里面呢，讲福祉呢是有8个范围，在我的施政報告除了8個範圍，我加埋了城市管理。為什麼呢？民生福祉涉及爆水管，我們希望沒有爆水管，我們的交通要暢順，我們的整個城市管理我們應該是更好。
1: 李家超又表示，做大经济可让所有人受益，在姜饼做大之外，特区政府也会加强帮助中小企等群体，但强调特区政府只能尽力帮助，个人也需努力提升自己。而有关北部都会区方面，李家超就强调是香港的突破点。凤凰卫视鲁希文香港报道。
3: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上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目前并非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不过，对于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施政报告抵触，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务住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1: 特首特区政府系咪有考虑过重推呢个租置计划咧？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咩利同弊咧？
2: 租置计划有佢好嘅地方嘅，但系租置计划而家我哋嗰揾嗰30多条屋邨咧，仲存在，仲卖紧嘅。咁如果呢个租置计划真系咁受欢迎，应该就一早卖晒。咁而家一路开放紧卖嘅，佢哋都唔买咧，咁佢个原因系咩？要研究下啦。
1: 李家超表示，租置计划除了存在屋邨管理问题，未来是否重推，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居屋、绿置居之间的差距。李家超也认为，相比租置计划，居屋、绿置居近年明显更受市场欢迎，认为更值得投放心思。
3: 我觉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个回报同埋效果系最好嘅。
1: 我哋将好多精力摆一啲唔系太成功，我哋又唔知佢点解唔成功，仲系要研究嘅。咁点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欢迎嘅咧？咁呢个就系我而家个谂法。咁当然冇放弃到做研究。
0: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4: 约1200名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学生是9日在北京全面展开参访活动，学生们分为6组走访了北京市不同景点进行文化交流，包括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机器人世界等。约1200名来自香港、澳门各大中小学的升旗队代表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主题活动，做好足。

0: 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加深同学们对升旗仪式肃穆性的认知。19日，千名学生分为6组，各自踏上了了解北京、了解祖国的旅程，包括副中心三大建筑、首钢园、机器人大世界等。记者跟随其中一组学生踏访了承载中国近代史伤痛的圆明园，站在遗址前，港澳学生对祖国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1: 平时可能更多对圆明都是在课本上面见到啦，咁今日亲身来到呢度，我觉得是感受到当时的一啲惨情啦，同埋可以喺走出课本见到现实世界里面圆明的情况。
0: 国家近代的积贫积弱是港澳曾经漂泊历经波折的重要根源，百年后的港澳学生踏入颐和园后也感叹，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延续，是国家国力强盛的证明。
2: 之前中史书都有说那个圆明园之前的样，它历史之前是被英法联军摧残了，有句话，中国有句话叫什么，落后就要被打嘛，如果似而家嘅中國，就中國而因為中國而家係變得實力好強啊嘛，唔會似以前咁。
3: 我嚟到呢度睇到個京劇嘅服飾同埋嗰啲片，我覺得同粵劇好似，都係唱、做、練打嗰啲動作。今日我想表演一個我喺學校學嘅動作，係叫頂天立地。
4: 多谢。
0: 了解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成就后，千名港澳学生将在20日一早进行此次行程的重点活动，前往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5: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的是台北市长出席客家后援会助选活动争取支持。
6: 第20届亚运会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亮相，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get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在台湾，随着年底地方选举临近，蓝绿攻防日渐激烈。台北市长蒋万安19日在出席活动时，对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日前暗酸其火锅比喻做出了回击。
1: 蒋万安的客家后援会19日成立，他当天出席活动以争取支持。
2: 各位贵宾，各位市民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客家平安，客家好。
1: 台北市长选战进入倒数，民进党候选人沈柏阳近日称其支持群体洋流温暖，并暗酸蒋万安此前以火锅来比喻台北。会堂商人蒋万安就予以反击
3: ：Hot pot 温度是可以调的，而且火锅是有料的。如果今天要在酱料里面加一点酸，也没问题，我都尊重。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19日凌晨，四川省攀枝花市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突发泥石流，据有关部门初步统计，目前已经有5人失联。网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泥石流冲毁街道，部分低洼的地带房屋受淹。据报，失联者为高速公路工人和司机，村民暂时安全。灾害发生后，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立即调度攀枝花市延边县应急管理局，联合会商救援工作，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同时调动翼龙无人机赴现场开展通信恢复和空中侦察。四川省地质灾害防治指挥部启动省级地质灾害三级应急响应，目前当地正在组织应急、消防等救援力量展开抢险救灾。

0: 第二十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代表团先后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815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
1: 此外，亚组委以98日男子曲棍球赛前雾波朝鲜国歌仪式向韩国代表团正式致歉。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 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 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烛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练球运动员释福仲信和释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烛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 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 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已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9日，我是李雅倩，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黄牌大放送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硝烟未尽，后911时代全球反恐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就已经进步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26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暑去秋来，昔日满塘翠绿的荷叶正顺着叶脉默默地晕开秋的颜色，叶片上斑驳的褐色肌理呢，正是大自然最生动的秋日注脚。叶片变成褐色呢，其实这个跟气温有着很大的关系啊。当日平均气温持续低于18度的时候呢，日照的时数缩短了，低温呢就抑制了叶片的光合作用，叶绿素开始逐渐的分解，褐化现象就变得明显起来。简单来讲啊，就是这天凉了，叶子的光合作用逐渐停工，叶绿素分解的少了，褐色就变多了。荷叶在低温里写下的这一篇秋日笔记，接下来这笔记的内容还会被雨水不断的补充。未来3天时间，我们国家华西地区呢依然是全国雨水集中的区域。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像明天在重庆的中北部、湖北的西部、陕西的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而到了后天呢，重庆大部、四川的南部和东部、云南的东北部、湖北西部、湖南的西北部以及贵州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迎来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呢，像是在重庆的东部、湖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那么像在四川的东北部、陕西的东南部、重庆北部一带呢，近日强降雨频繁，累积降雨量大，大家需要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么生活在这一带的朋友呢，咱们也应该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带。雨水匆忙，这气温呢也没有落下。程序宝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0: 欢迎回来。本周末呢，冷空气的影响将会铺展开来，西北和东北一带的降温幅度呢会比较的大。像明天的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下降4到8度，局部地区降温幅度在10度以上。降温过后呢，像西北啊、东北一带的气温就将会降到和常年同期相比偏低的水平了。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哈尔滨，昨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还有28度，但明天呢就将会骤降到17度，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凉意尽显。但是冷空气它的影响范围这次有限，北方其余地区的降温幅度比较小，比方说像北京明天的最高气温呢还有27度，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就不大。此外，江南、华南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控制下，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3度左右。比方说像上海明天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4度，多云，而且预计新的一周呢，上海的最高气温基本上就是保持在这个水平，仍然有夏日余温的感觉。在香港呢，明天的最高气温我们来看一下是32度，最低气温呢是26度，天气以晴为主。那预计下周一和周二的时候，香港呢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了。好了，这时段天气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再会。
1: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平陆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
3: Look at this shit, man. Can you believe this shit? I'm gonna come this way. Wanna tell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Bye.
2: 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

2026年9月11日，911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三位曾经主导美国反恐战略走向的总统，与前总统克林顿、现任副总统万斯一同出席。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2977个名字，钟声敲响两次，第一次献给2001年的逝者，第二次献给此后25年间因毒尘与疾病离世的人们。25年过去，911的伤痛仍未远离，而它所开启的反恐时代也已深刻改变全球安全格局。2021年8月30日，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的仓促撤离告终。2026年，距离美军全面撤出阀富汗已过去整整5年，距离那个改变世界格局的黑天鹅事件也已过去了1/4个世纪。5年来，随着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的收尾，传统意义上的反恐战争似乎告一段落。然而，恐怖主义的阴霾并未就此散去，相反，它正在以更隐蔽、更分散、更具破坏力的方式在全球安全的地图上蔓延。

0: 后阿富汗战争时代，全球反恐格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局。极端组织打破了过往高度集中的指挥架构，呈现出去中心化与孤狼化的趋势。网络空间成为宣扬极端思想、招募成员与筹集资金的新战场。
1: Now we're seeing threat from, you know, a range of neo-Nazi and white supremacist organizations, militia groups, what I would call technophobes or neo-Luddites. Those are individuals committing attacks against infrastructure. They're concerned about conspiracy theories related to 5G and the rollout of 5G. And then we see other interesting trends, like in the UK, the average age of terrorists, at least on the far right side of the spectrum,is incredibly low. I mean, we're talking about teenagers that are getting involved in this, which really makes you think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generational struggle in some countries or regions.
0: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无人驾驶技术的爆发正在重塑非对称冲突的形态。科技在提升安全防卫手段的同时，也成为极端分子降低袭击门槛的工具。
2: What is of concern is that, the growing easiness of getting advanced weaponry and the technology spreading, which adds greater ability of terrorist groups to cause greater harm. So we see a dispersal of technology.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lso better technology to fight terrorists. So we'll see a balance, you know, emerging between those two capabilities.
0: 当我们凝视当下扑朔迷离的安全困境，视线不得不再次被拉回25年前，那是一切巨变的起点。纽约当地时间2001年9月11日早上7点59分，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从波士顿起飞，准备飞往目的地洛杉矶。与此同时，与波士顿相隔不远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的一天也正要开始。凤凰卫视驻纽约的记者庞哲正在与世贸大楼一街之隔的美国证交所里，准备开始当天的工作。
3: 当天我们就是在这个美交所去进行采访，我那时候是正在化妆，因为还比较早，8点45分的时候第一架飞机撞，在这之前一切都是和平景象，大家呢都是上班族，我们这边还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卖早点卖咖啡啊，可以说大家都非常心情，就像往常一样，因为天气非常晴朗，而且那天大家情绪也是九月份嘛，非常高兴的初秋的时候，但是在第一架飞机开始。撞这个楼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早上8点46分，原本应该飞往洛杉矶的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满载着87名旅客，以大约每小时490英里的速度，撞向了世贸1号楼。大厦瞬间起火。
3: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说，一定是飞机的故障，旅行的旅游者，然后呢就是不小心的撞到这个飞机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时间作为一个记者来说，赶快向香港总部把这个消息报回去。嗨，庞哲，你告诉我最新的情况哈，现在最新情况怎么样？
0: 当时的庞哲还不知道，那次通话让他成为了华语新闻史上第一个发来911恐怖袭击一手资讯的记者。
3: 首先报道一则最新的消息，来自纽约记者庞哲的最新报道，纽约的最高的世贸大厦在晚上香港时间的8点多钟被一架双引擎的商用飞机撞击，发生了爆炸。
0: 而就在庞哲与香港总部取得联系的过程中，上午9时03分，第二架被劫持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撞向了世贸2号楼。
4: I was very close 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looking out the window, you saw absolutely horrific things. You saw bodies that were burnt to a crisp. You saw people jumping for their lives, going down, somersaulting in the air to a certain death. After having enough of that, I turned away. I said, I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0: 就在两架客机如同两枚导弹一般投向纽约市中心后，人们还没从惊慌中缓过神，9:37，第三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9:59，受到撞击，不到一个小时的世贸中心二号塔楼也在全球人民的注视下倒塌了。紧接着，在4分钟后，10:03，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坠毁。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个个悲剧扑面而来。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当天正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小学里给那里的孩子上示范课，课上了一半，办公厅主任跑到教室，匆忙地来到布什身边，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后，布什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凝重。
5: 当这个幕僚把这样的一个很惊人的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不知所措。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换了谁可能都不知所措，因为没有任何预警，有预警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6: Today we've had a national tragedy. Two airplanes have crashed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an apparent terrorist attack on our country.
0: 那一晚对许多人来说都是难以入眠的一夜，震惊、恐惧后所带来的悲伤甚至愤怒在人们的心头难以消散。困在美交所最终被成功解救的庞哲也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瞬间情绪崩溃。
3: 去 take shower， 然后就是脸上头部上的那个不是土，是像泥浆一样的，还而且 有那个铁沫，洗都洗不掉，不知道洗了多少遍。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到恐惧和这个悲伤啊，还有是就是那个感觉百感交加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多少人在楼里可能会死，我当时还不知道有人从楼里跳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到当时那个场面，而且是怎么样情况都不知道，我才那时候放声大哭。
0: 根据统计，911当天19名劫机者至少造成了2977人死亡，其中246人是机上乘客，125人死于五角大楼，另外还有2606人死于纽约世贸中心及周边。
6: These acts of mass murder were intended to frighten our nation into chaos and retreat. But they have failed. Our country is strong. A great people has been moved to defend a great nation. Terrorist attacks can shake the foundations of our biggest buildings, but they cannot touch the foundation of America.
3: 这个地方可以很像一个电影拍摄的一个场景。因为我记得清楚的那个高的楼的架子还是挡在这个地方，而且周围瓦砾一片，还可以看到很多狗、警犬，还有很多救火队员和很多来自美国各地的这个义务的民众在这儿继续的寻找这个失去的人。
0: 除了当天死亡的人之外，还有更多在袭击发生后有22名幸存者，由于吸入过多的浓烟而产生了疾病，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陆续离世。更有至少1140名事发当天在现场的人在日后被诊断出癌症，多数也与袭击有关。
7: I mean it feels like it's a state of war right now. There is no dealing.
8: Thinking about the change that you see in people's attitudes, in a strange way, people are a little closer together, a little more likely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not just zone out.
3: 911那天的经历，最深的感受是一个观点的彻底的转变。以前我认为是和平年代，现在我觉得和平年代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通过911事件之后，我们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时代当中，而且接下来遇到的很多都是各种不定因素。
0: 从那天之后，人类发现原来武器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手枪大炮，挑起战争的也不一定再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从那天以后，911成了恐怖袭击的代名词，也拉开了全球反恐时代的篇章。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各地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联合国总部坐落于纽约东河之畔，距离世贸中心旧址约5.5英里。2001年9月12日，911袭击发生的第二天，安理会成员全票通过第1368和1373号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项决议凝聚了当时国际社会的反恐共识，也为后续的国际反恐行动拉开了序幕。
1: I can hear you. The rest of the world hears you. And the people who knocked these

0: people who knock these buildings down will hear all of.
1: 911恐怖袭击仅过去了28天。
2: 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庇护了911事件的直接的这个策划者，而且是有证据的。那么美国为以此为理由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同意美国对阿富汗这个采取军事行动，去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而且要缉拿奥萨马·本·拉登，是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正当性，而且国际社会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国家，我相信一部分伊斯兰国家他们是内心他们是不满的，是不喜欢的，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国家公开的批评或者反对美国的这个行动。
1: 这场军事行动标志着持续2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正式打响，传统的国家间战争模式被打破，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新课题。
3: 从军事革命的角度来讲的话，未来呢，你所应对的并不是那些常规的目标、可见的目标，而是更多潜伏的目标、不可见的目标。这个对于军队维持其现有的战斗力、提升其针对这种非常规目标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发布的报告显示，当时军事行动设定了两项核心目标，一是消灭基地组织，打击塔利班武装，并建立本地安全部队；二是建立具备管制能力并获得民众支持的阿富汗新政府。盟军与阿富汗北方联盟仅用时38天便进入首都喀布尔。然而苏普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行动却历经了漫长的10年。
3: 而且你看，反恐战争有一个难点，就是你最终要想把这个恐怖分子要把它彻底铲除的话，难度很大呀。美国的中情局号称是全球最牛的情报组织，但是他追杀本拉登也追杀了10年之久。所以反恐战争其难度就在于不对称性，敌人是潜伏的，敌人是隐性的目标。
1: 尽管本拉登最终被击毙，政权更迭也已完成，但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的余脉依然在阿富汗及周边边境地带持续活动。为消除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在2001年至2021年的20年间，国际社会与美国投入大量资源援助阿富汗新政府，尝试推动国家重建。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统计，20年间，相关国防、外交与重建拨款累计高达近1万亿美元。若计入其他专项支出，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平均每天支出接近3亿美元。然而，巨额的资金注入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阿富汗的发展趋势。数据显示，阿富汗人均 GDP 虽然从2002年的179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508美元，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极低水平。由于制度缺失与持续的腐败困境，大量国际援助并未能转化为持久的发展动力。阿富汗战争期间，阿富汗的清廉指数持续在全球低位徘徊，政治与经济重建陷入沉重负担。2003年3月20日，在阿富汗局势尚未稳定的背景下，美国以反恐和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4: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美国管它的反恐战争，它不叫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美国这个反恐战争，它用的词是 War on Terror， 就是反恐，真是反恐怖的战争，不是反恐怖主义，反恐战争。反恐呢，这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个道德的高地。他这个任何对人类进行威胁，特别对美国进行威胁的恐怖，那他都是有权来这个用武力的手段来对付他。
1: 这场军事行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明确授权。美方坚持认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极端组织，并将其定位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行动。In a free Iraq, there will be no more war.

0: Words of aggression against your neighbors. No more poison factories. No more executions of dissidents. No more torture chambers and rape rooms. The tyrant will soon be gone. The day of your liberation is near.
1: 伊拉克战争是根据错误的情报，去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最后也没有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这个证据。
2: 911事件的出现为美国全面介入中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美国呢理解这个恐怖主义的出现呢，他认为是中东的这个缺乏民主啊，所以说导致了他们对西方的文明啊，就是有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做法。所以他的做法，一个是武力反恐，另外呢是一个武力呢推进民主啊，这两个呢是一体两面，是同时推进的。
3: 战火持续了7年之久，尽管事后并未发现战前所指的现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军仍于2010年8月结束了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并撤出主要作战部队。主要作战力量撤离后，伊拉克本土安全体系面临严峻的安全真空。此前受到打击的极端组织残余势力趁势重组。 并借道叙利亚局势走向河流。多重因素交织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迅速崛起，一度控制了超过9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中东地区带来深重的安全危机与人道主义灾难。地缘局势的演变远比战前的设想更为复杂曲折。Without
4: exaggeration, it was the wealthiest terrorist group in modern history. It raised and spent funds locally. It did so through taking over the oil industry in parts of Iraq and Syria, various criminal rackets, extortion, kidnapping for ransom, smuggling and trafficking. I think was probably far more diverse than Al-Qaeda.
5: 像阿富汗，像伊拉克这样的，像特别像阿富汗。 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部落组成，它甚至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你怎么可能按照美国的模式去改造它？所以呢，九幺事件之后，我们说美国，我们说以国家为对象的发动的这个战争，一个是阿富汗，一个是伊拉克，都失败。那么这也就证明了这20来年，那么特别是在小布什总统的时候，他发动这两场战争，想要用这两场战争来这个控制啊，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在关键的这个地区控制亚欧大陆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战略的。
3: 企图呢都失败。2021年8月，随着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正式画上句号，塔利班重新掌权。然而，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依然在多国边境活跃。
6: And the war on terror leads you to an American deployment, which still, in some respects, continues today. Where America is everywhere militarily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is causes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resentment. Civilians are being killed across multiple spaces. Drone wars are being conducted.
3: 作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海外军事行动，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截至2021年撤军时， 阿富汗战争造成美军2200多人死亡，约20,000人受伤，而阿富汗平民的伤亡人数保守估计已超过100,000人。
7: Will the United States be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 of Afghan civilian lives that could happen after military exit?
8: No, no, no. It's up to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to decide on what government they want, not us to impose the government on them.
3: 战争的沉重代价让世人意识到，非传统安全威胁没有国界。911事件的巨震打破了冷战后的地缘僵局，也反向促成了大国之间在反恐领域的战略交集，开启了一段全球安全合作的破冰之旅。

0: 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2000年前后，中美之间风波不断，两国关系面临冷战后最大的考验。2001年四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批准向台湾出售8艘白鱼级潜艇、4艘导弹驱逐舰等攻击性武器，军售总额达冷战后破纪录的180亿美元，屡次引发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危机。
1: And in this period, the toughness showed in various ways.But the classic was George Bush himself on television says, if China attacks Taiwan, we'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protect Taiwan against China. Just says it. And it was all part of a very strong effort of supporting Japan, supporting allies and partners.
0: 在此期间，水门事件的报道者、著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曾对布什做了一次采访。问其布什的心中，美国最大的敌人到底是谁？
2: 当时小布什呢回答了，他说三个敌人：第一呢是伊拉克，第二呢是俄罗斯，第三是中国。当然，911实际上都不是这三个，是美国找错了敌人。
0: 911事件后，面对这场恐怖主义制造的灾难，中国与俄罗斯的领导人第一时间致电布什，表达慰问。哀悼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态度。
3: 当911事件发生之后，第一个向小布什致电的外国元首就是普京总统。那么从普京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也看到了这是一个机遇，因为既然美国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那么俄罗斯就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而且美国跟俄罗斯有可以这个在反恐方面有共同这个利益。
0: 上台之初态度强硬的布什此时意识到，此前他对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判断并不正确。
2: 那么911袭击后呢，实际上彻底改变了小布什的包括他的团队的战略布局。所以美国的当务之急呢，是对恐怖主义组织，而不是美国人所说的像伊拉克啊、北朝鲜啊、古巴啊。当时有个词汇，那个小布什也用了，叫流氓国家，那个并不是这些国家，也不是像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地域政治的大国，而是一个非国家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所以呢，反恐呢成为了第一位的事情，保卫美国本土的安全呢成为了第一重心。
4: Victims of September 11th were innocent.And this nation will never forget them. The men and women who murdered them were instruments of evil, and they have died in vain. This nation is strong. This nation is united. This nation is resolved. This nation will defeat terror wherever we find it across the globe.
0: 2001年10月19日至21日，阿富汗战争拉开序幕不到两周，本已取消所有外访计划的布什意外地飞抵上海，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俄等各国领导人共商反恐与合作事宜。在反恐问题上，各国很快达成了一致，共同承诺要预防和制止今后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制定法规和立法以防止恐怖主义的滋生。在这次峰会上，布什还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在之后的时间里将18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进行了大幅缩减。
1: 9/11 happens, war on terror begins, and China is then

0: And then neither side really was challenging the other about Taiwan.
1: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 agrees.
2: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中国将在一个月后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国，也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视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济交流的加深，反恐的合作，加上中美关系的缓和，也让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有了更多与中国接触、合作及了解的机会。
3: We are grateful for China's cooperation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 We both supported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we will work with China in the great task of building a prosperous and stable Asia for our children.
2: 2002年2月21日，距离访问上海仅过了四个月，布什就打破了历任美国总统只到访中国一次的传统，到访北京，以加强与中国在经贸和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并纪念尼克松访华三十年。
4: 你可以发现他早期的时候跟后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最后他在将离任的时候呢，他不管别人的批评呢，他到中国参加了这个2008年的这个奥运会，大家的镜头我想大家不会忘记。同时呢，在跟中国的很多问题上面他有了很多的转折，当然不把中国当成敌人，而且呢到最后几年当中呢非常友好。到现在为止呢他或者布什老布什小布什的家族呢也不同意很多把中国当成敌人的这种战略思维。我觉得他有个认知的过程。
2: 在布什担任总统八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四次访问中国，十五次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为历届美国总统之最。在其任期内，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 744.7 亿美元增长到 3334.7 亿美元，翻了 4.47 倍。在此期间，中国的 GDP 也从2000年的 1.19 万亿美元增长到 4.52 万亿美元，美国也从 9.9 万亿美元增长到了 14.2 万亿美元。
5: 之前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呢，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大分工里面，主要是负责美国所不愿意做的所谓中低端的这个产业，也就是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对中国是有所规划的。也正是因为美国把国内的中低端的产业都甩出去，所以美国的工业出现了空心化。美国光掌握所谓高端的产业，包括标准，而中国正是在美国当年全球大分工的状态之下，再加之我们的自己的努力，我们才形成了完整的工业链，完整的产业链。
2: 911后的世界，虽然给了中国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但越来越极端化的恐怖主义却威胁着社会安定。
6: 我们知道1949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是没有恐怖袭击的。那为什么911之后，在这个伊斯兰的这种恐怖极端思潮广泛的在流传，在一部分穆斯林当中在传播，而且世界各国都有这个情况，就是在一部分青年穆斯林当中在传播，他们出于对于自身这个境况的这种不满，那么所以很容易受到这种极端思潮的这个蛊惑。那么另外还有国际的势力，我们知道这个后来这个中国官方公布的那个东突的这个势力，从组织到金钱到人员的培训，经济组织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后台，甚至把一些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青年，这个所谓的这个东突分子，把他们送到车臣去，在实战中经受这个训练。
2: 911后，恐怖主义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自扫门前雪的做法已无法应对21世纪的反恐态势。中国也通过国际组织以及多国合作的形式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培养国际反恐力量。2004年，为把反恐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在塔什干正式成立，反恐信息交流、人才培训等具体合作措施得到落实。作为最早打出反恐旗帜的国际组织之一，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911事件的前三个月。

0: 礼当天，成员国即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日后上合也初步成为全球反恐格局中的重要力量。2026年9月1日，上合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当中重申打击三股势力、强化跨国治理合作的重要意义，
1: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担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0: 除了跨国反恐合作，在国内反恐上，中国也在不断吸取经验，寻找标本兼治的方法。经过一年多的意见征询，2015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在12届人大常委会上获得通过，为中国国内的反恐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多个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反恐法2016年1月1日生效以来，中国受恐怖主义威胁的指数直线下降，从全球前20位持续下降到2025年50位以外。
2: 你看，很多国内的一些军校就开设了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叫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个非战争军事行动就是防灾减灾、反恐反海盗、人道主义救援，所以把反恐已经作为很多军兵种的一个重要课题，把它罗列进去。这个就是911给中国所带来的一个比较大的启示。
0: 就在中国加大反恐力度、强化国际反恐合作之际，美国却将对中国发起了多次恐怖袭击的东伊运从恐怖组织名单里删除了。
3: 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不要给恐怖组织洗白，不要为国际反恐合作开倒车。
0: 为应对911带来的安全创伤，美国不仅发动海外军事行动，也在国内外启动一系列特殊安全手段。多年以后，一份来自情报机构内部的机构文件遭泄密，一项覆盖全球的大规模计划浮出水面，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些以反恐名义推行的举措是否真正实现了捍卫安全的初衷。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 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13年6月，香港尖沙咀，一个惊天秘密从这里引爆全球。前美国 CIA 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向英国卫报记者透露了一个叫做“棱镜”的计划。
1: But I sitting my desk certainly had the authorities to wiretap anyone from you or your accountant to a federal judge to even the president if I had a personal email.
0: 911的发生被视为美国情报体系一次重大的预警失灵。2001年9月9日，俄罗斯曾提前2天将美国可能遭受重大恐怖袭击的情报告诉了美国，但并未得到 CIA 足够的重视。
2: 当然后来美国的情报系统他们是有内部是有检讨的，但是至少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些明确的这个情报警告美国的这个领导人有可能发生针对美国目标的这个恐怖袭击，所以他一时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好像过了几个小时才缓过劲儿来。
0: 美国情报部门和布什政府事后检讨的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扩大情报搜集规模，秘密跟踪数百万美国公民拨打的通话记录。在奥巴马任期里，这一监听计划进一步扩大，改名“棱镜”，目标扩展到非美国公民的通信与网络数据。美国盟友乃至高官都在范围之内。斯诺登披露消息时 ，CIA 已对全球发动超过6.1万次网络攻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也被美国监听了10年之久。
3: Spähen unter Freunden, das geht gar nicht.Das habe ich im Juni, als er in Berlin war, gesagt, im Juli und auch gestern in einem Telefonat, und zwar aus dem Interesse für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in Deutschland. Da geht es nicht vordergründig um mich, sondern da geht es vor allen Dingen um all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Wir brauchen Vertrauen unter Verbündeten und Partnern. Und solches Vertrauen muss jetzt wieder neu hergestellt werden.
0: 斯诺登的揭秘不仅没能终止这个行为，反倒让他自己成为通缉犯流亡海外。官方名义上，棱镜计划被视为美国反恐政策的核心部分，但在运作与舆论中却演变成了超越反恐范围的全球性大规模监控行为。且美国的这些计划也并没有让恐怖主义有消亡的迹象。
4: 你看，在911的时候，在整个阿富汗境内大概有几个恐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而现在呢，在整个阿富汗境内以及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地方有十几个基地组织，或者说有十几个恐怖组织。按照拜登的意思来讲的话，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其实他没有完成任务。
5: I've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It's time for American troops to come home.
0: 2021年，美国完成阿富汗撤军。2023年，伊拉克的恐怖威胁指数排名就从原本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六位。撤军3年后，曾经恐怖威胁排名第一的阿富汗回落到第六位，伊拉克进一步降至11位。此后，两国再也没有回到全球恐怖威胁前5名的序列，不再是恐袭最集中的重灾区。与此同时，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这些内部矛盾突出、社会治理能力较弱的撒哈拉以南国家成为全球反恐的新洼地。伴随全球恐怖主义地图发生位移，前沿科技的爆发式发展也给各国安全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黑天鹅风险。特朗普政府颁布新版美国反恐战略，首次将进攻性网络行动纳入常规反恐工具。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也发出警示，必须加快防御生成式 AI 带来的安全隐患，因为恐怖分子有可能利用人工智能研发更具杀伤力的武器，策划更致命的袭击。
6: As we st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The threat of terrorism is more diffuse and complex.
0: 面对恐怖主义科技化、网络化、去中心化的新趋势，各国也正从单纯的军事打击转向更立体的跨国防范与治理。

0: 2026年8月4日，国际反恐研讨会在新疆开幕。来自阿联酋、埃及、非盟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代表出席。像这样由联合国、区域多边组织或各国政府主办的国际反恐主题会议，全球每年大约会举行15至30场。上合组织、G20、金砖等多边平台也常将反恐列为核心议程。参考最新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5年全球恐袭死亡人数下跌28%，袭击事件减少22%，两项数字均是2007年后的最低水平。尽管全球恐怖活动整体趋缓，但西方国家在2025年的恐袭死亡人数却录得280%的增幅，全年共有57人丧生。当中最引发国际关注的，莫过于澳大利亚海滩上的那起枪击事件。2025年12月14日，澳洲悉尼的邦迪海滩上游人云集，他们正在举行犹太教光明节的庆祝活动。当地时间18:47，海滩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数百人尖叫奔逃。两名男子从天桥位置向人群开枪，整起袭击持续大约10分钟。
1: All it is hate. It's just purely two people that came down to Bondi yesterday with the intent of killing Jews.
0: 据报道，枪手为一对父子，以色列媒体称其为巴基斯坦裔。这场枪击最终导致16人死亡，40人受伤，遇害者中包括一名10岁女童。
1: Very sad day. When I was waking up, I was still in shock. Coul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was happening. I was just really, really shocked from yesterday. It was really terrifying for all the Jews all around the world, even.
0: 邦迪海滩枪击案是澳大利亚自1996年以来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将此定性为针对当地犹太社群的恐怖袭击。
2: We saw yesterday was an act of pure evil, an act of terror, an act of anti-Semitism, an attack on the first day of Hanukkah, targeted at the Jewish community, a dark day in Australia's history on what should have been a day of light.
0: 随着以哈战争、美以伊冲突的持续，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5分析指出，西方国家恐袭死亡人数的陡增背后和反犹太情绪、伊斯兰恐惧症以及政治恐怖主义密切相关。
3: Those who had grievances beforehand, they're probably only going to get worse in many cases. You know, marginalization, polarization,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we know contribute to a rise in political violence.
4: No more weapons. No more weapons. No more weapons.至少小布什本人还有欧洲至少有2个国家这个领袖曾经用过这个词，就是十字军。
5: This crusade, this war on terrorism, is going to take a while.
4: 我想他们并不是好像处心积虑的，或者说他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是根据这些政客他们所受的这种西方的一个教育，他们所了解的这个历史里面，他们会想出这个词“十字军”。那反过来，他们的这个队里面啊，就是他们当然是作为十字军的继承人来说这个话的。但是他们这个队里面，那不就是伊斯兰教是吧？
0: 美国20年的反恐战争与伊斯兰国的崛起，造成了中东及阿富汗出现了大量穆斯林难民，总数量超过3700万人。难民涌入欧洲、北美，进一步激化了西方社会与穆斯林的矛盾。
4: 他们当中至少是一部分人，他们拒绝这个被当地这个社会所同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些欧洲国家来说，就产生了一些很严重的，而且是无法解决的这个社会问题。
0: 911发生后，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著作《文明冲突论》飞升全球，被翻译成39国文字。书中，他将全人类分成了8种文明，并认为差异越小的文明矛盾越小，差异越大的文明矛盾也会越大。
6: 他认为呢，这个未来的战争呢，不是国家之间，而是文化之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呢，将成为西方统治世界的最大威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缘分的天空。
2: Io faccio assistenza domiciliare alle persone come lei.
3: A persone come me.
2: Sì.
0: 因为谎言造就缘分。
2: Ci va di venire a pranzo dai miei genitori in campagna.
4: Lei è mia sorella, Chiara.
0: 因为珍惜，不敢坦白。
3: Se le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因为有你，此生无憾。
5: I momenti belli te li devi prendere. La vita è una.
0: 大话情圣，星期三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自今天凌晨的一轮爆炸声后，沙特首都利雅得再度传出爆炸声。今天凌晨是近期与也门胡塞武装发生冲突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伊朗外长阿拉格吉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视频讲话，强调军事干预和施压胁迫无法换来安全与和平，并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组织。在俄罗斯议会选举期间，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俄中央选举委员会表示，尽管网络袭击仍在继续，但是所有攻击均已经被成功。

击退。中国商务部回应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表示反对单边制裁，并且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刺激制裁。香港市民反对美国政客借黎智英案做出抹黑，发表声明表示强烈反对，并且予以严厉谴责。还有部分的市民自发来到了美国驻港澳总领事馆前抗议。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亲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
1: 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多国纷纷从美国取回了黄金储备，而美国则是更加霸道地来对付各国。那如何去认识一个已经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而在后美国时代之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呢？
0: 美国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预测，美国将会爆发内战，他的根据跟逻辑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好，欢迎回来。荷兰央行宣布，已经在今年的3到8月份将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搬到了英国伦敦，由英伦银行来保管。而早几年呢，法国和德国已经有类似安排啊。欧洲各国接连提走存放在美国的黄金储备，明显是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那荷兰不但是把黄金从美国搬走，而且还把黄金从加拿大搬走，可能是因为担心加拿大离美国太近了，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和威胁。那另外，美国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冲上了5.31%，创下了近20年新高。那美国财政部也紧急宣布扩大偿债回购规模至少1倍，既是救市，也是变相的印钞，更是折射出了美国国债已经高达40万亿空前水平下的债务危机。那还有一个动态同样值得关注，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份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个新版的美国地图，是把加拿大、冰岛、格陵兰、墨西哥、古巴等约20个主权国家及属地纳入到了美国版图。这一举动，这也让国际社会感到非常的错愕和震动。而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方面，美国智库新国家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前白宫国安官员斯托克斯表示，如果中国率先取得了通用人工智能突破，那美国应该考虑并且准备用军事来打击中国的 AI 数据中心，以阻断中国技术发展。沈先生，对于这一系列密集出现的美国新闻，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几乎整个国际社会的侧目和关注。美国到底是怎么了啊？形势和倾向会如此的怪异、暴力到超出人们的想象？那各国对于美国的处境和趋势又会有怎样的解读和回应？以及中国该如何去面对以上种种的这种形势和挑战？啊，这个世界真的是出现大变局了吗？
0: 我觉得一个大变局正迎面而来，正在出现啊。而且这个大变局呢，已经不只是一般人现在经常提到的百年未遇大变局，还有一个300年未遇大变局。什么叫做百年未遇大变局呢？指的就是美国过去的100年，那么美国霸权统治下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变化，因为美国开始衰落了，那么因此引起世界整个局势的一个变化。那么300年未遇大变局指的是美国跟英国整个西方统治这个世界，现在也逐渐的要走入尾声了啊，走入历史了，也因此出现的连带带动的一个世界局势的一个变化。
1: 那今天您是想聚焦谈什么话题呢？
0: 我觉得会谈一个比较有趣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话题，那就叫做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后美国时代已然到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因此在美国时代或者在前美国时代下的这个世界或者世界秩序呢，当然会出现变化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么一个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的秩序做一个观察分析跟研判。
1: 这是一个很新鲜的题目啊，但会不会有点太大胆或者说超前了一些呢？

0: 胆倒未必，超前倒是有可能啊，因为我过去谈了很多事情，题目都比较超前。举个例子啊，这后美国时代，我几年前、五年前提出来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人感到很错愕啊，很多突兀啊，就觉得不以为然啊。但现在呢，一些感觉已经有了，是吧？再一个，就20年前，当时呢，湖北有个文艺出版社要帮我出版一个评论集，那我定了一个题目，他把一个书名，他都把我改了。当时定了一个书名叫做《中美大博弈》啊，他把我改掉了。我估计他们当时当然就没有意识到啊，我所讲的啊，人类的21世纪上半叶就是一个主旋律，就是一个中美大博弈，他们没感觉到。但现在啊，我估计应该都感觉到了。
1: 我想今天可能包括我在内，很多观众朋友很想听一听您对于正在进行的后美国时代有什么样的观察，以及后美国时代它带给世界怎样的一个远景。但这是一个很大而且很重要的题目，该从何谈起呢？
0: 我们从这个现象谈起吧，就从现象开始观察啊，观察这后美国时代到底有哪些现象。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观察。那么第一个就是从美国的本身，就美国本身有些什么异常的表现啊，怪异的表现。第二个呢，从这个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表现的反应或者回应啊，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第三个的时候，中国跟美国在战略思维心态上出现什么样的不同。咱们先谈第一个，美国本身呢，现在出现了很焦躁的感觉。焦躁就是焦虑加上躁动啊。举个例子，特朗普一上台就提这个 MEGA 啊，就让美国再次伟大、再次强大什么的。那潜台词就是我美国已经不够强大了嘛，是吧？然后呢，一下子说要吞并加拿大，一下吞并格陵兰，就像你刚刚讲的，又搞了一个新的地图，一口气把20个国家主权国家都并到美国版图之内。然后还说霍尔木斯海峡将来也是美国的，等等等等。OK， 这些现象都是匪夷所思的，是吧？都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再说，美国斗中国斗了好几年了嘛，斗到现在还是没办法把中国斗倒。那么因此，就刚才出现了你刚刚讲的那个美国有个智库居然讲出圣话来，在中国发展成 AGI， 就是通用智能。人工智能之前，我们必须要用军手段来把它这个阻止，是吧？中国发展，这是实在是，难以想象的事儿嘛，是吧？然后美国现在财政很困难啊，美国债台高筑，所以特朗普治理下的美国不但是全世界到处抢地、抢资源、抢委内瑞拉的石油、抢你这个中东石油，还要抢钱，向全世界各国去搜刮。所有这些现象都非常非常的怪异，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后美国时代来临的象征。
1: 这样一说，的确美国在走下坡路了，估计可能连很多美国人也开始有这样的感受了。那面对美国的这种态势和趋势，那第二个角度，世界各国怎么来看美国呢？
0: 世界各国怎么看美国呢？我们首先回顾一下美国过去啊，就从1945年啊美国世纪开始之后到现在为止80年了嘛啊。但这个80年里面，美国的表现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从1945到1991，大概有45年，这个时候表现的比较好一点，美国像个大国啊。无论国内的治理也不错啊，处理国际关系也很好啊。但是呢，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进入到新冷战，到现在为止35年，这个35年，美国开始出现变化了，国内的治理出现问题很多啊，然后呢，国际上事务处理的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啊。所以呢，世界各国对美国怎么去评价呢？基本上要分两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来观察。
1: 分阶段来看，您刚说到第一个阶段就是最开始的这45年，就是美国的表现还是赢得了很多国家的一个正面的评价和好感，甚至是支持和合作。
0: 在1945到1991那个阶段，很多人都到美国去这个追求美国梦嘛，是吧？而且美国的模式基本上受到全世界高度的肯定，是吧？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叫做美国世纪，大家基本上对美国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但是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这个情况就出现变化了。
1: 从91年到2025年，就算第二个阶段，这35年间，就是美国变了，在国际间开始不受欢迎了。
0: 在这个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各国对美国的变的变啊应变也是一个渐进过程。举例来讲啊，在这个阶段里面，美国开始这个印钞票了啊，这个走上美元霸权了啊。这个然后呢，在安全问题上面动不动就把别的国家来一个和平演变啊，或者来个政变，甚至于直接出兵啊攻打各国啊。然后到特朗普上来以后又是非常狂妄啊，对各国这个非常的高姿态，所以全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表现是越来越难以容忍啊。就像我以前讲的一句话啊，天下苦美久矣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世界各国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美国这种怪异的表现呢？啊，也看各国的情况啊。这里面第一种就是国力强的，像中国就可以硬刚美国啊，你怎么来我就怎么回去啊。那么全世界没第二个，现在勉强出来一第二就是加拿大啊，应该被美国欺负太多了，所以就跟着 跟着中国来对抗硬刚美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基本上不敢硬刚美国，但是疏离啊，我不跟你走了啊。比方西方的盟友啊，他们要这个美国要打伊朗的时候，他们就不跟进了啊。再一个，很多很多国家就自求多福啊啊，赶紧先把这个黄金啊从美国搬回自己家里，或者搬到英国等等，这些都是在后美国时代出现的一些象征、一些现象。
1: 您刚谈的还有第三个角度是跟中美博弈的态势有关系，这个如何去理解？
0: 这个呢，就要说到美国这个霸权，因为做得太久了，所以他霸权心态呢根本就，根深蒂固了啊。这里面我就要提到一位教授，就福山教授，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他，也经常批评他的一些论点啊，因为他过去特别强调美国模式怎么怎么好啊，而且相对来讲，美国模式之外，中国模式怎么怎么样有问题。那现在事实上证明他的这个很多说法是错的，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呢批评他的一些理论。
1: 但实际上我也替他说一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可能修正的比较晚，而且呢修正的过程是比较勉强，但是他最终还是修正了。难道今天您还要继续批评他吗？
0: 其实我也不想批评他，对这个平常我没太大兴趣。今天之所以再提到他，主要就是因为最近又看到他一句话，在这句话里面又凸显出美国霸权心态的不改。他讲一句话什么呢？他说美国的模式现在全世界只有一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模式，就是中国，就是中国模式。
1: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呢？好像听不出来哪里不对呀。
0: 而且他还对这个中国模式做了一些比较正面的评价了，是吧？能够挑战美国。我之所以提这话呢，主要是因为他的心态，他的心态是认为美国还是很了不起，对不对？美国还是愿意接受全世界各国挑战，只有你中国才有这个条件啊，就那个心态还是不改，是吧？
1: 就是您这样说，我还是不能理解到底这句话有什么问题。这不是恰恰证明他开始对中国模式进行一个重新评估和正面评估了吗？
0: 那我要讲的就是要比较中国跟美国啊，现在这个心态，这个战略心态的一个不同啊。特别讲到这个美国，那个福山要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说现在全世界包括我都认为美国在走下坡了，但他居然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居然没这感觉，他居然还认为美国还是天下第一。我讲的是这个玩意儿，对吧？这个心态呢，我现在想想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英国做老大做了100多年的时候，到了1945年，他还是一样啊，我还是老大，所以这个老大心态要改确实很难的。
1: 您是看得很透彻，描绘的也是入木三分。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心态有何不同了？
0: 那么就讲中国心态了。那么现在中国心态，我不晓得我现在讲的一个情况，大家有没有这感觉？我认为中国面对美国这个霸权开始走向衰退了，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我的感觉啊。已经没有兴趣再跟你挑战了，是吧？我要走自己路，我要把自己国内的治理做得更好，我要提出个全球治理的概念，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没有太大的兴趣跟你单挑独斗了。我这话说不定又 说早了，很多人可能还没这感觉。那过几年，我相信大家就会有这感觉的啊。
1: 沈先生刚刚呢是从就是说美国的焦虑和躁动啊，谈到了世界各国对于美国调整啊这种战略的一些应对和一些方法，那以及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心态啊，就是从这几个角度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后美国时代啊，描述的是入木三分。那后美国时代已经是扑面而来了，我们很好奇那后美国时代之下的一个世界的前景是如何，发展态势如何，以及在后美国时代那中国的角色地位到底会发生哪些的变化呢？好，进入到奇论古今。

0: 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3: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点，资讯

0: 欢迎回来。面对一个已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除了美国自己，全球多数国家似乎都做好了心理的准备和调试。那怎么来看这样的形势和趋势？全球秩序会不会变？会怎么变？地缘战略格局会不会变？会怎么变？那更关键的是，美国本身会不会变？会怎么变？以及中美关系会不会变？会怎么变？啊，沈先生，所有这些理论上，在人类历史进入到了后美国时代之后，是不是大概率都可能会变？对吗？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1: 因为美国开始衰落，而且加速衰落，那么一个后美国时代来临了。那么在这个时代中，随着美国的衰落呢，很多东西都会跟着变啊。但是有一样不会变，那唯一不会变的就是中国的强势崛起跟复兴，那这个不会变。而因为这个不会变，所以在这个后美国时代来临中，中国会在全世界的关系变化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跟作用。
0: 刚您谈到说，除了中国强势崛起的势头不会改变之外，全世界都会改变。这个该如何去谈起呢？
1: 这个就要从这个变的源头，总源头谈起吧。这个总源头就从美国谈起，是吧？那么美国的变呢？我这么说吧，美国就会从长期以来的一个全球霸权，逐渐的向一个地区霸权转变啊。那么这个地区霸权，讲得更明白一点，简单说就是西半球的霸权。OK， 我讲这话呢，说不定有很多人听了以后又会觉得有点突兀啊。没关系的，过几年大家都会习惯了，就会看到这个现象了。那么当美国从一个全球霸权逐渐向一个地区霸权萎缩和变化的时候呢，有三个角度呢特别值得关注。
0: 哪三个角度？以及您是觉得这三个角度因为出了问题，所以是才造成了美国的衰落，还是因为美国的衰落才导致这三个角度出现一些变化？
1: 因为有这三个角度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加速了美国的衰落，或者是因为美国的衰落也会加速啊，或者加强这三个现象出来。不过在我谈这个三个现象之前，三个角度之前，我希望大家心里做个准备啊，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讲的说不定又是太夸张了一点啊，但是呢，我也觉得非常重要，所以不如大家还是听听我讲吧，我是姑妄言之，大家是姑妄听之吧。
0: 那就请您姑妄言之吧。是哪三个现象呢？
1: 第一个现象呢，就是美国有可能会出现内战啊，这个呢倒不是我第一个讲的。我注意到最近那个美国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啊，他最近也大胆的预测美国会爆发内战啊。那么第二个呢，是美国会可能出现分裂啊。那么事实上现在美国分裂情况已经隐然都在出现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各自统治的红跟蓝州已经出现这个软性分治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第三个情况呢，就是我过去曾经讲过的三美循环，叫美元、美军、美债啊。如果出现正循环的时候，对美国来讲是好事儿，它那个霸权越来越大。但是进入到后美国时代衰退的时候呢，它会出现逆循环，就一个三美中出现一个状况，就会进入啊这个美军有问题了，美元就有问题，美元问题，美债有问题，美债有问题，美军就进入到这个逆循环的一个情况。
0: 一旦这三个现象出现的话，将会和美国的衰落是互为因果啊，进而呢会进一步加速进入到后美国时代。那然后呢？
1: 然后呢？接下来分析就比较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然后就是后美国时代，我们怎么看呢？就是从美国时代怎么过来的啊？就美国时代出现了以后，全世界出现什么状况？世界秩序出现什么变化？那么现在往回走了，美国后美国时代，那就往回倒推，就是完全逆向推一下就可以了。
0: 怎么来怎么回这个意思了哈，能不能讲得再具体一点？
1: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时代或美国霸权时代呢，最主要的一个象征就是美国主导的一个全球体系啊，就世界秩序啊，具体说就是布雷顿森林体制啊，从布雷顿森林体制构建了一个全球化。再具体讲一下啊，大家听着就明白了，就是一个美元体系啊，全世界都用美元。第二个是美军体系，那么全世界都在美军的大部分都在美军的垄断控制下啊。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一个特色，就长臂管辖啊。但是呢，进入到后美国时代之后呢，美元体系也好，美军体系也好，乃至于美国的长臂管辖也好，都开始出现弱化的一个现象或趋势。
0: 那毫无疑问，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应该也会影响到全球权力格局，对吗？
1: 没错，你讲的非常对。那个全球权力格局的出现变化呢，我们打算分成几块来讲啊，分成六块吧，从欧洲、亚洲，然后俄罗斯，然后继续谈到这个中东啊，然后

0: 是 JIB， 最后一个太平洋。咱们先谈欧洲。欧洲呢，经过这几年俄乌战争打了将近五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但是这个美欧关系变化了，俄关系出现变化，但最大的变化是欧洲本身啊。欧洲本身你可以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右翼啊，极左极右通通出来了啊，德国、法国、意大利可能都会出现政权的更替。第二个就是美国现在开始弱化了以后，美国做老大的一个北约可能会瘫痪。OK， 然后因为北约瘫痪，那个欧盟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一块的，也可能会四分五裂。那么当然也会影响到欧元啊，欧元也可能会出现结，因为欧元本身这个先天不良嘛啊，细节我们今天就不谈了，会出现。那么我这些预测呢，其中很部分就跟李光耀在2015年去世前做的预测基本上相近了啊。那么我们再看，再从一个历史角度来看，欧洲的兴起呢啊，从这个近两三百年，除了一个本身的工业革命之外呢，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殖民的红利吧。那现在殖民红利没有了嘛，它当然这部分也开始往下坡走了，这个逻辑上是这么一个必然性嘛。
1: 哇，这样下去的话，欧元和欧盟就是南柯一梦了哈。那在欧洲之外，亚洲呢？
0: 这亚洲呢，很大，但是我们关注四个焦点，一个就是中国，第二日本，第三印度啊，第四东南亚。那中国的部分，我想不必多谈，大家就很清楚。我刚前面已经讲过了，中国还是强势崛起跟复兴啊。那么日本可能会出现越来越这个走下坡的情况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日本近代的崛起，我以前都分析过，很大一部分受惠于来自于对中国的侵略，来自于在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庇护。但这两个因素现在都变了啊，美国已经不再是有能力去庇护它了，而中国已经崛起了，所以日本一定向历史回归啊，向19世纪啊这个明治维新那个时代回去啊。那么印度的情况呢，我觉得不会太好啊，但也不会太坏，毕竟它有个14亿人口的红利在那边，是吧？但是不会太好的原因，因为它的体制有问题，它种姓制度有问题啊。那么最后一个东南亚情况可能会比较大的变化啊。东南亚过去呢，长期以来政治上、经济上曾经都是靠美国，那么后来呢，经济上靠中国啊，这政治上靠美国，那现在的情况呢，可能会全部都会更多的这个依靠这个中国，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
1: 理论上，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哈，尤其当美国影响力逐渐在淡出之后，那俄罗斯呢？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前景如何呢？
0: 俄罗斯呢？我们知道它在18、19世纪变成一个逐渐变到20世纪变成一个强国，很大一部分跟日本的情况一样，都是欺负中国啊，侵略中国得到很多红利，那这个红利现在已经不在了嘛。所以也是往回头看就很清楚了啊！再看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今天跟他的大苏联时代相比，他基本上的势力范围已经在收缩了，从中亚收缩，从高加索收缩，从乌克兰收缩，所以整个形势对俄罗斯相当不利。再加上他本身体制有问题啊，人口也老化，所以我预见俄罗斯将会长期走向一个萎缩的一个方向。最后会跟日本一样走向一个中等国家。
1: 欧亚、俄罗斯之外，还有一个热点呢，就是中东怎么样呢？
0: 中东情况呢，有两个角度看观察，一个角度对中东是不利的啊。首先就是过去作为它的安全保护伞的美国势力啊，就像我以前的分析一样啊，一定会淡出中东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中东过去立国之本的一个石油啊，现在因为新能源出来，对他们的威胁也很大。OK， 这两个都是不好的消息。但是有一个，他们如果有机会跟中国能够进行比较良好的合作的话，那么可以把这两个负面的因素抵消。所以呢，中东的形势总的来讲有一些不太确定。
1: 接下来就要谈一谈 JIB 了。
0: JIB 就是英文里面就三角帆啊 ，J 就是日本 ，I 就是以色列啊，这个 B 就是英国嘛啊。那个接日本，我刚才已经前面分析过了，这个前景呢基本上比较暗淡了啊。那么这个跟好像李光耀、观天下中也是这么看的啊。这个以色列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它背后呢是有一个美国的犹太集团啊，犹太复国主义。那么过去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美国挺它。那么现在出现这个情况呢，美国现在一开始本身就出现问题了，再加上以色列最近的表现，确实是让全世界各国感到没办法接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如果秉性不改的话，他们将来会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些麻烦跟困难。那么最后这个英国这个情况呢，因为日不落国吧，现在就变成日以落国，这个我很早以前就预测过，这个英格兰可能会苏格兰爱尔兰跟威尔士可能会分别从英国要分家。那么前几天一个消息果然出来了啊，他们三个地方啊，苏格兰、威尔士跟这个还有

0: 这个北爱尔兰啊，希望都能够有一个公投啊，希望能够英国，那迟早会走上这条路的啊，就怎么来就怎么去，这还是我们中国一个基本的历史的原则。所以 JIB 基本上三角盘也如果就是美国作为一个老大过去了，他的三个阵营将军也都不行了。
1: 再来谈谈太平洋在后美国时代会有什么变化呢？
0: 这个过去好几年前我就大致上分析过，因为太平洋在美国时代的时候，就是美国的内海啊。但是因为美国现在走下坡了，中国现在起来了，当然会影响太平洋，是吧？而且美国要退出势力，退出东亚，所以就像最近美国有个智库，不就是已经提出个具体建议嘛？建议美国应该退出第一岛链嘛，要退缩到第二岛链。我认为这个趋势是不是八九不离十，是100%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以前最大的预测就是中美共治太平洋啊，基本上以换日线作为一个分界啊，东边太平洋是美国的，西边太平洋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啊，将来一定会往这方向走，可能又说早了吧，大家这个敬请期待就是了。
1: 哇，真可谓是牵两发而动全身啊！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消长，其实就好像是水波和涟漪一样，冲击和影响将会波及到全球，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陈先生刚刚谈到，除了百年变局之外，还有300年变局，你想知道吗？请继续收看《评说西语》。好，进入《评说西语》，陈先生，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0: 咱们就谈谈后西方时代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百年大变局是后美国时代，因为美国统治世界100年，那么美国加上英国加上法国就是西方统治世界300年。那么随着美国跟英国的逐渐都进行衰落了，所以这个时代应该也算过去了。所以后西方时代已经到来了。这个到来会出现什么变化呢？很简单的说，就是过去300年，因为美国跟英国统治了这个世界，所以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价值、美国的语文、美国的文化等等，或者西方的文化，就变成世界的主流文化，全世界都在学啊，跟着美国学美国体制，跟着学啊美国的价值，然后美国的文化啊、美国的语文等等。但是现在到了拐点了啊，因为后美国时代到来了。不但是后美国时代到来，而且中国开始崛起了，我就前面讲新中国世纪来临了，所以这个体制方面也出现转变，世界上将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跟学习啊，甚至于模仿中国的体制 ，OK。然后呢，在这个价值方面啊，西方是掠夺性的、侵略性的，中国是天下一家的啊，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被世界各国逐渐的欣赏或接受。文化方面呢，过去长久以来，连中国人自己都已经瞧不起中国文化，将会变重新被大家认识。比方说，中国的这个天文地理、24节气的中医药医、中医药等等啊，应该一定会被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当然，语文方面更不用说了啊，韩国最近开始重新检讨，是不是要重新在中小学里面学汉文，就是一个例子吧，是吧？所以总的来讲，西潮已退啊，中国啊，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就是300年未有之大变局。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1: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为啥？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2: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3: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2: 我爱你。
4: Let's, vamos, go.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尽情绽放。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在霍尔木兹海峡形势紧张之际，全球航运依赖的另一条重要通道曼德海峡战火越发激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上拉扯，双方在战略要地激烈交战。胡塞与沙特也在持续互相袭击。胡塞称用一枚自制导弹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外媒爆料，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快打光了，已请求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支援。胡塞攻势为何如此迅猛？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身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另外，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在胡塞武装沿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沙特向中国求助有何考量？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寺中心的克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济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不到一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
0: 秦先生您好，我们也从短片关注到了目前呢，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呢是激烈交火多天了，而且呢，胡塞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大片土地以后，又出动了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啊。那您对双方目前的战况有什么样的观察？

0: 也门的政府军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从九月中旬开始，就是最近几天，我觉得双方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拉锯、比较焦灼的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对胡塞武装来说，他需要重新去巩固他已经夺取的这部分的地盘，当然对于一些红海的沿岸的制高点，他要进一步去攻占。那么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他其实经过前一段失利的这个总结，包括沙特方面也在做一些调整，那么加大对也门地面上力量的支持，这样双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对峙的这么一个焦灼的时期，可能在多条战线上都会有一个进攻防守、进攻防守来回的这么一个拉锯的状态。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可能还是胡塞武装占据一定的上风。那么首先就是因为它的地面部队比较强，因为这么多年它胡塞武装的地面部队一直在战争中进行历练，所以它地面部队比较能打。而也门政府军相对来说它比较拉垮，之前也有些报道说，就是虽然总数列得很多，但实际上有很多是吃空饷的，所以它的军队的实力本身是不足够的。那么另外的话，像沙特这些力量对于也门国内的这个反胡塞力量的支持，应该说现在还是有限的，空中支持可能还是不足以抵抗胡塞的攻势。
1: 没错，我们也看到冲突的另一条战线，也就是胡塞和沙特之间的这个持续互相袭击啊。胡塞16号说用一枚自制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还公布了战机的残骸啊。但是沙特方面呢，并没有做出回应。您认为胡塞击落沙特的战机对双方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
0: 那么现在各方面的评估，包括一些专家的意见，都认为这个沙特的 F-15 战机被击落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那么这也显示了胡塞的这种一定的防空或者是他的战斗能力。那么这对于胡塞来说，首先它传递了对沙特的一种威慑，就是沙特你虽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空军，你的牌面上的实力，你的这些军事装备非常的先进，但是我也是可以通过本土的自制的这种导弹，那么实施对你实施这种击落的，那么未来你的战机，沙特的战机在也门进行这种相对比较低高度的这种空袭轰炸的时候，它就需要更小心更注意。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打架沙特的 F-15 战机也是一种宣传上的胜利，也就是说胡塞通过这个举动证明了他确实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那么沙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以战胜的对手，那么这对胡塞本身他是一个士气上的提振，那么反过来当然他也是对沙特的这种士气上的一个重要的打击。
1: 那看到有分析说这件事件呢，也是牵扯出了沙特防空能力的短板。外媒爆料说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呢快要打光了，已经请求英国、法国和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来支援。那一名地区官员表示说沙特处境十分艰难。您怎么来看沙特当前的处境呢？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
0: 我觉得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因为沙特和胡塞的这个矛盾斗争其实已经不是这一次了。那么在2015年到2022年，就是也门内战时期，那么沙特实际上就是支持所谓的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对抗，打了7年，都并没有真正的压垮胡塞武装。那么这次呢，我觉得他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首先他没有地面部队，就是沙特只有空军去也门的上空对胡塞武装的目标进行空袭，但是他不能够派出地面部队，他的地面部队也没有这个实力去跨入到也门进行作战，所以他没有地面部队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的空袭现在的效果也是比较一般的，而且他越是空袭，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也有一定的这个空中的反击能力，除了它可以用导弹去击落 F-15 战机这种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胡塞可以用它的无人机，用它的这种掌握的弹道导弹去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过去几个月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袭击，包括这种弹道导弹打到也门沙特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那么对这些基地也造成了破坏，那么包括一些无人机对沙特的石油设施、一些基础设施造成的这种破坏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沙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在防守方面它也有一定的被动。那么至于美国现在给它提供这个大量的这个 F-35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的话，这个当然有助于提升沙特的这种军事装备的实力，也有助于提升应该说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中的打击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美国的这个军售它是有一定的程序的。那么

们现在是国务院首先批准，但是它还没有进入这个生产的流程。那么到了生产交付，可能又是几年的时间要过去，所以这批装备现在是不能够直接让沙特的空军来使用，是不能够直接投入也门战场的。那么同时，这个空中的这些装备还是要回到我原来说的那个问题，就是空袭到底能不能压制胡塞武装？我觉得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就是空袭还不足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你无论是你是 F-15还是 F-35，其实它的效果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0: 飙升，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您对也门问题的历史演进有怎样的观察？有分析说，也门问题背后啊，跟沙特、阿联酋、伊朗等国的区域竞争有关。您又如何分析？
1: 确实，也门确实是阿拉伯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发祥地。但是确实从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下半以来，也门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分裂，后来又出现了很多的战乱，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从至少它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它是处于一个明显的分裂的状态。我们知道也门实际上它有一个明显的南北分裂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说也门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它统一的历史是非常晚近的，就是20世纪下半叶大部分的时间，也门都是两个也门，就是有南也门和北也门。那么北也门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靠在冷战的时期它是比较亲近美西方阵营的一个国家。那么到了南也门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当时是亲近苏东阵营东方阵营的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当时实行的。所以南北也门在20世纪下半叶相当长的时间它是一个对立的状态。到了冷战结束以后，南北也门合并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也门的统一的国家。但是这个统一也没有持续多久。那么从2011年，我们知道也门也是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袭扰。那么当时的这个强人就是萨利赫政权，他就下台了。那么下台之后，也门就出现了一个内战纷争不断的局面。所以后来胡塞武装就从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这个可以说是这种乱局中兴起，一路去扩大他的地盘，最终夺取了也门的首都萨那。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就是控制也门西北部的这么一段地，这么一处地盘。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也门的北部，就是胡塞现在是盘踞也门的北部，而现在也门的南部还是由我们所说的也门的政府军或者是沙特、阿联酋支持的一些力量，包括它的东部也有一些部落区。那么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也门还是一个南北分立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种状态本身就导致了也门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会不断的滋生，它形不成一个特别有力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政府。当然这种国内的状况实际上也和地区形势的这种互动是相关的。正是因为也门国内的这种分裂，它给外部的介入干预提供了机会，同时外部的介入干预也进一步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您提到的像沙特、像伊朗、像阿联酋，都是在最近十几年加大了对也门的这种介入力度。你比如说沙特，那他认为胡塞对沙特构成严重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所以他一定要遏制住胡塞做大的这种趋势，他要不断地对也门境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是把胡塞作为他抵抗阵线中的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在这次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胡塞的重要性对伊朗是越来越重要了。所以伊朗对胡塞其实也是有相当大的这种支持和策应的。那么同时阿联酋因为他是希望建立自己的这种海上的这种支点，那么扩大阿联酋在这种关键海域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他对也门南部也非常的重视，也有投入。所以三家的这种不断的争夺也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
0: 那么再来看胡塞啊，胡塞呢能够迅速推进，本身也说明了实力不容小觑。有分析说，胡塞武装是一支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的军事力量。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您怎么评估它各方面的实力呢？
1: 确实，胡塞武装虽然最近它风头很盛，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个长期的积累、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它最早作为一个宗教反对派的运动，也就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宰德派的这么一个宗教反对派运动，上世纪70、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就逐渐的建立了起来。然后在长期的发展中过程，他又遇到了一些重要的机遇。那么刚才所说到的这个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因为那个时候萨利赫政权下台，那么也门国内实际上是出现了安全真空。那么胡塞武装就利用了这个安全真空，扩大了他的在也门国内的这个势力范围。那么到了2015年，沙特对也门采取这个军事介入的行动，要打击胡塞，胡塞也抓住这个机会，去在与沙特的这种较量之中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也提升了自己的这种抗打击能力。所以是通过这个过程的不断的锻炼，那么他 发展起来。那么到了最近几年，他又遇到了一些机会，比如说2023年。

0: 爆发的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这个之后，胡塞武装就采取了所谓的袭扰红海航运，那么去策应哈马斯的这个行动，实际上也扩大了他的影响力。那么到了最近，就是他也采取了所谓对曼德海峡进行袭扰，去封锁沙特的这个船只，实际上也是对伊朗方面的一种策应。所以他抓住了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扩大了他自己的这种影响力，也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所以胡塞确实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他的实力还体现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他的军力确实有一定的这种积累和基础了。那么他现在掌握的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这都不是一般的这种，我们说非国家行为体能掌握的力量。那么同时他在过去的阅兵里面也展现过他的一些正规的一些武装。包括它的装甲车呀，包括一些火炮的系统。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意识形态上确实比较团结。那么它一个有宗教的这种意识形态来支撑，也就是所谓宰德派的这个什叶派的这个凝聚力。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它这个命名就是以它的领导人马利克·胡塞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名字来命，家族的姓来命名的。所以胡塞武装又是团结在胡塞家族的这个身边，所以它的团结力也比较强。另外就是，我觉得他有一定的这种战略的远见，就是他抓住了所有的这些对他有利的时机，那么来采取这种他的军事行动。像他最近的这波攻势，显然是他审时度势做出来的。那么这也体现了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军政组织。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近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请求中国调停胡塞冲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路透社援引三名消息人士报道，在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
4: 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以帮助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沟通渠道，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另外，美媒报道，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得到了情报支持。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报道，美国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举行秘密会谈。五名知情消息人士透露，上周末美国官员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这场此前未对外公开的会谈地点设在位于阿曼首都马斯喀特的美国大使馆。英国卫报称，此次会面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今日以色列报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没有直接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3: 看到有外媒报道说，胡塞上周末呢在阿曼与美国官员秘密会谈，那会面以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此前美媒就爆料说，沙特王储曾经致电特朗普求援，但特朗普拒绝直接打击胡塞，一边拒绝帮助盟友，一边呢跟胡塞密会。您认为美国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5: 那我觉得美国这次在也门的危机中，它的政策立场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要和这场危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直接下场。那么首先就是他要避免在红海新开一个战线，把自己拖进去。因为美国现在它确实有它的更重要的任务，也就是他认为在伊朗方向，在波斯湾方向可能是他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就是即便美国下场了，打击胡塞武装，把红海问题搞定了，那么他也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没有搞定伊朗问题。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解渴的。那么现在中期选举在即，实际上特朗普希望的是伊朗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退出路径。所以现在的情况下重新开辟一个红海战线，那么他去打胡塞武装，这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战略上非常有利的一个选择。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国他也有他的红线，就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持续的做大，持续的扩大对红海的控制，这就有利于美国。那么美国也是希望和胡塞进行一定程度的，至少是这个低层级的沟通，去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们是有红线的，就是我可以不下场，我不打你，但是胡塞武装你也要保证红海的航运，就是你只按照您自己说的，就是胡塞武装说的，我只封锁沙特，我只是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船只，我并不影响 通过红海的这个国际航运。那么这样呢看的话，就是美国胡塞之间达成了一定的这种默契，就是美国不亲自下场，不打击胡塞，那么胡塞呢也让红海的通行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那么这显然是美国在目前的这种战略处境下跟胡塞的一种，至少是客观上的一种交易吧。
3: 那目前来看，沙特呢很显然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斡旋渠道啊。那看到路透社援引了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沙特目前呢是向中国求助了，调停跟胡塞武装的冲突。那您怎么解读沙特的这一考量？中国能发挥怎样的影响力呢？
5: 就是确实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就是认为沙特可能向中国提出了这个求助，希望中国发挥影响力来帮助降级红海目前的这个紧张的局势，包括也门的局势。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我们知道，在2023年3月的时候，中国是在北京促成了沙特伊朗和解。那么当时也有报道认为，就是中国也就胡塞问题，那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比如说倡议，或者纳入到了这个沙伊和解的进程，希望沙特伊朗在胡塞的问题上能够达成一定的谅解。那么在前不久，我也注意到，就是阿拉格奇伊朗的外长也访问了中国。那么王毅外长在和他的会谈中也指出了一点，就是他明确地提出，就是中方不希望看到目前的这个紧张或者是冲突的局面像也门方向向红海方向去漫溢。所以我想中方的这个立场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不希望看到也门这方面的局势的升级。那么这种具体的，我想中方影响局势的一些做法，那么首先还是要通过伊朗来传递这种影响力。无论关于伊朗胡塞武装的关系是如何，这有可能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毫无疑问，伊朗仍然是能够影响胡塞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的力量。那么中方如果向伊朗方面传递相关的信息，那么伊朗是不是可以发挥对胡塞的一定的影响力？那么这至少是有可能性的。至于伊朗愿不愿意发挥这种可能性，或者伊朗即便是向胡塞传了话，胡塞听不听，这可能有很多的变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想这是一个中方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渠道。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那么在国际社会中也越来越发挥我们的作用，我觉得这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一件事。
3: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曼德海峡这条全球航运命脉啊。曼德海峡最窄处只有29公里，北接红海，南通亚丁湾和印度洋。所以在您分析，曼德海峡现在的情况对各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5: 我觉得曼德海峡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海上要道，所以它一定是对它的危机一定是对全球会有影响的。那么首先我觉得还是体现在能源方面，应该说这一次胡塞武装按照他的说法，他只封沙特的船，那么不影响国际航运，但是封沙特的船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事件。因为沙特很多的船进出红海实际上就是要运出沙特的石油，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行不畅的时候，沙特现在是依靠它的东西石油管线从红海方向大概每天能够出口400-500万桶的这个石油，那么这是沙特的生命线，也是国际石油供应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么现在你封锁沙特的船或者打击沙特的这种石油管线，那么这就使得沙特这个500万桶的石油出口面临问题，那么这对目前的国际能源的市场会进一步造成冲击。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上半年的情况，就是很多国家已经在使用或者释放它的石油储备了，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这些国家还要补库存，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显然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供应的紧张会进一步的凸显。那么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油价保持在这个100美元之上，那么反映了这种曼德海峡的危机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冲击。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更广泛的，就是造成了一些安全上的影响。我们知道就是曼德海峡的这个危机实际上是一个海陆联动危机，那么陆地上是有也门国内的内战，那么海上是有红海的这个航运的危机。实际上不光是如此，我们看红海的对岸，像苏丹、像厄里特利亚、像索马里这些地方，其实也是有国内的一些不稳定甚至是内战的情况。所以整个西印度洋从红海到亚丁湾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区域，那么这个不稳定的区域会持续的向全球其他的地方去输出这种不稳定。我最近就注意到，就是随着红海局势的紧张，随着波斯湾局势的紧张，那么索马里海盗又沉渣泛起了， 这就说明，就是新的危机在产生的时候，它导致了原来已经被国际社会打下去的一些威胁重新在冒头。那么这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
3: 嗯，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荣幸。哇，
3: 第一人了解我啊，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表示，预料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非常重要的会谈，将达成许多不同的协议。
1: We're gonna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nna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2: Do you expect an AI safety deal or any talks on that with?
1: We're gonna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Yeah, we intend. We're not just doing it for our health. We're gonna have some pretty important meetings.
0: 中国商务部19日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19日至23日率团赴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
3: 中国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指，财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星期日将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贝森特计划在会谈上与中方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当中的关键议题包括11月到期的中美关税休战协议是否可能延长，以及如何改善中国稀土、磁铁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将探讨中美领袖下星期会面可能达成的共识。贝森特发声明，重申美方愿意就避免 AI 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套体系分裂展开讨论，并预期会谈将涵盖 AI 的开源及闭源两种模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日就美方将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成法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将密切关注美方的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的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中方将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权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日以视频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4: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5: I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0: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 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1: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伊朗领导人即将赴美出席联大会议之际，美国再次延长对伊朗制裁，伊朗会如何反制？来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对于美国这种新一轮的这种制裁呢，现在伊朗媒体和官方呢根本就置之不理，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狮子多了头不痒，因为呢这都多少年来多少年以来呢，美国对伊朗这种单边制裁还有多边制裁太多了，加上近期的这种海上军事封锁，已经让伊朗的经济呢坠入谷底，所以再加一轮呢对伊朗的经济呢也没有什么太重大的影响。所以目前呢伊朗还是在就是通过霍姆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在这个方向上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和美国进行一个对峙。至于说目前伊朗的应对措施呢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积极和周边的邻国发展这种经贸关系，通过陆路的方式呢能够进口和输出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这种重点国家主要包括伊拉克、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第二个呢就是积极通过这种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比如说金砖还有上合，通过这样的组织呢可以和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会员国呢保持一个较高的这种双边贸易合作，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第三个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通过军事的方式，通过继续扰乱霍姆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的这种世界能源运输的安全形势，然后把这种经济压力外溢，然后逼迫美国在核问题上让步，最终回到谈判桌上来。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十九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和外交仍是确保地区和平和稳定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配合，并将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看到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19号再次传出爆炸声，目前沙特政府方面还没有对爆炸声做出回应。现场画面可见，位于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机场附近升起大团的黑色浓烟。19日凌晨，利雅得已经传过一轮爆炸声。沙特民防总局当天凌晨称，已向利雅得市发布警报，提示有危险。警报在约10分钟后解除。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多次对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但是利雅得19日凌晨发布的防空警报还是第一次。

0: 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7个单席位选区。据俄罗斯当局统计，四地选民人数超过350万人。此外，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19号表示，在选举期间，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这些网络攻击很明显是协同行动，企图破坏投票系统正常运行，并阻碍莫斯科的选举进程。他同时也强调，尽管网络袭击仍在继续，但所有攻击均已被成功击退。俄罗斯为期3天的议会选举18号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将选出俄国家杜马的450个议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一边来看到，据乌方消息，俄军并未因为国家杜马选举而放松对乌克兰的军事压力，乌克兰多地仍持续的遭俄罗斯空袭。另据俄方国防部19日消息，俄防空系统在过去的一昼夜在俄上空拦截并摧毁了344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
2: 俄罗斯因国内选举暂停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规模空袭，但对其他地区的空袭并没有停止。在苏梅地区，俄军在过去20小时内对该州4个区发动了袭击。苏梅是一栋多层住宅建筑，被精准制导炸弹直接命中，炸弹落在3层和4层之间。俄罗斯杜马选举期间，基辅州持续遭无人机袭击。基辅州军事行政部门报告显示，过去24小时内，该地区4个区遭到破坏，其中仓库受损最为严重，共有5处。此外，还有生产企业、车辆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此前，俄军对扎波罗热大型购物中心的袭击，大火完全烧毁了整个商场。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由众议院通过的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的法案，并呼吁尽快全面落实该法案，以形成对俄罗斯的有效压力，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凤凰卫视TV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协议，称美国获得对格陵兰岛安全及相关事务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同时表示，协议预计将在下周签署，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国已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彻底解决美方所有顾虑，并且美国无需为此承担任何成本。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岛采取一切必要行动的完整能力，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还说，今后如无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发布声明说，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于下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这份协议。声明并指，协议一经签署，还需经过议会批准才能生效。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认可格陵兰岛的利益及在国际合作中的地位，符合各方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日本东京，19日举办了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权集会，主办方称约有15000人参与集会。现场民众反对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担忧日本扩军。
4: 先说反对，先说反对，他开始世界，今すぐ退治。
5: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000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今年政治安保法成立11年，现场有参加者对高市政府目前的安保和防卫政策表示忧虑。
6: 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まして、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思いで今日参りました。物価の値上げだとか、あとはですね、高額医療費の解約だとか、 とにかくなんか庶民の生活が苦しくなるようなこと、ことが続いてますんで、もっと一人一人庶民の生活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
5: 有民众把矛头指向物价和医疗等生活问题，认为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费，更应正视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
7: 初めてデモに来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のままほっといたらどんどん世の中良くな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なって思って、まあ高市さんもきっとこういう国に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まあ全然私とかが思う国、いい国って形とは違うなって思ってて。
5: 有日本老人表示，日本当前又出现和二战前相似的气氛，令人忧虑未来会重蹈战争覆辙。
8: ちょっと歴史の中で、そう太平洋戦争とかヨーロッパの第一次世界大戦の前のようなこう戦争を甘く見る空気、ちょうどそういう本が出てたので、それを読んでいました。そうしましたところ、やはり今の状況と非常に似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5: 主办方表示，今后仍将持续通过这种反对集会，呼吁高市政府不要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稍后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9: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9: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是特区政府施政的最终目标。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在解决房屋问题上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是目前并非是重推公屋租置计划的最佳时机，需要再做研究。

0: 房屋作为香港特区政府的老大难问题之一，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上任至今已积极回应社会诉求。不过，对于五年规划以及新一份市政报告提出，会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但没有重提公务住置计划，就备受社会关注。
1: 特首特区政府系咪有考虑过重推呢个租置计划咧？重推租置计划研究过后，认为有咩利同弊咧？
2: 租置计划有佢好嘅地方嘅，但系租置计划而家我哋个揾个30多条屋邨咧，仲存在，仲卖紧嘅。咁如果呢个租置计划真系咁受欢迎，应该就一早卖晒。咁而家一路开放紧卖嘅，佢哋都唔卖咧，咁佢个原因系咩？要研究下啦。
1: 李家超表示，租置计划除了存在屋邨管理问题，未来是否重推，定价也是一大考虑，包括与居屋、绿置居之间的差距。李家超也认为，相比租置计划，居屋、绿置居近年明显更受市场欢迎，认为更值得投放心思。
3: 我觉得成功嘅加大力度去做，一定个回报同埋效果系最好嘅。 我哋将好多精力摆一啲唔系太成功，我哋又唔知佢点解唔成功，仲系要研究嘅。咁点解我哋花最大嘅精力去做最成功、最受欢迎嘅咧？咁呢个就系我而家个谂法。咁当然冇放弃到做研究。
0: 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4: 约1200名来自香港、澳门的学生19日在北京全面展开参访活动。学生们分为6组，走访了北京市不同景点进行文化交流，包括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机器人世界等。约1200名来自香港、澳门各大中小学的升旗队代表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主题活动。 做好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加深同学们对升旗仪式肃穆性的认知。19日，1000名学生分为6组，各自踏上了了解北京、了解祖国的旅程，包括副中心三大建筑首钢园、机器人大世界等。记者跟随其中一组学生踏访了承载中国近代史伤痛的圆明园，站在遗址前，港澳学生对祖国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平时可能更多对圆明园都系喺课本上面见到啦，咁今日亲身嚟到呢度，我觉得系感受到当时嘅一啲惨情啦，同埋可以喺走出课本见到现实世界里面圆明园嘅情况。国家近代的积贫积弱是港澳曾经漂泊、历经波折的重要根源。百年后的港澳学生踏入颐和园后，也感叹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延续。
5: 是国家国力强盛的证明。之前中学书都有话嗰个圆明园之前嘅样，佢历史之前系俾英法联军摧残咗。有句话，中国有句话叫咩？落后就要被打啊嘛。如果似而家嘅中国，就中国而因为中国而家系变得实力好强啊嘛，唔会似以前咁。
6: 我嚟到呢度睇到个京剧嘅服饰同埋嗰啲。
4: 片我觉得同粤剧好似，都系唱做连打嗰啲动作。今日我想表演一个我喺学校学嘅动作，系叫顶天立地。多谢。了解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成就后，1000名港澳学生将在20日一早进行此次行程的重点活动，前往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
0: 凤凰卫视徐步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第20届亚运会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体育代表团先后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821名运动员，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此外，亚组委19日18日，男子曲棍球前误拨朝鲜国歌仪式，向韩国代表团正式道歉。
7: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7%。
1: 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九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链球运动员世福仲信和世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主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0: 香港一向是长寿之都，是全球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地区，百岁人岁有超过一万人。
1: 我说我是一百岁，你信不信啊？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2: 101岁啊！你仲好嘢喎，咁大年纪都咁精神啊！
3: 其实我观察咧，就觉得佢哋有自己独特嘅一套嘅生活嘅模式嘅。我觉得呢个执着坚持可以令到佢哋行得更远咯。
4: 咁我谂呢一种逍遥自在、行得就得嘅状况咧，其实真系会系一百岁人嚟讲，应该系最好嘅状况。
0: 人人都祝愿长命百岁，但系当真正活到一百岁，心境又会系点啦？
1: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5: 总之佢好过阻住地头转。
2: 唔到你谂噶噃，个天注定你噶，咁就咁，冇得倾。

0: 又行得又去得飲茶，又唔使請工人。有啲六啊幾歲就請工人啦，日日咪住飲下茶，行下街，翻嚟睇下電視係咁噶啦。
1: 年过一百岁的黄伯伯每日出街是他的生活日常，换衫着鞋通通难不到他，两三下功夫他已经整装待发，准备去到街市买餸。
0: 多数我都自己整的了，今天是猪扒炒炒意粉，我什么都吃，样样都吃。有一次煎下豬排又有，乜都有啦，炒下意粉啊咁咯。有冇豬排啊？
2: 豬排
0: 冇骨噶呢啲。
2: 少少，
0: 切四件啦。好，交你，又走得。
1: 活力十足的黄伯伯不喜欢亦都不习惯假手于人，尽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
0: 自己做得就自己做咯，做不到就算啦。不似老人啲啊。
1: 啱啱买完送翻屋企，黄伯伯婉拒咗个仔一家嘅午餐邀请。比起出街同事，佢更加享受自己下厨嘅独处时光。
0: 拜拜。
1: 做了几十年西式大厨的他，多年来都坚持亲自下厨，用一道道的家常菜维持昔日的入厨乐。即使退了休咁多年，但他依然保持当年大厨的功架，两三下手势，一碟香喷喷的洋葱猪扒、番茄炒意粉就大功告成。
0: 唔使戒口嘅，使乜戒口？我乜嘢都食嘅，使乜咁清淡？乜嘢都食。佢哋又嗌我唔好食花生啊，佢话唔好食。我最中意食花生嘅。
1: 本港长寿长者的数目近年急剧增加，一项研究显示，香港八岁长者人口由2011年的1890人增加至2021年的11575人，在十年内上升超过六倍，人数的比例只是仅次于日本。人年纪越大，无论在活力、行动甚至是认知上都会出现

0: 自己去生活啦。另外啦，我哋亦都見到啦，好多長者有一種性格特徵咧，就係佢哋中意話事。咁誒喺心理學上，我哋見咧，如果一個人可以為自己嘅人生啦、生活啦，或者自己環境覺得我有掌控權嘅，我可以話事嘅話咧，佢哋通常咧都可以咧去做一啲咧為自己有益嘅一啲嘅決定啦。
1: 啊！幫你剪髮啦，阿爸，剪翻個靚仔頭啊！
2: 剪翻個靚仔。
3: 喺屋企排行第二嘅 Jack 係一位髮型師，趁住放假特登留喺屋企幫爸爸剪頭髮，盡下孝心。
2: 三個，兩個仔一個女，個個都孝順。
1: 之前佢後生，周圍騰啊嘛，老頑童，周圍去玩，周圍去剪噶啦佢。有時出開我鋪頭咪去揾我剪咯。
4: 咁爸爸幾耐剪一次頭髮？
1: 一個月咯，一個月剪一次，都奇麗噶。啲街坊見到都話執得好市正啊，佢西褲恤衫咁樣好有型啊。
4: 你覺得喺你眼中阿爸叻唔叻先？
1: 梗係叻啦，101歲仲唔叻啊？好叻噶啦，行得走得哦，煮到嘢食，咁都唔叻。
2: 嘿，好多都一早去咗咯，有几多个啊？而家成栋楼都唔知道有冇两个。
3: 而家同阿 Jack 一家四口住埋一齐嘅黄伯伯，过去曾经有过跌倒入院嘅经历，但系仍然冇咗佢坚持日日晨运嘅习惯。
1: 放唔放心啊？都一半半啦，因为你有时你想帮佢，佢都唔俾你帮。佢一早佢就走咗出去，啊，你话同佢出去话，诶唔使啊咁啊。我自己搞掂啊！咁，
2: 朝我都一個一咧早我一早我起身，佢啲人都仲瞓到腳腳聲啊！
1: 佢其實佢行啊行到嘅，係最驚佢係跌親咯，因為佢都跌過兩次，都幾嚴重下，又入到醫院。
2: 咁都唔使乜擔心啊，擔心都冇用噶啦，唉，行得就行得要行噶嘛，唔行點啊？成日坐喺度有冇用嘅？
1: 佢真係冇秘訣噶喎。你哇！呢啲朋友問我哇，你阿爸咁長壽，食乜嘢啊？玩乜嘢啊？我話冇喎，乜嘢都食。咁佢最主要又去晨運咯，日日去晨運。咁你腳力好啦，咁你自然個人肯行嘅就冇咁快退化咯。咁佢又好堅持嘅，風雨不改。咁啊，朝朝去晨運啊，去運動啊，咁樣咯。我覺得依樣啊，真係好重要。早睡早起咯，最主要。但係我哋而家啲做唔到啊！我而家咪又想學去健康啲咯，長命82歲咯，玩多10幾年咯，仲可以。咁啊，睇到啲孫結婚咯，咁啊仲開心啦，咁就最開心呢樣啦。
3: 迈入其二之年，呢一班精灵长者点解仍然可以保持活力啦？有学者坦言，长寿冇单一答案，不过健康嘅生活方式、紧密嘅家庭维系，加上完善嘅医疗支持，正系佢哋活得长寿又健康嘅关键。
0: 我哋醫療上面相當之先進啦，其實呢一樣亦都係讓到我哋可以更加妥善咁去照顧咧唔同嘅長者疾病。而家新嘅時代啦，我哋用好多科技啦，都係會有助咧照顧者去照顧啦，亦都有助長者去得到及時嘅幫助。香港真係細，即係亦都華人社會，我哋見話啊好多仔女、孫仔女住喺附近，可以每個禮拜去見啦。咁我諗呢一種家人嘅支援啦，其實咧係對長者嚟講，長壽一個好大嘅一個因素嚟嘅。就算有個人喺身邊，未必話傾好多偈啊，未必同佢有好多嘅即係出街啊。我諗有個人喺身邊咧，對長者嚟講咧，亦都係一種咧生活上面嘅安慰啊。佢知道，咦，我仲有屋企人咧，我係為佢而活，我要為佢而健康。
3: 黄伯伯的太太在10幾年前因病先行一步，未能够实现一起终老的约定。幸好除了同住的二仔阿 Jack， 其他仔女每个星期都会轮流回来接老人家出去排解孤单。
2: 有一个大仔时久叫我去喝茶，礼拜四喝完茶去看戏，看完戏夜晚吃完饭他就车我回来了。
4: 不开心
2: 的？开心，有得吃有得看戏不开心。
5: 你喝茶啦。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1: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黄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 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舞黄卫视中文台。平陆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凤舞黄卫视中文台。

0: 已经七十岁的 Tina 这一日中午和其他屋企人陪妈妈去到酒楼饮茶，还点了她最喜欢的点心，一起享受家庭时光。
1: 我和我妈妈两位妹妹和妹夫一起来饮茶，等她开心一下，见一下人她会开胃一点。
2: 虾饺啦，煎堆仔啦，咸啊啲角啦，呢四样我最中意。今日你哋嚟啊嘛，开心咯，有人嚟探我唔开心，咁啊梗系早起身啦。
3: 今日几点起身先？记唔记得？
2: 都唔记得咯，边个铲我噶今日？要人铲噶，唔系我挂住瞓。
0: 嗱，同一般长者习惯早睡早起唔同。一百岁的谭婆婆是个不折不扣的猫头鹰，细女 Judy 笑着说妈妈很喜欢赖床，要叫醒她需要无比的耐性。
4: 我凑她呢很开心的，因为为什么呢？你见到她就开心了，但是呢就是你要很有耐性，因为你没有耐性呢你很难叫到她起身，就是这样其实是最难的。她起到身之后呢她自己什么都自己做，所以我觉得她很厉害。
5: 而家早咗瞓啦，以前成睇電視啊，咁先睇
4: 點？貓頭鷹嚟嘅呢個係。
5: 而家早咗啦，十一點。
4: 一點十二點就早瞓啦。
5: 一路瞓到第二日嘅兩點幾，佢醒咗咧就好精神啊！咁去下街啊，行下公司啊，佢中意睇嘢。
4: 佢中意啊。
5: 又中意買嘢。
4: 係啊。
5: 咁有時唉，俾佢買啦，佢中意咩買乜啦。
2: 我好中意去街噶。一起去街就開心啦，冇人咧，等一個人去咧，我都好開心嘅。
1: 一飲完茶成機，我同佢去行街，係啦，咁佢咪一路直落咯，直落去shopping 啊，咁佢咪有運動咯。
0: 身為大女嘅 Tina 同妹妹 Judy 多年嚟都陪伴喺媽媽身邊，三母女住喺同一屋檐下。而家两姊妹的生活重心都围绕住妈妈，每日无微不至地照顾她的起居饮食。
1: 七十四了，我又不觉得吃力，因为姊妹呢很得力的，即是一个照顾爸爸，一个照顾妈妈，就我就没那么辛苦了。后生那时候我就很活跃的，什么嗜好啊，去旅行啊，我都经历过晒，而家留喺度照顾父母，咁我又唔觉得好困身。有一句说话咧，就系、是、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但系我哋好有福，可以有机会服侍翻父母，系我哋嘅福嚟噶。
0: 对生活非常有要求，精灵的谭婆婆凡事亲力亲为，连个女帮手都看不顺眼。虽然母女各有主见，但是她心里面其实最明白仔女的孝顺。
2: 都会自己做回自己的事，因为她做我不满意，我很奄尖的。
3: 你自己都觉得？
2: 觉得洗衣服她这样搓我又不喜欢，这样扭我又不喜欢，扭烂我衫啊，因为我的衫好贵噶嘛。三个女一个仔，
3: 你觉得佢哋孝唔孝顺你噶？
2: 个个都孝顺，个个都好听话，仔仔女女都咁乖，最细嗰个最乖，佢听话啊嘛，我话乜佢就乜噶啦。呢两个咧都差啲。即是想着没益的东西不给你，这个大女都很恶的，她说你就说你，不过她就锡着你，她不是说想说你的。我现在良心说话讲了出来。
0: 出身草根的 Tina 形容妈妈以前是屋企的顶梁柱，一边出去打工，一边将屋企打理得井井有条，如今母女角色对调，轮到她们成为妈妈的依靠。
1: 后生嗰阵时，佢咧系把持个屋企，佢系一家之主啊，煮饭个主同埋主持嘅主啊。咁就我哋读书啊，着咩衫买咩鞋啊，读边间学校啊，睇咩医生啊，全权包揽啊。我哋食乜嘢餸啊，乜都系佢做晒。调翻转啦，我就变咗系。

0: 係佢阿媽佢做咗我個女啊咁樣咯。
1: 中意點就點嘅而家。
0: 即係話咧，凍啊，你要著翻件衫啊。
1: 有時佢要我著，我就唔著啊，咁啊都有噶。
2: 點解你唔聽講咧？
1: 因為我自己對我自己，我自己感覺唔覺得凍，佢覺得啫。咁你加我著咪唔啱咯？
2: 呢、
1: 這
2: 個女
1: 人
2: 咪唔落聽話呢、這個女人。
0: 佢啊，真係麻麻地聽話，有個責任咧，就令到我一定要堅強咁樣去生活落去。我有個責任未完，希望佢開開心心頤養天年啊！
3: 好啦，各位院友早晨啊，美好早晨，阿花早晨，穗琪早晨。咁我哋今日咧係開個組叫做隨心畫小組，我哋只要隨住個心，個心啊中意畫乜嘢就得噶啦。
4: 呢一間院舍嘅長者一齊執起畫筆，筆下盛開嘅蒲公英，正係象徵住佢哋頑強嘅生命力。連103歲嘅何芬亦都樂在其中。
5: 畫畫其實可以調養佢哋嘅性情啊，係啊，佢哋可以喺畫畫裏面又增加佢哋嘅社交嘅技巧咯，可以增加佢哋嘅溝通能力。
4: 人生百歲依然活得精彩，何芬喺院舍生活已經踏入第10個年頭。關姑娘形容佢從來唔向年齡低頭，呢一份活到老學到老嘅精神，展現出高齡長者同樣擁有無限嘅創造力。
5: 我哋全院有104個長者啦，咁佢真係我哋最高齡嘅長者，103歲。咁佢俾我印象係一個好積極進取嘅長者嚟嘅，同埋對自己嘅自我要求都比較高啦。入到我哋呢度咧，學咗唱歌啦、跳舞啦、玩魔術啦，係啦，咁甚至學 iPad 咯。
4: 而家何芬不時會同同房嘅院友穗婷一齊打機，呢兩位百歲老人因為有共同嗜好，成為咗無所不談嘅好朋友。
6: 打得咩過我㗎？哦，我周志雲㗎。
4: 何芬是屋企的大女，年轻的时候为了生计做马姐，由踏出家门的那一日就决定终身不嫁。在长达几十年的打工生涯入面，凭着勤奋和一丝不苟的个性，活出自己的独立人生。
6: 我有些大有钱好说做，不是样样都做，凑细路啊，定凑细路。
7: 他很聪明很叻咯。嗱，你佢以前冇讀過書噶嘛，咁但係佢好努力去學，咁佢因為湊小朋友咧，由細咁樣跟住咧，等於佢自己讀書，學寫字，學即係好努力咁學寫字，抄報紙、抄書，即係全部都學翻嚟嘅。
4: 但係隨住年紀增長，身體機能退化，長壽呢兩個字反而成為何芬沉重嘅負擔。
6: 咁就開心啊，開心嘅。不過咧，唔想咁長啊，即係阻住個世界轉啊。
7: 佢之前話唔想再活落去啦，其實佢唔係厭，唔係話有咩唔開心，而係佢覺得我活夠了咁樣。但係而家佢想通咗啦，好在我又退咗休，咁咪可以嚟咯。
4: 顏太嘅婆婆同何芬當年因為同樣做馬姐而結緣。母兒母女的何芬一早已經將顏太視如己出，這一段超越血緣的關係就好像親生母女一樣。
7: 咁都當係母女嘅啦，因為當係女啊，
6: 直稱係當佢係女啊，當佢係老豆。只要佢一個人啊，乜都靠佢嘅咯。
4: 在顏太的陪伴下，何芬終於放開胸懷，豁達看待自己長命百歲的人生。但這種對長壽的擔憂在長者群體裏面並不是個別例子。穗婷的丈夫和其他親人相繼離世，除了侄女之外，現在只剩下她孤身一人，心裏面有著同樣的無奈。
1: 我都無依無掛，是不是要做什麼？即是她很來很去，不用女人，你叫她做這麼多事我都做不到，一眼又盲，一耳又聾，是不是做得什麼？因為吃食共分啊！年紀大冇乜好處，冇乜用啊！而家
4: 长者的担忧往往来自失去健康和自主，院舍提倡以人为本，希望在配合生活需求的同时，令到长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活得老亦要活得好。
5: 生命的长短不是我们选择，但是长者选择了来我们院舍生活安享晚年，我觉得应该要提供一个家的感觉给他们。是的，家是什么呢？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权利去选择他们今天要穿哪件衣服，又或者他们有权去选择他们喜欢吃的食物。所以我觉得他们在我们这个自主、自在、自信的地方可以活得精彩就是很好的。
4: 看透了生老病死，面对即将到来的生命终点，这一班80岁老人并没有畏惧，反而用最豁达的心态过好眼前的每一日。
6: 没理会烂了，有他终于死人，你终于生就生，无所谓的，知道死不去的，那就有他了，有他见一日做一日了，但是没有忧心，
1: 不是不开心，即我咁長命做咩啊？要佢哋咁辛苦，一世人乜都做過，乜都食過，我都好滿足，係嘛？夠就了啦～

0: 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1: 我话我爷101岁，冲凉乜都自己。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2: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1: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唔想咁长啊。
0: 总之去好过，总比较尖。
2: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呼吸，永不忘。
2: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4: 你们今天破纪录了，今天破了我之前的1575的纪录。我今天早上6点做来做是做到现在18点半，做了18个半小时，2033件，2033件，老铁，2033真的快乐的腰酸痛。
5: 这个视频里反复提到的2033。是指一天里连续工作18个小时后的工资2033元。
4: 现在找老板结账。
5: 这个一天收入了2033。

0: 叫陈启忠，他不固定在一家服装厂上班，每天挑选适合自己的工作，当天结算工资。
1: 破纪录了，2033，太累了，老铁。
0: 一天能挣到2033元，这在平均日工资通常在400-500元的服装日结市场中，堪称是一个奇迹。陈启忠2024年4月7日发了那条视频以后，工友们都改称他为2033，他也成为了广州城中村制衣日结市场的传说。

0: 你从那楼梯下来拍一下那个场景，很多人。
1: 哦，
0: 从这楼梯上去。
2: 这是陈启忠第一次带我来到他找工作的地方，按他的建议，我拍下了这条拥挤街道的第一个镜头。这里是广州市海珠区，因为有大量不同规模的服装厂聚集于多个城中村，也就应运而生了分外热闹的制衣工人日结市场。和其他的日结市场不同，在这里是需要用工的老板们每天一大早拿着样衣，沿街两侧一字排开，等待着工人们的挑选。
0: 像刚刚那个一条线才两毛钱，是不是？那么长一条线两毛，一街的人竞争很大啊。
2: 陈启忠每天早上也会来到这里，在路两旁的老板间穿梭，为自己挑选一份工作。
3: 那这领子这样的，
0: 装拉链，我装拉链我不专业，
3: 这种要对条。
2: 陈启忠今年33岁，江西赣州人。他从15岁起就开始了制衣工人生涯，2022年慕名来到这个日结市场，至今都没有离开过。
0: 坐里上里，坐这个里吗？
2: 作为日结市场的老手，陈启忠选择接什么样的活，需要考虑很多因素。老板会直接告知单价和可做的件数，工序难度和单件需要耗费的时间，则需要凭借经验评估。如果一天下来，工作8至10小时，可以赚到3-400元，他就会接下这个差事。
3: 一块好大，衣服好大。
4: 大，你做领上领，管衣服大。
0: 大了上没那么上。衣服大跟衣服小肯定有影响啊，衣服小做得快啊。
5: 哪怕说一件衣服多耗费一两秒钟，你们都是要算这个账的事情。
3: 对。做什么东西？
2: 这天，陈启忠在日结市场转了很多个来回，1个小时过去了，还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他通过几年来积累下的老板人脉，找到了自己认为性价比不错的工作。
6: 这个是单价是多少一件？
3: 单价它是2块多一点。
6: 2块多一点，这一件需要多长时间？
3: 我要做了才知道。
2: 陈启忠一般会先干几件试试手，简单做一道数学题，测算一下完成单件需要的时间，再乘以单价和件数，就可以大致知道当天可以拿到的报酬，以此决定要不要继续。
3: 我跟你算一下，一分钟我做多少钱，是不是？是1毛钱一个，1毛、2毛、3毛、4毛钱，是不是？
2: 在拍摄开始之前，我就在陈启忠的网络账号上看到过这条视频，也第一次知道了他们是这样看着时间，精确到1毛2毛来算钱的。
3: 1块6，1块7，1块8，1块9，1块9，是的，一分钟差不多2块钱，1块8。如果说这个单大的话，我车一天到晚那不是要2033，是不是？我做2033就是这样做了，我算的时间做的。
2: 一分钟能干出1块8，1个小时就能实现100元还出头的收入，这对日结工来说性价比很高，但这样的工作也不常有。比如今天，陈启忠干了1个小时，突然停了下来，开始数自己已经完成的数量。
3: 哎，1个小时才搞了9件。
7: 多长时间？
3: 1个小时9件，搞10件才25，1个小时20块钱，搞不动。
7: 还做吗？
3: 不太好做，这个。
2: 1个小时只做出了20元，这意味着连续干10个小时，就算不吃不喝不上厕所，也只能挣到200元。这一口水，他喝了足足半分钟。直到他看了眼时间，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话，我才知道这是为什么。
3: 我不好意思跟他讲。 我不好意思说。等一下再做一件，等一下吃饭的时候再走吧，不好意思。
2: 饭不吃了，已经做了十件的钱也不要了，可能是他走掉的唯一底气。在日结工的圈子里，这个行为叫跑路，老板们也都习以为常。
3: 等一下我微信跟他说嘛，我说做不动啊，我当面说不好意思啊。
2: 这种情况在陈启忠的日结生涯中并不常见，他说哪怕十个小时能做出300元都会咬牙坚持下来。他并不是一个怕吃苦的人，因为从小就是边干农活边长大的。从记事起，年幼的陈启忠就少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带着哥哥去了广东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长大，每天就在做农活、上学、放学、继续做农活这样的规律中周而复始。他对学习没有任何兴趣，只盼着两件事：一，每逢中秋和春节，父母会带着哥哥一起回来；二，快点长大，到更大的地方，成为一名不用上学的打工仔。
3: 记得就是每年父母回来的时候，他会买衣服给我们。我哥过年回来变了个样，穿的新衣服，搞的头发那时不是非主流嘛，搞得很帅很靓仔。那时不有那个 MP3 吗？我就感觉很好奇，有音乐听，第一次竟然可以听歌，我就很兴奋啊！听那些什么张韶涵啊，那些那周杰伦的那些歌啊。
1: 其实你父母每次回来，包括你哥哥跟他们出去走了以后的变化，其实你知道外面有什么。
3: 对，所以说我那时我就不想读书，因为没有心思读书了。
2: 那年春节，陈启忠执意不再上学了，他想要出门打工，去哪里都可以。于是家人将他托付给村里的一对裁缝夫妻，从学徒开始，和他们一起去到温州的服装厂打工。那是2007年，他还不到15岁。
3: 当时是很开心，我说不用读书了呀，不用面对学校，不用面对老师了。然后出了社会才发现，社会才是真正的老师，就像那里说乡巴佬进城一样嘛，一下车一出车站，哇，全部是那些高楼大厦，哎呀，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我好怕。到了那个地方，第一次吃那个炒米粉，我的感觉特别好吃，吃了一份，我说肚子饿，一下吃了2份。
2: 跟着师傅一起进到服装厂做学徒，陈启忠先是用废弃的边角布料练手，几天以后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车边工作。他住在厂里的宿舍，师傅师娘管他的一日三餐，教他手艺，让他干活，每个月会给他50元的零花钱。
3: 就天天跟师傅干活，早上7点半去的话要比师傅早，下班要比师傅晚，我一天到晚拼命帮他做，他才给我50块钱，下半年给我80块，我根本就不够用，我一分钱没有，是不是？我就很简单，我想买个炒米粉都没有钱。
2: 将近一年的时间过去，陈启忠发现和自己年龄相仿、技术也差不多的工人，每个月靠计件工资能挣到1000多元。再看看只能领到几十元的自己，他没有忍住，和师傅吵了一架，不再跟着师傅了。
3: 不学，你看我自己12月份在厂里做了一个月，做了1500，我自己做了1500啊，老板直接把工资全部结清给我，还给我补了车费。老板挺好，他自己给我买票了，不是从我工资里面扣。

0: 他说你挣1500，是你这辈子的你出门第一桶金，你好好留着，回家过年，不要给任何人。
1: 第一次拿着1500块钱回家过年，陈启忠甚至有了衣锦还乡的感觉。他给爷爷和父亲买了烟，给妈妈买了围巾，还带了一大包温州特产小吃。那是2008年的春节，也是自那时起，他成为了一名行走天下的制衣工人，至今已经18年。
2: 昨天我感觉你后来就很焦虑，
0: 就是没有收入，心里很烦啊。
1: 第二天一早，陈启忠又来到了制衣日结市场。昨天没有挣到钱，他不允许自己连续2天没有收入。这一次，他担心找工作受影响，特意让我们的拍摄离得远一点。果然，不到10分钟，他就和一位老板谈定了。
0: 再不去，等一下又像昨天一样，等一下又上午没找到，下午就很麻烦。
2: 几层啊？
0: 5楼。我操！他这里没有空调。
1: 这是一家开在老式楼阁里的小型制衣厂，拥有十几台制衣车位。据说在城中村里，像这样20个工位以下的小规模制衣厂数以千计。工厂里没有空调，在广州8月的盛夏，陈启忠要在这里工作10个小时以上。
3: 广州这边的电费又贵，一度电1.5块啊！尤其像我们这种小加工班子的话，我们一天的利润才那么一点点，我装一个空调，一个空调一天就要消耗我1-2百块，唉，真的就是白做了呀。所以我要是哪天……
1: 廖浩淼是这家制衣厂的老板。他至今没有条件雇佣固定员工，有了小订单就自己亲自干，干不过来的时候才招一些日结工。陈启忠已经多次来他这里干活了。
2: 他这个今天量有多大？
0: 也有几百件。他这个做完还有别的工序，他就是分3次，这是第一次把它做起来，还要打边。现在是做平车。
1: 在制衣行业做了18年，陈启忠早就成了平车岗位的熟练大工，保质保量也保时，这是18年后的结果，但过程里并不顺利。
0: 在东莞12年、13年开始，自己慢慢可以赚钱了。3月份第一个月，我的发工资发了5300多块，然后第二个月4月份。4月20号发3月份工资，他拖了我2天，我就心里不舒服，他是骂了我，说了我，来我就不想在那里干了。然后那个老板不好讲话，人家比较凶，然后他说你不干可以，你走了你1分钱拿不到。他说如果你要你的工资，32号来拿。什么意思？没有32号吧？说你的工资32号过来拿。后来我不敢去找他呀，那老板呢像黑社会一样嘛。过年的时候我没有回家，我在东莞过年。
1: 干了2个月，却只拿到了1个月的工资，这5000多块的血汗钱，成了陈启忠心里的一根刺。他开始漂泊于浙江、湖南、广东各省，连自己都不知道工作过多少家服装厂。多少年过去，这5000块的工资至今都没有要回来。这根刺一直在他的心里扎着。
0: 那是一笔巨款，那是5000相当于现在的10000多。我去年大年30号我跑到他家里。
2: 你是还想要这个钱吗？
0: 我不是说要那个钱，我心里就是堵得慌，你知道吗？我辛辛苦苦干了1个月啊，不给我工资啊，老天爷。我每天8点多起来，9点钟准时上班，上到12点。那是我1个月的血汗钱，他不给我。那是身无分文，都相当于是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所以说我就是我自己那个时候太胆小，知道吗？所以说作为一个男人，是不是你要有该有脾气的就有脾气，出门在外不要怕。所以说我不敢做长期工啊，我听到要压工资我就不做，我怕白做啊，是不是？其实哪怕你心里再有火，你真正到了那个老板不结账给你，你也没

0: 有办法。
1: 2022年，陈启忠听工友说，在广州的很多城中村制衣厂周围形成了大规模的日结工市场，这是他第一次听说制衣行业还有按天结算工资的事情，当即决定到广州看看。
0: 当时我第一次来这边，就是康乐路将招工是在路上招的，我找了个很简单的车，这个脚边5毛钱，他打好边就车一圈5毛钱，要赶货有200多件，做完有一两百块钱，100多块钱。9点钟去做到12点就结了100多块钱，我就想哇，这个地方是确实是好，所以说为什么这边人那么多，是不是因为他结账爽快啊，2-3个小时就可以拿到工资，我就觉得这是世上最好的地方。这里待了今年第5年了，好快4年半，这海珠区那么多制衣厂，你根本做不完，只要你想做，你不怕说没有工作。就是说广州这地方，人家说你努力你就淘得到金，你不努力的话饭都没得吃啊。
2: 你觉得你在这里算很努力？
0: 我不努力，我不算努力的，努力的人人家7点多每天起来，7点多去找事做，做到晚上1-2点，天天这样做，我不算努力。
2: 那你不努力，不努力，那个传说中的2000多块钱一天怎么办呢？
0: 那是我碰到好货，我拼命命做的。那个2033啊，是那个2024年的时候，那时开年嘛，3-4月份很忙。那个一个老头子拿个衣服在那里招，这里折一下，折一下2毛，这边2毛就4毛钱，然后这里再车一下3毛，这边车一下3毛就6毛，加4毛就1块，拿7点干到12点，我就干了多少？453块，他立马转账给我，他说明天还有，我说好，明天来。他说你要早一点来，不然等一下人多了人家没位置，因为厂人多嘛，赶货。到了宿舍，洗完澡2-3点了，我睡不着啊，想着说等一下货多了，万一明天没有位置怎么办？4点半起来，我从这个桥南新街走路去厂里，就差不多5点半，走了一个小时。5点半我就拿货，抱了很多，抱了千把斤在我脚下，我就拼命做嘛。我做到中午12点，做了600多了。600多，我说我今天很划算。来，我吃饱饭，吃饭我就说，当时我还发了视频，吃饭花了我3分钟时间，3分钟呢耽误好几块钱。我又拼命干，干到下午6点钟吃饭的时候，已经干了1300。后来我老乡说，你干到12点绝对会出名，你做个2000块。还有我就盯着这个劲，然后6点到晚上12点半，我要干了6-700块钱，干到12点半最后一包货干完，一算2033件，结账老板也很爽快，一对是2033件，立马转给我。哇，当时我就觉得感觉头人要倒下去了，头晕啊。第一天是做到12点28分，是不是做了453块？453块。第二天是不是？第二天做到12点34分，2033。但是那样子做还是很累，很辛苦。我感觉现在让我拼命做10几个小时，我的腰酸背痛啊！现在年纪大了，不建议这样做，太累了。
3: 吃饭了，美女们。
4: 今天买的衣服，
3: 我买的
4: 菜。这生活可以哦，其实在这个地方挺好的，只要你找到活干，老板管你吃饭，到做到晚上下班就有钱。
2: 像这个伙食算是怎么样的？在这些工厂？
4: 这伙食算很好的，这烤鸭，这伙食算很好的。年轻老板比较大方，生活就好一点。
1: 中午的伙食是老板从外面买来的饭菜，到了下午酷热的时候，还会买来冰奶茶和各种饮料给工人们喝。等到他亲自下厨做晚饭的时候，菜品可以说超乎了我的想象。
2: 您这伙食还不错呢，还有虾呢。
5: 就有的时候自己有空的时候就做点好吃的，跟他们补一下身体吧。
2: 哦，还买甲鱼了呢。

0: 当他们吃好一点吧，他们精神好了之后的话，油水充足，他们做事真会有劲，生活稍微搞好一点，这样子啊，你就有的时候实在招不住人，他都会有熟人愿意给你帮忙。
1: 我问过陈启忠，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拍摄，所以老板才会做这些好的饭菜？他回答，在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吃甲鱼了。
2: 不是因为我在这拍摄，所以
3: 能做
4: 好。不错。那前天的老板在搞的猪脚，刘永刚。
1: 老板知道自己的厂里环境不好，没有电梯，要爬五楼，夏天还没有空调，如果再不给工人们吃得好一点，一传十，十传百，以后就没有人愿意接他的活干了。老板廖浩淼，1991年出生在湖南常德，17岁时高中辍学，和朋友一起来到广州打工。就在几年前，他还和陈启忠一样，是制衣行业里的日结工。
0: 然后后来慢慢的做了之后啊，感觉他们当老板的话有很多就是年入百万的那种，有很多发家致富，然后就慢慢就会有这种想法，我就是一个打工仔呀，我要是拼好了，我能让我父母过好，我要是拼得不好，我也还是一个打工仔，没有区别。
2: 那你现在让父母过得好一点？
0: 想让他们过好一点啊，但是确实自己还没有这个能力，所以现在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我都会回家玩几天。最近两年我才回去，在这两年之前，我有10年没有回过老家。都希望趁自己父母还在的时候，还有能力的时候，你能够尽一点孝道啊。
1: 廖浩淼的这个小制衣厂开了已经7年了，论制衣技术，他自认为没有问题，但缺的是拓展市场的能力。拉不来好的订单，自然也就谈不上好的发展。其实他的日子过得并不比日结工们更好。
0: 他好像自己就是不甘心一样，就是不想放弃，还是想搞，还是想跟自己留一个梦想，等一个机会。
1: 对廖浩淼来说，完全可以过回日结工那样自在，不担压力，温饱不愁的生活，他选择继续扛着这份重担，就是在等一个可能的机会。这个机会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他愿意继续等。
0: 我的梦想是明天就发财，每天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一边自己慢慢地等了，一边自己慢慢地做，总比你停下来什么都不做得好。我在做，总会有一点机会。我就是怕自己年轻的时候停下来不走，停下来不走的话，你就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5: 像现在的话，我觉得如果每天有400块钱的话，很好了。如果每天有400块钱收入，一个月就有12000，12000到一个月休息个2-3天除掉，那我至少我还有11000，11000我的房租1000多，加上生活费，一个月要4000块钱开支。4000块钱开支开完之后，我至少还有6-7千块钱存起来，那我一年存不少钱。

0: 最后一件了，这件考完的下半
1: 年。最后一件了。
0: 9:30。
1: 那今天干了几个小时？
0: 10:30来的吗？
1: 干了11个小时。
0: 早上10:30到现在9:30。对吧？

0: 这把就是放这两条绳子，这两条绳子绑腰上吧。这个你说今天做这个
1: 多少件做了一共？
0: 多少件这个？
2: 150。
3: 今天做了11个小时，540。
1: 还满意吗？这个算是性价比比较高的，
0: 是吧？10:30来的，现在9:30，9:26。
1: 哦，
0: 是吧？11个小时哦，辛苦一天就是为了这一个。现在我就，现在最想就是到楼下买个小甜水喝一下。

0: 车间太热了，温度高温38度。我希望每天能找到400多，每天有收入，心里就安稳一点。我只想过安稳的生活。哎呀，太爽了！现在行情能做500-600可以了，500是可以了，就不知道明天，不知道明天的500是在哪里，所以说
1: 2033也不会天天有，
0: 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了。很多人他不相信，这有什么不相信的？这个人这个东西，你拼命的时候，很多事情拼命的时候你是有那个爆发力的，知道吗？就是很简单，像呢，如果说你走的时候一个狗追着你，你平时根本跑不动，但是狗追你的时候你却跑得特别快，是不是？就是人在拼命的时候，他是有潜力的。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0: today,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5: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6: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4: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8: 哈！新人奖给我，站住，拍个照，站住来。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核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 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2: Thank you.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是半浦村郑氏家族的子孙，他在外工作多年，退休后回到了这个古村。郑家勇回来并不是要安享晚年，他想要完成一个常年的心愿。
1: 二老哥在苏代厂堂指东南南七宫建，
2: 我认为我们半浦的二老哥了，在我们这种文化里面是很大的一块，因为二老哥是43年以后不存在了嘛，是不是能把它恢复起来？我当时是这么一个想法，对我们半浦的正事那方面的个影响扩大啊、哦，这也是一块，但主要还是对中华文化的那个传承和发扬光大。

0: 半浦村位于宁波慈城镇的姚江边，有着800多年的历史。它是浙东运河宁波段的一处交通要冲，连接慈溪和鄞县这两个运河古县的交通商贸。当年姚江上游的货物和客商在这里上岸经营或转运，一片热闹景象。世居半浦的郑氏一族传到郑姓一代时，家族已有20000余册藏书。清康熙年间，浙东史学大家黄宗羲在余姚黄竹堡的书楼续钞堂起火，藏书损毁大半，子孙无力打理所剩的残卷。这时郑姓得知此情，星夜赶往黄竹堡，将残书30000余册运回了半浦村。为了纪念黄宗羲和祖父郑琴，郑信在半浦村修建起一座私家藏书楼，名为二老阁。
1: 他原来主要是纪念两老的，哪两老呢？一个就王宗羲，一个是陈正。他建好以后呢，就把王宗羲的续昌堂的一面修补好的30000卷书放在两边，中间是陈为了放在两边。那么楼下呢，就是把我们正式的书价值得起来的，楼上30000卷，楼下20000卷。
0: 不同于天一阁严苛的读书规矩，二老阁则对外开放，四方学者访求黄宗羲的著作学说，纷纷来到半浦，小小半浦成为浙东学派的学术重镇。二老阁还刻刊黄宗羲的著作等藏书70余年，所刊之书世称二老阁丛书，为整理和传播黄宗羲思想及浙东学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老阁的缕缕书香飘过姚江、慈江等组成的宁波运河，散播到大江南北。可惜的是，历时200余年的著名藏书楼，如今只剩下几块基石，院落里的一口井和一口池塘。
1: 这个是池，是后面的，前面就二老阁。二老阁呢，它是三间，宽度大概是3开间，宽度12米，它是2层楼的，上面顶是西山顶，前面还有明堂。这个基本的结构呢，就是这么个一个情况。
0: 祖上二老阁的消失，在郑家勇的心里留下了一段空洞，他四处奔波，多方呼吁，想重建二老阁。在他的身上，运河边这座古村中曾浓郁无比的书香没有断绝。宁波鄞州区的高桥镇是旧时鄞县西部的重镇，它的得名便因这座高桥。对于运河上的宁波，这座高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宋袁商在《重建高桥记》里说，高桥横跨西塘河，北通大西坝，自古是由杭州、绍兴来宁波的必经之路。高桥的两面桥额各镌刻一个高字，南面的为文心高照，北面的为指日高升。高桥是当时宁波城通向省城杭州和京都北京的要津，赴省城或京都赶考的士子从宁波城的西门望京门坐船沿西塘河北上，必经高桥。赴考去便会抬头看见文心高照，心中不免大有安慰。而对考中功名回乡的或到宁波任职的官员，看见的是指日高升的恭贺。小小的两副桥额竟浓缩了运河上的宁波那一页科举文化史。 科举是文化繁盛的表象。宋元明以来，在沿姚江也是浙东运河东段的余姚、慈溪、鄞县三县，逐渐成为科举金三县。自明代开始，形成了400余年地域文化异常发达，文化交流异常活跃，各类人物竞相出现，文化士族比邻而立的姚江文化现象。出现了王阳明、黄宗羲、封坊、屠龙等等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书画家。这些政治文化名人的背后，是难以计数的进士、举人和读书人，以及讲学、向学的社会风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以王阳明为宗师的姚江学派和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浙东学派。王阳明的弟子遍及全国，而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学派，其主要活动地点则在姚江三县，尤以鄞县为多。永上正人书院则是他传道授业的重要场所。著名学者梁启超对宁波这种200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背全国及海东的现象赞叹不已。这是清代宁波人陈韶画的《姚江送别图》，画中内容是一群友朋在姚江边送别北上修明史的万思同。万思同是黄宗羲的学生。康熙年间，朝廷多次征召黄宗羲修明史，黄宗羲坚持不就，推荐万思同担当此任。黄宗羲在赠与万思同的赋别诗中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脱布衣。”万思同身负恩师的厚望，一袭布衣顺流北上，从运河抵京城，客居京师江南馆20余年，首定明史稿500卷，成为后来修编明史的基础。明史被推崇为诸史中的上乘之作，庶几可再叹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代著名江南史家王家范先生在评说姚江人物现象时深有感触地说：“浙东及姚江多慷慨之士和思想巨子，这种宁波文化发展奇迹般的巨大改变，必然有着重要的物质基础，其关键便是浙东运河的全线开通。”天时地利激发了宁波人读书的潜能，重教崇文蔚然成风。以姚江和众多人工河道组成的宁波运河

0: 便成为一条文化之河、学术之河，散发着思想与精神的馨香。宁波运河催生的灿烂文化，从来不只是封闭的。正如宁波运河一样，宁波文化一直与海洋相连，进行着与世界的交流。宁波的青瓷文化、佛教文化、藏书文化、阳明心学、浙东史学等等，在河海之间传播，对世界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北宋初，宁波就设市舶司，成为全国对外贸易港之一。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来宁波登陆经商或在北上京都的朝鲜和日本使者商人日益增多，宋徽宗命宁波建高丽使馆，主要接待朝鲜和日本的使者商人。这些使者和商人许多要从浙东运河扬帆北上，再从隋唐大运河通往江淮内地和汴京开封。在高丽使馆建造之前的哲宗末年和徽宗初年，明州知州韦香多次接待高丽来使，留下了多达34篇的回高丽人史书状。建造高丽行使馆之前，高丽使者主要安顿于州城的乐宾馆中。高丽政府使赠送了韦香珍贵的高丽土产，韦香照例回赠。到了南宋，全国市舶司只剩下宁波一处，高丽与日本诸国到中国的只能从宁波进出。宁波作为中国大运河的南端出海口，在当时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沟通与交往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呢，在古代这个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交往对象就是日本。在我们这个宁波历史上就出现了许多跟日本有关的文物，同样的在日本呢也出现跟宁波有关的许多的文物。那么在宁波这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这三块石碑了。这个石碑呢，它是记载的是三个居住在日本的华侨在南宋的时候，他们正好到宁波来做生意。那么当时宁波呢有个庙呢要修建，属于募捐。那么这三个日本的华侨呢就出钱来修一段路，每个人都出钱修了一段路。那么这个石碑呢就记载着这些事情。这个华侨的名字呢，一个叫丁渊，一个叫张宁，一个是叫张公义，就三个人。由此呢也可见两地之间的贸易关系是非常密切、非常频繁的。那么这三块石碑呢，因此呢也受到了这个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

0: 平路运河正是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1: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 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es loc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mplify.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6: 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多哈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通过审议，将我国独立申请的文化遗产项目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7: Section 38.8b.4 adopted.
8: 2014年6月22日。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中国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组成。 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延伸段和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连通的通道，浙东运河被纳入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项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经表示，浙东运河加入大运河申遗，使得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 而隋唐大运河的起点洛阳，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这形成了一个必然存在的文化、商品、信息的大的交通，一个大的循环。作为大运河27个申遗城市之一的宁波，从此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行列。
9: 宁波这个城市的空间概括的描述就是：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掌通天下。那么东出大洋，大家知道宁波出去就是可以跟日本、高丽啊，特别是日本交往。
8: 2017年夏天，宁波市青少年绿色学校与市文保所合作，举办了一个大运河探索之旅夏令营。
10: 浙东运河宁波段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激起了宁波上下对运河遗产的保护意识与热情。上虞渔窑到宁波，这个就是我们的浙东运河，也叫杭甬运河，这样三个合在一起。 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11: 能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进来这个世界遗产的保护，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宁波有这么多的文化遗产。
12: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就是人民的财富，全人类的财富，也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财富。
0: 这里面建立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劳动、文化的结晶。
8: 清末，随着轮船和航甬铁路以及现代化公路的出现，浙东运河的作用越发衰弱。二十世纪末，随着宁波境内最后一批内河航船停航，宁波繁华千年的内河航运渐趋平静。二十一世纪初，古老的运河再次被世人注意。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由于宁波港的开发，港口运输成本日渐提高，污染小、占地少、运输成本低、节约能源的内河运输，对于浙东区域的综合运输网络构建意义重显，重建运河被提上议事日程。

2002年，浙东运河改建工程启动。2009年完工，浙东运河改建工程成为中国大陆历史上单项工程投资规模最大的内河改造建设项目。改建的浙东运河西起钱塘江西岸的三宝船闸，依次流经钱塘江、曹娥江、姚江、甬江，在甬江口注入东海。其中运河宁波段1期、2期工程于2000年10月开工，于2008年10月完工。

0: 这里是我们航永运河宁波段一二期工程的所有的改建资料档案，这边的呢是我们余姚蜀山船长以及航道相关的资料，这边呢是我们宁波姚江船长以及航道的相关资料。航永运河宁波段一二期工程起始于邵永交界处的余姚安家渡，全长93.651公里，一期工程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二期工程位于余姚市。全线四级航道里程88.756公里，其中新建500吨级和300吨级船闸各一座，改建桥梁9座，总投资20.66亿元。
1: 这条运河是在越来越那个，现在有好多的船，包括我们江苏的船都跑这边来了，绍兴的、萧山的、周至的船。都在不断地往这边跑哎，这边航道还好跑哎，特别装沙子，这边快嘞，人家说这不三天就装一趟了。什么事情要等那审核才落到工程呢？
2: 姚江大闸建成于1959年7月，姚江大闸建成后，阻断咸潮倒灌，姚江不再是潮汐江。而成为淡水江，使得困扰沿岸农业生产的咸潮问题得以解决，沿岸土质得到改善。姚江大闸近旁就是气势宏伟的姚江船闸，船闸建成于2005年，设计通航能力300吨级，是船舶通过京杭甬大运河全线的必经之地，是京杭运河的延伸，杭甬运河通江达海的最后一道关键通口。
3: 姚江船在建成之前，这个姚江船在这个位置呢，是一个40吨的生成机，只能过40吨的船舶。姚江船在建成之后，现在可以通500吨左右的船舶。2013年底开通以后了，预计今年这个通过量。是600万吨，这个600万吨这个通过量呢，是其中的300万吨是来自这个镇海港区，对镇海港区这个货物运输呢提供了较大的方便。
2: 2005年12月竣工的蜀山大闸，是姚江流域防洪灌溉的骨干工程，也是杭甬运河上的一个重要航运枢纽。蜀山大闸的建成，增强了姚江排涝能力和杭甬运河通航能力，是一项集防洪、灌溉、航运、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工程。蜀山船闸在大闸左侧，通航标准为500吨级。蜀山大闸是目前浙江省规模最大、标准最高、自动化设施齐全的综合水利航运枢纽工程，成为百里姚江文化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2013年，杭甬运河全线开通。2013年12月31日，总吨位368吨的宁波银通顺210顺利通过姚江船闸，从宁波甬江待泊区至余姚安家渡进行往返试航。这是当天杭甬运河全线开通后，姚江船闸通过的。

0: 第一艘船舶。近年来，随着国家振兴内河航运相关政策的出台，运河的航运功能又逐渐复兴，运河货运量逐年攀升。
1: 那么航运河呢，同时呢也是我们宁波舟山港内河集疏运的一条重要的通道，它可以把我们和浙北的水网、浙西南的水网全部连通起来，那么形成一个整体的一张运输网，那么可以整个推动整个浙江经济的提升和发展。所以这航运河呢，它既是服务宁波，也是服务浙江，更是服务国家大的这么一个战略。
0: 2018年12月6日，航永运河宁波段开展内河集装箱船舶运输通航测试。为推进水陆交通运输一体化，2019年底前将开通航永运河绍兴至宁波双层集装箱水陆运输。
1: 我们做了一项对比，一条航陆运河它的这个运输量基本呢相当于一条六车道的高速公路，或者是一个双车道的火车，这么一个运量，它的运能是很大的。它的这一个对能源的节约，还有这个碳排放都是比较小的。
2: 写上数据，508.847，
3: 14.05。
0: 据调查统计，大运河宁波段水利工程遗产共计107处。与大运河相关的其他文化遗存共计568处，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3项，运河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100余项。保护运河遗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金庸为什么把侠之大者写在襄阳？真实历史里又有没有人活成了武侠里的样子？从千年古城到今日街巷，从汉江烽火到一城灯火，襄阳侠义依旧，江湖

0: 也有了今天的模样。金庸落笔处，侠义襄阳城。侠义襄阳，文化大观园正在播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凤凰卫视郭阳子。说起武侠，就不得不提到金庸。在金庸的《神雕三部曲》当中，襄阳这个地方就被提到了260多次。到了《神雕侠侣》，郭靖、黄蓉守襄阳，也是成为了整部小说当中最重要的一条故事线。为国为民，侠之大者，郭靖对杨过说过的这8个字，也是成为了武侠世界当中最深入人心的一句侠义表达。
2: 汉江从城北流过，临汉门正对古城中轴线。我第一次来到襄阳就从这里开始，站在城墙上，一边是汉江，一边是古城。2800多年历史的襄阳，真正的故事要比小说早得多。
1: 香港是金庸武侠的诞生地，但是这个从香港出发最终走向世界的江湖，为什么要把侠之大者的落脚放在襄阳呢？今天陪我一起来找寻答案的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王成瑜。欢迎成瑜。
3: Hello， 杨子，大家好，我是成瑜，欢迎大家来到襄阳。
1: 好嘞，成瑜，今天我就要靠你了，了解襄阳。不过成瑜，我特别好奇，你第一次知道郭靖、黄蓉守襄阳，到底是从小说、电视剧了解到的，还是说就是从你生活的这座城市了解到的？
3: 因为襄阳是我的家乡嘛，我首先知道的肯定是襄阳。但是小时候会玩一种游戏，就是双方之间的武功大战。
1: 哦呵，会有招数。
3: 对对对，要谁要是选到了降龙十八掌。
1: 必赢
3: 啊，赢定了啊！从此之后，原来我才知道哦，郭靖、黄蓉他们镇守的是我的家乡襄阳城，就感觉特别的自豪。
1: 是，今天呢，我就要靠成语你了，我想要好好了解襄阳城。不过，我先要先跟你说好，咱们呢不能只逛景点，因为我特别想要真实的了解到金庸笔下的那个侠字，在真实的襄阳城到底能不能够找得到出处
3: 啊？没问题，那今天就跟着我走。
2: 我从金庸认识襄阳，成瑜却是从襄阳走进金庸的江湖。那今天不如就换一个顺序，我先跟着一个襄阳人好好走一遍他的家乡。至于这座城的侠义到底在哪里，先不急着下结论，因为成瑜给我安排的第一站既不是历史古迹，也不是网红景点，而是吃早饭。襄阳人的早晨常常从一碗牛肉面开始，碱水面下锅，浇上牛油汤，再铺上牛肉或者牛杂，有人还要配一碗当地的黄酒。我们刚到面馆就碰上了四位古人。
4: 我们是什么？
5: 龙中
4: F 四。今年秋天我们见一面，见面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吃面，欢迎诸位。那里边请，我们请大家一起来碗襄阳牛肉面。
6: 放开吃，
7: 想喝酒的喝酒，想吃肉的吃肉啊，
4: 想加鸡蛋就加鸡蛋。
7: 哎，我报名，我报名。
8: 你想吃什么？
9: 我也来
8: 牛肉牛杂双拼，好吧？
9: 行，没问题。
2: 眼前这四位可不是面馆临时请来的演员，他们来自古隆中景区，由刘备、关羽、张飞和诸葛亮的扮演者组成，人称隆中 F 四。
7: 主公买
4: 单，买
7: 单，吃到爽。
10: 谁请你上的？
11: 隆中 F 四请我吃的。
2: 平时他们在古隆中演三顾茅庐，讲三国故事。最近他们集体走出隆中，跑到面馆来请游客吃牛肉面。
1: 这一会儿能顶到明天早上，
12: 明天早上
4: 对于你来说应该是了。
12: 这就是我们襄阳的热情，知道吧？
8: 再加点肉，
4: 再加点肉是吧？
1: 不加了，不加了。
12: 感受一下我们诸葛先生的热情，来，诸葛先生，第一勺一帆风顺，第二勺。好事成双，好不好？
4: 好嘞。
12: 第三勺呢？第三勺三羊开泰。
4: OK。
1: 别到九勺了。哎，谢谢各位。
4: 一定可以交到十全十美。来，我们这位老师呢？
8: 第四勺事事如意。
1: 对上山了。
12: 事事如意了啊！
4: 事事如意，
8: 五福临门，六六大顺。
9: 标准辣吗？
8: 你这是微辣。
9: 微辣。
8: 你可以尝一会儿，之后一会儿再加点辣。
9: 哦，我们
8: 加点正常辣。好，感受一下。
1: 好吃。
8: 可以吗？
1: 嗯。
8: 这像这牛肉牛杂都是卤过了之后。
1: 对，
8: 然后又浇上我们的汤汁。
1: 我就正想问这个肉是不是卤过，因为它的味很香很入味。
8: 对对对，
13: 一会儿还要加牛肉加黄酒。

0: 感谢感谢各位 F 四的热情，欢迎老师。真干了！
1: 您这么喝一上午，难怪脸这么红。
0: 哇，谢谢！
1: 谢谢谢谢。
2: 吃。
0: 好的，我啊，我也得干，先努努力。
1: 好，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咱们家乡的黄酒。
2: 对。
0: 还是冰冰凉凉的，微甜，还带点微酸。
1: 哎，没错。
0: 哎，很开胃，很清爽。好的。
3: 一大早，先是满满的堆成山的牛肉面，然后又被 F 四请客。然后还要喝黄酒吃大蒜，一大早能量满满的感觉。
1: 没错，真的可以多来感受一下咱们襄阳的早餐美食魅力。而且现在襄阳牛肉面已经不是早餐了。
3: 哎，你刚刚说是24小时都开吗？
1: 中午也吃，晚上也吃，像我一天三顿吃面都可以。而且就是很多在外地的游子回到襄阳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吃襄阳牛肉面。
0: 又开始了。
4: 襄阳牛肉面，浪色厉害，吃襄阳牛肉面，游襄阳古隆中。
5: 从牛肉面馆出来，我们真的跟着隆中 F 四来到了古隆中。可走进这里，我先想起的却还是金庸。《神雕侠侣》里，杨过曾问郭靖：“郭伯伯，你说襄阳守得住吗？”郭靖沉吟良久，指向襄阳以西的隆中，想起诸葛亮，最后只留下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杨过问的是一座城能不能守住，郭靖为什么要说起诸葛亮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往山里走。
0: 当年先生就是隐居于此，是不是？
1: 刘备三请了诸葛亮，今天我们要不要试试？
0: 哎呀妈呀，这也不会很难吧？
1: 哎，不会的，就敲门嘛，敲门，你出来。
0: 是吗？可是我听说好像还要有一些什么环节游戏才能够成功的。
1: 啊，那个是我们景区一个互动，就是相当于我们参与游戏了之后可以得银票，得银票之后这儿有很多文创啊，我们就可以对。你加油，
0: 交给你啊！我今天可是带了道具来的。那羽扇纶巾的羽扇，我觉得今儿如果我们去请这个先生出山，希望他可以手下留情。
1: 哎，没问题，
0: 走吧。
1: 走嘞。
5: 在刘备来到这里之前，诸葛亮已经在隆中生活了很多年。东汉末年，北方战乱不断，刘表之下的襄阳相对安定，也因此聚集了不少从各地来到这里的士人。青年诸葛亮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躬耕读书。如今再往隆中山里走，历史故事之外，还有一场山水间的诗经演出。雾气一起，我们还没有见到诸葛先生，倒先有了几分仙气。
0: 这句话怎么说来着？山不在高，有仙则灵。这不就是仙气飘飘吗？
1: 没错没错。哎，诸葛先生在这里真的是好惬意啊！
0: 是好惬意啊，难怪呢，要请三次才出山呢。
5: 诸葛亮隐居隆中，却一直和外面的世界保持着联系。司马徽、庞德公、徐庶这些当时荆襄一带的士人都在他的交游圈中，也正是在这里，诸葛亮逐渐形成了对天下局势的判断。1800多年过去，今天的人来到隆中，当然不用真的三顾草庐，曾经需要刘备一次次登门的请先生出山，如今成了游客都能参与的一场互动。
6: 我蜀国二郎何在？
7: 在。
6: 哎，请先
7: 生
6: 出
7: 山。
6: 来，
7: 请先生出山。
6: 再来一次，
7: 请先生出山。
6: 再来一次，
7: 请先生出山。
6: 哎，请先生出山。来，
7: 说吧。
6: 那肯定比你
7: 得了几块？
6: 孙权那是弹丸小国，能给你几张？
7: 五张。
5: 真正的三顾茅庐在史书里其实写得很克制。三国志记载，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刘备说那你把他带来，徐庶却回答此人可就见不可屈之也，意思很直接，这个人得您自己去见。于是刘备三次来到隆中，终于见到了诸葛亮。不过我们今天显然省事儿的多，早上一起吃完牛肉面，转眼到了古隆中，几位老熟人又碰上了。
8: 那个小细节没，老师嘴上的油肉还没干呢。
0: 这口红就是那红牛辣出来的。
9: 那确实，襄阳牛肉面还吃得惯吗？
0: 吃得惯，而且今天早上我要的可能是微辣，没那么辣。听说要是特别辣的话，也挺招不住的，是吗？
1: 反正就跟关羽先生一样。
9: 对呀、
1: 啊。

0: 的上头。
1: 原来是辣的上头
2: 啊！不，还有酒的功劳。
1: 我以为是今天早上那黄酒喝的，还没退酒呢。
3: 喝了几碗？
1: 哎呀，喝了半碗。
4: 半碗，咱们襄阳的黄酒没有度数啊，但是咱们襄阳的风。58度，
5: 对，都是有度数的，
6: 这是剑锋岛是吧？
1: 剑锋岛
6: ，
2: 对
7: 的。玩笑归玩笑，1800多年前，刘备三次来到龙州，真正想听的是这个尚未出山的年轻人如何判断眼前的天下。而这场谈话后来有了一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名字——龙中对。如今这场对话每天都在古龙中上演。
8: 我该如何是好？还请先生。明示啊，
9: 荆州北居汉沔，密进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少。此待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异乎？
7: 隆中对里，诸葛亮先辩曹操、孙权，再看荆州、益州。一个尚未出山的年轻人已经在用山川、道路和人心判断天下，而刘备接下来真正要问的是，看清这一切之后，你愿不愿意走出来？
9: 此乃亮为将军谋划之大业。
8: 乡亲之言令我茅塞顿开，如拨云见日，先生若不出山，这天下苍生如何是好？我
9: 刘皇叔不以亮地位低微、自降身份屈尊来访，三顾亮于这草庐之中，亮甚是感激。如若将军不嫌弃，亮愿效犬马之劳。
7: 直到诸葛亮答应出山，我才听懂郭靖为什么用他来回答杨过。能不能守住是尚未发生的结果，但是在结果到来以前，人已经要做出选择。1000多年后，金庸把郭靖、黄蓉守襄阳的故事放进了宋蒙襄阳之战的历史背景当中。小说里的大侠是虚构的，但这座城经历的争夺却是真实的。为什么这里被称作铁打的襄阳？真实历史当中又是谁曾经为他拼死一战呢？离开隆中，我们前往昭明台，把这座城重新看一遍。
1: 正在流淌的水是？
10: 这是汉江。
1: 汉江。嗯，
10: 这是汉江。
1: 嗯，那边就是整个襄阳城了吧？
10: 是的，襄阳之所以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
1: 嗯，
10: 有这么几个主要的原因。
1: 嗯，
10: 第一就是襄阳的位置，它正处在中国的中部地区。西边是秦岭，右边是桐柏山，
1: 对，
10: 北边是南乡盆地，南边是江汉平原，
1: 嗯，
10: 它的占地理位置非常的重要，
1: 刚好中间。
10: 第二的话呢，它有一条汉江，这是天险，
1: 嗯，
10: 占据了襄阳，那么北方的兵马打到襄阳来，它有汉江这个天险，它打不过来，
1: 哦，
10: 它就不能，如果襄阳一失，整个江汉平原就失守了，
1: 对，
10: 哎。第三的话呢，襄阳的话呢，汉江北边还有一个樊城，
1: 嗯，
10: 襄阳城、樊城，它互为犄角，互为支援，
1: 嗯，
10: 这样就形成了双城的攻防体系，很不容易攻破。
7: 听到这里，我才明白，襄阳的得失从来不只是一城一池，守住这里就等于在南北之间守住了一道重要屏障。
10: 临汉门、拱宸门、振华门。都在汉江边上，它既是城门还是码头，打开城门下边就是水路，这样就能够保证粮草人员通过水路源源不断地运到城里边来。
1: 是
10: 这样的话，通常使用的围城打援的战术就失效了。
1: 嗯，
10: 过去战争是围城打援，里边没吃没喝你就投降了吧。
7: 围城最怕断粮，襄阳却能从水路接到援军和补给，只要汉江不断，襄阳就不会怕围困。1267年，襄阳历史上一次惨烈的战争爆发了，蒙古军开始围攻襄阳。战争开始时，擅长骑战的蒙古军并没有足够的水上力量，难以完全封锁汉江。可随着战事拖长，攻守双方真正争夺的已经不只是城墙，还有城外的这条水路。
10: 袁军认识到了，这个水路你要是控制不住，襄阳你是打不下来的。 所以他们就训练自己的水军，训练完自己水军之后，把这个南宋的水军的一些据点，包括鹿门山的寨子啊、水寨啊，就拔除了，然后这时候就把你的城门码头给堵住了。那么一堵住，然后后期他又先攻占了樊城，樊城的援助没有了，把码头攻占住了，这个南宋的其他的所有的粮食人员补给也来不了了，这襄阳就成了一座孤城。
1: 金庸写襄阳其实写了很久，从《射雕英雄传》到《神雕侠侣》，再到《倚天屠龙记》，郭靖、黄蓉的一生最后也留在了这里。其实，在金庸的世界当中，他们守了襄阳多年，最终在襄阳城破时殉难。可是，郭靖、黄蓉毕竟是小说当中的角色，那真实的襄阳呢？在历史上那场维持多年的围城当中，有没有一个人真的做过今天听起来就像是武侠小说当中才会发生的事情呢？
7: 1272年，襄阳受围第五年，真的有人来了，不是所谓的大侠，而是3000人和100艘轻舟。宋时记下了这次的援襄，他们从汉水上游出发，准备冲破元军的封锁。带头的不是朝廷名将，而是两位民兵部将，
10: 一个叫张顺，一个叫张贵。他们叫民兵部官，他们不属于正规的军队系统。他们俩就号召这个襄阳附近汉江沿岸的人要勇敢起来保卫襄阳，给襄阳运送援助，征集了3000勇士。这3000勇士当都是襄阳汉江这一带熟悉水性的人，然后从上游军州那个地方连夜100多里，举红灯为号，划着这个100多艘战船，把援军封锁的那些水寨打破之后，把援助送到襄阳城里来。
0: 哇，这都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您讲出来我已经有画面了。
10: 结果的话呢，就是在战斗过程中晚上张顺就战死了，第二天从江里边就飘起来，尸体飘起来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铠甲，手里还拿着刀，
0: 还保持着战争的一个状
10: 态，保持战争
0: 到最后，
10: 非常感人，非常感人。张贵身负重伤，被援军俘虏了，许给他高官厚禄，你投降我是吧？你当大官啊，给你金银财宝啊。张贵坚决不从，
0: 肯定不从。
10: 对，英勇就义，他们是明知道能战死。
0: 徐老师，史书就记载说他们就行前知道就抱着一个必死的决心去的。
10: 因为你知道这个战略这个对比的话呢，它差别很大，就是一去啊只有一死，但是这3000人就是冒着必死的决心然后来援助襄阳，这也正是侠义精神在普通大众身上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
7: 1273年，樊城陷落，襄阳随后降元，援军继续南下。1276年攻入临安，1279年崖山海战之后，南宋灭亡。张顺、张贵没有改变战争的结局，却把孤城急需的援助送了进去。从金庸的江湖一路找到这里，我才慢慢的明白，侠这个字最动人的地方，可能从来不是一个人最后有没有赢，而是明明知道可能没有退路，他还是决定往前走。硝烟远去，今天的汉江更多的是日常的模样。江水里的襄阳人，有人游得自在，有人一跃而入，水花四溅。岸边有一群人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江面，他们是襄阳汉江义务救护队。
0: 上午还在聊着这里的一些历史的大侠，现在来了唐队，这我要来真的了。不过唐队，我觉得看起来似乎是不难，是不是我只要把这个圈给他准确的扔出去就行？
3: 尽量扔到这个溺水者的身边。
0: 可是这也太远了，
3: 你试试，
0: 能扔得到吗？
3: 能，你试试吧。
0: 我开始了。
3: 啊，你试试吧。你这劲儿，
0: 哎呦，
3: 还可以
0: ，撑一点。老唐还是害怕我，泡不准，他还教了我，泡的时候要以这个扔铁饼的这个手势给他旋转着弄出去，他可能就会泡得更远一点。我们示范一个准确的套圈儿。
3: 接了。
0: 哎，
3: 冰花，
0: 接准了，他勾到了。 这个是什么呀？
3: 这是先抛圈，让它抓到圈了以后，然后再抛绳把它拉回来。
0: 哦，拉回来的绳。
3: 嗯。
0: 然后它就会顺着这个绳子
3: 把它
0: 一块
3: 拽
0: 回来。
3: 把它抓了以后
0: 把
3: 它拽，抓了绳我把你拉回来。
0: 我看那边还有一些什么救援的小船，是不是就是在比较远的位置？
3: 很远的，这个绳够不到的情况下，我们才开船去。哦、
0: 好嘞，救护成功。
7: 老唐告诉我，汉江义务救护队已经成立了25年了，40多名队员来自各行各业，有退休职工、商户，也有熟悉水性的渔民。沿江6个救护点，每天有人值守，有人负责后勤和替补。老唐自己也已经在汉江边守护了15年。
0: 哎呀，其实老唐，我特别想要问您一个问题。
3: 你说。
0: 因为我小的时候看武侠小说，我们看到有人落水了或者有人遇难了，前去营救就叫做行侠仗义。其实在我看来，各位其实就是在做行侠仗义之事。所以是什么原因让您愿意去坚持这么多年去做这样一件自发性的事情呢？
3: 我们都是一些怎么热心公益事业的人，觉得这件事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嘛，是吧？是个功德无量的事儿，来能参加这都是有一种爱心和奉献精神的人，他不图回报的。
0: 就是大家其实并不是带着目的来
3: 的，没有没有，
0: 自愿加入就是我能够发挥自己的余热去帮忙，
3: 对对对，
0: 做一
3: 件事情。对，但是也要量力而行，你自己能不能救？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连自己的自身安全都保证不了，你还去救别人呢？那还要大喊一命。我们成立这么多年，我们救护队员没有溺亡一个，而且在我们救护范围和救护时间内没有溺亡过，全都被我们给救起来了。救起了1915人，这个25年来，这都是有名有姓有登记的。
7: 勇敢并不是不顾一切的冲进水里，他也可以是懂得分寸，练好本领，再把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安全带回岸上。从汉江边离开，天已经黑了。白天我们一路找寻这座城市里的侠义精神，到了晚上，襄阳的另一面热闹起来了。昭明太子、孟浩然、米芾，那些原本写在史书、诗集和书法诗里的名字，换了一种方式出现在古城街头。
5: 诸位游客宾朋，在下孟浩然，今日与鹿门街头开展诗词绘画，不考寒窗苦读，只做雅居游戏，随你抽取。
2: 你来抽吧。
0: 好，我抽这个吧。
2: 好的。
0: 啊，飞流直下3000尺，
11: 哦，来，
0: 疑是银河落9天。
11: 哎呀，好感妙的呀。千古诗句，今人共饮呐、啊！
12: 李白觉得很赞，今日为君点赞。
11: 各位小姐，您点赞啊！来吧，我们一起同光合影。
7: 街上的孟浩然当然是演员，但这个名字和襄阳的关系却是真的。孟浩然就出生在襄阳，他曾经隐居鹿门山，襄阳的山水一次次进入到他的诗里。1300多年以后，他又以一个 NPC 的身份站在街头和游客对诗。再往前走，又遇到了另一个和襄阳关系很深的名字——米芾。米芾是北宋著名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他的家族后来迁居襄阳，他自己号襄阳曼氏。今天汉江对岸的樊城还保存着纪念他的米公祠，所以在襄阳街头碰见一个正在写字的米芾，倒也不算突然。
2: 侠义襄阳，嚯！
13: 襄阳这是侠肝义胆，
0: 是，
2: 嚯！
7: 这些街头相遇当然不能代替历史，却让我觉得一座古城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也许不只是保存了多少的旧城墙、旧故事，还在于今天的人愿不愿意继续认识它、使用它，甚至用新的方式和他打一次照面。我从金庸小说里认识的襄阳，也开始一点一点和眼前这座真实的城重合起来。
14: 各位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守护襄阳城。
7: 出了古城，这场江湖还没有结束。上了船，舞台从一条街变成了一座城墙，一条汉江。

金庸落笔处，侠义襄阳城。今天我们从一本武侠小说开始，一路找下来，真正遇见的却没有一个会轻功的大侠，我们遇见的是笼中一个决定走出山林的人，是700多年前划船驶向孤城的一群人，也是今天仍在汉江边做准备，在城市里重新讲述这些故事的人。所以襄阳何以为侠？也许并不是因为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无所不能的大侠，而是这座城在漫长的历史里，总有人面对同一个问题，事情到了眼前，我是转身还是向前一步呢？金庸把这个答案写成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真实的襄阳让我们看见这句话到底从哪里来。武侠最容易被看见的也许是招式，最值得被理解的却是选择。武侠是我们进入襄阳的一扇门，历史与今天的襄阳人才是这座城真正的江湖。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幻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在霍尔木兹海峡形势紧张之际，全球航运依赖的另一条重要通道曼德海峡战火越发激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正在多条战线上拉扯，双方在战略要地激烈交战。胡塞与沙特也在持续互相袭击，胡塞称用一枚自制导弹击落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外媒爆料，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快打光了，已请求英国、法国、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支援。胡塞攻势为何如此迅猛？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身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另外，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

0: 在胡塞武装沿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沙特向中国求助有何考量？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数万名也门胡塞武装支持者18日响应号召，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等地举行集会。人们高喊反对美国、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口号，并举起武器、旗帜和印有伊斯兰教圣地位于圣城麦加近寺中心的科尔白的海报等。对沙特日前指控胡塞武装袭击麦加表示强烈抗议，并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表示支持。 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方面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还表示，沙特方面本周累计发动300次空袭，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空袭了塔伊兹省、哈杰省、马里卜省、焦夫省、拜达省、阿姆兰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省等地目标。 另外，伊朗学生通讯社引用巴勒斯坦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沙特高级安全与军事代表团与以色列摩萨德及军事情报部门负责人进行会晤，在美国中央司令部监督下寻求支援，针对胡塞武装的行动。国际移民组织18日通报指，截至当天，也门已有超过11.2万人流离失所，其中大部分人是在过去2周内被迫逃难，主要集中在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和拉赫季省。联合国难民署则表示。
0: 不到1周内，有近3000人从也门逃往吉布提。此外，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表示，至今仍有73名联合国人员被胡塞武装当局扣押。秦先生您好，我们也从短片关注到了目前呢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曼德海峡附近呢是激烈交火多天了，而且呢胡塞在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大片土地以后，又出动了作战部队试图夺取红海附近的战略要地卡赫布卜山脉啊。那您对双方目前的战况有什么样的观察？目前谁更占上风呢？
2: 应该说这一波就是从9月上旬胡塞发动南下的攻势以来，我认为应该看作是2个阶段。那么第一个就是从9月3号一直到9月中旬这个时间，大概是胡塞势如破竹，一路南下，那么攻占了不少也门西南部红海沿岸的要地。应该说这个对胡塞来说是很快速的一个军事成功，而对于沙特和沙特支持的在也门地面的反胡塞力量来说，他们是出现了一个溃败。 出现了一个溃败，那么当然这也是因为胡塞这波攻势比较突然，应该说是一个闪电战，沙特啊，包括也门的政府军都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那么从9月中旬开始，就是最近几天，我觉得双方又进入到了一个比较拉锯、比较焦灼的一个新的阶段，也是对胡塞武装来说，他需要重新去巩固他已经夺取的这部分的地盘。当然，对于一些红海的沿岸的制高点，他要进一步去攻占。 那么，对于也门政府军来说，他其实经过前一段失利的这个总结，包括沙特方面也在做一些调整，那么加大对也门地面上力量的支持，这样双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对峙的这么一个焦灼的时期，可能在多条战线上都会有一个进攻防守、进攻防守来回的这么一个拉锯的状态。那么总体来看的话，可能还是胡塞武装。 占据一定的上风。那么，首先就是因为它的地面部队比较强，因为这么多年，它胡塞武装的地面部队一直在战争中进行历练，所以它地面部队比较能打，而也门政府军相对来说它比较拉垮。之前也有些报道说，就是虽然总数列得很多，但实际上有很多是吃空饷的，所以它的军队的实力本身是不足够的。那么另外的话，像沙特这些力量对于也门国内的这个。 反胡塞力量的支持，应该说现在还是有限的，空中支持可能还是不足以抵抗胡塞的攻势。
0: 没错，我们也看到冲突的另一条战线，也就是胡塞和沙特之间的这个持续互相袭击啊。胡塞16号说用一枚自制的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沙特 F-15 战斗机，还公布了战机的残骸啊，但是沙特方面呢并没有做出回应。您认为胡塞击落沙特的战机对双方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
2: 现在各方面的评估，包括一些专家的意见，都认为这个沙特的 F-15 战机被击落是一个真实的事件。那么这也显示了胡塞的这种一定的防空或者是他的战斗能力。那么这对于胡塞来说，首先他传递了对沙特的一种威慑，就是沙特你虽然拥有非常强大的空军，你的牌面上的实力，你的这些军事装备非常的先进，但是我也是可以通过本土的自制的这种导弹，那么实施对你实施这种击落的，那么未来你的战机，沙特的战机在也门进行这种相对比较低高度的这种空袭轰炸的时候，它就需要更小心更注意。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场就是这次打架沙特的 F-15 战机也是一种宣传上的胜利，也就是说胡塞通过这个举动证明了他确实是有一定的战斗力的，那么沙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可以战胜的对手，那么这对胡塞本身他是一个士气上的提振，那么反过来当然他也是对沙特的这种士气上的一个重要的打击。
0: 那看到有分析说这件事件呢也是牵扯出了沙特防空能力的短板，外媒爆料说沙特防空拦截弹库存呢快要打光了，已经请求英国、法国和巴基斯坦、埃及派遣防空力量来支援。那一名地区官员表示说沙特处境十分艰难，您怎么来看沙特当前的处境呢？美国批准向沙特出售48架 F-35 隐形战机，能帮助沙特压制胡塞吗？
2: 我觉得沙特现在的处境确实比较困难，因为沙特和胡塞的这个矛盾斗争其实已经不是这一次了。那么在2015年到2022年，就是也门内战时期，那么沙特实际上就是支持所谓的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对抗，打了7年，都并没有真正的压垮胡塞武装。那么这次呢，我觉得他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首先他没有地面部队，就是沙特只有空军去也门的上空对胡塞武装目标进行空袭，但是他不能够派出地面部队，他的地面部队也没有这个实力去跨入到也门进行作战，所以他没有地面部队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他的空袭现在的效果也是比较一般的，而且他越是空袭，那么胡塞武装现在也有一定的这个空中的反击能力，除了它可以用导弹去击落 F-15 战机这种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就是胡塞可以用它的无人机，用它的这种掌握的弹道导弹去袭击沙特境内的目标。那么之前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过去几个月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袭击，包括这种弹道导弹打到也门沙特境内的一些军事基地，那么对这些基地也造成了破坏，那么包括一些无人机对沙特的石油设施、一些基础设施造成的这种破坏也是相当可观的。所以沙特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也是在防守方面它也有一定的被动。那么至于美国现在给它提供这个大量的这个 F-35 的这个新型的战机的话，这个当然有助于提升沙特的这种军事装备的实力，也有助于提升应该说沙特对也门的这个空中的打击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个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因为美国的这个军售它是有一定的程序的，那么现在是国务院首先批准，但是它还没有进入这个生产的流程，那么到了生产交付可能又是几年的时间要过去，所以这批装备现在是不能够直接让沙特的空军来使用，是不能够直接投入也门战场的。那么同时这个空中的这些装备还是要回到我原来说的那个问题，就是空袭到底能不能压制胡塞武装。我觉得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就是空袭还不足以压制胡塞武装，那么你无论是你是 F-15 还是 F-35， 其实它的效果都没有本质的区别。
0: 那么要理解这场冲突呢，我们还是要把视野回到这个也门问题的历史上。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拥有3000多年历史，是阿拉伯古文明的摇篮之一，但进入现代却常年深陷战乱，民不聊生，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您对也门问题的历史演进有怎样的观察？有分析说也门问题背后啊，跟沙特、阿联酋、伊朗等国的区域竞争有关，您又如何分析？
2: 确实也门确实是阿拉伯古代文明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发祥地，但是确实从近代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下半以来，也门基本上处于一个比较分裂，后来又出现了很多的战乱，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我觉得从至少它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它是处于一个明显的分裂的状态。我们知道也门实际上它有一个明显的南北分裂的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说也门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是它统一的历史是非常晚近的，就是20世纪下半叶大部分的时间也门都是两个也门，就是有南也门和北也门。 那么北也门相对来说它是比较靠在冷战的时期它是比较亲近美西方阵营的一个国家，那么到了南也门的话，其实它是一个当时是亲近苏东阵营、东方阵营的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当时实行的。所以南北也门在20世纪下半叶相当长的时间，它是一个对立的状态。到了冷战结束以后，南北也门合并，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个也门的统一的国家。但是这个统一也没有持续多久，那么从2011年，我们知道也门也是受到了阿拉伯世界的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袭扰，那么当时的这个强人就是萨利赫政权，他就下台了。那么下台之后，也门就出现了一个内战纷争不断的局面，所以后来胡塞武装就从这个阿拉伯之春的这个可以说是这种乱局中兴起，一路去扩大他的地盘，最终夺取了也门的首都萨那。那么现在胡塞武装就是控制也门西北部的这么一段地，这么一处地盘。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也门的北部，就是胡塞现在是盘踞也门的北部，而现在也门的南部还是由我们所说的也门的政府军或者是沙特阿联酋支持的一些力量，包括它的东部也有一些部落区。那么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也门还是一个南北分立的这么一种状态。所以这种状态本身就导致了也门国内的各种矛盾冲突会不断的滋生，它形不成一个特别有力的强大的中央集权的这么一个政府。当然这种国内的状况实际上也和地区形势的这种互动是相关的，正是因为也门国内的这种分裂，它给外部的介入干预提供了机会，同时外部的介入干预也进一步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您提到的像沙特、像伊朗、像阿联酋，都是在最近十几年加大了对也门的这种介入力度。你比如说沙特，那他认为胡塞对沙特构成严重的这种国家安全威胁，所以他一定要遏制住胡塞做大的这种趋势，他要不断地对也门境内采取军事行动。那么伊朗是把胡塞作为他抵抗阵线中的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在这次的巴以冲突爆发之后，美伊冲突爆发之后，实际上胡塞的重要性对伊朗是越来越重要了，所以伊朗对胡塞其实也是有相当大的这种支持和策应的。那么同时阿联酋因为他是希望建立自己的这种海上的这种支点，那么扩大阿联酋在这种关键海域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他对也门南部也非常的重视，也有投入，所以三家的这种不断的争夺也加剧了也门国内的这种乱局。
0: 那么再来看胡塞啊，胡塞呢能够迅速推进，本身也说明了实力不容小觑。有分析说，胡塞武装是一支思想统一、组织严密的军事力量。那么胡塞武装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您怎么评估它各方面的实力呢？
2: 确实，胡塞武装虽然最近它风头很盛，但是实际上它有一个长期的积累、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它最早作为一个宗教反对派的运动，也就是什叶派的一个分支宰德派的这么一个宗教反对派运动，上世纪70-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就逐渐的建立了起来。然后在长期的发展中过程，他又遇到了一些重要的机遇。那么刚才所说到的这个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机遇，因为那个时候萨利赫政权下台，那么也门国内实际上是出现了安全真空。那么胡塞武装就利用了这个安全真空，扩大了他的在也门国内的这个势力范围。那么到了2015年，沙特对也门采取这个军事介入的行动，要打击胡塞，胡塞也抓住这个机会，去在与沙特的这种较量之中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也提升了自己的这种抗打击能力。所以是通过这个过程的不断的锻炼，那么他发展起来。那么到了最近几年，他又遇到了一些机会，比如说2023年爆发的这个新一轮巴以冲突，这个之后胡塞武装就采取了所谓的袭扰红海航运，那么去策应哈马斯的这个行动，实际上也扩大了他的影响力。那么到了最近，就是他也采取了所谓对曼德海峡进行袭扰，去封锁沙特的这个船只，实际上也是对伊朗方面的一种策应。所以他抓住了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扩大了他自己的这种影响力，也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所以胡塞确实有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那么从今天的视角来看，我觉得他的实力还体现在三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他的军力确实有一定的这种积累和基础了。那么他现在掌握的有无人机、有弹道导弹，这都不是一般的这种我们说非国家行为体能掌握的力量。那么同时他在过去的阅兵里面也展现过他的一些 正规的一些武装，包括它的装甲车呀，包括一些火炮的系统。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意识形态上确实比较团结。那么它一个有宗教的这种意识形态来支撑，也就是所谓宰德派的这个什叶派的这个凝聚力。那么同时我们知道胡塞武装它这个命名就是以它的领导人马利克胡塞的这个家族的这个名字来命，家族的姓来命名的，所以胡塞武装又是团结在胡塞家族的这个身边，所以它的团结力也比较强。另外就是我觉得它有一定的这种战略的远见，就是他抓住了所有的这些对他有利的时机，那么来采取这种他的军事行动。像他最近的这波攻势显然是他审时度势做出来的，那么这也体现了他是一个比较成熟的这种军政组织。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外媒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请求中国调停胡塞冲突，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们莫大的一种幸福。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Prime Island， 就是胡塞往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长度1.95米，好吧，但是组委会呢安排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平陆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据路透社援引三名消息人士报道，在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迅速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的威胁后，沙特向中国求助。
4: 据路透社17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沿红海推进，对曼德海峡及沙特石油出口构成更直接威胁。沙特方面已向中国请求，以帮助约束胡塞武装。消息人士表示，中方已通过非正式沟通渠道，希望伊朗利用影响力约束胡塞武装，避免冲突继续向红海和能源运输线扩散。中国外交部近日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袭击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通过对话缓和矛盾。另外，美媒报道，沙特方面此前曾向美国寻求军事援助，请求直接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美方拒绝，仅得到了情报支持。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报道，美国在阿曼与胡塞武装举行秘密会谈，5名知情。

0: 到了情报支持。据今日以色列报等媒体16号报道，美国在阿曼与胡塞证实此次会晤，但表示维护红海航行自由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1: 看到有外媒报道说，胡塞上周末呢在阿曼与美国官员秘密会谈，那会面以后美国决定不介入也门战事。此前美媒就爆料说，沙特王储曾经致电特朗普求援，但特朗普拒绝直接打击胡塞，一边拒绝帮助盟友，一边呢跟胡塞密会。您认为美国背后有什么样的考量？
2: 那我觉得美国这次在也门的危机中，它的政策立场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要和这场危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直接下场。那么首先就是它要避免在红海新开一个战线，把自己拖进去。因为美国现在它确实有它的更重要的任务，也就是它认为在伊朗方向、在波斯湾方向可能是它最主要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就是即便美国下场了，打击胡塞武装，把红海问题搞定了，那么它也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没有搞定伊朗问题。那么这对于美国来说是不解渴的。那么现在中期选举在即，实际上特朗普希望的是伊朗问题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解决，他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退出路径。所以现在的情况下，重新开辟一个红海战线，那么他去打胡塞武装，这对于美国来说并不是战略上非常有利的一个选择。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美国它也有它的红线，就是不是说胡塞武装持续的做大、持续的扩大对红海的控制，这就有利于美国。那么美国也是希望和胡塞进行一定程度的，至少是这个低层级的沟通，去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们是有红线的，就是我可以不下场，我不打你，但是胡塞武装你也要保证红海的航运，就是你只按照您自己说的，就是胡塞武装说的，我只封锁沙特，我只是针对沙特的这个航运船只，我并不影响通过红海的这个国际航运。那么这样的看的话，就是美国胡塞之间达成了一定的这种默契，就是美国不亲自下场，不打击胡塞，那么胡塞呢，也让红海的通行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之上。那么这显然是美国在目前的这种战略处境下，跟胡塞的一种，至少是客观上的一种交易吧。
1: 那目前来看，沙特呢，很显然也在寻找一些新的斡旋渠道啊。那看到路透社援引了消息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沙特目前呢是向中国求助了，调停跟胡塞武装的冲突。那您怎么解读沙特的这一考量？中国能发挥怎样的影响力呢？
2: 就是确实我也看到了相关的报道，就是认为沙特可能向中国提出了这个求助，希望中国发挥影响力来帮助降级红海目前的这个紧张的局势，包括也门的局势。那么这个其实也是有迹可循的。我们知道，在2023年3月的时候，中国是在北京促成了沙特伊朗和解。那么当时也有报道认为，就是中国也就胡塞问题，那么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比如说倡议，或者纳入到了这个沙伊和解的进程，希望沙特、伊朗在胡塞的问题上能够达成一定的谅解。那么在前不久，我也注意到，就是阿拉格奇伊朗的外长也访问了中国。那么王毅外长在和他的会谈中也指出了一点，就是他明确地提出，就是中方不希望看到目前的这个紧张或者是冲突的局面像也门方向向红海方向去漫溢，所以我想中方的这个立场也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不希望看到也门这方面的局势的升级。那么这种具体的，我想中方影响局势的一些做法，那么首先还是要通过伊朗来传递这种影响力。无论关于伊朗胡塞武装的关系是如何，这有可能有很多的争议，但是毫无疑问，伊朗仍然是能够影响胡塞的一个重要的外部的力量。那么中方如果向伊朗方面传递相关的信息，那么伊朗是不是可以发挥对胡塞的一定的影响力？那么这至少是有可能性的。至于伊朗愿不愿意发挥这种可能性，或者伊朗即便是向胡塞传了话，胡塞听不听，这可能有很多的变数。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想这是一个中方发挥影响力的一个渠道。那么同时的话，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中国现在作为全球的第二大的这个经济体，那么在国际社会中也越来越发挥我们的作用，我觉得这也是完全可以期待的一件事。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曼德海峡这条全球航运命脉啊。曼德海峡最窄处只有29公里，北接红海，南通亚丁湾和印度洋。所以在您分析，曼德海峡现在的情况对各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我觉得曼德海峡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0: 海上要道，所以它一定是对它的危机一定是对全球会有影响的。那么首先，我觉得还是体现在能源方面。哎，应该说这次胡塞武装按照他的说法，他只封沙特的船，那么不影响国际航运。但是封沙特的船也是很有影响的一个事件，因为沙特很多的船进出红海，实际上就是要运出沙特的石油。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航行不畅的时候，沙特现在是依靠它的东西石油管线，从红海方向大概每天能够出口400万桶的这个石油。那么这是沙特的生命线，也是国际石油供应的一个重要的来源。那么现在你封锁沙特的船，或者打击沙特的这种石油管线，那么这就使得沙特这个500万桶的石油出口面临问题。那么这对目前的国际能源的市场会进一步造成冲击，因为我们知道根据上半年的情况，就是很多国家已经在使用或者释放它的石油储备了。那么随着冬天的来临，这些国家还要补库存。那么在这种局面下，显然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供应的紧张会进一步的凸显。那么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油价保持在这个100美元之上，那么反映了这种曼德海峡的危机对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冲击。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就是更广泛的，就是造成了一些安全上的影响。我们知道，就是曼德海峡的这个危机，实际上是一个海陆联动的危机。那么陆地上是有也门国内的内战，那么海上是有红海的这个航运的危机。实际上不光是如此，我们看红海的对岸，像苏丹、像厄里特利亚、像索马里这些地方，其实也是有国内的一些不稳定，甚至是内战的情况。所以整个西印度洋从红海到亚丁湾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区域，那么这个不稳定的区域会持续的向全球其他的地方去输出这种不稳定。我最近就注意到，就是随着红海局势的紧张，随着波斯湾局势的紧张，那么索马里海盗又沉渣泛起了。这就说明，就是新的危机在产生的时候，它导致了原来已经被国际社会打下去的一些威胁重新再冒头。那么这是很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
1: 好的，今天感谢秦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城，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百年大变局之外，还有一个300年大变局，两者有何异同？
1: 美国正在走向衰落，多国纷纷从美国取回了黄金储备，而美国则是更加霸道的来对付各国。那如何去认识一个已经悄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而在后美国时代之下的新世界，欧洲、亚洲、中东、太平洋将会如何变化呢？
0: 美国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预测，美国将会爆发内战，他的根据跟逻辑是什么？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好，欢迎回来。荷兰央行宣布，已经在今年的3到8月份将86吨的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搬到了英国伦敦，由英伦银行来保管。而早几年呢，法国和德国已经有类似安排啊。欧洲各国接连提走存放在美国的黄金储备，明显是对美国越来越不信任。那荷兰不但是把黄金从美国搬走，而且还把黄金从加拿大搬走，可能是因为担心加拿大离美国太近了，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和威胁。那另外，美国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冲上了5.31%，创下了近20年新高。那美国财政部也紧急宣布扩大偿债回购规模至少1倍，既是救市，也是变相的印钞，更是折射出了美国国债已经高达40万亿空前水平下的债务危机。那还有一个动态同样值得关注，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份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个新版的美国地图，是把加拿大、冰岛、格陵兰、墨西哥、古巴等约20个主权国家及属地纳入到了美国版图。这一举动，这也让国际社会感到非常的错愕和震动。而在中美人工智能竞争方面，美国智库新国家安全中心的研究员、前白宫国安官员斯托克斯表示，如果中国率先取得了通用人工智能突破，那美国应该考虑并且准备用军事来打击中国的 AI 数据中心，以阻断中国技术发展。沈先生，对于这一系列密集出现的美国新闻，引发了包括中国在内几乎整个国际社会的侧目和关注。美国到底是怎么了啊？形势和星象会如此的怪异暴力到超出人们的想象？那各国对于美国的处境和趋势又会有怎样的解读和回应？以及中国该如何去面对以上种种的这种形势和挑战啊？这个世界真的是出现大变局了吗？
0: 我觉得一个大变局正迎面而来，正在出现啊。而且这个大变局呢，已经不只是一般人现在经常提到的百年未有大变局，还有一个300年未有大变局。什么叫做百年未有大变局呢？指的就是美国过去的100年，那么美国霸权统治下啊，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出现了一个变化，因为美国开始衰落了，那么因此引起世界整个局势的一个变化。那么300年未有大变局指的是美国跟英国整个西方统治这个世界，现在也逐渐的要走入尾声了啊，走入历史了，也因此出现的年代带动的一个视觉局势的一个变化。
1: 那今天您是想聚焦谈什么话题呢？
0: 我觉得会谈一个比较有趣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宏大的一个话题，那就叫做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后美国时代已然到来，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后美国时代。因此在美国时代或者在前美国时代下的这个世界或者世界秩序呢，当然会出现变化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么一个后美国时代的新世界的秩序做一个观察分析跟研判。
1: 这是一个很新鲜的题目啊，但会不会有点太大胆或者说超前了一些呢？
0: 大胆倒未必，超前倒是有可能啊。因为我过去谈了很多事情题目都比较超前。举个例子啊，这后美国时代，我几年前5年前提出来的时候，当时就有很多人感到很错愕啊，很多突兀啊，就觉得不以为然啊、但现在呢，一直感觉已经有了，是吧？再一个，就20年前，当时呢，湖北有个文艺出版社要帮我出版一个评论集，那我定了一个题目，他把一个书名，他都把我改了，当时定了一个书名叫做《中美大博弈》啊，他把我改掉了。我估计他们当时当然就没有意识到啊，我所讲的啊，人类的21世纪上半叶就是一个主旋律，就是一个中美大博弈，他们没感觉到。但现在啊，我估计应该都感觉到了。
1: 我想今天可能包括我在内，很多观众朋友很想听一听您对于正在进行的后美国时代有什么样的观察，以及后美国时代它带给世界怎样的一个远景。但这是一个很大而且很重要的题目，该从何谈起呢？
0: 我们从这个现象谈起吧，就从现象开始观察啊。 观察这个后美国时代到底有哪些现象，我认为可以从三个角度观察。那么第一个就是从美国的本身，就美国本身有些什么异常的表现啊，怪异的表现。第二个呢，从这个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表现的反应或者回应啊，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第三个呢，是中国跟美国在战略思维心态上出现什么样的不同。咱们先谈第一个，美国本身呢现在出现了很焦躁的感觉，焦躁就是焦虑加上躁动啊。举个例子，特朗普一上台就提这个 MEGA 啊，就让美国再次伟大再次强大什么的，那潜台词就是我美国已经不够强大了嘛，是吧？然后呢一下子说要吞并加拿大，一下吞并格陵兰，就像你刚刚讲的，又搞了一个新的地图，一口气把20个国家主权国家都并到美国版图之内，然后还说霍尔木兹海峡将来也是美国的等等等等。 OK， 这些现象都是匪夷所思的，是吧？都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现象。再说美国斗中国斗了好几年了，

0: 都非常非常怪异，综合起来就是一个后美国时代来临的象征。
1: 这样一说，的确美国在走下坡路了，估计可能连很多美国人也开始有这样的感受了。那面对美国的这种态势和趋势，那第二个角度，世界各国怎么来看美国呢？
0: 世界各国怎么看美国呢？我们首先回顾一下美国过去啊，就从1945年啊美国世纪开始之后到现在为止80年了嘛啊。但这个80年里面，美国的表现呢，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从1945到1991，大概有45年，这个时候表现的比较好一点，美国像个大国啊，无论国内的治理也不错啊，处理国际关系也很好啊。但是呢，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进入到新冷战，到现在为止35年，这个35年，美国开始出现变化了。国内的治理出现问题很多啊，然后呢，国际上的事务处理的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啊，所以呢，世界各国对美国怎么去评价呢？基本上要分两个阶段，不同的阶段来观察。
1: 分阶段来看，您刚说到第一个阶段就是最开始的这45年，就是美国的表现还是赢得了很多国家的一个正面的评价和好感，甚至是支持和合作。
0: 在1945到1991那个阶段，很多人都到美国去这个追求美国梦嘛，是吧？而且美国的模式基本上受到全世界高度的肯定，是吧？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叫做美国世纪，大家基本上对美国的评价是比较高的。但是91年苏联解体之后，这个情况就出现变化了。
1: 从91年到2025年，就算第二个阶段，这35年间，就是美国变了，在国际间开始不受欢迎了。
0: 在这个变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各国对美国的应变也是一个渐进过程。举例来讲啊，在这个阶段里面，美国开始这个印钞票了啊，这个走上美元霸权了啊，这个然后呢，在安全问题上面动不动就把别的国家来一个和平演变啊，或者来个政变，甚至于直接出兵啊攻打各国啊。然后到特朗普上来以后，又是非常狂妄啊，对各国这个非常的高姿态。所以全世界各国对美国的表现是越来越难以容忍啊。就像我以前讲的一句话啊，天下苦美久矣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世界各国到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回应美国这种怪异的表现呢？啊，也看各国的情况啊。这里面第一种就是国力强的，像中国就可以硬刚美国啊，你怎么来我就怎么回去啊。那么全世界没第二个，现在勉强出来一个第二就是加拿大啊，应该被美国欺负太多了，所以就跟着中国来对抗硬刚美国。那么第二种呢，就是基本上不敢硬刚美国，但是疏离啊，我不跟你走了啊，比方西方的盟友啊，他们要这个美国要打伊朗的时候，他们就不跟进了啊。再一个，很多很多国家就自求多福啊，赶紧先把这个黄金从美国搬回自己家里，或者搬到英国等等，这些都是在后美国时代出现的一些象征，一些现象。
1: 您刚谈的还有第三个角度是跟中美博弈的态势有关系，这个如何去理解？
0: 这个呢，就要说到美国这个霸权，因为做得太久了，所以他霸权心态呢，根本就，根深蒂固了啊。这里面我就要提到一位教授，就福山教授，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提到他，也经常批评他的一些论点啊，因为他过去特别强调美国模式怎么怎么好啊，而且相对来讲，美国模式之外，中国模式怎么怎么样有问题。那现在事实上证明他的这个很多说法是错的，所以我常常有机会呢批评他的一些理论。
1: 但实际上我也替他说一句话，就是说作为一个学者，尽管他的一些观点可能修正的比较晚，而且呢修正的过程是比较勉强，但是他最终还是修正了。难道今天您还要继续批评他吗？
0: 其实我也不想批评他，对这个批评他我没太大兴趣。今天之所以再提到他，主要就是因为最近又看到他一句话，这句话里面又凸显出美国霸权心态的不改。他讲了一句话什么呢？他说美国的模式现在全世界只有一国家能够挑战美国的模式，就是中国，就是中国模式。
1: 这句话有什么问题呢？好像听不出来哪里不对呀。
0: 而且他还对这个中国是做了一些比较正面的评价了，是吧？能够挑战美国。我之所以提这话呢，主要是因为他的心态是说美国还是很了不起，对不对？美国还是愿意接受全世界各国挑战，只有你中国才有这个条件啊，就那个心态还是不改，是吧？
1: 就是您这样说，我还是不能理解到底这句话有什么问题。这不是恰恰证明他开始对中国模式进行一个重新评估和正面评估了吗？
0: 那我要讲的就是要比较中国跟美国啊，现在这个心态，这个战略心态的一个不同啊。特别讲到这个美国，那个福山要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我说现在全世界包括我都认为美国在走下坡了，但他居然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他居然没这感觉，他居然还认为美国还是天下第一。我讲的是这玩意儿，对吧？这个心态呢，我现在想想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英国做老大做了100多年的时候，到了1945年，他还是一样啊，我还是老大，所以这个老大心态要改确实很难的。
1: 您是看得很透彻，描绘的也是入木三分。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中国的心态有何不同了？
0: 那么就讲中国心态了。那么现在中国心态，我。

0: 不晓得我现在讲的一个情况，大家有没有这感觉？我认为中国面对美国这个霸权开始走向衰退了，中国现在已经基本上，我的感觉啊，已经没有兴趣再跟你挑战了，是吧？我要走自己路，我要把自己国内的治理做得更好，我要提出个全球治理的概念，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我没有太大的兴趣跟你单挑独斗了。我这话说不定又说早了，很多人可能还没这感觉。那过几年，我相信大家就会有这感觉的啊。
1: 沈先生刚刚呢是从就是说美国的焦虑和躁动啊，谈到了世界各国对于美国调整啊这种战略的一些应对和一些方法，那以及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心态啊，就是从这几个角度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后美国时代啊，描述的是入木三分。那后美国时代已经是扑面而来了，我们很好奇那后美国时代之下的一个世界的前景是如何，发展态势如何，以及在后美国时代那中国的角色地位到底会发生哪些的变化呢？好，进入到奇论古今。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ed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7: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面对一个已然来临的后美国时代，除了美国自己，全球多数国家似乎都做好了心理的准备和调试。那怎么来看这样的形势和趋势？全球秩序会不会变？会怎么变？地缘战略格局会不会变？会怎么变？那更关键的是，美国本身会不会变？会怎么变？以及中美关系会不会变？会怎么变？啊，石先生，所有这些理论上，在人类历史进入到了后美国时代之后，是不是大概率都可能会变？对吗？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
1: 因为美国开始衰落，而且加速衰落，那么一个后美国时代来临了。那么在这个时代中，随着美国的衰落呢，很多东西都会跟着变啊。但是有一样不会变，那唯一不会变的就是中国的强势崛起跟复兴，那这个不会变。而因为这个不会变，所以在这个后美国时代来临中，中国会在全世界关系变化中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跟作用。
0: 刚刚您谈到说，除了中国强势崛起的势头不会改变之外，全世界都会改变，这个该如何去谈起呢？
1: 这个就要从这个变的源头，总源头谈起吧。这个总源头就从美国谈起，是吧？那么美国的变呢，我这么说吧，美国就会从长期以来的一个全球霸权，逐渐的向一个地区霸权转变啊。那么这个地区霸权，讲得更明白一点，简单说就是西半球的霸权。OK， 我讲这话呢，说不定有很多人听了以后又会觉得有点突兀啊，没关系的，过几年大家都会习惯了，就会看到这个现象了。那么当美国从一个全球霸权逐渐向个地区霸权萎缩和变化的时候呢，有三个角度呢特别值得关注。
0: 哪三个角度？以及您是觉得这三个角度

0: 因为出了问题，所以是才造成了美国的衰落，还是因为美国的衰落才导致这三个角度出现一些变化？
1: 因为有这三个角度的一个情况出现，所以加速了美国的衰落，或者是因为美国的衰落也会加速啊，或者加强这三个现象出来。不过在我谈这个三个现象之前，三个角度之前，我希望大家心里做个准备啊。因为可能大家会觉得我讲的说不定又是太夸张了一点啊，但是呢，我也觉得非常重要，所以不如大家还是听听我讲吧。我是姑妄言之，大家是姑妄听之吧。
0: 那就请您姑妄言之吧。是哪三个现象呢？
1: 第一个现象呢，就是美国有可能会出现内战啊。这个呢，倒不是我第一个讲的。我注意到最近那个美国桥水基金的创办人达利欧啊，他最近也大胆的预测美国会爆发内战啊。那么第二个呢，是美国会可能出现分裂啊。那么事实上，现在美国分裂情况已经隐然都在出现了啊。为什么呢？这个民主党跟共和党各自统治的红跟蓝州已经出现这个软性分治的一个情况了啊。那么第三个情况呢，就是我过去曾经讲过的三美循环，叫美元、美军、美债啊。如果出现正循环的时候，对美国来讲是好事儿，它那个霸权越来越大。但是进入到后美国时代衰退的时候呢，它会出现逆循环，就一个三美中出现一个状况，就会进入啊这个美军有问题了，美元就有问题，美元问题，美债有问题，美债有问题，美军就进入到这个逆循环的一个情况。
0: 一旦这三个现象出现的话，将会和美国的衰落是互为因果啊，进而呢会进一步加速进入到后美国时代。那然后呢？
1: 然后呢？接下来分析就比较简单了。为什么呢？因为然后就是后美国时代，我们怎么看呢？就是从美国时代怎么过来的啊？就美国时代出现了以后，全世界出现什么状况？世界秩序出现什么变化？那么现在往回走了，美国后美国时代，那就往回倒推，就是完全逆向推一下就可以了。
0: 怎么来怎么回这个意思了哈？能不能讲得再具体一点？
1: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时代或美国霸权时代呢，最主要的一个象征就是美国主导的一个全球体系啊，就世界秩序啊。具体说就是布雷顿森林体制啊，从布雷顿森林体制构建了一个全球化。再具体讲一下啊，大家听着就明白了，就是一个美元体系啊，全世界都用美元。第二个是美军体系，那么全世界都在美军的大部分都在美军的垄断控制下啊。那么第三个就是美国一个特色，就长臂管管辖啊。但是呢，进入了后美国时代之后呢，美元体系也好，美军体系也好，乃至于美国的长臂管辖也好，都开始出现弱化的一个现象或趋势。
0: 那毫无疑问，如果这样下去的话，应该也会影响到全球权力格局，对吗？
1: 没错，你讲的非常对。那个全球权力格局的出现变化呢，我们打算分成几块来讲啊，分成六块吧，从欧洲、亚洲，然后俄罗斯，然后继续谈到这个中东啊，然后是 GIB， 最后一个太平洋。咱们先谈欧洲。欧洲呢，经过这几年俄乌战争打了将近五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但是这个美欧关系变化了，俄关系出现变化，但最大的变化是欧洲本身啊。欧洲本身你可以看到现在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右翼啊，极左极右通通出来了啊，德国、法国、意大利可能都会出现政权的更替。第二个就是美国现在开始弱化了以后，美国做老大的一个北约可能会瘫痪。OK， 然后因为北约更瘫痪，那个欧盟本来就不是一个非常一块的，也可能会四分五裂。那么当然也会影响到欧元啊，欧元也可能会出现，因为欧元本身这个先天不良嘛啊，细节我们今天就不谈了，会出现。那么我这些预测呢，其中很部分就跟李光耀在2015年去世前做的预测基本相近了啊。那么我们再从一个历史角度来看，欧洲的兴起呢啊，从这个近两三百年，除了一个本身的工业革命之外呢，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殖民的红利吧。那现在殖民红利没有了嘛，它当然这部分也开始往下坡走了，这个逻辑上是这么一个必然性嘛。
0: 啊，这样下去的话，欧元和欧盟就是南柯一梦了哈。那在欧洲之外，亚洲呢？
1: 这亚洲呢，很大，但是我们关注四个焦点，一个就是中国，第二日本，第三印度啊，第四东南亚。那中国的部分，我想不必多谈，大家就很清楚。我刚前面已经讲过了，中国还是强势崛起跟复兴啊。那么日本可能会出现越来越这个走下坡的情况啊。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日本近代的崛起，我以前都分析过，很大一部分受惠于来自于对中国的侵略，来自于在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的庇护。但这两个因素现在都变了啊，美国已经不再是有能力去庇护它了，而中国已经崛起了，所以日本一定向历史回归啊，向19世纪啊这个明治维新那个时代回去啊。那么印度的情况呢，我觉得不会太好啊，但也不会太坏，毕竟它有个14亿人口的红利在那边，是吧？但是不会太好的原因，因为它的体制有问题，它种姓制度有问题啊。 那么最后一个东南亚情况可能会比较大的变化啊。东南亚过去呢，长期以来政治上、经济上曾经都是靠美国，那么后来呢，经济上靠中国这政治上靠美国，那现在的情况呢，可能会全部都会更多的这个依靠这个中国，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变化。
0: 理论上，亚洲尤其是东亚和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哈，尤其当美国影响力逐渐在淡出之后，那俄罗斯呢？俄罗斯是横跨欧亚，前景如何呢？
1: 俄罗斯呢，我们知道它在18、19世纪变成一个逐渐变到20世纪变成一个强国，很大一部分跟日本的情况一样，都是欺负中国啊，侵略中国得到很多红利，那这个红利现在已经不在了嘛。所以也是往回头看就很清楚了啊！再看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今天跟它的大苏联时代相比，它基本上的势力范围已经在收缩了，从中亚收缩，从高加索收缩，从乌克兰收缩，所以整个形势对俄罗斯相当不利。再加上它本身体制有问题啊，人口也老化，所以我预见俄罗斯将会长期走向一个萎缩的一个方向。最后跟日本一样走向一个中等国家。
0: 欧亚俄罗斯之外还有一个热点呢，就是中东怎么样呢？
1: 中东情况呢有两个角度看观察，一个角度对中东是不利的啊。首先就是过去作为它的安全保护伞的美国势力啊，就像我以前的分析一样啊，一定会淡出中东啊。那么第二个就是中东过去立国之本的一个石油啊，现在因为新能源出来对他们的威胁很大。OK， 这两个都是不好的消息，但是有一个，他们如果有机会跟中国能够进行比较良好的合作的话，那么可以把这两个负面的因素抵消。所以呢，中东的形势总的来讲有一些不太确定。
0: 接下来就要谈一谈 GIB 了。
1: GIB 就是英文里面就三角帆啊 ，J 就是日本 ，I 就以色列啊，这个 B 就是英国嘛啊，那个接日本我刚才已经前面分析过了，这个前景呢基本上比较暗淡的啊。那么这个跟好像李光耀观天下中也是这么看的啊。这个以色列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它背后呢是有一个美国的犹太集团啊，犹太复国主义，那么过去好像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美国挺它。那么现在出现这个情况是美国现在一开始本身就出现问题了，再加上以色列最近的表现确实是让全世界各国感到没办法接受，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以色列如果秉性不改的话，他们将来会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些麻烦跟困难。那么最后这个英国这个情况呢，因为日不落国吧，现在就变成日已落国，这个我很早以前就预测过，这个英格兰可能会苏格兰爱尔兰跟威尔士可能会分别从英国要分家。那么前几天一个消息果然出来了啊，他们三个地方啊，苏格兰、威尔士跟这个还有这个北爱尔兰希望都能够有一个公投啊，希望能够英国，那迟早会走上这条路的啊，就怎么来就怎么去，这还是我们中国一个基本的历史的原则。所以 GIB 基本上三角盘也如果就是美国作为一个老大过去的，他的三个正眼将军也都不行了。
0: 再来谈谈太平洋在后美国时代会有什么变化呢？
1: 这个过去好几年前我就大致上分析过，因为太平洋在美国时代的时候就是美国的内海啊，但是因为美国现在走下坡了，中国现在起来了，当然会影响太平洋是吧，而且美国要退出势力退出东亚，所以就像最近美国有个智库不就是已经提出个具体建议嘛，建议美国应该退出第一岛链嘛，要退缩到第二岛链，我认为这个趋势是这个不是八九不离十，是100%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以前最大的预测就是中美共治太平洋啊，基本上以换日线作为一个分界啊，东边太平洋是美国的，西边太平洋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啊，将来一定会往这方向走，可能又说早了吧，大家这个敬请期待就是了。
0: 哇，真可谓是牵两发而动全身啊。美国和中国关系的消长其实就好像是水波和涟漪一样，冲击和影响将会波及到全球，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验室刚谈到除了百年变局之外还有300年变局，你想知道吗？请继续收看评说西语。好，进入评说西语。实验室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
1: 咱们就谈谈后西方时代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百年大变局是后美国时代，因为美国统治世界100年，那么美国加上英国加上法国就是西方统治世界300年，那么随着美国跟英国的逐渐都进行衰落了，所以这个时代你应该也算过去了，所以后西方时代已经到来了。 这个到来会出现什么变化呢？很简单的说，就是过去300年，因为美国跟英国统治了这个世界，所以美国的体制、美国的价值。

0: 美国的语文、美国的文化等等，或者西方的文化，就变成世界的主流文化，全世界都在学啊，跟着美国学美国体制，跟着学啊美国的价值，然后美国的文化啊、美国的语文等等。但是现在到了拐点了啊，因为后美国时代到来了。不但是后美国时代到来，而且中国开始崛起了，我就前面讲新中国世纪来临了，所以这个体制方面也出现转变，世界上将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跟学习啊，甚至于模仿中国的体制 ，OK。然后呢，在这个价值方面啊，西方是掠夺性的、侵略性的，中国是天下一家的啊，或者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被世界各国逐渐的欣赏或接受。文化方面呢，过去长久以来，连中国人自己都已经瞧不起中国文化，将会变重新被大家认识。比方说，中国的这个天文、地理、二十四节气的中医、药医、中药等等啊，应该一定会被世界各国开始重视。当然，语文方面更不用说了啊，韩国最近开始重新检讨，是不是要重新在中小学里面学汉文，就是一个例子吧，是吧？所以总的来讲，西朝已退啊，中国。啊，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国家，重返世界舞台中心，只是迟早的事情。这就是300年未止大变局。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中日五星影院，年少时，他读出一段青春的悸动。
1: So that's why you came back.
2: You can read it.
1: I'd rather listen to you.
0: 成年后才读懂背后的沉重。
3: You were picking women out and saying you and you and you have to be sent back to be killed.
1: What would you have done?
0: 爱与愧纠缠一生。
4: The lady with the little dog.
0: 朗读者，9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这个狗在里边时间长了，不得饿死吗？所以说我们这没事啊，就捡点食啊，捡点干粮啊，投喂投喂。我说有没有人来过来，就是帮忙救一下嘛？这里是烟台市芝罘区的一个居民小区。 小区临街一层是各种小商铺，街上有很多市政井。2024年1月的一天，人们发现其中一个市政井的井下有一只被困的小狗，井有2米深，井底有一个横向的通道。 通道究竟有多长，能够延伸到哪里？附近的居民无人知晓。

0: 先发现小狗的是距离井口十米远的理发小哥一家人。
1: 当时其实是我老丈人先发现的，无意中发现的。他说：“哎，这怎么井里有个小狗？”然后我就去看了一眼，确实是有一个。
0: 两米深的井成了小狗无法逾越的天梯，没有人知道这只小狗是什么时候掉下去的。井底被人随意丢弃的生活垃圾成了他暂时维持生命的食物。发现了落难的小狗，理发小哥第一个想法是把它救出来。
1: 一个朋友下去过，下面有线太窄了，转身都转不开的感觉。那老长的下去狗就警惕性很高，看到人早不知道跑哪去了。
0: 朋友也曾试着钻进通道去救小狗，但这个通道不仅狭长，还有很多弯道，人想钻进去实在很难。如果强行爬进去，缺氧、沼气中毒等情况都可能出现，会造成极大的危险。这个解救办法只能被迫放弃。在理发小哥看来，既然救不了，那就至少先保证他别饿死。
1: 吃饭了。基本上都是家里的饭菜什么的，家里生东西就想起来这个到时候留给小狗，毕竟是一条生命嘛。
0: 在幽暗的井底世界，小狗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地面上的人无法了解。大家猜测，狭窄的空间里，小狗大部分时间应该只能蜷在里面。因为胆小怕人，它只在听到食物扔下的声音的时候才敢从管道深处蹑手蹑脚地出来。投喂之初，小狗非常警惕，
1: 它特别怕人。你每次喂它的时候，你看到它吃东西，然后你瞅它一眼，然后就跑了。反正一直都是处于比较很警惕的感觉。
0: 经过一段时间的投喂，小狗似乎对理发小哥有了一点信任。
1: 后期可能就是喂的有点感情了吧，他就瞅你一眼，慢慢的又溜达走了。我当时还给他起了个名呢，叫小白。
0: 理发小哥是烟台海洋人，在这里开店已经8年，家里也没有宠物，他从未想到过自己的生活会牵扯进一只流浪狗。
1: 2年多吧，鲜活的生命也知道它在下面了，然后你投喂你不可能半途而废，不知道那没招，你知道了开始了这个事情就没法结束。我认为
0: 理发小哥每天往井里扔食物，这事儿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当大家得知是在救助井下小狗时，一场集体投喂开始了。虽然投喂的食物各式各样，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善意，要让它活下去。环卫大叔老韩是黑龙江牡丹江人，他管着这条街的卫生。因为工作的便利条件，韩大叔成为投喂队的主力之一。
2: 天天在这家子巡护打扫卫生，完了之后顺便给他就喂一喂。因为啥，终究他是条命嘛，哈，就谁看到谁都会这个搭救一把的，是不是啊？
0: 街边有不少小吃店、熟食店，这里最不缺的就是厨余食材。
2: 我们这些个商铺这些个剩的饭呢、菜啊，往里边喂一喂。这狗从来不见人，它怕人。
0: 井底下的小狗虽然不见人，但它却品尝了人们投喂的各种食物。后来它还喝上了牛奶。
3: 呀，喝奶了。我是奶店的，我就有时候给它牛奶、酸奶给它点儿，然后弄个袋儿、弄个绳儿慢慢送下去，那小狗去吃，增加点营养嘛。
0: 平日里大家各自忙于生计，小狗也是各为各的，没商量过什么，看着里头东西没了就往里扔点。
1: 投喂的多了都感觉这个 好多食物都会存下的感觉。

0: 就你去的扔东西的时候，哎，里面还有吃的，你会这样感觉。
1: 小狗的生命在大家的投喂下一天天延续着。慢慢的，投喂井下小狗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2: 时间长了之后吧，这就成为一种责任了，好像是。每天到这来必须得看一眼，这小狗在不在呀？里边有没有食啊？
0: 我俩见面一般都是常说的话，就是那小狗还活着吗？
3: 它如果没吃，就特别担心，哎，这狗怎么回事？东西都没吃呀，就特别惦记着它。有时候好几天它没吃饭，我们就，哎呀，心里边特别低落，以为它可能那个。后来哎，一看哎吃了，哎呦高兴，哎，我就会买个，哎呀，吃了吃饭了，小狗吃了就挺高兴的。
1: 在大家的投喂下，小狗在井下度过了第一个冬天。2024年春节期间，因为小狗，韩大叔没回老家。
2: 商铺没有了，放假了，我们就在家里边有点剩饭剩菜啥的，给他端来点喂喂他。就是说想把这条生命给他啥呢，保留下来。
1: 是不是就这样喂着也挺好？大家伙儿心里都有过这个念头。大家猜想，小狗可能也觉得井底的生活不错，至少不会像别的流浪狗那样风餐露宿吃不饱。
2: 有时候这个太阳好了，天气好了，这个小狗呢也会出来到井口那块晒晒太阳啊。
1: 但到了2024年的夏天，一场暴雨让大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0: 大水道嘛，它里边雨水可能会比较集中，有的时候会听到它搁里面叫。
3: 下雨的时候就害怕它被淹，挺希望它出来的。
1: 小狗究竟是怎么挺过大雨的，地面上的人无从知道。但他每次都能这么幸运吗？把小狗弄上来，再次成为大家的共同想法。于是理发小哥决定亲自动手，
0: 做了一个纸壳子，先让他踩着纸壳子糊了个楼梯，然后上面又搭了一个板，我估计他要是想上来的话，踩着基本上就能跳出来。当时做完了，我就对着井口喊了一句，你要是想跟着我的话，你就去店里找我。过一段时间下雨，把纸壳子浇塌了，也没上来。
1: 大家不理解小狗为何不顺着纸楼梯上来，但这次失败让大家接受了现实，继续着日复一日的投喂。这一喂又是一年多。2025年入秋的时候，转机出现了。街边新开了一家包子铺，老板娘吕姐是安徽六安人，她也加入了投喂队伍。
4: 我们每天早上我们起来比较早，5点多我一般都是蒸一笼包子都丢下去喂它。
5: 小光，吃包子了啊？
4: 觉得就是一个小狗嘛啊。好歹反正是一条生命嘛，就是想它活着嘛。流浪狗它要在上面呢，它还可以自己找到吃的，在那下面你除非我们投喂不投喂，它肯定没有食物的来源嘛，它肯定会死掉呢。
1: 吕姐做的肉包子成了小狗最爱吃的食物，几乎每天都不剩。小狗和吕姐似乎有一种特殊的缘分，警惕性极高的他只在吕姐投喂的时候不逃避。
4: 他们只要站在那洞口上面，那小狗都不出来的。但是我每一次我就能看到，我每一次喂我都能拍到它好多视频呢，很乖的那只小狗，特别乖的。
1: 3个月后，大家投喂小狗遇到了阻隔。
4: 差不多是12月1号的，又跑去照常去喂。看那个井盖都是盖起来的，可能是物业怕小孩子掉下去了嘛。我就心想，那下面还有一只小狗咋办来啊？我们就早上就是偷偷的嘛，就给那盖打开的，就丢一下包子，又给它盖起来，也害怕人家小孩子掉下去嘛。然后心想，这也不是办法嘛啊。
1: 吕姐脑子里突然灵光闪现，想到了网络求助。
4: 拍了一个视频发网上，我就说有没有那个烟台的那些好心的人帮忙救一下嘛。
1: 吕姐的视频在网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大家都为这只小狗担心，纷纷出主意怎么把这只小狗救上来。花臂救援队是烟台本地的流浪动物救援组织，负责人叫赵明飞，大家都叫他花臂大哥。当时他的流浪动物救援队刚成立半年左右，但已经救援过近30条狗，也有过井下救援的成功经历。看到求助信息后，这位体重200斤的山东大汉决定出手相助。
6: 一看到那个井啊，我觉得就是用正常人来讲的话，井下边多简单呢，
7: 这井不深，
8: 1米6-7吧，差不多。
7: 这样，咱用个吃的给它骗出来，骗出来用个那个咱那个机关套。嗯。它只要头往上一拱，直接一收就收上了。
8: 一收，
7: 哎，把它拽上就行了。
6: 真是觉得有点简单。
1: 赵明飞没想到，这只小狗已经习惯了在井下每天被人投喂的安逸日子，并不想从管道里出来。于是一场人与狗的较量开始了。第一次施救，赵明飞用的是钢丝绳套，前面放上食物，井边放着摄像机，人在上面通过手机盯着狗的动态。
9: 还不出来呢，这会儿
6: 等吧，慢慢等吧。
1: 等了2个小时后，小狗靠近了绳套，让赵明飞惊诧的一幕发生了。
6: 用鼻子往边上去拱一拱，或者用爪子去扒一扒，这样一掰就掰开了，才带过去吃东西再走。当时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个狗会做这样的动作，特别震惊，怎么能有这么聪明的小狗。
7: 我们现在你看，给它下了猪肺，
1: 绳套被小狗识破了。赵明飞启用第二招，尝试用诱捕笼来救小狗。
8: 这样往这边一顶就行了。
7: 对，
8: 我下去，底下主要是没有地方踩，我再往下抖一脚。
7: 往那边走走，往那边走一走，
6: 用诱捕笼往下放，前端放食物，它只要进去了，笼子一卡，啪，机关就触发了。我们都是要躲在车里边，因为太近了有声音，用个设备架在那儿，架在洞口。当时的时候，那个小狗是用是什么动作呢？一闻了闻以后，拿鼻子往边上挑一边上去，就给触发了，过去吃个东西叼着再走。
1: 在此后的2个月时间里，赵明飞尝试了包括连环套在内的几十种方案，却均以失败告终。
6: 我跟他真实那时候就是斗智斗勇，就是怎么样能让他进这个机关，他就是没有成功。他的智商真的超出我的想象。
1: 较量一直持续到春节前，这次赵明飞设了一个软绳套索，通过摄像来同步动作，结果设备似乎也站在狗的那一边。
6: 要是用软绳的话，它边上它用鼻子是扒拉不开的。为什么失败呢？因为设备和手机之间它是稍微有点延迟。我们去拽的时候是拽着后腿，但是没有勒紧，挣脱了跑了。如果当时第一时间先拽头的情况下或者拽身子，可能也就成功了。有时候自己都给自己两巴掌，为啥？怎么不早点拽？就差那么0.01秒。
1: 在接连遭遇数十次惨败后，赵明飞也想过放弃，反正有这么多好心人在，小狗也饿不着。
6: 说实话，心里想过，但是不能那么做。你得想象到他在下边，总有一天慢慢的可能有人不去投喂他，他在下边生病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医疗，这小狗可能早早晚就可能以后在

0: 井下就没了。每次我们团队去救他的时候，都说一口出来吧，兄弟，出来吧。真的，每次就特别希望他能把他救上来。
1: 转眼，2026年的春节到了，街边商铺的经营者基本都是外地人，大家陆陆续续关店回老家过年。包子店的吕姐也要回安徽老家，她特意按照小狗的食量，准备了过年七天的食物。
2: 我就打了六笼包子，然后隔壁这卤菜的老板看我干什么，我说我准备回去了，我要给点给狗吃，要不然回去的狗会没得吃啊。
3: 毕竟也喂这么久了，好像也有点感情了，说实在话，就有点放心不下了。
1: 过完年，赵明飞的救援继续进行。
4: 那没火在这儿呢，
5: 在这儿啊。
4: 嗯，
5: 对呀、啊，
4: 嗯。
1: 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距离小狗坠落的井口十米左右，还有一个井口。这个井口之前被人造草坪盖着，因此一直没有发现。
0: 把井盖一打开，一看，这两个井是通的，我们就想到了下套方案。那时候我就觉得这小狗又能救出来了。
5: 咱现在是发现了这个井，在这设个机关，看看到时候能不能触发。用个编织袋以后，在这儿吊起来，重物在这儿，只要是发现它出来，叭一下把这个洞堵住，它在这个十米的状态，这个十米里边咱就好抓了。
1: 这一次，赵明飞信心满满。
6: 落这边，
7: 这地方行。
6: 啊，行，正好。
0: 我们是从早晨八九点钟一直的在那等，等到下午的五点多。这个狗我们等了接近一天，没有出来。但是没有办法，以后它熬过我了，我把袋子拿出来。
1: 救援虽然失败，但赵明飞找到了问题所在。他需要设计一个自动的机关，守株待狗。小狗一旦触发，就能把它限制在两个洞口之间的十米范围内。
0: 我真的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我天天睡不着觉，我要寻思做个什么机关，我要怎么让它上来。
1: 雨杰是烟台牟平县流浪狗救助基地的负责人，他无意中从网上看到了吕姐的视频，也加入了救援行列。
8: 这个地方现在是怎么了？是没招了，你看。找个老徐大哥来帮忙，他自己设了这么一个机关。
1: 雨杰以前做过工程，非常善于制作各种装置捕捉流浪狗。这次他设计了一个可以固定在井壁上的机关。
9: 啊，试试啊，乖，这样式的。
0: 好，你好。上面一个小钩子，如果说它一碰前面的钩子，一触发机关就这样扣上了，扣到第二个井里边。
1: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小狗入瓮。
0: 当时是我在想，这小狗是不是当天就能成功？第一天没有，第二天也没进。
1: 难道这次又要失败了吗？
0: 第三天，说以后有人给我打电话说，出发了，我们开车就去了。
1: 这是2026年3月2号，元宵节前一天。
10: 机关触发了，他在里边了，
0: 老天都感动流泪了。
11: 宝贝儿，得救了！
12: 不行，跑了！
13: 你把他赶过去啊！
11: 对，好，来，过来！
13: 他过来了！
12: 那边的井到，
14: 来！
13: 你先赶赶他，等会儿。
14: 套住了！
13: 好！
14: 上！
13: 不！
12: 那个波，
13: 我这种
12: 波，
13: 我
12: 这个波，这个波，我装起来，
13: 让
12: 它装起来。
13: 你过来，
14: 哥。来，
13: 不是，不给你。好了，
11: 龙哥，过来，等我，我取去了，我帮你取。
12: 放着。
11: 三年，
0: 终于。动杆。因为光可能会把他眼睛打坏，就用红布一个毯子包着头，把我的放在笼子里边。
15: 蒙着吧。他的眼不行啊。
13: 救人啊！
1: 被困井底近3年的小狗终于救上来了。它成为2026年初春全网最受关注的一只流浪狗，甚至海外媒体都报道了这只小狗获救的消息，大家都为它的获救感到高兴。
7: 毕竟那下面天天的也没有光，不见天日的
3: 井盖，你说一封那肯定是死掉了，
15: 就特别特别高兴，感觉这心里边这个石头哎落下去了，
16: 命还挺大啊，挺有福分的。
1: 小狗被紧急送到了宠物医院，
17: 先歇会儿，大哥。
1: 和小狗较量了3个月的赵明飞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到它。其实它并不是理发小哥说的白色，而是一只毛色有点发黄的小土狗。
0: 她是个小姑娘，然后我给她推测的是差不多5年。正月15是吃元宵，有人说叫元宵吧，我说元宵，我说有点太硬气了，我说要不叫汤圆吧。
1: 医生给汤圆做了全面体检，因为大家的投喂，小狗看上去并不消瘦，毛发也有光泽，但体检结果还是发现了不少问题，除了炎症贫血外，比较严重的是眼睛。
18: 由于这个长期不见光啊，造成的他眼睛这个晶状体可能是有点问题，大约只能看到这个眼睛前的大概1公分左右。
1: 由于长时间生活在井下的狭窄空间，汤圆的四肢也存在肌肉严重萎缩的问题。
18: 他长时间得不到一个充分的运动，这个肌肉就会发生一个萎缩退化的一个情况，然后走路的时候肚子还有身体整个都是蜷缩起来的啊，步态然后也不是很稳。
0: 汤圆儿，汤圆啊。
1: 当大家得知小狗的肌肉萎缩，才找到当初它为什么没有顺着纸楼梯回到地面的原因。经过半个月的治疗护理，汤圆的身体状况有了较大的改善。雨杰把它接到自己的基地继续恢复疗养。
19: 回家了。
1: 在这里汤圆有了专属的宿舍。为了让它适应群体生活，雨杰还专门找了一只狗狗给它作伴。来到基地后，汤圆的身体进一步好转，但它的视力恢复得很慢，还是几乎看不见。天气好的时候，雨杰会带着汤圆到室外活动，让他适应阳光下的生活，给他按摩，帮助恢复肌肉力量。
19: 舒不舒服？有时间就给他拖起来活动活动，拉去活动活动，多摸摸他，陪伴陪伴啊。今天看，和我俩多好。
1: 汤圆和雨杰的关系越来越好，但是对别的狗狗依然很紧张害怕。在井底待了2年多，他已经不习惯和同类相处。4月初的一天，吕姐专门来到基地看望汤圆。
19: 咱们看汤圆去，
3: 这边好。
19: 汤圆在里边，
3: 你看多乖，这以后就有好日子过了啊。
19: 想象有些事。
3: 你说那日子怎么熬过来的？
19: 对呀、
3: 他们有的说可以叫他狗坚强啊。
19: 也可以、
1: 因为来得匆忙，吕姐忘了给汤圆带他最爱吃的肉包子。那是这只在井下生活了2年多的小狗余生都不会忘记的味道。
3: 下次来我就给你再带一点包子给你尝尝那个味道啊。不熟啊。第二次见面就别把我忘了啊，千万别把我忘了啊。
1: 这条小街又重归平静。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曾经有条小狗在自己身边的地底下待了3个冬天。按照一只狗的时间纪元来算， 这相当于人在井下度过了20年。

但是抱着这毕竟是一条命念头的人们非常清楚，他曾经来过，吃过，害怕过，甚至与救援他的人对抗过，也在地面上人们的共同努力下挺过了那幽暗的岁月。如今的他终于踏踏实实地沐浴在阳光下，远离风雨，三餐无忧。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开始了新生。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平陆运河正式同行，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0: 特选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0000度，
1: 那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0: 对，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2: 当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
3: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

0: 这集 X 枪，我们见证了许多企业在 AI 的助力下创造了产业神话。人人都在聊算力、聊算法，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支撑这一切狂奔的电力，够吗？
1: 在中国，电力供应体系形成了以火电、水电、核电、新能源发电为主的多元电源结构。当中，清洁高效的核能不受气象左右，能够24小时持续平稳处理，为电网筑牢最可靠的基核底座。但很多人都有疑问，核电站到底安不安全？所以今天我来到一家为华龙一号等重大工程提供核电设备的车间，咱们扒一扒核电背后的硬核真相。
0: 此刻我们已经是置身于这个厂区当中了，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都是分别是做什么用处的？
2: 你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产品，这都是我们核岛的一些各种的换热器和储罐，它就是在整个核电站里头，一个是核岛的安全运行，再一个就是三废处理的一个保障。
1: 核电站有三部分构成：核岛、常规岛和安全辅助系统。这个车间里生产的主要是用于核岛和安全辅助系统的压力容器和换热器。压力容器就好像核电站的安全水箱，核岛反应堆出现安全泄漏事故的时候，压力容器内储存大量备用水，即使在没有电力或外力的情况下，依靠内部高压压力把备用水不断注入核岛内进行冷却，起到灭火降温保障安全的作用。它是核电站最核心的安全屏障之一。而换热器就像是核电站的空调加散热器，反应堆烧得再热也得靠它把热量导出来发电，是核电站安全运行的后勤保障。
0: 现在都经常在提这个光电和风电，那核电跟他们的关系是说互补的关系，还是说各管各的呢？
2: 他们呢其实是一个互补的一个关系。那么我们行业内有一句话叫这个 AI 的尽头是算力，算力的尽头是电力，那么电力的尽头呢就是一个能源保障。风力发电和光伏发电我们叫靠天吃饭，它受天气影响和昼夜的影响，它的发电不连续性。那么核电呢，它恰恰能够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所以说核电在未来的能源体系中，它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1: 2025年，中国核电发了4852亿度电，同比增加了7.6%，在运核电机组已经安全运行了超过600堆年，所有核电机组保持良好安全记录。而这份安全恰恰建立在每一台核电设备的高质量制造之上，设备靠谱，机组才能稳。
3: 我们那个核电建设理念是纵深防御，多道屏障进行防御，当第一道出现问题的时候，有第二道和第三道进行兜底。
0: 我们知道其实普通的工厂也有换热器跟这个压力容器，那咱们核级别的这个换热器压力容器跟普通的有什么不一样呢？
3: 它最大的区别就是核安全，核电的标准是国内是最高的，它最高体现在什么？原材料要我们要验收参与进去，我们不允许没有资质的人员进行焊接和检验。所以说我们的最终保障是什么？叫核安全质量保证体系，是维持整个产品从采购、制造、交付到最后的验收的一个过程的一个保障。
0: 您刚刚多次提到了这个焊接的技术，我看到我们的这个每个产品的焊缝好像都跟别的不一样。
3: 龙鳞焊是最高级别的焊工技术的体现啊。我们厂正好有一位师傅正在焊接，
0: 你给我介绍一下，
3: 看一下。
0: 好，
1: 核电制造里焊接就是决定生死的关键技术。他们焊的是装几百度和超高压热水的超级高压锅。难在哪里？第一，焊缝必须要滴水不漏，一个气泡都不行。第二，钢板厚得像字典甚至一堵墙，焊起来跟缝防弹衣一样。在电焊术语当中有着一个专门形容焊接方式的词语，叫龙鳞焊，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是天花板级别的焊接工艺。
3: 我先介绍一下我们的焊工师傅啊。这位郭师傅多次获得济南市比赛焊接技能比赛第一名，同时也是济南市大国工匠称号。所以说我们一般的主要焊缝，关键的焊缝，我会安排他亲自上手亲自焊接。
0: 今天请您教我一下。

0: 龙尼汉的技术保证在于它枪的角度、送丝的稳定性，还有我们摇摆的宽度要均匀。它对一个体力还有一个肌肉记忆力考验。
1: 多说无益，我们直接上手操作。
0: 右手拿枪。

0: 度。
1: 太高了，太高了。
0: 平湖。啊。
2: 哎，各位可以看到，这个是我焊接的成果，整个都歪到了一边。然后，但其实您别说，还真有一点龙鳞焊的感觉。如果您不考虑它是歪到了一边的话，就是郭师傅的焊接成果。这个如果把它们俩放在一起对比，还是非常直观的。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焊接的难点呢、啊，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电焊的面罩是完全不透光的状态，所以当我盖下了这个防护的面罩以后，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的。然后我的右手需要一边缓慢的移动，然后左手呢同时还要不断的去推的那个焊丝，所以是一个手眼配合，但是又是一个盲操作的过程，真的非常非常的难。我们的师傅需要3年的时间才能够做到龙鳞焊。
0: 3年只是一个起步，啊，一个长期3到5年的时间，
2: 嗯，
0: 要至少要焊2吨以上的焊丝。
2: 2吨以上的焊丝。
0: 对对对。
2: 刚那根焊丝有多重？
0: 大约是25克左右吧。
2: 那得焊多少根焊丝？
0: 基本上3年的时间不停的焊。
2: 日以继夜的不停的焊。
0: 对对对对对对。
2: 才能够做到。
0: 对。
2: 所以再次向您致敬，郭师傅，太厉害了。对，
3: 亲手试过才知道，这毫厘之间的功夫全靠匠人几十年的手感沉淀。然而焊得稳只是第一步，接下来的质检观察才是合集装备真正的试金石。

0: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射线检曝光室，中间呢就是那个我们的射线检测机，
1: 好
0: 咱
1: 酷
0: 们
1: 啊！
0: 来看一下，
1: 这
0: 抓
1: 个
0: 紧脚
1: 场景
0: 架。
1: 好像是在看那个末日电影的场景。这个门那么厚是可以防辐射的，对吗？
0: 对，这个是射线曝光室里边这个机器呢，它在工作的时候会发出 X 射线，所以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工作间，在工作期间，这个屏蔽门是要全部关上的。设备焊缝焊接完成以后，对设备的这个焊缝拍一个片，就像我们进到医院一样，去
1: 做一
0: 做
1: 个
0: 一个
1: 体
0: 胸
1: 检。
0: 片，或者是拍一个哪个部位的这个 X 光片，
1: 哦。
0: 然后拍出来了呢以后呢，就是会在这个底片上形成影像，看到表面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地方，内部还有没有这样的缺陷，就
1: 哦，
0: 我们也是这样来检测的。
1: 你看这个又做 X 光又做 B 超，听起来好像在给一个巨人做体检。那体检结果如何？我们找大夫要一下这个 X 光的结果
0: 体检结果我们可以到隔壁的那个房间去看一下。
1: 吧。好。
0: 来这边请。
1: 哦。
0: 这个我们底片上面，我们是拍的哪一台产品，哪一道焊缝，什么时间拍的，拍的哪一个位置，上面都有很明确的记录。这就是我们核电所有的这个质量检查记录，所有全程可追溯的。
1: 看到这张片子应该是2026年8月27号。
0: 对，
1: 哦，那具体要看哪些方面呢？
0: 具体看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就是焊缝的那个位置，因为焊缝和抹材的那个黑度，在底片上显示的黑度是不一样的。
1: 那有没有看出来过有问题的片子大概长什么样子？
2: 你给我找一找啊。
1: 好。焊
2: 这
1: 缝
2: 个
1: 的
2: 地
1: 亮
2: 方，
1: 度首先要高一些。
2: 对，要比其他的抹材要高一些。
1: 然后这我看到有些小黑点。
2: 是，对于它这个黑点儿，这个黑点儿就是咱焊接时候产生的那个缺陷，它这个是一种小气孔。
1: 小气孔。
2: 对，这个是不允许的。
3: 我真想给我今天早上做的那个焊接做一个 X 光，估计全是气泡。

0: 刚刚我们逛了一圈下来，我感觉就是咱们这些年中国核电装备的国产化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您觉得变化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我感觉其中最大的就是从能够制造，向这种自主掌握关键能力的这种不断迈进。而且呢，通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也建成了目前国内最完整的核电焊接工艺库，包括我们资料的一些出具，我们也是借助了现在的一些 AI 工具来保证我们一些。

0: 人为的出错的这种概率。
1: 精密的国产装备为核电筑牢了安全和稳定的底线，电力有了，但新的问题随之而来。用电高峰永远是傍晚的几个小时，低谷又在深夜，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建设电站来满足峰值需求。那有没有一种办法，不用新建电厂就能够瞬间释放出上百万千瓦的供电能力？有的，但它看不见也摸不着，我们叫它虚拟电厂。这里是一座正在全速运转的 AI 计算中心，曾经最让电网头疼。每天的耗电量巨大，全天24小时，全年365天不停歇，是不折不扣的吞电巨兽。那么如何在保证稳定供电的同时降低用电成本呢？这当中也有虚拟电厂的功劳。
2: 我们这个算电中心呢，大概一天用电在5万度，一年呢算下来大概在1500万度到1800万度之间。
1: 一天5万度电，我记得普通的一个三口之家大概每天耗电量是10度电。
2: 嗯，对，
1: 那相当于是5000户家庭。
2: 对对对，
1: 这么大的这个电量都用到哪里去了？
2: 我们那个算电中心呢，主要是用到了 GPU 算力服务器，7x24小时不间断运转，还有它配套的制冷系统也是7x24小时不间断运转。
1: 为什么要接入到虚拟电厂当中去呢？
2: 算力中心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高能耗，但是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是所有的任务都是需要一次性执行。所以呢，进入虚拟电厂之后呢，我们将这个任务进行了划分成核心的刚需任务和非核心的可延后的任务，将这个可延后的任务，我们将它调节到低电价的时段进行运行。
1: 所以相当于说虚拟电厂会帮助我们指导如何在闲时用电。
2: 简单的说呢，就是改变它的用电曲线，高电价的时候少用电，低电价的时候多用电。
1: 事实上，虚拟电厂并不是全新的概念，早在上世纪末，德国、美国就已经开始探索，通过聚合居民家电、商业楼宇参与电网调节，应对用电峰谷差。
3: 因为由于现在算力中心的发展，尤其 AI 的发展，所以用电量呢，这个整个用电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虚拟电厂它是一个无形的一个网络，那它在没有增加发电量的情况下，通过软件，就是这个智能的调度系统，那我们就可以把省出来的这些电去分配到更需要用电的地方，这样呢就能让整体的这个电网的用电量更加智慧。到2030年呢，我们国家的虚拟电厂的调节能力应该到5000万千瓦。
1: 能够聪明调度电力的虚拟电厂到底长什么样？它又是如何帮企业和居民降低电费账单的呢？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2: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这里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看不见的电厂了。这里没有烟囱，也没有发电机，为什么能叫电厂呢？可能很多观众都是第一次听这个"虚拟电厂"这个词，它具体是由哪些部分组成
1: 我们可以看这个系统，
0: 的？嗯。
1: 我们通过它本质上是一套智慧调度软件系统，我们接入一些市场上也存量的一些资源，一些待用的或者是已经正在使用的，但是它有余力的资源，接入到这系统当中来。我们跟电网来做一个交易，当电网需要电的时候，我们来多发电，少用电；当电网电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鼓励生产企业在这个时间可以加快生产，提高效益。
0: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当用电低谷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囤电，然后
1: 对，
0: 让工厂加大马力去生产；
1: 是
0: 然后，
1: 的，
0: 当用电高峰到来的时候，工厂可以稍微减缓这个生产的这个功率，然后
1: 对，
0: 呢，我们把电再释放出去。那对于园区或者企业而言，我为什么要接入到虚拟电厂中去听你们的调控呢？
1: 首先的话，你接入到我们这个系统，它会产生收益，它就收益是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参加电力系统调度，你给电网提供了服务，比如说你处理多少，电网会根据这个处理来给你一定的补偿。第二部分的话，是我们这个系统。它可以给你科学性的指导你来用电，这样的话直接降低的是客户的一个电费账单，这是对他们是有好处的。
0: 在这个系统当中，楼宇空调、工厂设备、充电站等等，成千上万分散的设备都被连到同一套系统当中。当用电紧张的时候，系统在几秒钟内就能够统一调控，瞬间节省出上百万千瓦的电能，和新建一座电厂的效果一致。而这就是虚拟电厂了。从用电大户到调节标兵，背后正是虚拟电厂给整个电力系统带来的灵活性革命。当越来越多的算力中心、工厂和楼宇都接入到这张网络，电网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弹性。如果说虚拟电厂是电网的大脑，那微电网就是分布在各处的神经末梢。它有哪些独特技能？我们到零碳产业园一探究竟。

0: 我此刻所在的位置就是零碳产业园，这里有自己的光伏发电，有储能设备，还有各种各样的用电负荷。我身旁这台新能源汽车充进去的电力就是园区自己发电产生的。园区既能够并入到大电网，也可以脱网独立运行，这就是微电网。像这样阳光灿烂的天气啊，不光是小花小草们喜笑颜开，在我身旁的太阳能板呢，也都是吃饱喝足。此刻我所在位置呢，是咱们零碳产业园的天台，在这呢遇到了产业园的架构设计师孙博士。孙博士您好。
1: 嗨，你好。
0: 像这样的天气，是不是咱们最开心的时刻了？
1: 那首先从供能充足这个角度来说，那当然是的。
0: 那像这里的太阳能板，我刚刚给我的那个新能源车充上了电，他们是直接能够供电给我的车吗？
1: 不，我们的光伏发电会先并入我们这个零碳园区微电网的整个这个网络里面，再由我们的网络给到咱们的充电桩，因为充电桩只是我负荷的一种。
0: 除了这种之外，还有哪些部分是会用到咱们这个太阳能板供的电力的？
1: 首先最主要供给的还是我们的生产负荷，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制生产制造园，我们会生产一些类似比如说配电变压器啊、环网柜啊等等这样的设备。除此之外，我们在生产车间里也好办公区域也好，我们还会有一些中央空调。然后在此之外，我们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像充电桩呀、路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负荷，都是由这个绿色电力来去供应的。
0: 这样子是不是成本会比较低一些？
1: 它既是绿色的，也是经济的。
0: 大概成本会比咱们用大电网的电要节约多少呢？
1: 大概会下压30%左右吧。我带您去我们零碳园区微电网的数字化管控中心进行介绍，那里要更形象、更全面一些。
0: 好呀，
1: 那咱们走。这里就是我们零碳园区和微电网的数字化管控中心。在这里呢，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比较清晰的看到整个园区的组成要素以及它能源的运行机理。
0: 我看到真的很像一张网，难怪叫做微电网。
1: 微电网你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小的独立的电网，里面有自己的源，有自己的负荷，然后有自己的储能，有自己的小的网络，有点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感觉。
0: 那咱们一天24个小时当中，大概会有多少个小时是能够完全依靠自己产生的电能来供整个园区？还有哪些时间段是需要用到外面电网的电呢？
1: 基本上像今天这样天气晴好的时间，早上9点左右开始到下午4点，基本上就可以完全就是光伏满足园区的自己用能需求。在早9点以前以及晚上的这个时间，我们有一些加班的负荷，或者是有一些园区的基本负荷，这个时候就要么用储能的，要么来自于电网的补充。
0: 因为我们刚刚从虚拟电厂过来，咱们的这个微电网在整个大电网当中大概是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它跟虚拟电厂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1: 微电网实际上您可以认为是我的一个末端的单元。比如说我们的管道吧，大电网是我的粗的然后主要的输送管网，但是我后端还有一个一个的末端来去使用这些能源，它自己有一个小单元，微电网就是这个角色。虚拟电厂实际上是把城市散落在各地的资源然后进行这种聚合和参与交易，它更像一个调度的这个中枢，一个大脑，一个协同控制系统。那微电网呢，是可以是它的资源之一，既有这个互相的依赖关系，又有协同的关系。
0: 现在微电网主要是在工业的用途，那在未来会不会进入到我们的生活的社区当中？
1: 那当然，不仅仅是未来，现在就已经有这个相关的动作在做，比如说零碳社区，像我们有一些这个居民用户的屋顶其实是铺设有光伏的，那我家里现在好多老百姓也买的是这个电动汽车，我是配了充电桩的，再给到配到一个小储能，这就又形成了刚才说的这个微电网的源网合储的这个小的生态。老百姓的时候我平常可以用我的光伏，那我用不完的时候给到我的储能存起来，晚上开车回来的时候把储能里存的这些光伏的电放出来给到充电桩用，您看这个生态就循环起来了。
0: 从核电设备的安全保障到虚拟电厂全域调度，再到微电网终端落地，我们走完了智慧用电从供给到应用的完整链条。站在产业的视角展望，中国的能源发展将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现在讲这个 AI 竞争，可能大家还是在关注说芯片方面，其实能源方面的竞争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在您看来，中美未来这个能源的竞争会怎么样？
2: 我认为从中国来讲呢，我们有广阔无垠的这个西部的戈壁。第一呢，它的光照非常好，会产生很多能源电力。第二呢，它不会跟我们人类在城市来挤地方，为中国未来的新能源，就是为我们国家新增电力提供了非常大的空间。美国因为它电网的受限呢，它不会大规模集中，可能一个算力中心它可能就是一个微电网。
0: 那我看到我们在讲 AI 用很多很多电力，如果到未来十年的话，会是我们要跟 AI 抢电力的情况吗？
2: 因为我们现在看整个 AI 到2030年可能都是一个高速的建设，这个全球都是缺电的。我们能通过智能电网和虚拟电厂有效的调节，我认为呢，对于这个百姓来讲，用电肯定是有保障的，这没有问题的。尤其是其实 AI 的发展呢，它反过来会补足你的电力的一些应用，对用电更加的智慧。
0: AI 狂奔的时代，电力够吗？这趟旅程给我的答案是够，但不能够靠无限制的建电厂，而是要靠智慧。技术的终极奥义从来都不是要制造更多的消耗，而是让能源更高效、更清洁、更普惠。当每一度清洁电能都可以物尽其用，我们才能真正放心地奔向那个充满想象的数字未来。

0: 矽镍股份 X Plus 由矽镍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心肠圆满。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25年前，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改写了全球安全格局。25年后，从阿富汗到中东，从反恐战争到 AI 风险，各国如何应对新的威胁？

2026年9月11日，911事件25周年纪念仪式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三位曾经主导美国反恐战略走向的总统，与前总统克林顿、现任副总统万斯一同出席。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2977个名字，钟声敲响两次，第一次献给2001年的逝者，第二次献给此后25年间因毒尘与疾病离世的人们。

25年过去，911的伤痛仍未远离，而它所开启的反恐时代也已深刻改变全球安全格局。2021年8月30日，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的仓促撤离告终。2026年，距离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已过去整整5年，距离那个改变世界格局的黑天鹅事件也已过去了1/4个世纪。5年来，随着大规模海外军事行动的收尾，传统意义上的反恐战争似乎告一段落。然而，恐怖主义的阴霾并未就此散去，相反，它正在以更隐蔽、更分散、更具破坏力的方式，在全球安全的地图上蔓延。

0: 后阿富汗战争时代，全球反恐格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局。极端组织打破了过往高度集中的指挥架构，呈现出去中心化与孤狼化的趋势。网络空间成为宣扬极端思想、招募成员与筹集资金的新战场。
1: Now we're seeing threat from, you know, a range of neo-Nazi, and white supremacist organizations, militia groups, what I would call technophobes or neo-Luddites. Those are, individuals committing attacks against infrastructure. They're concerned about conspiracy theories related to 5G, and the rollout of 5G. And then we see other interesting trends, like in the UK, the average age of, terrorists, at least on the far right side of the spectrum,is incredibly low. I mean, we're talking about teenagers that are getting involved in this, which really makes you think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 generational struggle in some countries or regions.
0: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无人驾驶技术的爆发正在重塑非对称冲突的形态。科技在提升安全防卫手段的同时，也成为极端分子降低袭击门槛的工具。
2: What is of concern is that, the growing easiness of getting advanced weaponry and the technology spreading, which adds greater ability of terrorist groups to cause greater harm. So we see a dispersal of technology.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also better technology to fight terrorists. So we'll see a balance, you know, emerging between those two capabilities.
0: 当我们凝视当下扑朔迷离的安全困境，视线不得不再次被拉回25年前，那是一切巨变的起点。纽约当地时间2001年9月11日早上7:59，美国航空公司的一架航班从波士顿起飞，准备飞往目的地洛杉矶。与此同时，与波士顿相隔不远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的一天也正要开始。凤凰卫视驻纽约的记者庞哲，正在与世贸大楼一街之隔的美国证交所里，准备开始当天的工作。
3: 当天我们就是在这个美交所去进行采访，我那时候是正在化妆，因为还比较早，8:45的时候第一架飞机撞，在这之前一切都是和平的景象，大家呢都是上班族，我们这边还有一对老夫妻，他们卖早点卖咖啡啊，可以说大家都非常心情就像往常一样，因为天气非常晴朗，而且那天大家情绪也是9月份嘛，非常高兴的初秋的时候，但是在第一架飞机开始撞这个楼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0: 早上8:46，原本应该飞往洛杉矶的美国航空公司11号航班，满载着87名旅客，以大约每小时490英里的速度，撞向了世贸1号楼。大厦瞬间起火。
3: 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说一定是飞机的故障，旅行的旅游者，然后呢就是不小心的撞到这个飞机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时间作为一个记者来说，赶快向香港总部把这个消息报回去。
4: 嗨，你庞哲，你告诉我最新的情况哈，现在最新情况怎么样？
0: 当时的庞哲还不知道，那次通话让他成为了华语新闻史上第一个发来911恐怖袭击一手资讯的记者。
4: 首先报道一则最新的消息，来自纽约记者庞哲的最新报道，纽约的最高的世贸大厦在晚上香港时间的8:00被一架双引擎的商用飞机撞击，发生了爆炸。
0: 而就在庞哲与香港总部取得联系的过程中，上午9:03，第二架被劫持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175号航班撞向了世贸2号楼。
5: I'm on the 83rd floor. I'm gonna die, aren't I?
6: No.
5: I'm gonna die.
6: Ma'am.
7: I was very close 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and looking out the window, you saw absolutely horrific things. You saw bodies that were burnt to a crisp. You saw people jumping for their lives, going down, somersaulting in the air to a certain death. After having enough of that, I turned away. I said, I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0: 就在两架客机如同两枚导弹一般投向纽约市中心后，人们还没从惊慌中缓过神，9:37，第三架被劫持的飞机撞向了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9:59，受到撞击，不到一个小时的世贸中心二号塔楼也在全球人民的注视下倒塌了。紧接着，在4分钟后，10:03，第四架被劫持的飞机在宾夕法尼亚州东南部坠毁。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个个悲剧扑面而来。而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当天正在佛罗里达州的一所小学里给那里的孩子上示范课，课上了一半，办公厅主任跑到教室，匆忙地来到布什身边，在他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后，布什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凝重。
6: 当这个幕僚把这样的一个很惊人的这个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不知所措。当然我们可以理解，换了谁可能都不知所措，因为没有任何预警，有预警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8: Today we've had a national tragedy. Two airplanes have crashed into the World Trade Center in an apparent terrorist attack on our country.
0: 那一晚对许多人来说都是难以入眠的一夜，震惊、恐惧后所带来的悲伤，甚至愤怒，在人们的心头难以消散。困在美交所最终被成功解救的庞哲也安全地回到了自己的家中，瞬间情绪崩溃。
3: 去 take shower， 然后就是脸上头发上的那个不是土，是像泥浆一样的，还而且 有那个铁沫，洗都洗不掉，不知道洗了多少遍。就在那个时候我突然就感觉到恐惧和这个悲伤啊，还有是就是那个感百感交加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觉得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多少人在楼里可能会死，我当时还不知道有人从楼里跳出来，因为我没有看到当时那个场面，而且是怎么样情况都不知道，我才那时候放声大哭。
0: 根据统计，911当天，19名劫机者至少造成了2977人死亡，其中246人是机上乘客，125人死于五角大楼，另外还有2606人死于纽约世贸中心及周边。
8: These acts of mass murder were intended to frighten our nation into chaos and retreat. But they have failed. Our country is strong. A great people has been moved to defend a great nation. Terrorist attacks can shake the foundations of our biggest buildings, but they cannot touch the foundation of America.
3: 这个地方可以很像一个电影拍摄的一个场景。因为我记得清楚的那个高的楼的架子还是挡在这个地方，而且周围瓦砾一片，还可以看到很多狗、警犬，还有很多救火队员和很多来自美国各地的这个义务的民众在这儿继续的寻找这个失去的人。
0: 除了当天死亡的人之外，还有更多在袭击发生后有22名幸存者，由于吸入过多的浓烟而产生了疾病，导致在接下来的几年陆续离世。更有至少1140名事发当天在现场的人在日后被诊断出癌症，多数也与袭击有关。
9: I mean it feels like it's a state of war right now. There is no dealing.
10: Thinking about the change that you see in people's attitudes, In a strange way, people are a little closer together, a little more likely to recognize each other and not just zone out.
3: 911那天的经历，最深的感受是一个观点的彻底的转变。以前我认为是和平年代，现在我觉得和平年代这个概念已经不存在了。通过911事件之后，我们就生活在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时代当中，而且接下来遇到的很多都是各种不定因素。
0: 从那天之后，人类发现原来武器的形式不仅仅局限于手枪大炮，挑起战争的也不一定再是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从那天以后，911成了恐怖袭击的代名词，也拉开了全球反恐时代的篇章。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香港人长寿闻名于世。
2: 我话我人100岁嚟顺唔顺啊？咁煮饭、洗衫、冲凉乜都自己。
3: 101岁，又行得又去得饮茶。
0: 但长命百岁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烦恼？
4: 咁就开心咪开心嘅，不过咧两咁长啊，
5: 总之佢好过阻住地头猪。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联合国总部坐落于纽约东河之畔，距离世贸中心旧址约5.5英里。2001年9月12日，911袭击发生的第二天，安理会成员全票通过第1368和1373号决议，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这项决议凝聚了当时国际社会的反恐共识，也为后续的国际反恐行动拉开了序幕。2001年10月7日，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对阿富汗境内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发动军事打击，英国、德国、波兰等多国随后加入，组成联合盟军。彼时，距离911恐怖袭击仅过去了28天。
1: 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庇护了911事件的直接的这个策划者，而且是有证据的。那么，美国以此为理由要求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安理会讨论这个问题之后呢，就同意美国对阿富汗这个采取军事行动，去打击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而且要缉拿奥萨马·本·拉登，是联合国通过这个决议的。所以，它有一定的正当性，而且国际社会基本上好像没有什么国家，我相信一部分伊斯兰国家他们是内心他们是不满的，是不喜欢的。但是当时没有一个国家公开的批评或者反对美国的这个行动。
0: 这场军事行动标志着持续2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正式打响，传统的国家间战争模式被打破，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新课题。
2: 从军事革命的角度来讲的话，未来呢，你所应对的并不是那些常规的目标、可见的目标，而是更多潜伏的目标、不可见的目标。这个对于军队维持其现有的战斗力、提升其针对这种非常规目标来讲的话，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检察长发布的报告显示，当时军事行动设定了2项核心目标，一是消灭基地组织，打击塔利班武装，并建立本地安全部队；二是建立具备管制能力并获得民众支持的阿富汗新政府。盟军与阿富汗北方联盟仅用时38天便进入首都喀布尔。然而，苏普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行动却历经了漫长的10年。
2: 而且你看，反恐战争有一个难点，就是你最终要想把这个恐怖分子要把它彻底铲除的话，难度很大呀。美国的中情局号称是全球最牛的情报组织，但是他追杀本拉登也追杀了10年之久。所以反恐战争其难度就在于不对称性，敌人是潜伏的，敌人是隐性的目标。
0: 尽管本拉登最终被击毙，政权更迭也已完成，但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的余脉依然在阿富汗及周边边境地带持续活动。为消除极端主义滋生的土壤，在2001年至2021年的20年间，国际社会与美国投入大量资源援助阿富汗新政府，尝试推动国家重建。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统计，20年间，相关国防、外交与重建拨款累计高达近1万亿美元。若计入其他专项支出，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平均每天支出接近3亿美元。然而，巨额的资金注入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阿富汗的发展局势。数据显示，阿富汗人均 GDP 虽然从2002年的179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508美元，但在全球范围内仍处于极低水平。由于制度缺失与持续的腐败困境，大量国际援助并未能转化为持久的发展动力。阿富汗战争期间，阿富汗的清廉指数持续在全球低位徘徊，政治与经济重建陷入沉重负担。2003年3月20日， 在阿富汗局势尚未稳定的背景下，美国以反恐和清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了伊拉克战争。
3: 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美国管它的反恐战争它不叫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美国这个反恐战争它用的词是 War on Terror， 就是反恐，真是反恐怖的战争，不是反恐怖主义，反恐战争。

0: 反恐呢，这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个道德的高地。他这个任何对人类进行威胁，特别对美国进行威胁的恐怖，那他都是有权来这个用武力的手段来对付他。
1: 这场军事行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明确授权。美方坚持认定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极端组织，并将其定位为解放伊拉克人民的行动。
2: In a free Iraq, there will be no more wars of aggression against your neighbors. No more poison factories. No more executions of dissidents. No more torture chambers and rape rooms. The tyrant will soon be gone. The day of your liberation is near.
0: 伊拉克战争是根据错误的情报，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最后也没有找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这个证据。
3: 911事件的出现为美国全面介入中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借口。美国呢，理解这个恐怖主义的出现呢，他认为是中东的这个缺乏民主啊，所以说导致了他们对西方的文明啊，就是有一种羡慕嫉妒恨的做法。所以他的做法一个是武力反恐，另外呢是一个武力呢推进民主啊，这两个呢是一体两面，是同时推进的。
1: 战火持续了7年之久，尽管事后并未发现战前所指的现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美军仍于2010年8月结束了在伊拉克的作战任务，并撤出主要作战部队。主要作战力量撤离后，伊拉克本土安全体系面临严峻的安全真空。此前受到打击的极端组织残余势力趁势重组，并借道叙利亚局势走向河流。多重因素交织下，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迅速崛起，一度控制了超过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中东地区带来深重的安全危机与人道主义灾难。地缘局势的演变远比战前的设想更为复杂曲折。
4: Without exaggeration, it was the wealthiest terrorist group in modern history. It raised and spent funds locally. It did so through taking over the oil industry in parts of Iraq and Syria.Various criminal rackets, extortion, kidnapping for ransom, smuggling and trafficking, I think was probably far more diverse than Al Qaeda.
5: 像阿富汗、像伊拉克这样的，像特别像阿富汗，它是一个传统的一个部落组成，它甚至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你怎么可能按照美国的模式去改造它？所以呢，911事件之后，我们说美国，我们说以国家为对象的发动的一个战争，一个是阿富汗，一个是伊拉克，都失败。那么这也就证明了这20来年，那么特别是在小布什做总统的时候，他发动这两场战争，想要用这两场战争来这个控制，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在关键的这个地区控制亚欧大陆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战略的企图呢，都失败。
1: 2021年8月，随着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正式画上句号，塔利班重新掌权。然而，极端组织残余势力依然在多国边境活跃。
6: And the war on terror leads you to an American deployment, which still, in some respects, continues today, where America is everywhere militarily in the Arab world, and this causes an unprecedented level of resentment. Civilians are being killed across multiple spaces. Drone wars are being conducted.
1: 作为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海外军事行动，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截至2021年撤军时，阿富汗战争造成美军2200多人死亡，约20000人受伤，而阿富汗平民的伤亡人数保守估计已超过10万人。
7: Will the United States be responsible for the loss of Afghan civilian lives that could happen after the military exit?
8: No, no, no. It's up to the people of Afghanistan to decide on what government they want, not us to impose the government on them.
1: 战争的沉重代价让世人意识到，非传统安全威胁没有国界。

911事件的巨震打破了冷战后的地缘僵局，也反向促成了大国之间在反恐领域的战略交集，开启了一段全球安全合作的破冰之旅。

0: 这个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00年前后，中美之间风波不断，两国关系面临冷战后最大的考验。2001年四月，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批准向台湾出售八艘白鱼级潜艇、四艘导弹驱逐舰等攻击性武器，军售总额达冷战后破纪录的180亿美元，屡次引发华盛顿与北京关系的危机。
1: And in this period, the toughness showed in various ways.But the classic was George Bush himself. On television says, if China attacks Taiwan, we'll do whatever it takes to protect Taiwan against China. Just says it. And it was all part of a very strong effort of supporting Japan, supporting allies and partners.
0: 在此期间，水门事件的报道者、著名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曾对布什做了一次采访。问起布什的心中，美国最大的敌人到底是谁？
2: 当时小布什呢回答了，他说三个敌人，第一呢是伊拉克，第二呢是俄罗斯，第三是中国。当然911实际上都不是这三个，是美国找错了敌人。
0: 911事件后，面对这场恐怖主义制造的灾难，中国与俄罗斯的领导人第一时间致电布什，表达慰问、哀悼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态度。
3: 当911事件发生之后，第一个向小布什致电的外国元首就是普京总统。那么从普京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也看到了这是一个机遇，因为既然美国恐怖主义成为美国的主要敌人，那么俄罗斯就不是美国的主要敌人，而且美国跟俄罗斯有可以这个在反恐方面有共同这个利益。
0: 上台之初态度强硬的布什此时意识到，此前他对于美国全球战略的判断并不正确。
2: 那么911袭击后呢，实际上彻底改变了小布什的包括他的团队的战略布局。所以美国的当务之急呢，是对恐怖主义组织，而不是美国人所说的像伊拉克啊、北朝鲜啊、古巴啊。当时有个词汇小布什也用了，叫流氓国家，那个并不是这些国家，也不是像俄罗斯、中国这样的地域政治的大国，而是一个非国家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所以呢，反恐呢成为了第一位的事情，保卫美国本土的安全呢成为了第一重心。
4: Victims of September 11th were innocentAnd this nation will never forget them. The men and women who murdered them were instruments of evil, and they have died in vain. This nation is strong. This nation is united. This nation is resolved. This nation will defeat terror wherever we find it across the globe.
0: 2001年10月19日至21日，阿富汗战争拉开序幕不到2周，本已取消所有外访计划的布什意外地飞抵上海，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第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中俄等各国领导人共商反恐与合作事宜。在反恐问题上，各国很快达成了一致，共同承诺要预防和制止今后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行为，包括制定法规和立法以防止恐怖主义的滋生。在这次峰会上，布什还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在之后的时间里将18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进行了大幅缩减。
1: 9/11 happens, war on terror begins, and China is then secondary. They have to deal with the war on terror. They get bogged down in Iraq and Afghanistan.And by the middle, the latter part o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they just want to keep on good terms with China. And China wants to keep on good terms with them. And so it worked. You know, there was a symbiosis there, a stasis took place where they basically said, well, we don't want trouble with you because we have enough trouble as we have it already. And then neither side really was challenging the other about Taiwan.
5: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0: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4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 中国将在一个月后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国，也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视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经济交流的加深，反恐的合作，加上中美关系的缓和，也让时任美国总统布什有了更多与中国接触、合作及了解的机会。
4: We are grateful for China's cooperation in the war against terror. We both supported China's entry in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we will work with China in the great task of building a prosperous and stable Asia for our children.
0: 2002年2月21日，距离访问上海仅过了四个月，布什就打破了历任美国总统只到访中国一次的传统，到访北京，以加强与中国在经贸和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并纪念尼克松访华30年。
2: 你可以发现他早期的时候和后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在最后他在将离任的时候呢，他不管别人的批评呢，他到中国参加了这个2008年的这个奥运会，大家的镜头我想大家不会忘记。同时呢，在跟中国的很多问题上面他有了很多的胆子，当然不把中国当成敌人，而且呢到最后几年当中呢非常友好。到现在为止呢他或者布什老布什小布什的家族呢也不同意很多把中国当成敌人的这种战略思维。我觉得他有个认知的过程。
0: 在布什担任总统8年的时间里，他先后4次访问中国，15次与中国领导人会面，为历届美国总统之最。在其任期内，中美双边贸易总额从2001年的744.7亿美元增长到3334.7亿美元，翻了4.47倍。在此期间，中国的 GDP 也从2000年的1.19万亿美元增长到4.52万亿美元。美国也从9.9万亿美元增长到了14.2万亿美元。
6: 之前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呢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大分工里面，主要是负责美国所不愿意做的所谓中低端的这个产业，也就是在整个产业链里面对中国是有所规划的。也正是因为美国把国内的中低端的产业都甩出去，所以美国的工业出现了空心化。美国光掌握所谓高端的产业，包括标准，而中国正是在美国当年全球大分工的状态之下，再加之我们的自己的努力，我们才形成了完整的工业链，完整的产业链。
0: 911后的世界，虽然给了中国一个相对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但越来越极端化的恐怖主义却威胁着社会安定。
3: 我们知道1949年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是没有恐怖袭击的。那为什么九？

0: 东突的这个势力，从组织到金钱到人员的培训，基地组织都是最重要的一个后台，甚至把一些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青年，这个所谓的这个东突分子，把他们送到车臣去，在实战中经受这个训练。
1: 九幺幺后，恐怖主义国际化、全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自扫门前雪的做法已无法应对21世纪的反恐态势。中国也通过国际组织以及多国合作的形式打击跨国恐怖主义，培养国际反恐力量。2004年，为把反恐共识转化为具体行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在塔什干正式成立，反恐信息交流、人才培训等具体合作措施得到落实。作为最早打出反恐旗帜的国际组织之一，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于911事件的前3个月，建立当天，成员国即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日后上合也初步成为全球反恐格局中的重要力量。2026年9月1日，上合组织峰会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适逢组织成立25周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讲话当中重申打击三股势力、强化跨国治理合作的重要意义。
2: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是上海合作组织的使命担当。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
1: 除了跨国反恐合作，在国内反恐上，中国也在不断吸取经验，寻找标本兼治的方法。经过1年多的意见征询，2015年12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在12届人大常委会上获得通过，为中国国内的反恐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础。多个研究机构的数据表明，反恐法2016年1月1日生效以来，中国受恐怖主义威胁的指数直线下降，从全球前20位持续下降到2025年50位以外。
3: 你看，很多国内的一些军校就开设了一个课程，这个课程叫非战争军事行动。这个非战争军事行动就是防灾减灾、反恐反海盗、人道主义救援，所以把反恐已经作为很多军兵种的一个重要课题，把它罗列进去。这个就是911给中国所带来的一个比较大的启示。
1: 就在中国加大反恐力度、强化国际反恐合作之际，美国却将对中国发起了多次恐怖袭击的东伊运从恐怖组织名单里删除了。
4: 恐怖主义就是恐怖主义，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不要给恐怖组织洗白，不要为国际反恐合作开倒车。
1: 为应对911带来的安全创伤，美国不仅发动海外军事行动，也在国内外启动一系列特殊安全手段。多年以后，一份来自情报机构内部的机构文件遭泄密，一项覆盖全球的大规模计划浮出水面，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些以反恐名义推行的举措是否真正实现了捍卫安全的初衷。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东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联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 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红海的出海口这块中间横亘着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就叫
1: Prime Island， 就是胡塞堡那个岛上一站，它跟地铁安检还有什么区别？大包小包都得过机啊，对吧？机枪的机，这个小船。

0: 长度1.95米，
1: 好啊。
0: 但是组委会呢安排的是篮球运动员入住。
2: 古井贡酒年份的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0: 2013年6月，香港尖沙咀，一个惊天秘密从这里引爆全球。前美国 CIA 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向英国卫报记者透露了一个叫做“棱镜”的计划。
1: But I sitting my desk certainly had the authorities to wiretap anyone from you or your accountant to a federal judge to even the president if I had a personal email.
0: 911的发生被视为美国情报体系一次重大的预警失灵。2001年9月9日，俄罗斯曾提前2天将美国可能遭受重大恐怖袭击的情报告诉了美国，但并未得到 CIA 足够的重视。
2: 当然后来美国的情报系统他们是有内部是有检讨的，但是至少在当时没有任何一件明确的这个情报警告美国的这个领导人有可能发生针对美国目标的这个恐怖袭击，所以他一时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他好像过了几个小时才缓过劲儿来。
0: 美国情报部门和布什政府事后检讨的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扩大情报搜集规模，秘密跟踪数百万美国公民拨打的通话记录。在奥巴马任期里，这一监听计划进一步扩大，改名“棱镜”，目标扩展到非美国公民的通信与网络数据。美国盟友乃至高官都在范围之内。斯诺登披露消息时 ，CIA 已对全球发动超过6.1万次网络攻击。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手机也被美国监听了10年之久。
3: Spähen unter Freunden, das geht gar nicht.Das habe ich im Juni, als er in Berlin war, gesagt, im Juli und auch gestern in einem Telefonat, und zwar aus dem Interesse für di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in Deutschland. Da geht es nicht vordergründig um mich, sondern da geht es vor allen Dingen um alle Bürgerinnen und Bürger. Wir brauchen Vertrauen unter Verbündeten und Partnern. Und solches Vertrauen muss jetzt wieder neu hergestellt werden.
0: Snowden's 揭秘不仅没能终止这个行为，反倒让他自己成为通缉犯。流亡海外，官方名义上，棱镜计划被视为美国反恐政策的核心部分，但在运作与舆论中，却演变成了超越反恐范围的全球性大规模监控行为。且美国的这些计划也并没有让恐怖主义有消亡的迹象。
4: 你看，在911的时候，在整个阿富汗境内，大概有几个恐怖组织，包括基地组织，而现在呢？在整个阿富汗境内以及和巴基斯坦交界的地方，有十几个基地组织，或者说有十几个恐怖组织。按照拜登的意思来讲的话，说我们已经完成了任务，其实他没有完成任务。
5: I've concluded that it's time to end America's longest war. It's time for American troops to come home.
0: 2021年，美国完成阿富汗撤军。2023年，伊拉克的恐怖威胁指数排名就从原本的第二位下降至第六位。撤军3年后，曾经恐怖威胁排名第一的阿富汗回落到第六位，伊拉克进一步降至11位。此后，两国再也没有回到全球恐怖威胁前5名的序列，不再是恐袭最集中的重灾区。与此同时，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这些内部矛盾突出、社会治理能力较弱的撒哈拉以南国家，成为全球反恐的新洼地。伴随全球恐怖主义地图发生位移，前沿科技的爆发式发展，也给各国安全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黑天鹅风险。特朗普政府颁布新版美国反恐战略，首次将进攻性网络行动纳入常规反恐工具。美国国会情报委员会也发出警示，必须加快防御生成式 AI 带来的安全隐患，因为恐怖分子有可能利用人工智能研发更具杀伤力的武器，策划更致命的袭击。
6: As we stand at the crossroads of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is more diffuse and complex.
0: 面对恐怖主义科技化、网络化、去中心化的新趋势，各国也正从单纯的军事打击转向更立体的跨国防范与治理。2026年8月4日，国际反恐研讨会在新疆开幕，来自阿联酋、埃及、非盟等24个国家和地区的组织代表出席。 像这样由联合国、区域多边组织或各国政府主办的国际反恐主题会议，全球每年大约会举行15至30场。上合组织、G20、金砖等多边平台也常将反恐列为核心议程。参考最新发布的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5年全球恐袭死亡人数下跌28%，袭击事件减少22%，两项数字均是2007年后的最低水平。尽管全球恐怖活动整体趋缓，但西方国家在2025年的恐袭死亡人数却录得280%的增幅，全年共有57人丧生。当中最引发国际关注的，莫过于澳大利亚海滩上的那起枪击事件。2025年12月14日，澳洲悉尼的邦迪海滩上游人云集，他们正在举行犹太教光明节的庆祝活动。当地时间18:47，海滩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数百人尖叫奔逃。两名男子从天桥位置向人群开枪，整起袭击持续大约10分钟。
7: What is this hate? It's just purely two people that came down to Bondi yesterday with the intent of killing Jews.
0: 据报道，枪手为一对父子，以色列媒体称其为巴基斯坦裔。这场枪击最终导致16人死亡，40人受伤，遇害者中包括一名10岁女童。
7: Very sad day. When I was waking up, I was still in shock. Could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was happening. I was just really, really shocked from yesterday. It was really terrifying for all the Jews all around the world, even.
0: 邦迪海滩枪击案是澳大利亚自1996年以来最严重的大规模枪击事件，警方将此定性为针对当地犹太社群的恐怖袭击。
8: We saw yesterday was an act of pure evil, an act of terror, an act of anti-Semitism, an attack on the first day of Hanukkah, targeted at the Jewish community, a dark day in Australia's history on what should have been a day of light.
0: 随着以哈战争、美以伊冲突的持续，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25分析指出，西方国家恐袭死亡人数的陡增背后和反犹太情绪、伊斯兰恐惧症以及政治恐怖主义密切相关。
9: Those who had grievances beforehand, they're probably only going to get worse in many cases. You know, marginalization, polarization, all of these things that we know contribute to.
2: 我印象很深的，这个9.11事件之后啊，至少小布什本人，还有欧洲至少有2个国家这个领袖曾经用过这个词，就是十字军。
10: This crusade, this.War on terrorism, is going to take a while.
2: 我想他们并不是好像处心积虑的，或者说他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而是根据这些政客他们所受的这种西方的一个教育，他们所了解的这个历史里面，他们会想出这个词“十字军”。那反过来，他们的这个对立面就是他们当然是作为十字军的继承人来说这个话的，但是他们这个对立面，那不就是伊斯兰教是吧？
0: 美国20年的反恐战争与伊斯兰国的崛起，造成了中东及阿富汗出现了大量穆斯林难民，总数量超过3700万人。难民涌入欧洲、北美，进一步激化了西方社会与穆斯林的矛盾。
2: 他们当中至少是一部分人，他们拒绝这个被当地这个社会所同化。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对这些欧洲国家来说，就产生了一些很严重的，而且是无法解决的这个社会问题。
0: 9.11发生后，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1996年出版的著作《文明冲突论》飞升全球，被翻译成39国文字。书中，他将全人类分成了8种文明。 并认为差异越小的文明矛盾越小，差异越大的文明矛盾也会越大。
11: 他认为呢，这个未来的战争呢，不是国家之间，而是文化之间，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呢将成为西方统治世界的最大威胁。

0: 平陆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不设限，能否突破常规？
1: 他和你都见过你的，这他们爱的呀。
0: 生命却有限，能否卸下伪装？
2: 以后你不开心的时候，面对一些你不想笑的人，不用笑，多辛苦啊！
0: 前路险阻，仍无惧挑战。身不由己，仍放手一搏。
3: And you've got one shot. Grab it, snatch it up, make it yours.
4: 我只想亲耳听到你说一次，你真的爱我？
3: 我爱你。
5: Yes, vamos.
0: 蓄势待发，勇敢蜕变。十月，挣脱束缚。

0: 尽情绽放。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5: 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68岁的郑家勇是半浦村郑氏家族的子孙，他在外工作多年，退休后回到了这个古村。郑家勇回来并不是要安享晚年，他想要完成一个常年的心愿。
1: 二老哥在苏代厂堂指东南，南七宫建。
2: 我认为我们半浦的二老哥了，在我们这种文化里面是很大的一块，因为二老哥是43年以后不存在了嘛，是不是能把它恢复起来？我当时是什么一个想法？对我们半浦的正事那方面这个影响扩大啊、哦，这也是一块，但主要还是对中华文化的那个传承和发扬光大。
0: 半浦村位于宁波慈城镇的姚江边，有着800多年的历史。它是浙东运河宁波段的一处交通要冲，连接慈溪和鄞县这两个运河古县的交通商贸。当年姚江上游的货物和客商在这里上岸经营或转运，一片热闹景象。世居半浦的郑氏一族传到郑姓一代时，家族已有20000余册藏书。清康熙年间，浙东史学大家黄宗羲在余姚黄竹堡的书楼续钞堂。

0: 房起火，藏书损毁大半，子孙无力打理所剩的残卷。这时郑信得知此情，星夜赶往黄竹堡，将残书三万余册运回了半浦村。为了纪念黄宗羲和祖父郑琴，郑信在半浦村修建起一座私家藏书楼，名为二老阁。
1: 他原来主要是纪念两老的，哪两老呢？一个就王宗羲，一个是陈正。他建好以后呢，就把王宗羲的许昌堂的里面修补好的上万卷书放在两边，中间是陈为了放在两边。那么楼下呢，就是把我们正式的书架子得起来的，楼上三万卷，楼下两万卷。
0: 不同于天一阁严苛的读书规矩，二老阁则对外开放，四方学者访求黄宗羲的著作学说，纷纷来到半浦，小小半浦成为浙东学派的学术重镇。二老阁还刻刊黄宗羲的著作等藏书70余年，所刊之书世称二老阁丛书，为整理和传播黄宗羲思想及浙东学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老阁的缕缕书香飘过饶江、慈江等组成的宁波运河，散播到大江南北。可惜的是，历时200余年的著名藏书楼，如今只剩下几块基石，院落里的一口井和一口池塘。
1: 这个是池，是后面的，前面就二老阁。二老阁呢，它是三间，宽度大概是三开间，宽度12米，它是两层楼的，上面顶是西山顶，前面还有明堂。这个基本的结构呢，就是这么个一个情况。
0: 祖上二老阁的消失，在郑家勇的心里留下了一段空洞，他四处奔波，多方呼吁，想重建二老阁。在他的身上，运河边这座古村中曾浓郁无比的书香没有断绝。宁波鄞州区的高桥镇是旧时鄞县西部的重镇，它的得名便因这座高桥。对于运河上的宁波，这座高桥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南宋袁商在《重建高桥记》里说，高桥横跨西塘河，北通大西坝，自古是由杭州、绍兴来宁波的必经之路。高桥的两面桥额各镌刻一个高字，南面的为文星高照，北面的为指日高升。高桥是当时宁波城通向省城杭州和京都北京的要津，赴省城或京都赶考的士子从宁波城的西门望京门坐船沿西塘河北上，必经高桥。赴考去便会抬头看见文星高照，心中不免大有安慰。而对考中功名回乡的或到宁波任职的官员，看见的是指日高升的恭贺。小小的两副桥额竟浓缩了运河上的宁波那一页科举文化史。科举是文化繁盛的表象，宋元明以来，在沿饶江也是浙东运河东段的余姚、慈溪、鄞县三县逐渐成为科举金三县。自明代开始，形成了400余年地域文化异常发达，文化交流异常活跃，各类人物竞相出现，文化士族比邻而立的饶江文化现象。出现了王阳明、黄宗羲、 峰坊、屠龙等等一大批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戏剧家、书画家。这些政治文化名人的背后，是难以计数的进士、举人和读书人，以及讲学、向学的社会风尚。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以王阳明为宗师的姚江学派和以黄宗羲为领袖的浙东学派。王阳明的弟子遍及全国，而黄宗羲创立的浙东学派，其主要活动地点则在姚江三县，尤以鄞县为多。永上正人书院则是他传道授业的重要场所。著名学者梁启超对宁波这种200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背全国及海东的现象赞叹不已。这是清代宁波人陈韶画的《姚江送别图》，画中内容是一群友朋在姚江边送别北上修明史的万思同。万思同是黄宗羲的学生，康熙年间朝廷多次征召黄宗羲修明史，黄宗羲坚持不就，推荐万思同担当此任。黄宗羲在赠与万思同的赋别诗中说：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艰贤托布衣。万思同身负恩师的厚望，一袭布衣顺流北上，从运河抵京城，客居京师江南馆20余年，首定明史稿500卷，成为后来修编明史的基础。明史被推崇为诸史中的上乘之作，庶几可再叹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当代著名江南史家王家范先生在评说姚江人物现象时深有感触地说：浙东及姚江多慷慨之士和思想巨子，这种宁波文化发展奇迹般的巨大改变，必然有着重要的物质基础，其关键便是浙东运河的全线开通。天时地利激发了宁波人读书的潜能，重教崇文蔚然成风。以姚江和众多人工河道组成的宁波运河，便成为一条文化之河、学术之河，散发着思想与精神的馨香。宁波运河催生的灿烂文化，从来不只是封闭的，正如宁波运河一样，宁波文化一直与海洋相连，进行着与世界的交流。宁波的青瓷文化、佛教文化、藏书文化、阳明心学、浙东史学等等，在河海之间传播，对世界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北宋初，宁波就设市舶司，成为全国对外贸易港之一。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来宁波登陆经商或在北上京都的朝鲜和日本使者商人日益增多，宋徽宗命宁波建高丽使馆，主要接待朝鲜和日本的使者商人。这些使者和商人许多要从浙东运河扬帆北上，再从隋唐大运河通往江淮内地和汴京开封。在高丽使馆建造之前的哲宗末年和徽宗初年，明州、知州、韦乡多次接待高丽来使，留下了多达34篇的回高丽人史书状。建造高丽行使馆之前，高丽使者

0: 主要安顿于州城的乐宾馆中。高丽政府使赠送了韦香珍贵的高丽土产，韦香照例回赠。到了南宋，全国市舶司只剩下宁波一处，高丽与日本诸国到中国的只能从宁波进出。宁波作为中国大运河的南端出海口，在当时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沟通与交往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呢，在古代这个宁波的海上丝绸之路中最重要的交往对象就是日本。在我们这个宁波历史上就出现了许多跟日本有关的文物，同样的在日本呢也出现跟宁波有关的许多的文物。那么在宁波这边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这三块石碑了。这个石碑呢，它是记载的是三个居住在日本的华侨，在南宋的时候他们正好到宁波来做生意。那么当时宁波呢有个庙呢要修建，属于募捐。那么这三个日本的华侨呢就出钱来修一段路，每个人都出钱修了一段路。那么这个石碑呢就记载着这件事情。这个华侨的名字呢，一个叫丁渊，一个叫张宁，一个是叫张公义，就三个人。由此呢也可见两地之间的贸易关系是非常密切、非常频繁的。那么这三块石碑呢，因此呢也受到了这个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

0: 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2: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0: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3: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人中秋节也是一个团圆的节日。
5: 这个菱形果必须是要九成熟，
6: 多子多福
5: 嘛。
7: 如果没有吃潮湿月饼，等于没过冬秋。
0: 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8: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多哈举办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通过审议，将我国独立申请的文化遗产项目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0: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国大运河项目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中国大运河由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组成。作为京杭大运河的延伸段和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连通的通道，浙东运河被纳入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项目。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曾经表示，浙东运河加入大运河申遗，使得大运河与海上丝绸之路相连，而隋唐大运河的起点洛阳也是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而这形成了一个必然存在的文化、商品、信息的大的交通，一个大的循环。作为大运河27个申遗城市之一的宁波，从此跻身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行列。
11: 通过这个城市的空间概括和描述，就是东出大洋，西连江淮，转运南北，掌控天下。那么东出大洋，大家知道宁波出去就是可以跟日本高丽啊，特别是日本交往。这个西连江淮。
10: 2017年夏天，宁波市青少年绿色学校与市文保所合作，举办了一个大运河探索之旅夏令营。浙东运河宁波段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激起了宁波上下对运河遗产的保护意识与热情。
12: 上师上虞虞尧到宁波，这个就是我们的浙东运河，也叫杭甬运河，这样三个合在一起，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
13: 我们让更多的人来参与进来这个世界遗产的保护，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宁波有这么多的文化遗产。
14: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就是人民的财富，全人类的财富，也是全世界人民共有的财富。这里面建立了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劳动、文化的结晶。
10: 清末，随着轮船和杭甬铁路以及现代化公路的出现，浙东运河的作用越发衰弱。20世纪末，随着宁波境内最后一批内河航船停航，宁波繁华千年的内河航运渐趋平静。 21世纪初，古老的运河再次被世人注意。在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背景下，由于宁波港的开发，港口运输成本日渐提高，污染小、占地少、运输成本低、节约能源的内河运输，对于浙东区域的综合运输网络构建意义重显，重建运河被提上议事日程。2002年，浙东运河改建工程启动，2009年完工。浙东运河改建工程成为中国大陆历史上单项工程投资规模最大的内河改造建设项目。改建的浙东运河西起钱塘江西岸的三宝船闸，依次流经钱塘江、曹娥江、姚江、甬江，在甬江口注入东海。其中运河宁波段一期、二期工程于2000年10月开工，于2008年10月完工。

0: 这也是我们航运和宁波段一二期工程的所有的改建资料档案。这边的呢是我们余姚蜀山船闸以及航道相关的资料，这边呢是我们宁波姚江船闸以及航道的相关资料。航运和宁波段一二期工程起始于邵永交界处的余姚安家渡，全长93.651公里。一期工程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二期工程位于余姚市。全线四级航道里程28.756公里，其中新建500吨级和300吨级船闸各一座，改建桥梁9座，总投资20.66亿元。
1: 这单位我是单位那个，现在有好多的船，包括我们江苏的船都跑这里来了，绍兴的、萧山的、这不子的船。都在不断地往这边跑哎，这边航道还好跑哎，特别装沙子，这边快嘞，人家说这不三天就装一趟了。什么事体要等那审核才落到工程呢？
2: 姚江大闸建成于1959年7月，姚江大闸建成后，阻断咸潮倒灌，姚江不再是潮汐江。而成为淡水江，使得困扰沿岸农业生产的咸潮问题得以解决，沿岸土质得到改善。姚江大闸近旁就是气势宏伟的姚江船闸，船闸建成于2005年，设计通航能力300吨级，是船舶通过京杭甬大运河全线的必经之地，是京杭运河的延伸，杭甬运河通江达海的最后一道关键通口。
3: 姚江船在建成之前，这个姚江船在这个位置呢，是一个40吨的生成机，只能过40吨的船舶。姚江船在建成之后，现在可以通500吨左右的船舶。2013年底开通以后了，预计今年这个通过量。是600万吨，这个600万吨这个通过量呢，是其中的300万吨是来自这个镇海港区，对镇海港区这个货物运输呢提供了较大的方便。
2: 2005年12月竣工的蜀山大闸，是姚江流域防洪灌溉的骨干工程，也是杭甬运河上的一个重要航运枢纽。蜀山大闸的建成，增强了姚江排涝能力和杭甬运河通航能力，是一项集防洪、灌溉、航运、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枢纽工程。蜀山船闸在大闸左侧，通航标准为500吨级。蜀山大闸是目前浙江省规模最大、标准最高、自动化设施齐全的综合水利航运枢纽工程，成为百里姚江文化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2013年，杭甬运河全线开通。2013年12月31日，总吨位368吨的宁波银通顺210顺利通过姚江船闸，从宁波甬江待泊区至余姚安家渡进行往返试航。这是当天杭甬运河全线开通后，姚江船闸通过的第一艘船舶。近年来，随着国家振兴内河航运相关政策的出台，运河的航运功能又逐渐复兴，运河货运量逐年攀升。
4: 那么杭甬运河呢，同时呢也是我们宁波舟山港内河集疏运的一条重要的通道，它可以把我们和浙北的水网、浙西南的水网全部连通起来，那么形成一个整体的一张运输网，那么可以整个推动整个浙江经济的提升和发展。所以这杭甬运河呢，它既是服务宁波，也是服务浙江，更是服务国家大的这么一个战略。
2: 2018年12月6日，杭甬运河宁波段 开展内河集装箱船舶运输通航测试。为推进水陆交通运输一体化，2019年底前将开通杭甬运河绍兴至宁波双层集装箱水陆运输。
4: 我们做了一项对比，一条杭甬运河它的这个运输量基本上相当于一条六车道的高速公路，或者是一个双车道的火车，这么一个运量，它的运能是很大的。它的这一个对能源的节约，还有这个碳排放都是比较小的。
0: 写上数据，508.847。
5: 14.05。
2: 据调查统计，大运河宁波段水利工程遗产共计107处。与大运河相关的其他文化遗存共计568处，运河生态与景观环境3项，运河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100余项。保护运河遗产，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漫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冰川正在退去，河流与城市命运相连。高山上的冰雪如何影响远方的家园？当融水越过河岸，当海水逼近街区，古老建筑与现代城市如何应对？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守不住的冰川，被改写的城市与河流。
1: 您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全球气候变暖正让地球上的冰川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融，这些沉默的白色巨人正在用一种我们无法忽视的方式改写人类生存的边界。在南极洲西部，一座名叫斯韦茨的冰川被科学家称作末日冰川，它的面积相当于一个英国，而它每年流失的冰量正在推动全球海平面的上升。科学家发现，这座冰川底部被暖水持续侵蚀，如果它持续失稳，还可能会加快周边冰体流入海洋，长期推高海平面。这并不意味着海水会在一夜之间上涨几米，但是沿海城市要面对更高的风暴潮和海水倒灌的风险，低洼农田也更容易受到盐水的侵入。具体的影响还取决于当地的地势和防洪设施。那冰川的消融从来不只是一场遥远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逼近每座城市、每个家庭的现实危机。千百年来，冰川如同时光胶囊，静默地滋养着大江大河。当雪山不断地褪去洁白的外衣，周边区域正在面临着怎样严峻的环境考验呢？而面对层层叠加的气候威胁，人类留存的古老建筑以及我们今天建造的城市居所，又该寻找怎样与水与自然共存的生存方式？
0: 喜马拉雅山脉延伸至印度境内，喜马拉雅冰川为印度北部的恒河与印度河提供了重要的冰雪融水补给，滋养着广阔的农业区与千万级人口。然而随着气候变暖，冰川加速消融，冰湖不断扩张，溃决风险随之攀升。2023年10月，印度西金邦的南洛纳克湖发生溃决，引发了一场灾难性的山洪。南洛纳克湖是一个受气候变化影响而持续扩张的冰川湖，它溃坝的直接诱因是湖岸侧气坝的大规模。

0: 垮塌，大量兵器物冲入湖中，导致湖水短时间内倾泻而出，涌入下游的提斯塔河河谷。洪水沿着河谷急速推进，并诱发了沿线大量山体滑坡，进一步加剧了灾情。这场灾害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与失踪，数以万计的居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气候变暖导致的冰川退缩与湖泊扩张，正是此类灾害风险不断攀升的深层背景。这场典型的冰川次生灾害，也直观体现出喜马拉雅山区冰川消融背后潜藏的常态化风险。喜马拉雅山脉的西段延伸至巴基斯坦境内，依托这片高寒山地的冰川水系，孕育出巴基斯坦独特的山地地貌与水文环境。坐落于马尔加拉山麓的伊斯兰堡是巴基斯坦年轻的首都，始建于1961年，由希腊建筑规划专家确定了总体规划，城市布局规整有序，当地建筑巧妙融合现代极简设计与传统伊斯兰美学，摒弃繁复装饰，以简约大气的线条、清雅的色调为主。作为巴基斯坦的政治中心，伊斯兰堡不仅承载着国家的现代化愿景，也延续着古老文明的脉络。而为这片土地提供水源的高山冰川，正悄然改变着家园的命运。2022年夏季，巴基斯坦遭遇了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洪涝灾害之一，洪水一度淹没了大片土地，超过3300万人受灾。位于南部的信德省是那次洪灾的重灾区之一。卫星图像显示，印度河暴涨倒灌，该省大片区域被洪水浸泡，形成一个绵延约100公里的巨大内陆湖，大量农田与村庄被吞没。这场灾难最直接的诱因是异常充沛的季风暴雨。喜马拉雅与喀拉昆仑山区的冰川消融，虽然不是这场洪灾的主要诱因，却持续补给着上游河道，抬高了河水的基础水位。高温与异常强劲的季风叠加，猛烈的降雨倾泻而下，雨水与冰雪融水一起放大了山洪的威力，最终在下游信德省酿成了这场席卷全国的世纪洪灾。
1: 在地球漫长的历史上，冰川消融并非新鲜事。最近一次大规模的消融发生在大约20000年前的末次冰盛期之后，当时冰川覆盖了几乎整个加拿大和北欧，海平面比现在要低大约120米。随着气候转暖，随后的上万年间，地球逐渐升温，大陆冰盖大幅退缩，海平面上升，淹没了今天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一带的大片陆地。那此后，冰川经历了多次的进退搏斗。从1980年开始，全球变暖趋势愈发的明确。进入21世纪，卫星观测完整记录下这场危机的急剧恶化，冰量流失的速度持续攀升。从2000年到2025年，全球冰川每年都在流失数千亿吨的冰。2025年一年就损失了4080亿吨，而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所有冰川区域全部出现亏损。过去10年的消融速度几乎是上世纪最后20年的4倍，而且没有放缓的迹象。那些依山而生的国度和冰封万年的土地正在遭遇哪些困境？而城市和建筑又演绎着怎样的文明图景呢？
0: 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段南坡的不丹，首都廷布坐落在山谷之中，整座城市藏在密林环绕的河谷间，节奏舒缓平和。城中最醒目的地标便是扎什曲宗堡，这座雄浑厚重的古堡既是国家行政中心，也是僧侣修行的圣地。白墙朱檐搭配精致木雕，将政务、信仰与防御融为一体。2016年，英国威廉王子夫妇到访不丹，在廷布的射箭场上体验传统运动，并和国王、旺楚克和王后会面。

0: 被称为幸福皇宫，这里也经常举行各种隆重的国家仪式。然而宗堡所在的河谷也承受着上游冰川变化带来的威胁。不丹拥有超过700座冰川，覆盖面积约占国土的 1.6%。 在全球变暖的背景下，这里的冰川正在加速萎缩。研究发现，从1976年到2024年，不丹境内有524座冰川完全消失。不丹目前有620个冰川湖，仅过去5年就增加了50多个。这些看似平静的湖泊让普纳卡宗知名古建筑与河谷居民区长期直面洪水威胁。
1: 一桩沉寂了34年的失踪案终于有了答案。2026年7月份，一名徒步者在瑞士的特里夫特冰川发现了2具人类遗骸，经过 DNA 的比对确认，正是1992年失踪的2名比利时登山者。但是让真相浮现的，并非案件本身出现了新的线索，而是覆盖这片山地的冰发生了改变。冰川并非静止不动，被埋入其中的人和物会随着冰体缓慢地移动，直到冰川变薄，消融区变化，才重新地暴露出来。随着阿尔卑斯山脉冰川的加速退缩，被冰雪掩埋的人和物近年来不断地重见天日。2012年，徒步者在阿莱奇冰川发现了80多年前失踪的3兄弟遗骸。2022年，2名徒步者在萨斯费附近的切斯岩冰川发现了一名1971年失踪的英国登山者。类似的发现不时出现，阿莱奇冰川还露出了一架1968年坠毁的小型飞机残骸。这些冰雪覆盖多年的痕迹一一浮现，背后是冰川无声的退缩。这场全球性的冰川退缩已经不再是科学家报告里的预测，而是此刻正在发生的现实。
0: 全球冰川总体上正在加速消融，无数冰川正在变薄后退。位于欧洲的阿尔卑斯山也没能幸免，这里被称为欧洲水塔，莱茵河、罗纳河发源于这里，多瑙河也有多条支流从这里获得补给。可这些年情况越来越不乐观。瑞士冰川监测网络的数据显示，2025年瑞士况川体积减少约3%，从2015年到2025年累计损失约1/4。随着阿尔卑斯冰川持续消融，这座欧洲水塔会给依赖它生存的国家带来怎样的危机和挑战？而在冰封的极地，地球上最寒冷的角落，能否躲过气候变暖的冲击？持续攀升的全球气温，叠加日益频繁的极端天气，又会给人类的城市与建筑埋下哪些隐藏的风险？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好的未必遥远，圆满的不一定难求，最想见的其实一直都在，月有盈缺，但心常圆满。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朝鲜高调举行火炮和导弹射击训练，试射多海武器，模拟攻击假想敌目标，以反制美日韩自由之刃联演。日本运输舰阳光号前往横滨港。

参与美日澳东方之盾二六连演，协同驻日美军执行车辆和人员装备装载作业。美国海军采购吸血鬼反无人机系统，提升滨海反无人机防卫能力。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5年5月28日，瑞士阿尔卑斯山脉的伯奇冰川发生大规模崩塌，掩埋了山下的布拉滕村。灾后有一人被报告失踪，约300名村民此前已经撤离。近年来，受气候变化影响，瑞士境内的冰川和永久冻土融化速度不断加快。科学家普遍认为，此类极端事件在未来或将更加频繁。高山冰川的剧烈变化也让瑞士大大小小的城市开始直面气候带来的考验。阿尔卑斯山脉覆盖瑞士近60%国土，既是这个国家的地理骨架，也是境内河流与湖泊重要的水源供给地。雪山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整片土地上的城市与人居环境。瑞士的第二大城市日内瓦，它的形成、历史与当代风险都和阿尔卑斯冰川紧密相连。地质史上，罗纳冰川的进退直接雕刻出日内瓦湖的盆地，塑造了这片土地的基础。公元563年，据研究推测，一次山崩触发了罗纳河三角洲的水下沉积物坍塌，在日内瓦湖激起巨大湖啸，巨浪冲击日内瓦，酿成灾难。而在今天，全球变暖一方面加快冰川消融，影响罗纳河旱季水源补给，另一方面也使永久冻土解冻，加剧了山区岩崩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日内瓦大学设有山地灾害风险教习来研究这些问题。瑞士冰川的消融危机正沿着阿尔卑斯山脉蔓延，在奥地利最大的帕斯特泽冰川正经历结构性解体。受夏季延长和极端高温影响，连接冰川上下两部分的冰桥已经几乎消失。科学家警告，它可能在未来几年裂成两段。它不仅作为国家地标面临解体，更将在水源供给、水电和山地基础设施等方面影响深远。在意大利，瓦莱达奥斯塔地区的鲁托尔冰川同样经历着显著且持续的退缩，成为研究气候变化对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区影响的一个典型案例。冰川的加速消融正从根本上重塑着阿尔卑斯山的自然边界与生态系统，这片古老山脉的命运已与全球气候的未来紧密相连。
1: 很多人以为极地远在世界尽头，常年严寒不会轻易地受到变暖的冲击，但是监测数据给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答案。2025年的监测数据告诉我们，北极的年平均气温持续偏高，而北极海冰三月的冬季最大范围更是降到了1979年有卫星观测以来的最低点。这听起来只是一个数字，但是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理解。2022年，南极一座冰川在16个月里往后退了25公里，那其中有2个月就退了8公里，也创下了现代观测史上最快的退缩记录。这种变化并不总是匀速的，有时会突然加快，而是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格陵兰冰盖的极端融化事件自1990年以来已经翻了6倍。科学家甚至发现，南极冰架底部被暖水侵蚀的速度比原先估计的快了10倍。那是卫星看不到的地方，一种隐形的融化。这片遥远冰原发生的变化并不会只停留在极地，那么全球升温接下来会怎样影响我们脚下的城市与身边的建筑呢？
0: 阿尔卑斯山脉的冰川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消融，而这仅仅只是全球变暖的一个缩影。

0: 遥远的南北极冰体也在受到冲击。北极有着显著的放大增温效应，气温上涨幅度远超全球平均水平，南极不同地区的变化则有明显差异。巨大的冰架不断崩裂脱落，一座座冰山断裂坠入海洋，整片极地的冰雪生态都面临严峻考验。斯瓦尔巴群岛就处在这场变化的最前沿，这个位于北极圈深处的群岛，超过一半的土地被冰川覆盖。2024年夏季，连续六周的创纪录高温导致冰川融化量创下历史新高。短短一个夏天损失的冰量，足以让全球海平面出现可观测的上升。群岛上一些冰川自上世纪以来已大幅萎缩，断裂成零碎的冰体残片，它们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冰川后退留下的新海岸线不断延展，正在悄然改写这片土地的面貌。朗伊尔城作为斯瓦尔巴群岛上最主要的定居点，房屋色彩鲜亮，低矮紧凑，建筑设计优先适配严酷的北极寒冬。除此之外，岛上分布着科考站、极地研究所等功能性建筑，来自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驻守于此，持续监测冰川与气候的动态变化。这些建筑既是人类在极北之地生存的智慧结晶，也无声地提醒着人们，脚下的冻土并非永恒不变。如果说斯瓦尔巴是北极消融的前沿观测点，那么格陵兰冰盖就是整个北极淡水储量最庞大的核心。沿着北极的冰原线向西望去，真正主导这片白色世界的庞然大物便是格陵兰冰盖，它的命运也是影响全球海平面走向的重要因素。格陵兰冰盖储存着北半球规模最大的陆地淡水，覆盖岛屿约80%的土地，冰层平均厚度约1700米，最厚处超过3400米。自上世纪90年代起，格陵兰冰盖持续大量流失冰雪，每年上千亿吨融水于冰山汇入海洋，升温的空气和变暖的海水共同加速冰川消融，巨量淡水涌入北大西洋，抬升海平面，改变海水盐度，可能影响海洋环流。科学家曾经测算，如果整座冰盖全部融化，能让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约7米。地球的气候系统是环环相扣的，格陵兰冰盖的融水持续注入北大西洋，可能影响洋流循环与区域气候。但冰川消融并非唯一的变量，另一种气候现象正周期性地搅动着全球的大气环流，那就是厄尔尼诺。撒哈拉沙漠横跨北非11个国家，夏季白天最高气温经常超过50摄氏度，地表温度甚至能达到70摄氏度以上，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不足100毫米，有些核心区域甚至几年滴雨不下。但在2024年，摩洛哥境内的撒哈拉沙漠小镇梅鲁卡罕见遭遇连续暴雨，短短2天内，当地降下了平时1-2年的雨量。美国 NASA 的卫星图像显示，长期干涸的伊里基湖在暴雨后重新出现大片水面，金黄的沙丘之间出现了纵横交错的湖泊河流。在西班牙语中，厄尔尼诺有一个充满神圣感的名字——圣婴。几百年前，南美秘鲁的渔民们发现，每隔几年，原本冰冷凛冽、鱼类丰富的海域，会在圣诞节前后莫名其妙地升温。温暖的海水驱散了鱼群，带来了反常的暴雨。因为这种暖流常在圣诞节前后出现，渔民便用圣婴为它命名。然而，现代科学揭开了它残酷的真面目。 厄尔尼诺现象对全球的影响绝非多下几场雨或天气变热那么简单。作为影响全球气候的重要自然现象，它可能通过大气环流的连锁反应，在全球范围内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并加重粮食和生态危机。2024年4月至5月，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发生洪水，造成180多人死亡，60万人流离失所。科学家表示，气候变化和厄尔尼诺现象加剧了引发灾难的降雨。近期，为防止相同的悲剧重演，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正在紧锣密鼓地修建水闸。2024年，在厄尔尼诺的强烈催化下，非洲南部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干旱浩劫，赞比亚、津巴布韦等国的核心作物近乎腰斩，大面积的粮食绝收，迫使多国相继拉响了国家灾难的警报，数千万人被推到了生存危机的边缘。与此同时，热浪化作隐形的触角，深入大洋深处，触发了有记载以来第4次全球性珊瑚大白化。2023年初至2024年4月，包括大堡礁、加勒比海以及红海在内的全球超过54%的珊瑚礁区域，经历了足以引发白化的热应激。受热珊瑚失去共生藻类，便会出现白化现象，大量海洋生物失去栖息地。而当厄尔尼诺改变了一个地区的降雨密码，那些原本在大自然庇护下存在了千百年的历史古迹也面临严重威胁。在秘鲁北部的干旱海岸，静静地躺着一座奇迹之城——昌昌古城。它是前印加时代奇木王国的首都，也是美洲最大的土坯城市遗址。在正常年份，这里属于极度干燥的沙漠气候，脆弱的粘土与日光晒干的砖块在干燥的空气中得以保存了上千年，但在厄尔尼诺频发之下，毁灭性的暴雨使这座奇迹之城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溶解。
1: 从巍峨雪域到辽阔大洋，冰川持续消融推动海平面缓慢抬升，再叠加厄尔尼诺放大的极端天气，正在重塑我们的星球。全球变暖与自然气候波动叠加，加重了部分地区的洪水、干旱与持续性高温的风险，也让古老文明与沿海城市共同面临着严峻考验。海平面的长期上涨遇上厄尔尼诺造成的短期海面波动，部分沿海地区的灾害风险进一步的上升。全球变暖早已不是抽象的警示，它真切影响着城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气候系统环环相扣，而冰川的命运正是其中最敏感的那根链条。未来的几十年将深刻影响这个星球冰雪的未来，也决定着人类能否守住海岸线，能否在愈发极端的天气里找到安身之处。愿我们共同守护，为冰川留一个未来，也为我们自己留一条退路。愿我们携手行动，为这一片蓝色星球守住生机与未来。

平路运河正式同航，一曲引千帆，崇山之水奔赴万顷汪洋。在中国，水可以翻山穿岭，前行悬空，还有一些藏在城市的脚下，看不见波光，却连接万家灯火，特别呈现山河之间另有山河。 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

0: 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敏感目标以及沙特安美公司设施，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伊朗经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同时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数据基础设施控制。据报，特朗普承认伊朗战事拖累选情，承诺将会采取为摇摆州候选人站台等行动，试图挽回颓势。 北约表示，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协议值得欢迎，强调格陵兰岛对于北约全方位防御态势重要性。西班牙的菲地休达依然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滞留，露宿街头者多达数千人，当局被批提供住所行动缓慢。特朗普扬言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称不久之后会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的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带您关注今日头条，聚焦中东局势。也门政府军在19日表示，在马里卜省南部地区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当天则称成功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安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
1: 而土耳其外长费丹指出，针对沙特近期所遭受的袭击，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承诺，并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9日表示，在马里卜省南部地区打击了胡塞武装的据点、集结地和车辆，并挫败了胡塞武装的一次渗透企图，击毙12名胡塞武装人员，造成多人受伤，剩余人员逃离现场。 据胡塞武装19日的声明，目前沙特方面已使用F-15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实施732次空袭。胡塞武装的声明还称，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安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均取得成功。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
2: عمليتين عسكريتين نوعيتين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أهدافا حساسة في عاصمة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الرياض والثانية استهدفت شركة أرامكو في ينبع وتكللت العمليتان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بالنجاح وأدت إلى نشوب حرائق ضخمة في الأماكن المستهدفة
1: 当天，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有媒体报道称，机场附近一个属于沙特阿美的油罐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并表示胡塞武装正加大力度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还表示，胡塞武装企图攻击塔伊夫、拜什法拉桑和盐部等城市的平民和民用。

0: 基础设施，但这些企图都被挫败。另据美联社日前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目前，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请求提供防空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局势正步入到危险升级的新阶段，并且波及到整个中东地区。也门首都萨那上空出现无人机机群，红海海军行动不断扩大，人道主义危机也是日益加深，威胁着数百万流离失所的平民。而针对曼德海峡，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表示，也门政府力量才是实质控制曼德海峡火力的一方，同时指出，目前商船和国际船舶的通行依然是顺畅和安全的。
2: 随着防空系统对悬停在城市上空的成群不明无人机猛烈开火，也门首都萨那的紧张局势骤然升级。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指责沙特阿拉伯发动了此次空域侵犯，并誓言将迅速展开报复。萨雷亚同时声称，沙特军队在过去一周内发动了近300次空袭，仅在过去24小时内就对塔伊兹省的目标实施了26次袭扰。
3: تردنا رد واضح وقد رأينا الألسنة اللهب تتصاعد من المنشآت النفطية في السعودية من المدن الاقتصادية رأينا أرامكو وهي تحترق رأى الجميع وعرف ينبع وهي تحترق توقف صادرات النفط السعودية نتيجة ذلك الاستهداف هذا هو رد واضح لا يحتاج حتى إلى القول لأننا نرد بالفعل قبل أن نرد بالقول فأي اعتداء علينا جديد من قبل السعودية سيواجه بنفس الرد بل وأكثر من ذلك
2: 这场冲突正迅速将多国力量卷入其中。作为欧盟盾牌行动的一部分，意大利已向红海派遣海军力量。在一架义军 F-2000 战斗机于沙特受损后，意大利国防部长警告称，危机正在急剧升级。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承诺向沙特提供军事支持，而调解方则正在打探两名在也门马里卜被击落的沙特 F-15 飞行员的下落。
4: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يحاول أن يثير القلق والمخاوف لدى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خصوص باب المندب في حين أن هذا يدل على إفلاس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وإلا في العالم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بكله يعرف تماما أن حكومة صنعاء هي مسيطرة ناريا على باب المندب أصلا ولا يوجد هنالك ما يدعو للقلق بخصوص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الممر الدولي المائي الأمور في خير والسفن الدولية تمشي بكل انسيابية وبشكل طبيعي جدا بل هي الآن أكثر أمانا وأكثر انسيابية
2: 另一方面，军事冲突猛烈升级所带来的人道代价正在急剧上升。仅在过去两周内，就有超过11.2万名也门民众流离失所，数以千计的人被迫跨海逃亡。国际救援组织警告称，救援物资已经耗尽。即便红十字会等援助机构正紧急将数吨关键医疗物资运抵萨那，以救治激增的伤员，情况依然岌岌可危。
5: As regional powers dig in and military assets flood the Red Sea, the war in Yemen is no longer contained, leaving millions of civilians caught in the crossfire of an exploding regional conflict.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再来关注一下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9日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政府列出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要的7项条件。伊朗所发出的信息很明确，那就是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之外，别无他选。
6: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日证实，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达停战条件，包括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解除海上封锁，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说，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巴基斯坦外长达尔19日在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话时强调，对话与外交是确保区域和平的唯一途径，并特别指出保障能源持续供应与海上航行安全对全球供应链至关重要。在释放出外交谈判信号的同时，伊朗也在继续出招。伊朗一个由情报部、国防部及副总统法律事务办公室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日前批准了名为第10条的法律条款，规定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据电缆路由及数据通信设备均需获得德黑兰当局的批准，显著加强对海峡数据基础设施的管控。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称美军 F-35 与 F-15 战机可以不受威胁自由行动的时代已经结束，战机被猎杀并受损已成为美方每日的现实。此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就已表示，美军必须做好面对被自主系统跟踪、全方位干扰和猎杀的作战心理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19日发布了视频，公布了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域及美军在地区内的行动情况，并称美军已经清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的水雷。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的清除，已经有数千艘的船舶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所运出的原油已经超过10亿桶。过去两周，经该地区所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经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所实施的封锁之下，伊朗经相关航道所出口的原油为零。在伊朗领导人即将赴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之际，美国再度延长对伊朗的制裁，那伊朗又会如何反制呢？来看一下本台记者郑凯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观察报道。
7: 对于美国这种新一轮的这种制裁呢，现在伊朗媒体和官方呢根本就置之不理，没有任何反应。因为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狮子多了头不痒，因为呢这多少年来多少年以来呢，美国对伊朗这种单边制裁还有多边制裁太多了，加上近期的这种海上军事封锁已经让伊朗的经济呢坠入谷底，所以再加一轮呢对伊朗的经济呢也没有什么太重大的影响。所以目前呢伊朗还是在就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在这个方向上呢施加更大的压力和美国进行一个对峙。至于说目前伊朗的应对措施呢还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积极和周边的邻国发展这种经贸关系，通过陆路的方式呢能够进口和输出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这种重点国家主要包括伊拉克、阿富汗还有巴基斯坦。第二个呢就是积极通过这种地区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比如说金砖还有上合，通过这样的组织呢可以和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会员国呢保持一个较高的这种双边贸易合作，打破美国的经济封锁。第三个呢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通过军事的方式，通过继续扰乱霍姆兹海峡还有曼德海峡的这种世界能源运输的安全形势，然后把这种经济压力外溢，然后逼迫美国在核问题上让步，最终回到谈判桌上来。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9日以视频方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全球智库大会上发表了讲话，向国际社会呼吁建设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0: 阿拉格奇在讲话中称，中东数十年无休止的战事已经证明军事干预无法带来安全，施压与胁迫也无法换来和平，当前一种危险的模式已经形成，军事力量不再被视为迫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是转变为重塑地区政治与安全格局的长期机制。阿拉格奇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及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为例，坦言如果国际社会未能做出有效回应，此类行径将逐渐抹去国际法规定的红线并酿成悲剧，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公信力也将受损。他强调，当今世界需要真正有效且公正的多边主义。
8: I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cluding the United Nations, cannot stand up against aggression and hold accountable the violators of international law, it is only natural that the credibility and legitimacy of these institutions will be damaged. Yet the solution is not the abandonment of multilateralism. On the contrary, today's world.Needs genuine, effective, and just multilateralism more than ever before.
0: 阿拉格奇同时呼吁各方拿出改变现状的意愿与勇气，重新赋予国际法真正的内涵与公信力，并得以从无休止的战争走向持久和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9日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当天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了电话，双方就地区最新形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和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这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与外交仍然是确保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 双方也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将会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与纽约举行会晤。再来关注美国，美国《华盛顿邮报》在19日报道，总统特朗普的顾问透露，特朗普在近期一改过去的态度，开始冷静正视共和党11月中期选举的不利情势，并且私底下承认自身对伊朗战争的决策拖累了党内选情，已经开始采取行动，试图挽回选举颓势。
9: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引述了4名了解内部讨论的匿名顾问消息，指特朗普过往一向否定负面民调，近期却开始听取顾问对选举现实的直白说明，接受共和党当前的不利选情，同时也认识到自己对伊朗战争的相关决策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攀升，加上始终未能兑现2024年竞选时承诺的平抑物价目标，造成了当前自己支持度下滑、共和党选情不利的局面。这一转变促使特朗普开始应对中期选举，他批准亲特朗普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动用总计约$1.4亿竞选资金，又承诺前往35个摇摆州份为候选人站台，并亲自过问调整竞选广告内容。不过特朗普公开场合仍坚持对伊战争的立场，在北卡罗来纳州的集会中称油价上涨是值得付出的低廉代价，亦有接触特朗普的人士反驳，指特朗普认为自己不在本次选举的选票上才是共和党面临的最大问题。对于特朗普是否承认伊朗战争影响共和党的选举前景，白宫发言人表示，特朗普一直致力于维持共和党在国会的多数优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北约表示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的协议值得欢迎，一会儿见。

0: 投资727亿元，历时4年，平陆运河开通。
1: Look at the size of that! All the manpower behind this is incredible.
2: 我们的难点就是别人都没做过。
0: 广西通江达海的百年梦想终于落地。
3: 缩短内河里程达到了560公里，跟东盟国家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更便利了。
0: 带你探访平陆运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这个夏天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9日就美方将2026年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法案签署惩罚答记者问表示，中方将会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的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反对以涉及第三方为由对他国采取所谓次级制裁措施。中国历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正常的经贸合作，有关合作既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的干扰和胁迫。中方将继续密切关注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定维护中国国家主权和发展利益以及企业的合法正当权益，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和磋商保持经贸关系稳定，为维护世界贸易秩序和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多做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将2026年格林厄姆制裁俄罗斯和伊朗。

0: 法案签署惩罚。那这一法案是全面强化对俄罗斯制裁，延长对伊朗有关制裁，并明确可对进口俄罗斯石油或天然气的第三国加征最高100%作为刺激关税，而印度等主要能源买家均被纳入到了潜在制裁对象。那对此，印度外交部仅警告称，此举恐怕将会冲击到双边关系，并损害到印方的能源安全。好，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发回的报道。
1: 2026年格雷厄姆制裁俄罗斯与伊朗法案，据美方所称，特别针对俄罗斯的防务部门、金融网络以及用于规避现行国际制裁的英资船队邮轮，与以往仅针对俄罗斯商品的制裁不同，将制裁范围扩大至第三方国家的二级制裁，锁定制裁目标为包括印度的五大俄罗斯石油进口国。
2: One facing one problem, that Indian exports also are shrinking, the balance of payment and balance of trade especially, that is.becoming adverse. So the problems definitely are there. But it is on the contrary, India finds that US itself being hit by its own tariff because it is going to cause severe inflation within the US. So what will happen? Can US continue it for long? It is difficult to say. They are very adamant because not only Trump, the entire US administration wants that their upper hand remains in world trade.India is trying to manage with various other nations, with various US allies also, with various European countries. So India has kept it, so you can see, the doors open, and it is trying to manage the entire situation without getting into any kind of conflict, either in favor of Russia or against it.Or in favor of America or against it.
1: 法案条文明确授权总统可引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对俄罗斯石油与天然气的前五大进口国实施报复性关税。尽管法案对欧洲盟友提出了一定程度的豁免空间，但印度并未获得此类豁免资格。
3: 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当局未来更可能将此关税威胁作为与印度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印度官方做出了迅速且强硬的回应，重申保障国内14亿人口的能源安全是印度的首要任务。未来，印度将继续透过多元化采购及因应市场动态来确保能源供应。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了协议。那对此，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来自格陵兰的丹麦议员均表示欢迎，但是由于协议具体内容尚未公布，一些格陵兰民众对于格陵兰和丹麦的安全保障还是有所担忧的。
4: 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德拉戈内19日在丹麦哥本哈根出席记者会时表示，这项协议非常值得欢迎。他表示，北约要形成360度全方位的防御态势，包括其北方的北极地区。因此，北约对位于北极地区的格陵兰岛给予高度重视，并且已经在格陵兰岛开展了大量军事工作，比如北极哨兵行动这项重大承诺。格陵兰民众对于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达成的协议则看法各异，有民众同样认为协议对于格陵兰的安全保障不是坏事，也有民众表示，由于目前协议的具体内容尚未公布，所以心存担忧。代表格陵兰因纽特人共同体党的丹麦议会议员纳萨尼尔森表示，协议对于格陵兰来说是个好消息。他也强调，格陵兰的自决权至关重要，希望丹麦和美国会在协议中继续维护这一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投票在十九日进入到了第二天，部分地区持续的响起防空警报。在库尔斯克地区，有多数选民选择居家投票，以应对乌克兰的无人机威胁。
5: 俄乌边境的俄罗斯库尔斯克地区十九号响起防空警报，由于频繁遭受乌军无人机袭击，当地采取高度安保措施，大多数选民在家投票。有选区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收集选票。在被问到如何应对空袭时，工作人员称已做好防护准备。
6: Если авиационная опасность или ракетная опасность, вы на улице, что делаете?
7: Ну, члены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все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ы, они будут укрываться в подвальных помещениях в ближайших домах.
5: 在克里米亚地区，不少民众来到投票站进行投票，对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表示支持。
8: Не боимся никаких провокаций, потому что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сем прийти на выборы, потому что мы выбираем будущее своей страны. И если мы не придем, то кто за нас это никто не сделает.
5: 2022年公投入俄的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将首次参与俄罗斯联邦层面的议会选举，四地共划分七个单席位选区。据俄罗斯当局统计，四地选民人数超过350万人。此外，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十九号表示，在选举期间，莫斯科的在线投票系统在夜间遭到攻击。这些网络攻击很明显是协同行动，企图破坏投票系统正常运行，并阻碍莫斯科的选举进程。他同时也强调，尽管网络袭击仍在继续，但所有攻击均已被成功击退。俄罗斯为期三天的议会选举十八号正式拉开帷幕，此次将选出俄国家杜马的450个议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继续相互空袭，乌方指第聂伯罗市在十九日遭袭，导致了一家购物中心起火。那俄军则指过去一夜击落了936架乌军的无人机和7枚制导航空炸弹，并且在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控制了多处定居点。
9: 俄罗斯国防部十九日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马里耶夫卡和古列沃定居点，并在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新控制3处定居点。今年以来，俄军已控制超过5300平方公里领土，覆盖220多个居民点。俄军当天还出动天竺葵4无人机打击乌军位于敖德萨州和哈尔科夫州3处用于储存军用物资的后勤中心。同时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及用于乌军利益的船只，摧毁2艘驶向敖德萨港为乌军运送物资的干货船和油轮。另外，俄国防部称，仅19日夜间就在16个地区及黑海上空击落344架乌军无人机。由于面临无人机袭击威胁，黑海沿岸的索契市市长普罗舒宁当天宣布暂时关闭海滩和滨海区域。乌克兰方面通报，俄军十九日对第聂伯罗市发动空袭，一家购物中心被击中，燃起大火，有3人受伤。袭击还波及一处仓库设施以及多栋建筑。苏梅市的一栋建筑十八日晚遭一枚俄军航空炸弹命中，外墙被炸出横跨3层楼的巨大缺口，现场满目疮痍。消防员在瓦砾中搜救生还者，袭击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十九日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欧洲民众已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一些欧洲领导人却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指出，此举意在挽救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其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收效甚微。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同日警告称，北约内部的鹰派分子正试图将俄乌冲突升级为俄罗斯与北约之间的冲突，而俄乌冲突与斯洛伐克无关。如果有人为了满足本国利益而蓄意挑起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冲突，必须自行承担后果，不得转嫁给其他北约成员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十九日表示，乌克兰目前面临巨大的预算缺口。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制定解决预算缺口的方案，并称这一缺口用天文数字来形容都不为过。泽连斯基透露，他已经就这一问题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进行讨论，并计划近期与其再次会面。近日，乌克兰财长马尔琴科向议会提交了创纪录的2027年国家预算草案，预算缺口高达450亿欧元，需要国际财政支持。 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在

0: 19日通过社交平台宣布放弃继续竞选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那下届联合国秘书长的遴选呢，是于去年的11月启动，除了巴切莱特之外，还有7位候选人。9月18日，安理会就此举行了第三轮的意向性投票。那从媒体所透露出来的三轮意向性投票结果来看，来自哥斯达黎加的现任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以及圭亚那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罗德里格斯·博基特排名靠前。来关注德国。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19日在梅前州的首府什魏林举行了选举之前最后一场竞选集会。德国选择党的政治人物梅前州州长候选人霍尔姆当天和支持者一同出席了集会。德国梅前州和作为16个联邦州之一的首都柏林将会于20号举行新镇州议会选举。那根据日前最新的民调结果显示，在州议会选举前不到2周的时间里，德国选择党依然是梅前州实力最强的政党，而默茨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在6号举行的萨安州议会选举当中惨遭失败，那德国选择党则成为了该州第一大党。分析认为，德国选择党将会再有不小的收获，而基民盟则前景暗淡，甚至还有可能在梅前州因为达不到5%的得票率门槛而无法进入到州议会。日本东京在19日举行了大规模的反对高市政权的集会，主办方称约有15000人参加了集会。现场民众反对高市政府加强防卫力，担忧日本扩军。
1: 日本东京周六举行了反对集会，约15000名民众聚集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前，反对高市政府加强军备、修改和平宪法。今年政治安保法成立11年，现场有参加者对高市政府目前的安保和防卫政策表示忧虑。
2: すごく不安を感じてまして、日本が戦争に向かわないために声を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思いで今日参りました。物価の値上げだとか、あとはですね、高額医療費の解約だとか、とにかくなんか庶民の生活が苦しくなるようなことが続いてますんで、もっと一人一人庶民の生活を見ていただきたい。
1: 有民众把矛头指向物价和医疗等生活问题，认为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费，更应正视普通民众面临的生活压力。
3: 初めてデモに来たんですけど、やっぱりこのままほっといたらどんどん世の中良くない方向に向かっていくなって思って、まあ高市さんもきっとこういう国にしたいっていうのがあるんだ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それがまあ全然私とかが思う国、いい国って形とは違うなって思ってて。
1: 有日本老人表示，日本当前又出现和二战前相似的气氛，令人忧虑未来会重蹈战争覆辙。
4: ちょっと歴史の中で、そう太平洋戦争とかヨーロッパの第一次世界大戦の前のようなこう戦争を甘く見る空気、ちょうどそういう本が出てたので、それを読んでいました。そうしましたところ、やはり今の状況と非常に似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
1: 主办方表示，今后仍将持续通过这种反对集会，呼吁高市政府不要修改和平宪法和扩军。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阿根廷超过350个工会、学生和民间团体，19日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30多个城市发起了名为“愤怒大游行”的全国抗议。这也是总统米莱上任以来所遭遇的规模最大的左翼示威。示威者反对米莱政府的紧缩政策，该政策包含了削减公共开支、裁员、删减医疗、教育、残疾津贴以及公立大学经费。另外又呼吁发起全国性总罢工，迫使政府答应调升薪资、保障退休金、恢复就业计划以及终止司法迫害。本次游行是由左翼领袖所发起的，参与者包括了左翼政党、基层工会、失业工人团体、学生、人权组织以及文化界人士等。在西班牙的飞地休达，19日依然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滞留在了海滩的附近。那尽管当局新修建了临时安置点，但是安置的容量有限，估计依然有约10000名移民滞留在休达，露宿街头者则多达数千人。

有部分非法移民19日在警方的劝谕和引导之下排队等候，准备进入港口内的临时安置点，但依然有数百名移民依然是滞留在海滩的附近。此前一天，当地警方和西班牙军队就开始从休达海滩清理数千名移民，并将移民集中到港口内新建的可以容纳1700人的临时安置点。 一家非政府组织估计，约有4000名移民依然滞留在休达海滩和街边。多位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就批评，当局在提供欧洲移民公约所要求的最低限度住所方面行动过于迟缓。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香港和澳门学生走访北京市的不同景点进行文化交流，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1: 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2: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3: 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设施，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伊朗经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了开启谈判的7项条件，同时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数据基础设施控制。据报，特朗普承认伊朗战事脱离选情，承诺将会采取为摇摆州候选人站台等行动，试图挽回颓势。北约表示，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的协议值得欢迎，强调格陵兰岛对于北约全方位防御态势重要性。西班牙飞地休达依然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滞留，露宿街头者多达数千人，当局被批提供住所行动迟缓。特朗普扬言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称不久之后将会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欢迎回来。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香港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在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可以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培育更多的人才。
4: 香港高等教育界面临校园空间少及相关土地短缺的困难，加上八大院校布局分散，互动更为低频。而澳门和横琴早前就联动建设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达成扩展校园空间、跨校资源共享等优势。现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中提出，北部都会区将打造过千顷的大学城，正在如火如荼的动工中，备受外界瞩目，期待提升香港的教育配套。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北部都会区共建3个大学城，包括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均以一城五元素作为布局，每一个大学城都有明确定位。例如洪水桥大学城定位为智能制造应用型专上教育及国际化人才培育中心。他又表示，建设北都大学城有效提升教育的发展空间。
5: 我哋嘅院校咧系扩大咗呢一个嘅空间，让佢哋咧系可以增加喺个教学啦、研究啦、实验室啦、呢一啲嘅拓展。咁所以咧我哋嘅院校咧，相信咧有咗呢个北都嘅大学城呢啲嘅即系呢个项目。

0: 同科技區同產業區能夠產生互動。咁我哋嘅大學嗰個人才培育，正正係作為呢個北都發展嘅人才支撐。同時咧，亦都係希望咧係喺鄰近大灣區能夠同大灣區有一個喺個地理上面咧有一個更緊密嘅一個合作，輻射去到我哋大灣區嘅一個產業嘅聯動。
1: 想問下蔡局長，在建設北都大學城，點樣有助打造國際高端人才教育高地，同埋一體化推進教育科技同埋人才發展呢？
0: 在引入高端人才嗰方面咧，隨住因為個院校嘅規模大咗，咁我哋自不然亦都可以吸引咧更多國際頂尖嘅教授啦、科研嘅專家啦嚟到香港落户，或者喺香港做研究，擔任呢一個教學嘅工作。所以我哋見到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循環。
1: 据了解，香港中文大学及岭南大学都有意进驻洪水桥大学城。蔡若莲就表示，正积极推进香港科技大学医学院落户新田大学城，预计于2028年完成土地平整，开始新建教学大楼。另外，大概2023年将推出打鼓岭校园用地。他指出，这些用地会做动态调整，适配灵活弹性的规划。
0: 打鼓嶺嘅定位咧，就係藝術同埋即係南綠嗰個生態嘅發展啦。呢一樣咧，我哋亦都知道咧，其實亦都有一個院校咧，我哋嘅演藝學院咧，將會係落户喺打鼓嶺嘅大學城。咁所以咧，呢一啲咧，即係有一啲已經計劃咗嘅，有一啲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啲嘅叫戰略留白。咁希望咧能夠喺個更好咁樣用好我哋呢個土地資源。
1: 蔡若莲表示，新田大学城一号大楼已陆续有大学的实验室进驻，未来又会新建综合教学科研大楼，整个大学城多点同步发展，估计明年就会有教研活动开展，展现北都大学城正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约1200名来自香港和澳门的学生，19日在北京全面展开三访活动。学生们分成6组，走访了北京市不同的景点进行文化交流，包括了颐和园、圆明园以及机器人世界等。
3: 约1200名来自香港、澳门各大中小学的升旗队代表正在北京展开向国旗敬礼的主题活动。做好足够的知识储备，才能加深同学们对升旗仪式肃穆性的认知。19日，1000名学生分为6组，各自踏上了了解北京、了解祖国的旅程，包括副中心三大建筑、首钢园、机器人大世界等。记者跟随其中一组学生踏访了承载中国近代史伤痛的圆明园，站在遗址前，港澳学生对祖国历史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4: 平时可能更多对圆明都是在课本上面见到啦，咁今日亲身来到呢度，我觉得是感受到当时的一啲惨情啦，同埋可以喺走出课本见到现实世界里面圆明嘅情况。
3: 国家近代的积贫积弱是港澳曾经漂泊、历经波折的重要根源。百年后的港澳学生踏入颐和园后也感叹，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存延续，是国家国力强盛的证明。
5: 之前中史书都有话嗰个圆明园之前嘅样，佢历史之前系俾英法联军摧残咗。有句话，中国有句话叫咩？落后就要被打啊嘛。如果似而家嘅中国，就中国因为中国而家系变得实力好强啊嘛，唔会似以前咁。
6: 我嚟到呢度睇到个京剧嘅服饰同埋嗰啲片，我觉得同粤剧好似，都系唱、做、练、打嗰啲动作。今日我想表演一个我喺学校学嘅动作，系叫顶天立地。多谢。
3: 了解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等各方面的成就后，1000名港澳学生将在20日一早进行此次行程的重点活动，前往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凤凰卫视徐普秋、杜伟安、冯玉章在北京报道。
2: 位于天津市的天后宫始建于元朝时期，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今年是其敕建700周年。那天津近期举办了系列的文化交流活动，有与会的台湾同胞表示，妈祖文化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参与两岸相关交流，深知使命重大。

0: 今年是天津天后宫敕建700周年，天津市在近期举行了包括学术交流、文艺展演等系列文化活动，并邀约全球妈祖文化机构代表、企业家等1000人参与。在19号举行的相关学术交流中，有台湾民间团体代表表示，与两岸学者在这个时间节点相聚天津，深感使命重
1: 大。我们的妈祖是清朝随先民渡海到台湾，200-300年来香火兴传，从未中断。这份跨越海峡的信属是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最好的见证，也是寄托着我们对中国故土深厚的情感。
0: 位于天津的天后宫在公元1326年由元朝政府下诏修建，是中国现存年代较早的妈祖庙之一。1990年，台湾北港朝天宫到访，与天津天后宫开展妈祖文化交流，开启京台两地交往交流至今。在19号的交流中，作家冯骥才呼吁共同将相关的文化传承更久。
2: 实际上，我觉得中华民族，我们中国人，我们海峡两岸的同胞，我们的最大的理想就是国泰民安。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继承，我们要一定要深度的挖掘它，研究好它，把它放到明天的生活里边。让它永远世世代代的传下去，传承的700年更长的，甚至于1000000年的文化，往下传的更久。
0: 公开资料显示，自天津天后宫2016年被确立为国家级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后，10年间已有超过400个台湾参访团来访。凤凰卫视节目萤火刘健，天津报道。
3: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中国成功发射株洲太空星际 PiSat 2卫星，一会儿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香雪冬虫夏草，高标安全草。
2: 我们将所有的美好藏进了相逢的喜悦，奔赴诗和酒的远方。茅台19359，心境无界，喜字相逢。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更多消息。19日晚，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系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19日18:50，中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株洲太空星系 PiSat 2-13-16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8次飞行。中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19日在天津举行，会上介绍，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中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5: 大会介绍，中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健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五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中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远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已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据介绍，地心三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根据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日消息，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完成了对接。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在首度模式下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试验舱完成对接。进步 MS-35 货运飞船16日搭乘联盟 2.1B 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随后成功进入到预定轨道。根据介绍，进步 MS-35 货运飞船此次为国际空间站送去超过2.4吨的货物，包括用于补充和维修空间站的设备和消耗品、空间站所需的燃料、饮用水和食品等。美国总统特朗普19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称将会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特朗普在文中称，人工智能代表着下一场工业革命或互联网潮流，其规模和影响力将更大，甚至可能会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5%。特朗普还在贴文中抨击激进的民主党人企图摧毁人工智能，并表示绝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或扼杀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并扶持它。 他同时表示，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人工智能相关不法的行为。第二十届亚运会19日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香港代表团先后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派出了815名运动员参加38项大项、369项小项的比赛。此外，亚足委已经就18日男子曲棍球赛之前误播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代表团正式致歉。
6: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式19号在名古屋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排在第7位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中国队阵容以年轻运动员为主，平均年龄24岁，其中548人首次参加亚运会，05后运动员占比27%。中国香港代表团排在第9位入场，旗手分别是男子3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小鱼。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名运动员，将角逐38个项目。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6名火炬手依次接力，最终2名练球运动员释福重信和释福广志父子登上台阶，共同点燃主火炬。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于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1000名运动员将在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中展开角逐，首批金牌将于20号产生。另据韩国媒体19号报道，18号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阵孟加拉国队的比赛前，名古屋亚运会组委会误将韩国国歌播放为朝鲜国歌。当晚，亚组委负责参赛国家和地区事务的主管等2名负责人到访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大韩体育会此前以代表团团长名义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土耳其外长称土耳其或将会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援助。一会儿见。

0: 衰老加速，血管堵塞，癌细胞疯长，元凶竟然都是身体变年。
1: 衰老的第一步可能不是坏，而是年。
2: 我们的血管内部自己就出现了变年的问题。
3: 一些血栓肿瘤的产生，其实背后都是这样一个变年的逻辑。
1: 一旦它粘在一起，就非常危险。
0: 换个烹饪方式，就能拆掉体内的分子胶水，为你带来人体变年的致命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4: 纯粹的是因为他82岁了，他还选择我们的机车，我觉得是我莫大的荣幸。哇！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一到秋天，一切就好像加上了一层滤镜。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秋天的这层滤镜呢是立体的，不仅仅有视觉上的，还包含了气味、声音等等。关于气味呢，有的时候想，如果把季节调成香氛，那都会是一些什么样的味道呢？我想春天应该是有点甜，就好像是樱花的香味，有女性的柔媚。夏天呢就是青草香，带着潮湿的氤氲。冬天呢则是更为冷僻的木香调，而秋天呢则是一种邻家的味道，是各种果实的气味，是桂花香。秋天的气味当中呢，应该还有一种清冷的雨水的气味。你看今后时间当中呢，我们国家的降雨重心还是在华西一带，华西秋雨正在进行当中。今明两天呢，重庆到湖北一带的雨势依然较强，重庆的中北部、陕西的东南部、湖北西部等地呢会陆续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重庆湖北交界的局部地区还将会遭遇到大暴雨的侵袭。22号强降雨短暂收敛，但是23号开始呢又会再度的增强，并且强降雨还会有所北台，重心呢又会回到四川、重庆、陕西交界一带。那么在华西地区生活的朋友一定要格外的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外出的时候呢要注意交通安全，减少或者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隐患点。那气温方面的表现又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我们再来一起关注。

欢迎回来。未来几天时间，南北方的气温截然不同。在北方呢是秋雨天凉，在南方呢则是暑热持续。先来看一下北方，今明两天在冷空气或者阴雨天气的影响下，北方大部分呢会迎来降温，尤其是西北还有东北一带的降温力度是比较大的。像今天呢，在内蒙古的东南部还有东北大部的降温最为剧烈，最高气温降幅可以达到4到12度。降温过后呢，西北、东北多地的气温会暂时降到偏低的水平，多地的最高气温在20度上下，部分地区呢是在15度左右，一些地方的气温还将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呢会降到17度，长春20度，这都将是立秋以来最凉的一天，秋凉显著。那么在南方呢，目前副热带高压正在强势加强当中，南方地区都在它的掌控之下，广西、广东等地呢还将会有高温现身。那么在南方呢，就算这个最高气温达不到35度，但因为湿度大，所以体感上呢也是能达到35度以上的。基本上这个体感温度呢要比实际气温高出5度左右，秋老虎凶猛。今天呢在广州和南宁都报了高温出现，体感温度更高了，要注意防暑降温。白露时节，我们国家秋雨、秋凉、暑热都在，要做好应对了。好，再会。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

0: 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g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也门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姆公司设施。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伊朗经卡塔尔向美国提出了开启谈判的七项条件，同时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数据系统设置控制。据报，特朗普承认伊朗战事脱离选情，承诺将会采取为摇摆州候选人站台等行动，试图挽回颓势。 北约表示，美国与丹麦及格陵兰岛协议值得欢迎，强调格陵兰岛对北约全方位防御态势重要性。西班牙飞地休达依然有大量非法移民滞留，露宿街头者多达数千人，当局被批提供住所行动缓慢。特朗普扬言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并称不久后会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是王峰，来关注今日头条。也门政府军在19日表示，在马里卜省南部地区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而胡塞武装当天则表示，成功打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而沙特所主导的联军则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1: 土耳其外长费丹指出，针对沙特在近期遭受的袭击，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承诺，并可能会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19日表示，在马里卜省南部地区打击了胡塞武装的据点、集结地和车辆，并挫败了胡塞武装的一次渗透企图，击毙12名胡塞武装人员，造成多人受伤，剩余人员逃离现场。 据胡塞武装19日的声明，目前沙特方面已使用F-15和台风战斗机对也门实施732次空袭。胡塞武装的声明还称，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发动了2次军事行动，均取得成功。声明称，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持续发动空袭，以及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等行为的回应。
2: 当天，利雅得东北部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附近升起大团黑色浓烟。有媒体报道称，机场附近一个属于沙特阿美的油罐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并表示胡塞武装正加大力度袭击利雅得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沙特方面还表示，胡塞武装企图攻击塔伊夫、拜什法拉桑和盐部等城市的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但这些企图都被挫败。
0: 另据美联社日前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称，沙特的拦截弹即将耗尽。目前，沙特已向法国、英国、巴基斯坦和埃及请求提供防空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19日晚，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伊朗已经向美国政府列出了开启任何谈判所需的七项条件。 伊朗发出的信息很明确，那就是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之外，别无他选。
3: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9日证实。